0: 好，我们刚刚画面上看到的是在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为习近平夫妇准备的国宴。在国宴正式开始之前，特朗普和习近平分别致辞。习近平回顾了中美两国在官方和民间过往友好往来的过去，同时也表示要温故而知新，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展现大国担当，来共同探索大国之间的正确相处之道。而与习近平夫妇同坐在晚宴主桌上的，还有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超威半导体首席执行官苏姿峰等人。
1: 刚刚在这一场别具意义在中秋节的夜晚，中美两国元首的致辞当中有什么样的亮点，立刻要连线给在华盛顿的记者王琦。王琦好。
2: 你好，翔宇。
1: 好，王琦，刚刚在这一场致辞当中，你有听到哪一些的关键词？来，赶快帮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主播。那特朗普在今晚的白宫国宴致辞中，首先提到自己邀请了众多科技与商业界巨头出席，那就包括伊隆·马斯克、黄仁勋等知名企业领袖。他还表示，今晚中美两国将共同庆祝两国悠久的历史。那随后，特朗普也详细讲述了158年前第一个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的经过，特别提到他们当时来到了波士顿。那讲话过程中，特朗普还脱稿即兴发挥了几句，他说自己想即兴发挥一下。话音刚落，现场便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那特朗普接下来告诉晚宴上的客人们，他想参观一下宴会厅的施工进程，还开玩笑说那里干净整洁，闪闪发光。他说他还想邀请习近平夫妇一起去看看新宴会厅的工地，并吹嘘这座新宴会厅可以容纳1000多人。那此外，特朗普在致辞中还多次强调中美关系的友好，并表示要送给习近平主席一份礼物，一只美国白头鹰雕塑。那习近平在今晚的国宴致辞中，则首先是向在场的嘉宾祝贺中秋节快乐，并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的热情招待，以及晚宴中许多特殊而细致的安排。那他表示，这些细节充分地体现了美国的诚意与重视。习近平主席随后回顾了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情景，他还指

0: 出，此次这次应特朗普的邀请访问美国，双方进行了坦诚而丰富的交流，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这些共识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朝着更加稳定建设性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主席还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提到历史上中美外交事件以及人文交流，表示愿意引领中美关系行稳致远。主播，
1: 好的，谢谢王琦的最新领先。
2: 另外，美国各界对于这次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的各个环节都有哪些关注呢？节目现场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陈英谦来进一步了解。英谦你好。
3: 陈子你好。
2: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各界对于这次的习近平访美之行都有哪些关注焦点呢？
3: 是的，陈子，美国各界今天关注中美元首互动，其实除了双方谈了哪些具体的议题之外，更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就是两国领导人保持直接的沟通，对于稳定中美关系释放出积极的信号。美国媒体就注意到，这已经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两国元首第三次会面了。美联社分析认为，尽管中美在人工智能、经贸等领域还存在竞争，但双方都在寻求一种更加稳定可控的相处方式。美国智库也特别关注元首外交，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又指出，双方都越来越重视通过定期的领导人互动来管控分歧，降低紧张。美国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肯尼迪也表示，中美元首能够坐下来直接讨论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美国国会，虽然对华政策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信号是，在会晤前有17名民主党参议员联名致信了特朗普，支持中美最高层就人工智能展开对话，并且讨论 AI 安全标准和风险管控。其实这也反映出，即使是在竞争很激烈的科技领域，美国国会内部还有不小的声音主张中美一定要保持沟通。美国农业界反应是更加直接的，南达科他州大豆种植户向媒体表示，在过去30多年，中国一直都是他们重要的出口市场，最近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大豆，这就是两国关系改善的一个很具体的信号。而美国商界也释放出积极的态度，包括医疗行业在内的美国企业人士表示，目前商界的整体情绪是比较乐观的，认为如果元首互动能够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的话，不仅有利于中美企业，也有利于全球的经济。陈子，
2: 好的，谢谢英谦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1: 那回来我们要持续关注到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更多消息，待会见。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欢迎回来，来看到的是中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的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
1: 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2: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在欢迎仪式上，习近平就表示很高兴对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而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2: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仅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我们要加强沟通。
1: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已经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虽然中美合作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的话，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而习近平指出，中美要和平共处，他多次讲过，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而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早前的欢迎仪式上致辞，他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4: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3: 欢迎仪式上，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的到来。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与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友谊。特朗普强调，未来将延续两国元首良好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的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5: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

0: 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和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而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且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3: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晚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夫妇在白宫北门廊迎接，两国元首夫妇握手。这次宴会由梅拉尼亚主持筹备，除了中美官方代表团和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也有出席，包括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人。根据白宫公布的菜单，宴会的菜色巧妙融合了中国风味，祝酒则是致敬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和平祝酒，选用当年同款美国气泡酒。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的晚间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发表讲话，带您看到最新画面。
4: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梅拉尼亚女士，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感谢特朗普总统和梅拉尼亚女士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总统先生和夫人为这次访问做了很多特殊安排，处处都体现出细致和用心，让我们感到宾至如归。在此，我谨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此时此刻，中国人民正在欢度中秋节。在中国传统里，中秋节是团圆的佳节，在此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5: Honorabl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d Mrs. Melania Trump,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friends, thank you, Mr. President and Mrs. Trump, for extending to my wife and me your gracious hospitality and thoughtful arrangements. You and Mrs. Trump have made many special arrangements for our visit, all prepared with meticulous care and consideration in every detail. You make us feel truly at home.I would also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 greetings to Americans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who care about China-U.S. relations and support the further growth of our bilateral ties. As I speak, my compatriots in China are celebrating the Mid-Autumn Festival, a cherished occasion for family reunion in Chinese tradition. I wish you all a very happy Mid-Autumn Festival.And my best wishes to you and your families.
4: 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应我的邀请成功访华。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总统热情邀请我访美。现在我如至，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5: In May this year, President Trump paid a successful visit to China at my invitation. We agreed to build a constructive China-U.S.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 During the visit, President Trump warmly invited me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have come as promised. In less than half a year,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residents have exchanged state visits.Making history in our bilateral engagement. Today, President Trump and I had sincere and in-depth exchanges and reached common understanding on many issues. This has added new substance to the constructive China-U.S.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provided new strategic guidance for China-U.S. relations.
4: 不久前美国隆重庆祝独立250周年，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达了祝贺。这200多年的历史见证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5: Not long ago, the United States celebrated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its independence. On that occasion, I sent my congratulations.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the past 200+ years have also witnessed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4: 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华盛顿总统就购买收藏了大量 中国瓷器

0: 各位朋友，我们刚看到就是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东厅举行宴会，欢迎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刚我们看到的是中美元首分别在欢迎仪式上致辞。
1: 那么相关消息，我们也立刻继续来连线本台特派华盛顿的记者胡林来进一步了解。胡林你好。
2: 你好，橙子。
1: 我们刚刚也听到习近平在致辞当中表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因此要加强沟通，和平共处。那么对于这场晚宴，你在现场还有哪些最新掌握呢？
2: 橙子，你们其实可以通过镜头目前可以看到呢，白宫依然是灯火通明。正在白宫举行的盛大的欢迎宴会上呢，刚刚看到特朗普与习近平呢是共同致辞。特朗普特别强调说呢，这次欢迎宴会呢是为中美的情谊而庆祝。同时呢，看到有科技、商界还有文化界的顶尖的领袖，同时呢，很多人呢是和这个他们俩同桌的，包括我们看到有马斯克和黄仁勋。那么习近平在致辞当中呢，特别表示说呢，自己的这次访问啊，美国方面呢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特殊的安排，而且呢处处都体现出了这种细致和用心，让自己感受到啊真的是宾至如归。他也总结了今天与特朗普的会谈，认为是非常坦诚和深入的，达成了很多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也为中美关系呢提供新的战略引领。那目前呢这场盛大的欢迎宴会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看到啊很多的这种细节，包括我们透过镜头其实可以看出有红色的桌布，布置了红色的鲜花，整个宴会厅呢是充满了这种红色的元素。可以说历史友谊还有传承希望呢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在华盛顿，无论是从早上的会晤还是说今天晚宴呢，都一直是展现下来的。而且我们也关注到，你看中美延续了这样一个熊猫情，同时习近平还宣布呢，未来5年将会邀请10万名的美国的青少年来中国学习。我们也看到呢，今天有多家的美国主流媒体都评论，习近平与特朗普周四举行的会晤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将成为中美关系走向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橙子。
0: 好，胡林，我们也要追问哦。其实你刚刚提到稍早前举行的那一场会晤，在这一场会晤当中，你还有发现双边中美元首的谈话有哪一些更重要的关注点吗？
2: 好的，其实我们看到呢，今天上午的这个讲话，整个来总结我们今天上午的整场这个会谈。那么从上午开始呢，整个核心的走向呢，首先呢，当然就是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经贸合作的问题，经贸合作与稳定。那么强调5月建立起的中美经贸委员会呢，目前成效是显现了，经贸团队呢将继续保持对话。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特别强调要拉长这份合作的清单，压缩问题的清单。那我们看到，其实，在两人会谈之前呢，两国的贸易关税战呢已经宣布将会再延长2个月，从11月到期之后呢，会延长到明年的1月份。另外呢，今天两位的元首呢都是特别谈到了人工智能，中美携手来进行人工智能的治理问题，确认中美同为 AI 大国，同意要加强这种风险与收益的这样一个交流与管控。那么习近平主张中美要各展所长，防范滥用，保持人类对 AI 技术的这样一个管控。当然了，双方也谈到了红线中的红线，也就是台湾问题。那习近平要求美方要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同时我们看到呢，对于地区的热点，包括中东局势等，双方也谈到了。最后呢，是确认要共同支持办好2026年的 APEC 会议，还有 G20 峰会。翔毅。
1: 是的，胡林，我们也想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下，那么习近平这次访美已经行程只剩下最后半天了，和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安排呢？
2: 我们看到在周五上午呢，这样的一个会谈呢，双会转成更加私人还有这种亲密的茶叙。我们看到两国元首和夫人呢将会在白宫的红厅来进行茶叙，随后呢是前往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参观与中美建交相关的历史文件。同时我们看到，其实你看在5月北京会晤的时候呢，当时双方呢是去到了中南海进行茶叙，这样一个茶叙的交易呢交往呢进一步延伸到了这个华盛顿。那么作为这次这个历史性访问的收尾呢，特朗普夫妇呢会在周五的时候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向习近平夫妇告别，橙子。
1: 好的，谢谢胡林在白宫现场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中秋佳节愉快。
0: 继续锁定我们的特别报道。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全世界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先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了白宫，特朗普夫妇就在白宫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握手。而这次宴会呢，是由梅拉尼亚来主持筹办，除了有中美官方代表团，还有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代表也都有出席，当中就包括有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还有黄仁勋等多位。而根据白宫公布的菜单，这次宴会的菜色是巧妙融合了中国风味，而祝酒呢，则是致敬

0: 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和平祝酒，选用的是当年同款的美国起泡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应当展现大国担当，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新路，共同书写中美友好崭新篇章。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我提议为特朗普总统和梅拉尼亚女士健康，为中美两国繁荣进步，为两国人民友谊干杯。
0: 在另一方面，特朗普在致辞时就回顾了美中外交历史，并指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他希望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深化双边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2: As the leaders of our two nations, President Xi and I both understand that we represent different systems, but the ties between our people endure, and we've never gotten along better.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特朗普还向习近平夫妇赠送了一座象征美国自由精神的白头鹰的雕塑。他指这座雕塑是由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参与的设计。最后，特朗普向习近平的夫人在举杯致敬，强调美中深厚友谊跨越了数千里的距离，绵延数百年之久。希望两国人民一定能够迎来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和谐、和平的未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上午就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3: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欢迎仪式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当地时间24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了会谈。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

0: 为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之下，前往到了白宫的南草坪参观新的停机坪。特朗普在和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个人接着来到了是白宫的蓝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的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而特朗普就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两国元首随后一同登上了现代的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且和飞行员短暂的进行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到了附近正在施工的这一个白宫宴会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就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参观了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焦点。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来关注香港。从顶层蓝图到产业落地，香港以五年规划定的方向，施政报告落实举措，通过税制改革、财政平衡、互联互通扩容，系统性打通了金融赋能、新制生产力的发展路径。
5: 其實你五年規劃裏面一定是一個大方向和大政方針，俾到我哋一個咧係宏觀嘅視野，就係我哋嗰個嘅金融市場未來嘅發展。咁具體其實每年嗰個舉措或者落實嘅情況咧，一定係體現喺行政長官個施政報告入面，睇下每年咧我哋有乜嘢具體措施或者安排要推出嚟嘅。其實係互相緊扣同埋相互相成嘅。
6: 面对全球政经格局与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香港特区政府建立灵活的政策体系，透过首份五年规划谋定中长期战略，再以年度施政报告补充动态举措。这项双层治理模式实现金融发展的长远布局与市场化微调的双向平衡。金融市场较看重流动性与短期回报，而 AI、 前沿科创等领域回报周期漫长，存在天然的落差。特区政府跳出单靠税务优惠思路，搭配土地、融资、现实税制的组合政策工具，精准引导资本扎根实体科创产业。
5: 如果呢啲企業咧係對我哋香港長遠係利益有好處，而同一時間咧係目前咧我哋見唔到香港有，而咧如果係唔提供稅務優惠，佢又唔會嚟嘅呢啲咁嘅企業咧，其實我哋會聚焦咧就係話咧係講清楚個條件，希望咧佢哋能夠咧係以一個比較低嘅税項咧可以香港落户嘅。咁低嘅意思咧可以去到5%。或者是目前我哋得税減半，但前提咧係呢啲咁嘅稅務嘅條件咧有時限性嘅，有5年嘅時限性，咁變咗確保佢一開始做投資嘅時候講過要帶俾香港嘅好處，能夠睇得到。
6: 在审慎理财原则下，特区政府统筹公共财政资源，平衡北部都会区重大基建、民生配套与产业发展投入，同时深度对接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将互联互通的打通通道升级为用好机制，从投资标的、参与主体及交易机制的多维度扩容，坐实超级联系人的功能。
5: 過去同埋嚟緊，你見到唔同嘅舉措咧，都係環繞呢個咧係用得好嘅呢個大嘅題目嘅。例如話具體啲用得好嘅就係有乜嘢產品喺入面咧，咁所以咧包括之前嘅我哋 ETF 通啦，咁嚟緊嘅嗰個嘅貨幣基金 REIT 啦，呢啲就係咧就係喺嗰個嘅投資標的方面啊，即係話擺啲咩入去嗰度咧係做功夫。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誰人邊個參與入嚟啊，咁去擴大。參與互聯互通的呢啲參與方的種類和類別，咁第三方面咧就係點樣用啦，都包括例如話你見到我哋依家咧係推動緊呢一個嘅南向通納入呢個人民幣櫃枱，其中一個主要原因都係希望呢啲人民幣櫃枱可以直接咧係聯通到內地最大嘅呢一個人民幣資金池，令到佢直接咧係用人民幣去投人民幣嘅產品。
6: 适逢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香港负责承办 APEC 的财长会议，徐振宇表示，活动除了传递中国声音，更加会透过多元的方式展现香港的元素，并在数字经济、人才以及融资等议题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战略，贡献亚洲区域经济价值。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内地近期进一步在放开，掀起投资港股监管，有望能够为香港资本市场带来更多的长期资金。在近日，已经有多家的内地险企收到关于明确保险资金投资港股通 ETF 的监管口径，允许可投资的港股通的股票的保险机构参与相同的监管。

0: 规定投资港股通 ETF， 这个监管口径自20号起开始实施。数据显示，从机构的参与度来看，去年共有127家的保险机构开展了港股通的业务，占据所有的开展境外投资业务的险企的比重达到了78%。有业内人士分析表示，在利率下行还有资产荒的持续背景之下，监管新举措不仅能够便利的内地保险机构跨境的多元投资，也有望能够提升香港 ETF 市场的流动性。再来关注到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会派兵保护好沙特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的上涨。马克龙在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他说，法国已经和沙特完成了相关的讨论，法方会派出士兵，并且还会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会视局势的变化来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了此举是为了保护盐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要参与到相关冲突。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政府军的沙特之间的冲突还在持续升级，已多次袭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根据多家媒体近期的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目前已经是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包括西方盟友在寻求进一步的援助。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加州高铁项目，继竣工日期不断在拖延、建造成本膨胀数倍的问题诟病之后，根据最新的审计报告显示，加州高铁管理局的官员对外部公司申请高达有200万的差旅开销，几乎是全部都是照单全收。这当中就包括他们去了酒吧、雪茄馆这些可疑场所的高档奢靡的消费。所以，特朗普政府批评这个计划已经完全成为了全美浪费公帑的代表案例。
1: 据加州监察长办公室最新的审计报告显示，在过去两年，纳税人被迫为高铁项目的外部顾问公司人员夸张行径买单。加州监察长办公室调查审计了4家外部顾问公司在两年期间申报的差旅报销，结果发现约60%的审查支付款项未事先获得授权，且有54万美元差旅费用被认定为不允许报销。报告显示，在某些情况下，管理局人员直到发票到达时才知道行程已经发生，并经常以周一到周五的工作周等模糊理由给予批准。审计标记了一系列未经授权的奢华支出，包括一家顾问公司申报了前往夜店、酒吧、健身房及华盛顿特区的雪茄馆等乘车费用。此外，尽管顾问合约明确禁止国际旅行，高铁管理局仍支付了约11.8万美元的国际差旅费用。加州高铁项目由加州选民在2018年批准的约330亿美元的预算项目，但项目在已花费约150亿美元的情况下，至今尚未有一公里的轨道投入商业运营。今年重新评估后，项目总估计成本已膨胀至约1260亿美元，预计完工日期也被推迟数十年，乐观估计为2039年。而近期评估更提出警讯，加州高铁项目资金将在2027年前全部耗尽。凤凰卫视杨平记者战青洛杉矶报道。
0: 好，9月25号是中秋节，在越南街头的节日氛围也格外浓厚，应景的灯笼和玩具更是随处可见，吸引民众前来选购。但您看到，这是在首都河内的这个老城区，许多专门在售卖灯笼和儿童玩具的集市是格外的热闹起来。象征越南国旗上头的红星的星星灯，包括卡通造型的狮子灯是应有尽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选购，并且还在现场拍照留念。在越南呢，这个中秋节也是儿童节，按照越南的习俗，孩子们会收到灯笼和玩具作为礼物。有民众表示，中秋节是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文化价值也需要继续的传承下去。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2: 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十年期债券收益率升穿5.1厘，此时穆迪警告，美国 AI 巨型企业表外承诺扩大，将带来信用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到场接机。习近平呼吁，中美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跟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二次会晤，美方说已经达成了延长贸易休战2个月，到明年1月份。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正在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压注。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谈到说呢 ，AI 人工智能有可能在未来占美国 GDP 比重达到25%。而我们也看到布鲁金斯学会在最新发布的估算说，目前呢，从数据中心到 AI 有关的基础设施年均投资已经占到美国 GDP 比重的3.6%，史无前例。从美国政府到企业投入 AI。《华尔街日报》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有望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压注，它的规模将超过铁路、公路系统和网络底层基础设施等美国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投资。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经济学家范纽韦伯赫的最新估算显示，2025年到2032年这7年之间，数据中心和相关 AI 基础设施的总投资额预计会达到10.3万亿美元，意味着年均投资额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6%，规模令人惊讶。美国经济先前从来没有如此依赖单一行业的扩张建设。这笔投资正在重塑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不仅创造了100,000个就业岗位，还催生了一批新的亿万富豪。而这个建设热潮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为当中相当一部分建设依靠债务支撑，一旦建设突然放缓，冲击波可能传导到整个美国经济。从融资和风险角度看起来，接受 FactSet 调查的分析师估计，截至到2029年的4年里 ，Alphabet、亚马逊、Meta、微软和甲骨文这5家超大规模云端服务提供商的资本支出总额预料会达到4.2万亿美元，当中越来越多的支出要依靠债务融资。关于 AI 目前是否对白领就业造成实质性损害，经济学家们莫衷一是，但显而易见的是，这轮建设浪潮使某些工种变得相当抢手。领英就估算，从2023年到2026年，现在美国新增就业岗位当中超过75万个跟 AI 有关。从财富效应看起来 ，AI 助推的这轮涨势为股市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值。根据美联储的数字，到第二季度，美国股票和共同基金持仓规模达到63万亿美元，接近2022年年底水平的2倍。尽管经过通胀调整后的工资增长已经乏力，但这个趋势仍然支撑了消费者支出。富裕人群的收益尤其明显，跟中产阶层相比，他们通常将更大比例的净资产配置在股票上。从全美范围看起来，住房销售虽然陷入长达4年的低谷，但是在矽谷，来自 AI 领域的资金正推动豪宅销售激增。从通胀角度看起来，8月份进口商为电脑、硬碟等设备还有半导体支付的价格比上年同期高出了20%，而这些进口价格的高涨又给 iPhone 和游戏机等部分消费品成本带来上行压力，加剧了通胀等等。来自于穆迪评级机构警示 AI 存在着信用风险，说美国五大巨头的表外业务3年翻到了8倍，飙升到2.8万亿美元。穆迪评级说，亚马逊、微软、谷歌、Meta 和甲骨文这5家公司合计承担大约是2.8万亿美元跟 AI 相关的表外业务，其中呢，租赁承诺超过10,000亿元，采购承诺有1.57万亿，担保规模137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2023年的3500亿美元出现爆炸性的增长。穆迪分析师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承诺的增长速度。5家美国科技巨头为支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扩张，累积了规模庞大的表外负债，信用风险正受到评级机构的密切关注。在美国加大压注 AI 企业债务大幅度增加的时候，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又在不断的上扬。比如说在星期四亚太时段下午，又看到了1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2个基点，到了5.14厘，这是2007年的最高水平。还有个原因是因为美国9月份的经济数字。 美国五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了5%，是2007年来的第一次。十年期站上了5.14%，主要是因为美国9月份的 PMI 强于预期，还有美联储几个理事都在释放加息的信号，都打击了债市。从9月份的制造业 PMI 看起来，由8月的53.9回升到57，比市场预期的53.7要高很多。服务业的 PMI 由8月的56.5回升到58.7，也比预期的55.8要高。油价上升，美汇指数又因为加息预期上涨到了101这样的指数。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的委员是怎么说的？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在星期三的一次演讲当中说，局方需要进一步加息，来降低居高不下的通胀水平。而星期四这一天，美国纽约联储银行的行长威廉姆斯就表示，年底之前再次加息是合理的。而根据芝商所的工具显示，联储局10月份加息的几率加0.25厘的几率已经达到了将近70%。所以可以看到呢，美国现在通胀压力上升，联储局在上一次的加息之后，现在加息的预期又在不断的增长。
1: 现在这个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不断的升高，它其实是有多重因素构成的。除了这里边大家广泛讨论的通胀的因素，我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债券市场上，这些巨型的科技企业要融资的需求，融资需求之后呢，因为资金还是相对有限的，那么你大家都去抢，最终呢就会发现这个变成了对国债的这个压力。但还有可能更深层次的一面，就是由于美国现在不断地把这个美元武器化，很多原来去美国投资的资金，特别是买美国国债的，现在不买了。这里边当然包括俄罗斯被冻结，就造成很多和美国原来有些这个不愉快的这种关系的国家肯定是撤。那还有呢，像中国这样的，肯定它不会再进一步去增加美国国债的购买量。还有呢，就是由于这个对主权啊还有领土的一些纠纷，欧洲、加拿大这些国家它也会减少对美国国债的这些购买量。所以这个综合算起来，它是多重因素构成的。那么对于美国国债来说，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还是要削减财政赤字，因为大家对你不信任了嘛。那财政赤字现在特朗普这届政府搞到了6%，那未来可能会更高，看不见有下降的空间。所以我想呢，它整个这个全球啊，这个金融体系那么多年来是以美元为核心建构的，那现在呢，这种信心是不是松动了？如何去重建它是一个很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0: 是的，我们刚刚谈到就是美债抛售压力加大，现在美国会不会出现金融风险？与此同时，看到在日元对美元方面，上个星期五日本央行加息的时候，日元对美元短暂升破了152，很快又开始下跌，这两天跌到了158以下，原因是？也是跟美国国债收益率暴涨有关系的。在9月23号的时候呢，日元对美元一度跌到了1美元兑158日元左右，星期四再下跌，低见158.49。同时，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时隔18年第一次突破了5.1厘的水平。可以看到呢，美元对日元是在上升的，日元对美元在贬值，主要原因是因为利率上升引发的美元买入。还有经合组织 OECD 23号发布了经济展望报告，将2027年20国集团的物价涨幅上调到3.6%，比6月的上次预测值大幅度上调0.5个百分点。反映了原油等资源价格再度走高的现状。2026年的通胀率也比上次上调0.1个百分点到4.1%。他们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2.9%，2027年有3%的增长。而巴克莱团队认为，未来几个月虽然美元对人民币会逐渐下行，但人民币升值速度可能低于过去一年5.5%的累计升幅，并认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重点仍然是管理升值节奏，而不是干预方向。最近人民币中间价维持在低于市场预期水平，表明政策层面担忧的是人民币升值过快，而不是人民币走强本身。星期四的人民币中间价下调21个基点，报6.7489，离岸价在6.71到6.72之间，在岸价收盘下跌66个基点，报6.7131。我会进一步来分析一下最新的汇下的表现。
1: 这个日元啊，它对美元的汇率又回到接近160的这个情况，到底是 怎么来分析？最近《金融时报》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它谈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过去30年，因为大家都知道，日元呢它是用极低的利率，而且日本是钱很多，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叫套利交易。套利交易就是大家去借日元，然后呢在外边呢去弄这个高收益的资产，说比如说一些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汇率，时不时的像墨西哥比索啊，那边呢它这个利率什么收益都很高嘛，或者说是更离谱的，就是去买卖啊，倒腾这个比特币这样的数字货币。那现在呢，就是大家突然发现一个情况变了，就是日元的利率现在到了1.25%，这个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是30多年了，它现在恢复一个正常。而现在这个1.25%呢，距离现在日本的通胀1.7%还有差距。所以无论是贝森特还是日本央行的行长都谈到了，以后呢日本的货币政策会恢复正常。那恢复正常之后，这个套利交易的基础是不是就不存在了？现在套利交易呢，大家估算是2万亿美元，如果不存在的话，它往回来调的话，对全世界金融市场到底有多大影响？这个就是现在对日元和美元汇率反反复复之外最大的一个基本面的变化。现在呢金融市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知，但是一旦这个认知形成，可能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0: 在全球的几个主要货币当中，美元的信用度在下降，而日元汇价也是在贬值的趋势。而人民币方面呢，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的就是要强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中心这个地位。我们来看一下香港其他的部门有些什么样的跟进。比如说香港的证监会在23号就公布了支持落实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市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短中长期措施，从5个政策方向，包括人民币国际化、互联互通和提升香港资本市场效率、推动金融加等，把政策方向转化为市场成果，把香港的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市场实力。当中优先政策目标之一就是要加强建设香港的人民币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生态圈。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正筹备把人民币交易柜台股票纳入南向通，目标是明年7月1号之前落地。证监会主席黄天佑说，希望香港不单是人民币产品的集散地，更成为人民币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首选平台。下一条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在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特朗普说，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共、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表示，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他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这是中美元首时隔4个月再次会晤，全球瞩目。评论认为，习近平访美锚定中美新定位。而人民日报23号刊发了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的署名文章，叫《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谢峰在文中说，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4条红线不容挑战。在中美元首即将正式会晤之前，中美双方经

0: 贸代表。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举行会晤，关于双方的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跟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佩森特23号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会晤，这是双方4天之内的第二次会晤，会谈持续90分钟。佩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主要是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之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中美同意将中美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到明年1月10号。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达成更大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还透露，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税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号这一天，何立峰跟贝森特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将定义21世纪，说美方有义务跟中国最高层进行对话。
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probably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0: 卢比奥表示，中美在贸易、供应链、光电、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因此两国领导人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方略。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仍然需要保持高层沟通。卢比奥补充说，特朗普今年晚些时候还有可能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方进行互动。此时呢，根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当地时间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受访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显示美国民众支持对中国接触交往的趋势在过去10年来逐渐增加，越来越多民众支持与中国加强合作。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表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双方就人工智能进行了第一次的对话。商部谈到关于这个中美双方人工智能的问题，那么就相关的话题做了以上的表述。
2: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在星期四的亚太地区股市表现方面，美国债券收益率的上扬，还有观望中美元首会晤都影响了股市。日本股市在星期四上升0.76%，对电脑元件需求前景的乐观憧憬激励 CPU 相关股份攀升，带动大盘假期后进一步上升，并且是连续第4天收高。韩国首尔股市休市，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28%，但48000点大关失而复得。内地股市在中秋小长假期之前延续调整，沪深两市低开低走，主板跟双创指数都以全天最低位收盘，两市成交轻微缩量到1.6 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风电与中船性表现较好。

0: 非金属跟创新药板块走弱，上证综指收报3888点，跌1.22%。整个星期沪指跌0.6%，深成指跌2.34%，创业板指数跌2.68%。港股星期四进一步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再度攀升，打击外围股市，加上投资者离场观望中美元首峰会，恒指收盘24761点，下跌0.29%。国企指数跌0.09%，科技股指数跌0.41%，主板成交1595亿港元。我们一起来谈谈，是中美峰会有助于全球稳定。
1: 这次呢，这个特朗普给予一个最高规格或者说极高规格的接待，来举行中美在五月份之后的第二次的这个峰会。当然我们看到，确实全世界都把目光对焦了中美关系，连这个美国的高级官员都说中美关系定义21世纪。因为这个中美关系它不光是关系到两个国家，还有两国人民，还有两国经济，它其实关系到全世界。现在呢，从战略上看，未来双方如何看待对方，是伙伴、对手还是敌人，如何在竞争当中合作，在合作当中竞争，其实呢都需要两国领导人做战略性的规划，他们彼此之间得非常了解。所以现在全世界有两场战争正在打，俄乌在打，美国和伊朗，中东那边也在打。那么中国是和美国是一个什么关系，中国和俄罗斯是一个什么关系，现在呢应该说双方中美之间有个更好的了解，也不排除在深圳 APEC 期间俄罗斯也加入进来，对全世界未来这个大国的这个格局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规划。那么从这个经贸上来看就更加清楚，有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原油价格和天然气价格的波动，那中美双方如何他做出一个相应的布局。美国那边现在的讨论是不是要限制柴油出口，这当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现在我看西方舆论开始注意到中国凭借自己的能源转型，还有呢我们在能源供给方面比较丰富的这个供给，加上中国非常多的储备，还有现在的炼化能力本身也成为一种实力的体现。因为全世界突然发现没有炼化能力的，因为俄罗斯的这个炼化能力现在被乌克兰的袭击给打得差不多停下来了，然后中东的炼化能力呢它又被关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内，所以中国的炼化能力，那这就涉及到美国是不是还制裁中国那些民营的炼化企业，对吧？因为你说伊朗的原油你就制裁它，那全世界就更加没有这个航空燃油啊，没有柴油了。所以呢这些都是要讨论，但是呢还有更多的中美之间它的这个经贸休战到什么时候，是不是有更大的贸易协定，像贝森特已经频频在放风。但是呢现在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双方现在已经同意或者已经在进行这个磋商的，就是 AI 的这个监管问题。在美国国内现在我看到像纽约时报他专门写了一篇非常长的这个评论部的文章，就是说要呼吁赶快来加强监管，说现在很像这个二战美国试验成功原子弹之后如何对原子能来进行规管，那现在对 AI 是不是要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类似当时的这个规管。当然这里边又涉及到和中国如何来进行合作，如何进行规管，何时进行规管，这个是特朗普有很大的权利，但他心里很担心，如果说美国停下来，那中国追上来怎么办？其实呢在中美的谈判当中已经把 AI 的共同监管放到了这里边，上次拜登总统时期就和中国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核武器必须由人来控制，不是由 AI 来控制。那下一步呢，就是 AI 现在它随着可以自我来进行研发，这个 AI 来加速它的模型迭代，下一步怎么办？其实都需要双方共同坐下来好好谈。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加强对中国的监管，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绿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肯定要见到你的，这还不爱的呀。
1: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1: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6: Yes, vamos.
1: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欢迎收看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我是林秀琴。山海相望，风云际会，中美元首在白宫再次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从北京到华盛顿，习近平强调要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成为行动。而习近平在出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致辞时，还强调中美关系正在了历史的新起点。凤卫视记者今天是兵分三路为大家直击中美元首的互动。而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会来连线我们的特派记者胡林和孙伟健，我们带来中美元首在白宫会晤的一些细节动态，也会接续连线给在华盛顿现场的特约记者王冰奴，为我们聚焦跟进报道在国宴上头的一些互动细节。同时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副教授孙泰一，还有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为我们带来全方位的解读和分析。好，首先带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2: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

国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欢迎仪式上，习近平表示很高兴能够对美丽的美丽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正确的相处之道。
2: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谨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1: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就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也已经建立了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的沟通，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而两国的军队要保持常态化的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而另外，特朗普也在仪式上发表致辞，他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3: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1: 在欢迎仪式上，特朗普就热烈欢迎习近平夫人的夫妇的到访。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立足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友谊。特朗普强调，未来将会延续两国元首的良好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好，刚刚您看到特朗普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而习近平也在欢迎上发表了致辞，强调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更多欢迎仪式的关注细节，马上带您连线的是我们特派华盛顿现场采访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在今天的整场的白宫欢迎国宴的仪式上头，你在现场观察下来，中美元首都有哪些的互动细节，以及习近平的致辞又释放出哪些的关键信息呢？
4: 好的，主播。那今天的欢迎仪式呢，不少媒体同行都在感慨啊，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纪接待。可以简单的举几个数字啊，整个的欢迎仪式是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那两对元首夫妇呢，是换了三个地方观看不同环节的展示。那除此之外呢，有479名美军的士兵参与到表演和阅兵仪式。那仪式的最后呢，是一架 B-2 战略轰炸机和4架 F-22 猛禽战斗机组成的编队啊，飞越白宫的上方，非常的震撼啊！值得一提的是，这么多的安排都是特朗普亲自督办的，而且他的要求就是要打破常规。那在之前的外事活动当中，特朗普经常会迟到，而这一次这么复杂的仪程几乎是精确到分钟啊，也可见美方对于这一次国事访问安排的高度重视。而在仪式过程当中呢，两位元首也发表了致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啊，他是为友谊而来，为扩大合作而来。那他说呢，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要行稳致远，就要加强沟通。那自己和特朗普总统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保 保持经常性的沟通。那接下来各层级各部门的沟通啊，也都要加强。那第二点呢，就是要真诚合作。那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的广阔。特别是他提到人工智能的领域啊，两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能够受控于人、造福于民。而对于竞争呢，习近平也提到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竞争必须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必须要守住不冲突和不对抗的底线。那习近平还在现场宣布了两项人文交流的务实举措。第一个呢，是未来五年呢将邀请10万美国的青少年来华交流合作和学习。那第二个就是再过几天，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与美国民众来见面。那可以说整篇的致辞呢是有方向也有具体的举措，信息很明确，就是双方要共同落实好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共同找到一条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以上就是我们的观察，主播。
1: 的确是史无前例的欢迎接待，非常谢谢伟健来自于华盛顿现场的细节观察。这次习近平在致辞中也强调了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要走出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您请出的是中美问题专家沈丁立，为我们来点评做分观察。沈教授你好。
5: 你好。
1: 沈教授你怎么样看啊？这一次习主席在欢迎式上头的致辞，认为释放出中方的哪些关键信息呢？
5: 就是第一呢，中美关系非常广泛，内容呢有合作，当然不可避免竞争，但是呢我们要提醒美方，竞争可能是不可避免，但竞争应该是积极的、良性的、建设性的，而不是说是相互破坏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让美国啊同中方积极开展合作，同时理性管控分歧。这方面呢，我觉得习主席提出的他的这次新的观点非常值得重视。
1: 也就是呢，中美双方要多沟通、多交流，一定能走出呢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非常谢谢沈教授的点评和观察。特朗普在白宫的中厅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式，特朗普在欢迎式的致辞再度释放出了中美应该要携手合作，开创未来。更多的话题分析，为您请出的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副教授孙泰一，为大家分析做解读。孙先生你好。
6: 秀琴好。
1: 这次呢是习主席时隔11年到访白宫，从这一次的两国元首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的仪仗队，到美国的战机飞越的白宫，同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在致敬，包括刚刚呢在白宫这国宴，这一次的欢迎是从整个流程设置到整个接待规模，你认为呈现出哪些不同的特点呢？
6: 我觉得今天早上的欢迎仪式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啊。第一呢是规格做得非常足，而且呢视觉效果很强，从完整的仪仗检阅、军乐和礼炮，到玫瑰园的军事展示，再到 B-2 隐形轰炸机和 F-22 战机从白宫上空飞跃啊，美方实际上呢是把国家礼仪和美国最具象征性的军事力量展示结合在一起了。这既是在表达对来访中国元首的高度重视，同时呢也是一种非常美国式的礼宾方式啊，最高规格的欢迎本身也伴随着对美国国家实力的展示。但我觉得今天还有另外一层非常特朗普的色彩啊，因为欢迎仪式之后呢，特朗普又亲自带习主席去看自己新修建的白宫直升机坪，还带他登上了海军陆战队一号参观啊。特朗普甚至特意向记者说，习对新铺设的花岗岩很感兴趣，是个专家。那这个环节本身并不是外交传统礼仪会有的，而更像是主人带客人参观自己刚刚完成非常得意的作品。所以呢，特朗普今天其实同时在做两件事，一方面把国家层面的礼宾规格做足，另一方面呢又不断加入非常个人化的元素，希望让这次访问不只是一次正式国事活动，也成为两国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一次更私人更有记忆点的互动啊。所以呢，今天白天白宫的活动可以说是国家礼仪做到最高规格，个人风格也拉到最满。特朗普呢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安排告诉中方元首，美方高度重视这次访问，同时呢也希望通过展示自己在白宫的建设成果，亲自陪同参观这些细节，进一步去强化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对于当下的中美关系来说呢，这种私人关系不一定能完全替代制度性的稳定机制，但它确实可以成为降低误判、维持沟通的一个重要补充。 秀琴。
1: 没错呢，从这一次呢做到最高规格的接待，充分彰显的是美方重视中国、珍视中国的一个友好的态度了。非常谢谢孙教授的点评观察，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

0: 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特别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4号的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应该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的竞争当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当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当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2: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0: 从北京到华盛顿，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再次进行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而这次的中美元首峰会有哪些重点值得大家来特别关注？就是问年轻的是目前就在华盛顿现场的采访特派记者胡林。胡林你好，中美元首呢在这一次的会谈当中释放出哪些的重要信息？如何为接下来的中美关系来领航掌舵呢？
2: 好的，秀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真的是我们在这里见证了多个历史性的时刻，从半年内元首的互访再到机场迎接，我们看到周四全天的会谈以及晚间目前正在我身后的白宫举行的这场盛大的宴会。历史性这个词其实不仅仅是在中美元首的致辞当中被强调，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几天的采访当中遇到的美方的官员军官被频繁提及的。同时我们看到多家的美国主流媒体都评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举行的会谈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将会成为中美关系走向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看到上午开始的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的核心议题，总结下来首当其冲最重要的呢就是经贸的合作与稳定，强调五月建立的中美经贸委员会的成效呢是显现，经贸团队将会继续保持对话。 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美要拉长合作的清单，来压缩问题的清单。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呢，两位元首呢都重点谈到了人工智能治理的问题，确认中美同为 AI 大国，同意加强人工智能风险与收益的交流。习近平提出主张，强调中美要各展所长，防范滥用，保持人类对 AI 技术的管控。当然了，最为红线中的红线，双方呢也谈到了台湾问题。习近平要求美方要慎重地处理台湾问题。我们知道，从今年五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当中呢，双方是一致同意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到九月份华盛顿的会晤，双方呢再一次对这局全新的核心定位呢进行了一个确认和延续。如今中美两国的经济是高度的依存，完全脱钩和卡脖子既不现实，同时也不可行。另外我们也看到，中美两国的民众呢也非常期待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因此这次会晤最重要的是，双方都深刻地意识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并不是对手，并且元首外交作为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定盘星，即便是分歧和摩擦会长期存在，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不同层级不同的领域要加强对话，着眼于一步一步的更加实际和积极的进展。秋晴，
0: 目前白宫的欢迎国宴正在进行当中，非常谢谢胡林在白宫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观察。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的互访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而中美高层在频密互动又释放出怎样一个信号呢？继续为您请出沈丁丁教授为大家来做点评。沈教授，你怎么看啊？这是中美元首的一个小范围的会谈当中，习近平又指出了中美的双方的经贸团队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你怎么看这一份新的联合安排会对接下来中美和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稳定正面影响呢？
3: 这应该就是今年五月两国领导人在北京所共同倡议的未来发展中美关系的方向，是共同努力建设战略稳定，要把这种共同的认知落实在行动上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就习主席讲的要夯实中美关系互信这样一个基础，所以有这样一个这次经贸委员会我们同时还有同美国之间有一个投资委员会，通过这样一个两个委员会的工作，让这个中美的战略共识要战略稳定，要列出一个大框架，这是在纽约的这次会谈也是第八轮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上台以来中美之间的一个经贸磋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把双方之间的一个经贸框架要定下来。这次恐怕主要还不是落实，要买采购多少，美国从这里要进口多少，关税要控制到多少，中国应该怎么样管控同美国之间具体采购多少，当然有这些内容，但更重要的是要确定一个框架，双方都能够接受。然后今年恐怕在下半年还有一段时间，中美领导人可能在这对方国家所主办的重大的国际会议过程当中还有机会碰到，所以这次的话呢，要定下框架，管控在确实有分歧的高端敏感的一些战略产业。尽管正在进行的白宫的国宴里边，美国的

0: 工业界的精英，这个群贤毕至，出来了大量的最高等级的美国的超级企业的企业家，这表明了美国的待客之道欢迎中方，同时也显示了美国的工业界的竞争力。但是很明显，即使这些企业愿意同中国交流，美国的有关安全部门对他们也把控了。另外的话呢，这些企业本身对自己的交流合作也是有一定的自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美这次似乎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怎么样管控，做适当的区隔，做适当的这样一个围墙，就在高敏感的可能涉及一些敏感领域的工业领方面，大家有限合作。谨慎合作，用一个有限的这样一个词，在不那么政治化、不那么敏感的领域，那么双方之间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开展合作。所以，也许中美之间各可以指定一定范围的这个进出口的商品，使得对方在进口另外一个国家的出口品的时候呢，予以比目前更低的关税。来促进中美之间人民更多的消费彼此产品的这样一个机会，促进就业，促进合作，这就是双方之间一种负责任的一种管控。我觉得这样一种做法还可以延伸到供应链。那么这次呢，双方又很成功地提出，把去年10月在釜山峰会上达成的供应链相互合作的这样意向继续往前延伸。那么这次延伸若干时间，也许在今年，在未来的时间还会继续讨论。有了一个好的框架以后，继续把这个延伸不断往前延。我想起码要延伸到特朗普总统这个任期结束的时候，这些都是有方向、有目标的。通过谨慎的管控的合作，相信中美关系真的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合作篇章。
1: 没错，我们继续期待呢，中美双方继续扩大合作蛋糕，相互成就，造福全世界。非常谢谢沈教授的点评和观察，下期回来带您掌握习近平访美的最新动态。

0: 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回去会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间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了白宫，特朗普夫妇在白宫的北门廊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在握手。而这次宴会主要是由梅拉尼亚在主持筹办，除了中美官方代表团，还有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也都有出席，包括像是美国苹果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人。而根据白宫公布的这个菜单，宴会的菜色巧妙融合了中国的风味。这个祝酒还特别致敬的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

0: 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和平祝酒，酒用的是当年同款的美国气泡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二十号晚间在白宫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所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就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应当展现大国担当，探索一条大国的正确相处之路，共同书写中美友好崭新篇章。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我提议为特朗普总统和梅拉尼亚女士健康，为中美两国繁荣进步，为两国人民友谊干杯。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二十号晚在白宫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特朗普在致辞中就回顾了美中外交历史，并指两国人民之间纽带历久弥坚，他希望能够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深化双边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2: As the leaders of our two nations, President Xi and I both understand that we represent different systems, but the ties between our people endure, and we've never gotten along better.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特朗普还向习近平夫妇赠送了一座象征美国自由精神的白头鹰的雕像，说这座雕像是由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参与的设计。最后，特朗普还向习近平夫妇举杯在致敬，强调美中深厚友谊跨越了数千里的距离，绵延了数百年之久，希望两国人民能够迎来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和谐、和平的未来。好，特朗普说呢，这一次白宫的欢迎国宴可谓是一票难求，这菜单更别是中西合璧。那么更多细节观察，立刻联系我们特约记者王冰奴来掌握。冰奴为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在现场看到这一次在白宫国宴上面有哪些的中国元素吗？另外出席的嘉宾包括宴会的现场还有哪些细节观察呢？
3: 是的，那么美国白宫呢也公布了这次国宴的名单，总结起来呢有两大特点啊。首先是这次国宴呢有130多人，涵盖了美国政府的各个领域。那么除了美国与中方的代表团以外呢，特朗普的家人这次呢几乎都到场了，比如说特朗普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带着自己的女儿阿拉贝拉来到了现场。另外呢，特朗普的二女儿蒂芙尼也带着家人来到了现场。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外界被关注的美国商界的代表。那当然有来自科技，还有现在特别热的 AI 领域的美国这些企业的 CEO 们也来到了今天国宴的现场。那么在今天国宴这个环节呢，我们看到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准备国宴的时候呢，是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并且呢融入了一些中国的元素，比如说啊中国红，使用了有红色的花卉，还有红色的桌布。那么白宫在准备这次国宴的时候呢，就明确的表示希望能够把中美这个文化的元素呢都融合起来体现在一起。那么其实从今天上午的欢迎仪式到晚上的国宴，我们确实可以深刻的体

0: 美国的商界，以会到这次特朗普为准备习近平主席到访的一个精心的安排和设计。我们看到今天白天的时候呢，特朗普还特别邀请习近平主席来到了白宫南草坪的停机坪。其实呢，这个停机坪是特朗普特意希望赶在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白宫之前呢，就竣工的。结果呢，在上个月的时候呢，因为竣工的这个施工没有令特朗普100%满意，所以呢，他一度要求工人返工。当时呢，还有人担心没有办法在24号之前竣工。但是呢，最后仍然在习近平主席抵达白宫的前两天，这个南草坪的停机坪终于竣工了。因此呢，今天特朗普也是特别邀请习近平主席来到南草坪参观。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后方的这个塔吊，其实是白宫东翼宴会厅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但是呢，当然还没有完成。不过从上一次特朗普对中国进行访问，返回美国之后呢，他就一直提到 而白宫早在这一场欢迎国宴开始之前就提前公布了菜单，美国的国宴的食材更融入了中国的元素，这个菜单的安排也成为了一个热力话题。为您请出孙太医教授为大家来做解读。孙教授你怎么看啊？这刚刚编录也提到，这次白宫的欢迎国宴将两国这个烹饪的传统融回到了一体，做到中西合并。就你的观察，认为这一场国宴上头有哪些细节呢？
1: 我觉得这场国宴值得看的不只是菜单里有中国元素，而是美方考虑了相当多的细节啊，比如尝试用一顿饭来讲中美关系的历史。那最典型的就是开场祝酒用的起泡酒，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周总理和平祝酒所用的酒呢，来自同一个酒庄，而这显然是在有意向那段破冰历史致意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说，今晚打开的不只是一瓶酒，也是在尝试重新打开一段中美曾经从对立走向接触的历史。另一个非常有特朗普个人风格的细节，就是他正在准备这个正式准备的这个致辞以外呢，临时脱稿去邀请宾客饭后成为第一批去看看正在建设中的这个东翼新舞厅的客人啊。所以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国宴本来是在回顾两国关系的历史，特朗普呢就忍不住把宾客呢带去看看他正在塑造的这个白宫未来啊。这里面当然有展示个人建设成果的一面，但对于特朗普式的外交来说呢，这种非正式的互动也很重要。他似乎呢是希望把中国的客人从正式谈判桌上的对手进一步变成一个可以一起看工程、谈建设、分享个人兴趣的熟悉的对象啊。他未必直接改变政策，却有助于增加两位领导人关系里的这种个人的粘合度。那我觉得更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天两国元首的表述都没有只停留在政府对政府的关系上，而是在有意识地把中美关系往人民和历史的层面去延伸啊。习主席明确说，这次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强调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提出加强人文等领域的交流。那特朗普的致辞呢，也从158年前第一次美国为中国举办的白宫的国宴说起，讲代表团从波士顿到纽约再到华盛顿与各界名流的互动啊。所以从1972年的一杯酒到今天重新强调民间往来，其实传递的是同一个意思：元首外交可以给关系定方向，但真正让中美关系具有韧性的，不能只有两位领导人的关系，还是要有两国人民持续不断的交往啊。可以说国宴是在用历史营造气氛，而民间交流决定这种气氛能不能沉淀成更长久的稳定。秀琴，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今晚的国宴重新打开了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了。非常谢谢孙教授的点评。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华阵容可谓是众星云集，像是黄仁勋、马斯克、多位的美国 CEO 都有出席，而今晚。

0: 的国宴宾客的席位更是一票难求，就是为了请出沈定力教授来做观察。沈教授，你怎么看啊？这次白宫的欢迎国宴的出席宾客呢，涵盖了哪些领域呢？又体现出现阶段中美两国的各层面的合作的新趋势吗？
1: 这是美国出席国宴的这个顶尖的企业以及他们的领军人物 CEO 们群贤毕至，有半导体界的有英伟达 NVIDIA 的，有苏志峰，也有人工智能的各界大佬也有美国的新能源特斯拉航空航天美国的能源界，美国的金融界美国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最顶尖的一票难求。我刚才讲过了，这里边也体现出两种意思。第一，美国把整个国家的工业界的，当然这里边也有个别农业的，最顶尖的倾巢而出，热情欢迎中国的贵宾。这是美国来回报中方在今年五月份把中国的顶尖企业家，我们同国家领导人一起来欢迎特朗普对中国的今年的国事访问，美国做一个深度的回报。另外一个也是显示出美国的骄傲，美国在这些领域几乎都是值世界之牛耳，这些领域美国是愿意开放同中国之间的合作。当然，怎么合作，双方之间也许要有一个 guardrail， 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围栏，能合作尽量合作，不能合作也要积极的能够有一个这个缓冲垫。我想这两层意思中方都感觉到了，很多企业家都中国的老朋友，他们见过习主席多次的，大家朋友相间分外亲。那么接下来在落实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过程中，通过两个委员会的运作，怎么把具体的一个一个项目呢稳健的安排出来，美国希望可期待的能够把它的能源农产品源源不断的向中国输送。中国也希望中国过去中美之间的贸易能够达到5000亿美元出口的这个水平，那么未来能不能在双方的关税进一步调整下降的情况之下，中国有更多的产品受到美国的青睐，可以畅通的到达美国，所以双方之间都对未来其实有很好的期待。通过这次的一来一往的两个高端的国事访问，我想这样一种愿景，提升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地区和世界造福，应该讲是在手指之间可以触及到达到。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在今天晚间呢，美国重量级的科技大佬都来了，也凸显中美接下来在科技和经贸领域方面的合作势头已经是势不可挡了。非常谢谢沈教授的点评和观察，下节回来关注更多习近平访美的最新消息。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 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 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特别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参观了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从出席欢迎仪式到国宴，中美元首今天都是行程满满。那么到了第三天，还有哪些的活动安排？立刻为您连线我们特派现场采访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习近平主席的第三天访美行程有哪些的亮点？那么双方接下来会举行哪些活动呢？
2: 好的，那第二天的行程已经结束，访问最后一天整体的安排会相对的比较的轻松。那两国元首呢会首先在白宫来举行茶叙，这也是两人之间的一种非正式的会晤。那其实呢，茶叙外交在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啊是延续已久的传统，那也是正式的议程之外留给双方轻松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茶叙呢一般会选择氛围比较舒缓的场所。2017年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两人就是在海湖庄园来茶叙，而同年特朗普访华，两人是在故宫的宝运楼茶叙。那今年5月呢，特朗普来华访问的时候，习近平主席也是邀请他在中南海茶叙。这一次作为呼应，特朗普也是将茶叙安排在了白宫，也是延续了这一次国事访问安排的高规格。那相信在这种松弛的氛围当中，两国元首也可以展开更加充分、更加深入的沟通。而茶叙之后呢，两人就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这里保存着美国建国3份核心的文献：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以及权利法案。那现在呢，就在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的时候呢，两国元首也是一同参观了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啊。所以有分析认为，互访期间参观这种各自的历史地标，也可以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彼此的治国理念，从而增进共识，来减少误判。而整个的参观活动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就将前往机场结束这一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乘机回国。那更多的消息呢，我们也会持续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报道。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0: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前方的最新连线观察。我们刚刚也听到伟健介绍了习近平后续的访美行程，会介绍继续来到美国国家的档案馆。继续为您请出的是孙太仪教授来做点评。孙教授你怎么看？认为这次的一个选战的一个选择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何就选择这国家档案馆作为这一次习主席访美的最后一站呢？
3: 我觉得把国家档案馆放在这次访问的最后一站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味的安排啊。前面的行程谈的是贸易、科技、安全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最后却回到历史和制度的源头。特朗普在国宴致辞当中特别讲到，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从孙子一直到孙中山。谈到美国的时候呢，他则把美国的文明传统追溯到耶路撒冷、罗马和雅典，最后落到250年前的费城。虽然中美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制度选择，但特朗普同时强调呢，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是可以跨越这些差异的。所以明天去国家档案馆看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实际上是在向中方代表团展示美国如何理解自己的历史和制度根源啊。这3份文件在美国被称为自由宪章啊，一份讲这个国家为什么建立，一份确定政府如何运作，一份呢界定政府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那今年又恰逢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因此选择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象征意义就更强了。我觉得这次访问最后一站呢，不再是谈中美之间有什么分歧，而是让双 双方更多理解彼此从哪里来。中美不需要拥有相同的制度和历史记忆才能够保持交往，恰恰因为双方差异如此之大，更需要通过领导人和民间交流呢，去理解对方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理解自己的历史。把国家档案馆放最后一站呢，也让这次访问最后留下的不是某一个具体交易，而是一个更长期的信号。竞争可以有度，但理解不能中断。制度可以不同，但人民之间的联系仍然可以不断加深。秀琴，
0: 所以呢，也透过这一次的一个访问，可以突出呢中美双方在历史方面的多方理解了。我们在了解的就是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的互访，认为这带动了中美双方在多方领域的一个对话来说，对于这一阶段的元首外交以及中美关系下一个阶段进入一个稳定的新阶段，有哪些具体的观察呢？
3: 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实际的行动开始落实了，比方说这个习主席刚刚宣布的两只大熊猫即将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这个对美国民众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喜讯。而接下来呢，有五年将邀请10万这个美国青年赴中国学习，那一方面呢让美国青年人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国，同时呢也让这个中国人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美国的青年啊，互相之间民间的这种交流，我觉得其实恰恰阐述了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这个深层的含义，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呢可期啊。那么同时呢，我觉得今天习主席和这个特朗普总统也都其实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呢互相帮助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明确的信号在接下来的这种民间的交往层面可以进一步的展现，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秀琴，
0: 相信全世界都乐见呢中美向向而行，共同为全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了。非常谢谢孙教授的点评和观察。金秋九月，中美元首相聚在白宫，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那么这次的会晤如何来校准中美关系的航向，为接下来的大国相处之道带来怎样的一个新启发呢？方卫视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在今天晚间的8点钟和晚间的10点钟会为您继续播出的是习近平访美的特别节目，敬请继续要留意收看了。中美元首跨太平洋的握手为中美关系锚定的新坐标，中美关系从历史的新起点再出发。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更多报道，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跟进呢习近平访美的最新行程，敬请继续留意收看了。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公路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 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习近平访美特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日晚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夫妇在白宫北门廊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握手。此次宴会是由梅拉尼亚主持筹备，除了中美官方代表团和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也有出席，包括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人。根据白宫所公布的菜单，宴会的菜色巧妙融合了中国风味，祝酒则致敬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和平祝酒，选用当年同款的美国气泡酒。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上，习近平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应当展现大国担当，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我提议为特朗普总统和梅拉尼亚女士健康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

0: 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与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且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日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经济学家葛义和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美两国的科技体系高度交织，相互依存，而人工智能安全正成为双方新的沟通领域，两国可以从信息共享入手，逐步建立更加常态化的对话机制。
3: 葛义豪是贾富凯龙州金讯咨询公司创始合伙人兼研究主管，长期研究中国与全球经济。他在接受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专访时指出，五月北京会晤以来，中美关系保持平稳。中美经贸关系之外，人工智能也正成为观察中美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葛义豪特别提到正在筹划中的人工智能安全对话机制。
4: On AI safety.I think one of the problems is that there is no general agreement about what AI safety means. So both countries, I think, have their own difficulties in kind of figuring out what's the best way to think about AI safety regulation. They're approaching it from different angles.Basically, the first step would be just information sharing.
3: 葛义豪描述了他心目中这次会晤在人工智能议题上的最理想结果。在他看来，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形成政府间常态化沟通机制，本身就具有意义。
4: And what I would be looking for is not so much that they have an AI meeting that yields a specific result. I think that's unrealistic. But the best case would be.That they have a meeting which sets up a regular framework for the US and China to talk about AI related issues. But that would be, I think, the best case scenario as opposed to a mechanism for achieving any specific goals, which would be hard.
3: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2: 新人了解我，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24号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获邀访问俄罗斯，具体访问日期将通过外交渠道商定。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向塔斯社表示，金正恩已经获邀访问俄罗斯，而具体的访问日期将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协调。金正恩最近一次访问俄罗斯是在2023年9月。俄方强调，2024年6月在平壤签署的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已将俄朝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提升到同盟的新高度。依据这一份条约的精神与条文，在俄朝各层级积极对话的框架下，双方正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包括透过政府之间的贸易、经济与科技合作委员会开展务实领域工作。中国驻印度大使馆23日晚间举办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在出席并致辞，表示印度商工部商务秘书阿格拉瓦尔作为主宾来出席。此外，美国驻印大使多年来的首次出席也引起了媒体关注。我们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9: 印度政府官员、各界友好人士、驻印使节、华侨华人、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等600余人应邀参加了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尔罕见地出席了此次中国使馆活动。徐飞鸿在致辞中强调，中印作为两大古老文明，拥有足够的政治与历史智慧妥善处理分歧。他表示，中国致力于以双轨并行的方式处理双边关系与边境问题，是两方面的进展相互促进，同时强调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以确保双边关系持续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10: China and India are partners rather than rivals,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rather than threats to each other. China is ready to work with India to view and handle the bilateral relationsfrom a strategic and long-term perspective, accurately define the positioning of our relationship, explore the right way for neighboring major countries to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and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our bilateral relations.
9: 徐飞鸿指出，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达成重要共识，即中印应成为伙伴，并表示北京愿与印度合作，将这一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与此同时，两国在恢复直航、边境贸易及人员往来方面取得进展。
11: 9月12至1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中， 印度对中国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表示衷心祝愿，并强调双方将在现有合作框架的基础上继续强化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事项。中方呼吁开启金砖国家合作的第三个黄金十年，重点关注人工智能供应链和技术。凤凰卫视记者商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近期人工智能 AI 的应用快速扩展至生活的多个领域，使分析师对行业的前景越发乐观，但同时也加剧了民众对安全和隐私的担忧。
12: 杰富瑞的分析师在出席早前人工智能 AI 供应链会议后，对行业需求前景更加感到乐观，指出会议上不断出现的主题是担忧减慢退出 AI 大模型的负面影响，但事实是 AI 实验室纷纷高度专注于现有大模型的采用和带来收入，而且围绕 AI 安全和监管的要求，只会创造新一个层次的算力需求。美银全球研究的分析发现，未来几年全球投资热潮将继续由 AI 带领，扣除了 AI 整体资本开支的增长跟过往的周期的增长速度差不多。现在越来越多行业与科技公司合作，将 AI 融入业务，以节省成本和带动增长。在医药领域，制药公司积极收购或与科技公司结盟，加快药物研发，并把实验室自动化提升效率。美国艾伯维公司日前就宣布与加州一家以 AI 驱动的生物医药发现平台公司签订长达几年的合作协议，李莱也跟特维斯特生物科学公司在最近宣布合作，取得生科公司的抗体数据服务。但 AI 的越加普及，也更加让民众担忧安全和隐私。元宇宙公司的智能眼镜因为看得到、听得到并做出回应，让人担心隐私被揭露，而遭到一些消费者控告。他们的代表律师指出，或保证隐私的消费者不会想象得到，甚至像上厕所这些最隐私的生活信息被上传到元宇宙的伺服器，以进行 AI 系统训练。英国最大酒吧连锁集团维斯斯普恩斯和一些场地已经表明限制智能眼镜的使用，也促使元宇宙开发的新眼镜没有镜头摄像功能。路透社和伊普索最新的调查发现，多达73%受访美国人担忧 AI 公司没有采取保障措施，防止 AI 对社会带来严重伤害，过半受访者同意应放慢大模型的推出步伐，同时有多达39%的受访者认为 AI 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认为影响正面的只有11%，反映他们普遍对 AI 公司可以自我监管缺乏信心，需要政府更积极介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赵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日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会晤。贝森特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日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空间。
4: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日，何立峰与贝森特曾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当时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将定义21世纪。他还透露，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讨论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
5: 卢比奥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鉴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全球影响力，两国关系的走向将定义整个21世纪。美方有义务与中国最高层进行对话。
6: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probably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5: 卢比奥表示，中美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因此两国领导人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方略。 他同时强调，即便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仍需要保持高层沟通。卢比奥补充说，特朗普今年晚些时候还有可能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方进行互动。卢比奥还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二十日与中方官员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开放的会谈，但对话内容不会立即对外公开。如果会谈取得积极成果或有需要联合宣布的事项，美方会适时对外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俄乌问题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的联大会议上呼吁俄乌双方在入冬前采取降温措施，否则乌克兰将反击，令俄罗斯度过同样痛苦的寒冬。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同一天敦促俄罗斯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
4: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指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日的会晤中讨论了有关结束俄乌冲突的问题，强调俄乌双方在冬季到来前采取缓和局势的举措很有必要，否则只会两败俱伤。
7: Ukrainians understand that this winter could be very harsh for us, but in response we will have no choice.

0: but to make it painful for Russia too. And that's exactly why we say that de-escalation steps are important, are needed before winter, now.
1: 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既需要外交手段，也需要军事实力。他表示，仅今年前八个月，就有63000架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射向乌克兰。为了应对俄军使用的目击者无人机，乌军已成功测试了4架新型喷射动力拦截无人机，同时也在与盟友开发弗雷亚反导系统。在联大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议。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会前表示，乌方已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呼吁俄方采取对等行动，并指这是开启任何实质性和平谈判的必要步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对黑海局势表示关切。他表示，欧盟支持旨在维护黑海航运自由的各项努力，呼吁各方保护商业航运及关键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等美国政府官员会见，并展开新一轮会谈。消息人士称，此行旨在跟进普京此前在克里姆林宫与美方代表举行的会晤，并延续俄美对话及促成和平的努力。德米特里耶夫的此次访美行程已获普京批准，双方会谈将在纽约联大期间进行。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在纽约联大举行了场边会晤，讨论双边关系与乌克兰冲突。
3: 会谈以闭门方式进行，这是两人自7月在马尼拉会面后的再次接触。俄罗斯外交部会后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向卢比奥明确指出，俄方无条件致力于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消除其根源。他指出，继续向基辅供应武器的不可接受性，并批评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政策。拉夫罗夫表示，乌方正蓄意打击平民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此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俄方还强调，有必要根据两国元首去年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尽快改善俄美关系，推动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以及解决俄方在美国被没收的财产问题。卢比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俄乌双方均表达了在粮食和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度停火的兴趣，这并非旨在结束战争，但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些全球紧张局势。他同时证实，美方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并希望普京能够接受邀请。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之后，对记者表示，美方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卢比奥说，我们已经邀请普京总统参加 G20， 我们认为这是他不仅与特朗普总统，也与其他世界领导人接触的机会。卢比奥强调，解决问题需要与意见不合的人会面。峰会定于12月14日到15日在特朗普国家多拉尔高尔夫俱乐部举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立刻回应说，俄方感谢并赞赏这一邀请，将通过外交渠道研究并做出决定。普京曾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而缺席2019年之后的历届 G20 峰会。我们对美方邀请俄罗斯总统做几点分析。第一，普京若出席迈阿密 G20 峰会，将产生显著的地缘政治影响，主要体现在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美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乌克兰局势以及多边机制有效性等方面。如果普京出席，将打破西方自2022年乌克兰全面战争以来的外交孤立，标志着其在主要经济体论坛上的回归。俄罗斯仍然是 G20 正式成员，此前部长级会议如8月在美国的阿什维尔财长会已出现类似讯号，但领导人级出席象征的意义更大。第二，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会强化多极化叙事。俄罗斯并非完全被西方边缘化，可借此与中国、印度、巴西等互动，对冲西方的压力。风险是欧洲等多国可能采取象征性抵制，如 大合照的排除和公开的批评，削弱会议的实际收获。此前俄罗斯财长出席已经引发了欧洲抗议和抵制合影。第三，将出现美俄关系与乌克兰谈判窗口，为特朗普与普京提供双边会谈机会。卢比奥明确地提到这一点，延续2025年阿拉斯加会晤后的接触渠道。美方强调解决问题需要与意见不合者会面，这符合特朗普政府推动有限停火和整体谈判的优先事项。若伴随具体进展，比如停火的框架，可能会缓解全球能源价格的压力，减少战争外溢的风险。泽连斯基也曾表示愿意在 G20 与普京会面，不过克里姆林宫此前拒绝三方会谈，只要求这种会谈在莫斯科举行，而且俄方强调不会暂停军事行动。如果没有实质性让步，可能只是姿态外交，进一步冷却美俄的互信。第四，那么普京会不会接受邀请呢？有分析家指出，普京对于在特朗普自家球场做客的礼宾风险很敏感，可能会降低出席的意愿。而获得美方的邀请，这一点俄方本身已经是有战术得分了。那么最直接的冲击倒可能是美欧裂痕加深，欧洲已经对美方邀请俄罗斯官员表达令人不安的信号。德国等国强调，俄罗斯持续攻击乌克兰期间不应正常化接待，领导人及出席可能引发更强烈的反弹，包括缺席、抗议或者是议程的干扰。对 G20 机制与全球治理的影响是很大的。 G20 本为经济协调平台，普京出席会将其进一步政治化，可能冲击联合声明、议程聚焦，甚至导致火车失事式的分裂。那么历史的经验显示，此类破冰既可能开启对话，也可能沦为象征性的表演，而没有改变根本的利益冲突。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四。加拿大总理卡尼23日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下令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做准备。对于特朗普曾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卡尼指出，身具要职就有责任进行风险管理。加拿大已经仔细研究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形容为发

0: 发生的概率极低，但可能造成巨大损失，不容忽视的事件。卡迪同时表示，加拿大正在系统性的减少对美国关键技术的依赖，以降低遭受美国威胁的风险，并谈到要减少对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的依赖，考虑采购 F-35 战机的替代方案，以及深化对华经济关系等。英国国防部23日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太空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1: 英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第一太空行动中队和第二太空预警中队，来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史密斯表示，太空已不再仅仅是辅助军事行动的背景角色，而已经成为直接博弈的战场，决定着英国军事优势的得失。组建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有助于提升英国的太空战能力，包括电子战能力以及应对反卫星武器的能力。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英国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的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财长贝森特是率领这支部队的热门候选人。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目前尚未决定由谁来当这个白宫 AI 沙皇。如果由执掌财政部的贝森特出任，他将统领跨部门的人工智能政策协调工作。目前这支 AI 部队的具体责权范围、预算编制和执行机制尚未公布。不过贝森特一直明确主张，AI 政策必须厘清严密的责任边界，最终的根本责任必须由人类承担。而特朗普则表明绝不会阻碍或扼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反会珍视并扶持这个产业。至于相关的不法行为，将借助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予以严惩。特朗普提出的这支人工智能部队，英文名称叫做 AI Force。 Force 一词本意是力量，可以解释为武力或军队，也可以用于组织，比如特别工作组 Task Force。 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具体表示为要建立一支仿效其第一任期内创设的太空军 Space Force 的 AI Force。 这两个 Force 放在一起来类比，那么AI Force 就颇有些军队和部队的意思了。但人工智能主要由硅谷科技和华尔街金融投资发起，这样的部队显然不会像军队那么单纯，所以不能视为与太空军架构类似。这一政策框架下的核心协调人被媒体和政界统称为 AI Tsar。 这个 Tsar 就是沙皇啊，是源自于俄罗斯的沙皇，就是权力绝对大的人。那么 AI 沙皇这样的一个位置就具有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挂帅的意味了。至于若由财政部长贝森特兼任 AI 沙皇，统领跨部门政策，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治理逻辑上的重要转变，就是将人工智能彻底置于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的框架下运作。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观察透视。第一，传统的美国科技政策多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或商务部主导，但贝森特作为前对冲基金巨头、现任财政部长，具有极强的资本市场视角。由他担任 AI 沙皇，意味着美国政府的 AI 战略将极度依赖资本引导、产业赋能与金融合规，而不是单纯的行业技术监管。美国金融机构近期频繁警告，通用 AI 可能对资本市场和基础设施带来系统性脆弱点，促使财政部介入 AI 治理。那么贝森特的职能和权力看来势必要提升。第二，特朗普将其比作太空军， 暗示这绝非简单的跨部门协调小组，而是带有强烈的国家安全与产业动员色彩。在拜登政府时期 AI 行政命令的基础上，特朗普通过组建自己的 AI Force， 旨在重新定义美国的 AI 标准，打造其第二任期的核心政绩遗产。目前美国的 AI 治理分散在商务部、联邦贸易委员会、国防部及能源等部门。设立强力 AI 沙皇和 AI 部队，目的就是打破行政壁垒，统一出台符合新政府基调的全国性政策，防止各州，比如加州，自行出台严格的本地监管法案。第三，特朗普高调承诺绝不扼杀产业发展，核心逻辑是以美国绝对的技术优势为先，通过反对事前监管，避免给硅谷企业带上枷锁，从而在与中国的全球 AI 竞赛中保持绝对领跑地位。贝森特则明确提出 AI 政策必须厘清严密的责任边界，最终根本责任是由人类承担，而且坚决反对为 AI 开发商设立免责护盾，强调依靠现有的民事与刑事法律来追责。那么本质上呢，是事前放任事后算账的治理模式。这既满足了硅谷右翼和资本对于去监管的渴望，又在政策上回应了公众对 AI 滥用、算法诈骗与国家安全风险的担忧。然而一旦面对高度复杂的深度学习黑箱算法，现行法律能否有效界定开发者与使用者的刑事和民事边界，将成为这支 AI 部队面临的最大法律瓶颈。可见所谓人工智能部队到底如何运作还在摸索当中。如果财长贝森特最终掌舵 AI Force，美国未来的 AI 政策将出现明显的高放权、中资本和硬底线风格，就是既要给硅谷和数据中心建设一路绿灯，又要在国家安全与法律追责上划定不容逾越的红线。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3: 我算是个美食家。
0: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3: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3: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啊，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4: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5: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台来一手筹划安排。
0: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特朗普会谈，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习近平在白宫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国宴并致辞。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
1: 以色列总理联大发言期间，大批的代表退场抗议。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晚上好，我是姚翔义。头条关注到的是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的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
0: 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2: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

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4号的上午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当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陈曦、赵伟白宫报道。
3: 有关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更多情况，我们也马上来连线本台特派华盛顿的记者孙伟健来进一步了解。伟健你好。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中美元首大小范围的会晤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另外接下来习近平还会有怎样的行程呢？
4: 好的，那今天的元首会晤，我认为最大的成果应该就是双方就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一个新定位啊进行一个再对表。我们看到在今天元首会晤过程当中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当中，对于中美的战略关系也是引用了一些诗句，还有很有意思的比喻啊，那可以为大家来梳理一下。那习近平就提出啊，双方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来落实好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系。那钉钉子的精神其实呢，就是要在工作当中要抓落实，抓执行，这也是2013年在一次党内会议上习近平是首次提出的。那放到现在中美关系现在的一个现状当中，可以发现也是恰如其分的。那另外他也提到要不以物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其实也在意思就是说，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双方要找到小切口来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好事和实事。那当然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它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啊，它需要的是久久为功。那这些表述和这些诗句的引用，其实相信也会成为下一个阶段中美战略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坐标以及新的方向。那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啊也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经贸的议题上，他就表示啊，合作是双行道，那既要是拉长合作的清单，也要缩短问题的清单，这一加一减，只要能够坚持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在台湾问题上呢，习近平也是重申啊，美方要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地来处理台湾问题。那同时呢，在对于人工智能这种新型的出现的这种敏感的议题呢，习近平也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就表示啊，中美双方可以有竞争，也可以有合作，那最重要的就是双方要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啊。所以看到这些表述，这些具体议题的表述，也都体现出了双方要在这个可以合作的领域要加强对话合作，而对于一些敏感的关键的双方都各自关切的领域啊，要妥善的管控分歧，大家共同的来找出一条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那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最后一天的行程啊。那最后一天的上午呢，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呢将会共同的来在白宫举行茶叙。那在茶叙结束之后呢，双方还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来参观美国的建国文件，也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这个回望现在中美关系的现在，然后来增进共识，避免这个误判。那在整个的参观行程结束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将要前往到机场结束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乘机回国。那更多的消息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报道。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1: 谢伟健还有我们前线团队。接下来看到习近平24号是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的停机坪。特朗普与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个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而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而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而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的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且与飞行员短暂的交谈。特朗普也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间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5: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6: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5: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6: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5: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7: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5: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方为习近平举行的欢迎国宴到底有哪一些特别精心的安排？立刻连线给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好，今天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上面的看点，还有出席阵容跟国宴的细节有哪些掌握呢？
8: 好的，程子祥义，24日晚白宫东厅举行的国宴由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共同主持，130多位宾客出席，其中包括众多美国科技巨头，邀请名单星光熠熠，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苹果执行董事库克等均到场。座位安排上，库克坐在彭丽媛夫人旁边，梅拉尼亚则与马斯克相连。那晚宴的布置以红色为主调，体现中国文化中红色的传统意义。桌上铺着深红色的桌布，摆放着红色的鲜花，配以白宫收藏的镀金餐具和里根时期的官方餐具，巧妙融合中美两国艺术与传统。开场祝酒选用的气泡酒致敬1972年尼克松与周恩来的和平祝酒，菜单以美式食材为主，融入了淡淡的中式风味。特朗普在致辞中首先提到自己邀请了众多科技与商业领袖，并表示今晚两国将共同庆祝悠久的历史。特朗普还详细讲述了158年前第一个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的经过。随后特朗普表示要脱稿即兴发挥，现场顿时响起笑声和掌声。特朗普表示想要邀请习近平夫妇去看看新宴会厅的工地，吹嘘这座新厅可以容纳1000多人，并开玩笑说那里干净整洁，闪闪发光。此外，特朗普还多次强调中美关系友好，称自己与习近平的关系从未如此融洽。特朗普最后还宣布送给习近平主席一份礼物，一只美国的白头鹰装饰。那习近平主席则在致辞开头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感谢美方的热情招待以及许多特殊而细致的安排。习近平主席还回顾了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的情景，指出自己此次应邀访美与特朗普进行了坦诚而丰富的交流，达成了许多共识， 时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性时刻，并援引尼克松总统1972年与北京的和解，还提到乔治华盛顿曾收藏中国瓷器。随后习近平主席将话题转向民间交流这一地带，那熊猫也成为了亮点。最后致辞以举杯庆祝结束。程子祥，
1: 好，谢谢王琦的最新连线。
3: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9: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24号在白宫也宣布，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赴美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而这一对大熊猫都是来自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9: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名字寓意象征和平平安；福双则是雌性大熊猫，名字寓意象征双重祝福。两只大熊猫均出生于2020年。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协议，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中美大熊猫情缘历史久远，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玲玲和星星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给予郭庄见面的首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大熊猫由此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纽带。自1994年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启动以来，双方围绕大熊猫行为学、遗传学和疾病防控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联合研究，在繁育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旅美大熊猫累计繁育成活17只幼崽，其中圣迭戈6只、华盛顿4只、亚特兰大7只，持续在美国掀起熊猫热，给当地民众带来欢乐，也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在欢迎仪式和欢迎晚宴上分别发表了致辞，我们如何来解读其中的关键表述呢？今天邀请到了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为大家做分析。
1: 孙先生好，习近平主席的两场致辞传达中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什么样的立场呢？
10: 我觉得今天中方传递的第一个信号非常清楚，就是希望把中美关系进一步稳定下来，而且呢，这种稳定不是要求没有竞争，而是强调竞争要有边界啊。习主席提到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也特别讲到竞争可以存在，但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啊，并且强调呢，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这实际上是在进一步解释中方所说的建设性战略稳定，也就是在竞争已经成为现实的情况下去建立护栏、增加沟通，让分歧呢不至于不断的升级。第二个很明显的信号是中方并不接受中美关系只能是零和博弈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中方认为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两者是可以并行不悖、互相成就的啊。我觉得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一句外交辞令，而是中方在主动提出一种关系定位，也就是中美可以竞争，但不必通过阻止对方发展来证明自己的成功， 真正需要管控的是让竞争滑向对抗。那第三呢，我觉得中方这次还明显在给元首外交之外增加更多的稳定器。啊，欢迎仪式上不仅谈到外交、经贸、财经、执法和两军沟通，还讲到了人工智能的风险管理啊，增加直航，并宣布未来五年呢去邀请10万名美国青年来华交流。所以我觉得今天两次致辞合起来释放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信号，上层呢靠元首外交来定方向，中层呢靠各领域机制。他来管分歧，底层呢靠人民之间的交流来增加韧性。那中方希望建立的并不是一种没有矛盾的中美关系，而是一种即使有矛盾、有竞争，也不会轻易脱轨的中美关系。
1: 再谢孙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3: 金秋九月，中美元首相聚白宫，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而此次会晤如何来校准中美关系航向，为大国的相处之道带来怎样的新启发呢？
1: 放卫视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间的8点钟，还有今晚的10点，将会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也欢迎您加入收看。
3: 好，下节新闻将要关注其他话题，包括卡塔尔称美伊恢复接触，但是分歧仍大，因为外交留空间。
1: 俄方表示金正恩已经获邀访问俄罗斯，具体日期待定。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和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恢复接触，并且双方在结束战争等问题上仍然存在明显分歧。
1: 卡塔尔代表团的成员阿尔纳贝特在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时表示，军事跟经济手段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美伊在联大期间恢复接触后，双方下一步动向受到关注。卡塔尔代表团成员、全球事务中东委员会委员阿尔纳贝特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发言中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但卡塔尔作为此次美伊接触的重要斡旋方认为，单纯依靠军事或经济手段难以解决冲突，在地区调停持续推进之际，各方应避免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阿尔纳贝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地区局势中的关键问题，如果能够首先在海峡问题上取得进展，可能为美伊之间更广泛的对话创造条件。
3: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like a regional efforts going with Iran to reach the first step of this process, like opening or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ch is will be a good start for a large likeDialogue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2: 阿尔纳贝特还表示，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中东地区。中国是海湾地区重要的能源进口国，与伊朗也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能够在推动外交解决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就在特朗普和海湾国家领导人会面前，美伊双方呢当天也是进行大约三个小时的接触，美方由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参与，伊朗方面包括外长阿拉格奇，双方通过调停方来不断的传递信息。特朗普随后表示，这次接触他认为是非常有成效的，认为推动双方达成协议出现了一定的势头。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卡塔尔代表表示，单纯依靠军事或经济手段难以解决美伊冲突，那卡塔尔作为斡旋方需要有更多的调停时间。
1: 更多的消息立刻连线给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好。
4: 小颖你好。
1: 伊朗现在怎么去看待卡塔尔作为调解方的角色？而卡塔尔真的能够推动美伊谈判继续走下去吗？
4: 好的。对于伊朗来说呢，卡塔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调者和沟通者，因为卡塔尔其实代表的呢是波斯湾地区国家的利益，还有美国的利益，所以伊朗呢需要通过卡塔尔来及时传递和协调与波斯湾地区国家还有美国方面的这种立场。而且卡塔尔呢可以在解冻资金，然后解除封锁，还有在霍姆斯海峡的航道管理和规则制定上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呢，考虑到卡塔尔的政治体量呢，其实在重大的问题上呢它是有限度的，比如说在核问题上，比如说在霍姆斯海峡的封锁和反封锁问题上，卡塔尔的保证呢不能够让伊朗和美国呢真正的信服和就是能够继续相信彼此能够继续走下去。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呢，可能需要巴基斯坦还有中国在幕后做一些协调的工作，这样才能够真正推动这个谈判和协议呢能够落到实处。所以说总结成一句话呢，就是说目前卡塔尔的外交斡旋努力呢能够推动谈话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很难决定谈判是否能够成功。所以卡塔尔的作用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有用但是有限。相应
1: 有用但受限，但能走多远还要看双方的默契能不能谈下去。再次谢谢郑凯的最新连线。
0: 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就美伊冲突和地区局势阐述伊方立场。
1: 而他也表示，是否结束战争取决于美方的选择。针对红海的局势，他表示不再武装，不受伊朗政府的指挥。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针对美伊停火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无意继续交战，而是否结束战争选择权在美国手上。他强调，双方应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6: We did not choose war. The war was imposed on us. We do not seek war. Rather, whenever they attack us, we are forced to defend ourselves. We never started a war. But if they wish to keep fighting with us, we will respond strongly.Resolutely. And today the pressures that they keep imposing on us is so as to force us to surrender outside of a legal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impossible.
5: 谈及红海局势，佩泽西奇扬强调，胡塞武装并不轻蔑于的黑兰政府。
6: The Houthi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actions. They don't take directions from us. As those who are resisting in the region based on the situations that have been imposed on them, we have contacts with them. There is no systematic relationship.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24号称，该组织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的军事目标，造成了数百人死伤。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这次行动打击了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以及部队集结地，包括了沙特部队第六应急师的指挥所。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其中包括了沙特增援部队当中的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数十名沙特士兵和军官。声明称，此次行动是为了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沙特阿拉伯民防部门在23号就吉赞省的潜在危险发布了紧急警报。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法国将会派兵保护沙特盐埠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马克龙在接受两家的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已经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而法方将派出士兵，并且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是局势变化，要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也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盐埠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政府军的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当中，已经多次的袭击沙特阿美公司是位于盐埠的设施。而根据多家媒体近日的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于沙特的攻击，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的盟友寻求协助。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为以色列在加沙和中东的军事行动辩护，而发言期间大批其他国家的代表退场。
1: 而在联合国的总部之外，也有大量的示威者同步抗议，高喊口号，要求停止杀戮，而纽约警方则部署大量的警力戒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登台时，多国代表陆续离开会场表达抗议，现场一度出现大面积空袭，联大主席多次要求会场恢复秩序。内塔尼亚胡在讲话当中为以色列在加沙及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并再次否认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他还直接点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
7: Mr. Mamdani。You tried to stop me from coming here. You tried to silence me. Well, you can't silence me. Israel didn't commit genocide. Israel prevented genocide.
2: 就在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外面已经聚集了大批的抗议者示威游行，他们静坐在这里，嘴里喊着口号，要内塔尼亚胡为屠杀负责，停止杀戮，停止炸弹。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已经聚集了大批的警力，都是严阵以待，他们甚至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要抓捕人群的束带。
8: We are here to make very clear that this war criminal is not welcome in our city. Our government, the U.S. government, is arming Israel, is funding the Israeli military, and is complicit in all of these atrocities and war crimes. So we're here to say that we need to stop arming Israel now.
2: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关注香港首份5年规划解读之金融赋能新制生产力。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0: 平路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亚太区股市在周五走势分化。日本股市高开之后拉升走强，午后最新上涨大约1%。韩国、台湾以及内地沪深股市则是中秋假期休市。来看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237点之后维持低位震荡，科网股普遍走弱，小米、网易、快手下跌超过3%，内房、电力设备股也下跌。不过生物医药板块逆势上涨，恒指在中午报24343点，下跌417点，跌幅是1.69%，半日成交591亿港元。
1: 而从顶层蓝图到产业落地，香港2015年规划订立方向，施政报告的落实举措，通过了税制改革、财政平衡、互联互通的扩容、系统性的打通、金融赋能、新智生产力的发展途径。
2: 其實你5年規劃入面一定係一個大方向同埋大致方針啊，俾到我哋一個咧係宏觀嘅視野，就係我哋嗰個嘅金融市場未來嘅發展。咁具體其實每年嗰個舉措或者落實嘅情況咧，一定係體現喺行政長官個施政報告入面，睇下每年咧我哋有乜嘢具體措施或者安排要推出嚟嘅。其實係互相緊扣同埋相互相成嘅。
3: 面对全球政经格局与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香港特区政府建立灵活的政策体系，透过首份5年规划谋定中长期战略，再以年度施政报告补充动态举措。这项双层治理模式实现金融发展的长远布局与市场化微调的双向平衡。金融市场较看重流动性与短期回报，而 AI、 前沿科创等领域回报周期漫长，存在天然的落差。特区政府跳出单靠税务优惠思路，搭配土地、融资、现实税制的组合政策工具，精准引导资本扎根实体科创产业。
2: 如果呢啲企業咧係對我哋香港長遠係利益有好處，而同一時間咧係目前咧我哋見唔到香港有，而咧如果係唔提供稅務優惠，佢又唔會嚟嘅呢啲咁嘅企業咧，其實我哋會聚焦咧就係話咧係講清楚個條件，希望咧佢哋能夠咧係以一個比較低嘅税項咧可以香港落户嘅。咁低嘅意思咧可以去到5%啊，或者係目前我哋得税減半。但前提咧係呢啲咁嘅稅務嘅條件咧有時限性嘅，有5年嘅時限性，咁變咗確保佢一開始做投資嘅時候講過要帶俾香港嘅好處，我睇得到。
3: 在審慎理財原則下，特區政府統籌公共財政資源，平衡北部都會區重大基建、民生配套與產業發展投入，同時深度對接大灣區的協同發展，將互聯互通的打通通道升級為用好機制，從投資標的、參與主體及交易機制的多維度擴容，做實超級聯繫人的功能。
2: 過去同埋嚟緊，你見到唔同嘅舉措咧，都係環繞呢個咧係用得好嘅呢個大嘅題目嘅。例如話具體啲用得好嘅就係有乜嘢產品喺入面咧？咁所以咧，包括之前嘅我哋 ETF 通啦，咁嚟緊嘅嗰個嘅貨托基金 REIT 啦，呢啲就係咧就係喺嗰個嘅投資標的方面啊，即係話擺啲咩入去嗰度咧係做功夫。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誰人邊個參與入嚟啊，咁去擴大。參與互聯互通的呢啲參與方的種類和類別。咁第三方面咧就係點樣用啦？都包括例如話你見到我哋依家咧係推動緊呢一個嘅南向通納入呢個人民幣櫃枱，其中一個主要原因都係希望呢啲人民幣櫃枱可以直接咧係聯通到內地最大嘅呢一個人民幣資金池，令到佢直接咧係用人民幣去投人民幣嘅產品。
3: 适逢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香港负责承办 APEC 的财长会议，许振宇表示，活动除了传递中国声音，更加会透过多元的方式展现香港的元素，并在数字经济、人才以及融资等议题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战略，贡献亚洲区域经济价值。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梅德韦杰夫称西方和基辅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图谋已经失败，我们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接下来看到是俄罗斯外交部24号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是获邀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外交部的副部长鲁登科向塔斯社表示，金正恩已经是获邀访问俄罗斯，具体的访问日期将会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协调。而金正恩最近的一次访问俄罗斯是在2023年的9月份，俄方强调2024年6月在平壤签署的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已经将俄朝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提升到同盟的新高度。依据这一份条约的精神跟条文，在俄朝各层级积极对话的框架下，双方正在进一步的加强双边合作。
5: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24号表示，集体西方和基辅小丑试图以导弹袭击、无人机攻击和网络攻击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是图谋已经遭遇失败。
6: 梅德韦杰夫指出，对手动用火箭弹袭击、大规模无人机空袭、恐怖袭击、电子资源攻击及威胁恐吓，企图阻止俄选民表达意愿。这些企图从投票首日持续至最后一天，但敌人再次遭遇失败，俄罗斯人民没有屈服。梅德韦杰夫赞扬民众在危险条件下投票的勇气，呼吁表彰在袭击中牺牲或受伤的选举工作人员，并表示统俄党将始终不渝执行总统路线。
7: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й коллективный Запад, эти киевские клоуны, сделали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российским избирателям адекватным образом выразить свою волю. Ракетные обстрелы, массированные налеты беспилотников,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акты, атаки на электронные ресурсы, угрозы, запугивание. Наши противники здесь не гнушались ничем. Вы все это отлично видели. Это продолжалось вплоть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дня голосования. Не удалось.
6: 据俄方公布的数据，选举期间，俄罗斯数字资源遭受超过1500次攻击，目标包括中央选举委员会系统、远程电子投票平台、国家服务门户及莫斯科信息基础设施。俄国防部此前通报，9月19日至20日，乌方试图以大规模无人机和火烈鸟巡航导弹袭击扰乱投票，均被拦截。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4: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趁中秋佳节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8: 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 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9: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弦唱，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
8: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5: 再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在今天进入了第六个比赛日，截至中午，中国代表团总共摘得85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85金、30银、20铜，总共135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分居第四和第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4金、10银、9铜，总共23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八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在第18位。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4: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那照片

0: 天都该去，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 天人间人我来就，江满劲，
1: 品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 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在中秋佳节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天将今夜月，一遍喜还迎，暑退九霄尽，秋城万景清。刘禹锡的这首诗描写了中秋夜暑气消退，天空如被水洗般洁净，万物在清澈的月光下显得格外的明朗。我想这大概是最让人期待的中秋夜的景象了吧。今天是中秋节的正日子，赏月的天气怎么样？一起来看。今晚在西北、华北、江南、华南等地天空晴朗，城市中昆明、桂林、广州、厦门以及敦煌都会是皓月当空。那在图上这些浅绿色的区域呢，天空中云量会比较多，像乌鲁木齐、银川以及济南、杭州，云朵呢是时而遮月时而散开，有一种流动的生机，正应了苏轼的那句暮云收尽意轻寒，银汉无声转玉盘。中秋赏月啊，最怕雨水打扰，今晚从华西到黄淮、江淮一带，还有东北等地，就会有雨水现身，暂时和圆月无缘，城市当中像沈阳就是如此。不过呢，今年中秋有一些特别，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也就是说假期三天有更多的机会遇见赏月的好天气。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继续展望假期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中秋当晚，一些地方因为阴雨天气和圆月暂时无缘。不过明后两天降雨会有所缩减，像西南和东北等地就会陆续的迎来晴朗多云的天气。城市当中，像重庆在8月15当晚呢会飘落小雨，不过8月16和17两个晚上都是多云的天气，可以欣赏到彩云追月的景致。沈阳在8月17号晚上月亮最圆的时候，正好能赶上天空放晴，欣赏到皓月当空的美景。可以说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大多数地方都能同赏一轮圆月，不过南北方气温差异比较大，北方随着凉意渐起，是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的清冷感，而江南华南等地暑热未消，是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赏月是中秋的重头戏，而华西和黄淮、江淮的一些地方呢，这几天降雨比较频繁，比如南京一连三天都是有雨的，这个假期是和圆月无缘了。月满清秋，人圆故里，中秋最让人暖心的其实还是那份牵挂，因为有人牵挂，所以不畏风雨，因为懂得牵挂，所以温暖常在。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安康。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在白宫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便致辞。习近平同特朗普会谈，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以色列总理在联大发表讲话，大批代表退场抗议。各位下午好，欢迎准时收看这时段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

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4号的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可以完全在务实合作当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3: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陈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习近平24号就在特朗普的陪同之下，前往到白宫的南草坪参观新的停机坪。特朗普和习近平在结束会谈之后，两个人接着来到白宫的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的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良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了现代的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且和飞行员短暂的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间在白宫出席了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说，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崭新篇章。
4: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杀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参观了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24号在白宫宣布，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即将前往到美国路虎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而这一对大熊猫都是来自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4: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名字寓意象征和平平安；福双则是雌性大熊猫，名字寓意象征双重祝福。两只大熊猫均出生于2020年。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协议，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 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中美大熊猫情缘历史久远，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玲玲和星星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即与公众见面的首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大熊猫由此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纽带。自1994年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启动以来，双方围绕大熊猫行为学、遗传学和疾病防控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联合研究，在繁育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旅美大熊猫累计繁育成活17只幼崽，其中圣迭戈6只、华盛顿4只、亚特兰大7只，持续在美国掀起熊猫热，给当地民众带来欢乐，也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焦点。
5: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为以色列在加沙和中东的军事行动在辩护。他在发言期间，有大批其他国家代表团在退场抗议，而在联合国总部外头也有大量的示威者在同步抗议，高喊着口号，要求停止杀戮。纽约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在现场戒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登台时，多国代表陆续离开会场表达抗议，现场一度出现大面积空袭，联大主席多次要求会场恢复秩序。内塔尼亚胡在讲话当中为以色列在加沙及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并再次否认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他还直接点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马姆达尼此前曾表示，希望在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期间将其逮捕。
2: Mr. Mamdani, you tried to stop me from coming here. You tried to silence me. Well, you can't silence me. Israel didn't commit genocide.Israel prevented genocide.
1: 就在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外面已经聚集了大批的抗议者示威游行，他们静坐在这里，嘴里喊着口号，要内塔尼亚胡为屠杀负责，停止杀戮，停止炸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已经聚集了大批的警力，都是严阵以待，他们甚至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要抓捕人群的束带。内塔尼亚胡发表联大讲话的同时，联合国总部外聚集了数百名抗议示威者，部分人坐在道路上静坐，高喊要求停止加沙战争等口号。纽约警方在现场部署了大量警力。示威者除了反对内塔尼亚胡此次纽约之行之外，也要求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
3: We are here to make very clear that this war criminal is not welcome in our city. Our government, the U.S. government, is arming Israel, is funding the Israeli military, and is complicit in all of these atrocities and war crimes. So we're here to say that we need to stop arming Israel now.
1: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77周年招待会上，多位法国政界人士就中法关系还有台湾问题接受了本台的采访。像是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就说，法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直明确，再次重申了法国的一中立场。而法国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就强调，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个问题不应该被拿出来讨论。
4: 谈及台湾问题，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对此高度重视，而法国在对华关系中相关立场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明确，重申一中立场。
5: C'est la politique de la France. On est sur un sujet extrêmement important dans la mesure où la Chine y attache une importance extraordinaire. Et dans les relations que la France a avec la Chine, les positions françaises ont été historiquement et sans cesse renouvelées. Donc nous renouvelons la position.De la France pour une seule Chine.
4: 法国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则认为，中法两国关系应相互尊重。他反对用台湾问题来攻击或挑衅中国。梅朗雄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个问题不应该被拿出来讨论。双方应推动更加平衡和有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6: Moi, il m'est arrivé à de nombreuses reprises de dire, écoutez, il faut arrêter de chercher querelle aux Chinois à propos de Taïwan. Tout ça n'a pas de sens.Car il n'y a qu'une seule Chine et cette question n'est pas mise en discussion. Pour ça, je recommande pour ma part d'abord d'abandonner toute attitude agressive ou provocatrice à l'égard des Chinois. Ça n'a pas de sens.
4: 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0: 香港兴奋的施政报告提出，伊丽莎普医院迁往到启德之后，医管局就会在原址发展全香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朝茂就说，希望能够趁机缓解部分的疾病轮候时间长等问题，增加较大的服务量。
7: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在电台节目表示，启德医院急症室比现有伊丽莎伯医院急症室大3倍，可以提供较大的服务量。日后在伊丽莎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主要针对高流量的手术与治疗，相信可针对痛点提升治疗速度。
8: 我哋咧希望集中嗰个资源。係去建立一間日間嘅醫院啦。正如我頭先講咯，主要目標就係針對住一啲量大啦，又可以日間做到個治療啦，而同一時間喺我哋而家個醫療系統入邊嘅個需求大，而可能個輪候時間長啊， 係可以咁講話，我哋一個一啲痛點嚟㗎嚇。咁好似我哋個白內障手術啦，我哋而家都仲有6万多人等緊。
7: 市政报告也提出，明年起筹建新界北联网。卢崇茂认为，北都发展将令新界人口增长会比较快，有需要重新划分新界东西北三个联网。新界北将来主要包括北区医院及牛潭尾综合教研医院等。
8: 个北部都会区度有好大嘅一个发展嘅空间啦，亦都公布咗，我哋预计未来嘅人口系会。個新界嗰度咧，個人口係會增長得比較快。咁所以咧，係時候如果新界東西兩個聯網嘅人口係超過咗嘅時候咧，我哋就所以係提出喺個新界北度建立嗰個聯網啦。咁毫無疑問啦，新界北聯網建立嘅時候咧，一定係將部分嘅新界東西兩個係重新劃過啦。
7: 人手方面，他强调不存在所谓减聘。医管局去年招聘2600多名护士，今年聘请3100多名，增加了约20%。护士就业较多样化，不少行业会聘请有护理专业的人士。至于在2500多名申请医管局职位的人士中，成功就业率就接近95%。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集新闻。
9: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聚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十年期债券收益率升穿5.1厘，此时穆迪警告，美国 AI 巨型企业表外承诺扩大，将带来信用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到场接机。习近平呼吁，中美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跟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二次会晤，美方说已经达成了延长贸易休战2个月，到明年1月份。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正在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压注。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谈到说呢， AI 人工智能有可能在未来占美国 GDP 比重达到25%。而我们也看到布柳金斯学会在最新发布的估算说，目前呢，从数据中心到 AI 有关的基础设施年均投资已经占到美国 GDP 比重的3.6%，史无前例。从美国政府到企业投入 AI。《华尔街日报》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有望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压注，它的规模将超过铁路、公路系统和网络底层基础设施等。

0: 设施的总投资额预计会达到10.3万亿美元，意味着年均投资额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6%，规模令人惊讶。美国经济先前从来没有如此依赖单一行业的扩张建设。 这笔投资正在重塑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不仅创造了几十万个就业岗位，还催生了一批新的亿万富豪。而这个建设热潮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为当中相当一部分建设依靠债务支撑，一旦建设突然放缓，冲击波可能传导到整个美国经济。从融资和风险角度看起来，接受 Fact Set 调查的分析师估计，截至到2029年的4年里 ，Alphabet 亚马逊 Meta。 微软和甲骨文这5家超大规模云端服务提供商的资本支出总额，预料会达到4.2万亿美元，当中越来越多的支出要依靠债务融资。关于 AI 目前是否对白领就业造成实质性损害，经济学家们莫衷一是。但显而易见的是，这轮建设浪潮使某些工种变得相当抢手。领英就估算，从2023年到2026年，现在美国新增 就业岗位当中，超过75万个跟 AI 有关。从财富效应看起来 ，AI 助推的这轮涨势为股市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值。根据美联储的数字，到第二季度，美国股票和共同基金持仓规模达到63万亿美元，接近2022年年底水平的2倍。尽管经过通胀调整后的工资增长已经乏力，但这个趋势仍然支撑了消费者支出。富裕人群的收益尤其明显，跟中产阶层相比，他们通常将更大比例的净资产配置在股票上。从全美范围看起来，住房销售虽然陷入长达4年的低谷，但是在矽谷，来自 AI 领域的资金正推动豪宅销售激增。从通胀角度看起来，8月份进口商为电脑、硬碟等设备，还有半导体支付的价格，比上年同期高出了20%。而这些进口价格的高涨，又给 iPhone 和游戏机等部分消费品成本带来上行压力，加剧了通胀等等。 来自于穆迪评级机构警示 AI 存在着信用风险，说美国5大巨头的表外业务3年翻到了8倍，飙升到2.8万亿美元。穆迪评级说，亚马逊、微软、谷歌 Meta 和甲骨文这5家公司合计承担大约是2.8万亿美元跟 AI 相关的表外义务，其中呢租赁承诺超过1万亿元，采购承诺有1.57万亿，担保规模137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2023年的3500亿。 美元出现爆炸性的增长。穆迪分析师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承诺的增长速度。5家美国科技巨头为支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扩张，累积了规模庞大的表外负债，信用风险正受到评级机构的密切关注。 在美国加大压注 AI 企业债务大幅度增加的时候，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又债不断的上扬。比如说，在星期四亚太时段下午，又看到了1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2个基点，到了5.14厘，这是2007年来最高水平。还有个原因是因为美国9月份的经济数字。 美国5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了5%，是2007年来的第一次，10年期站上了5.14%，主要是因为美国9月份的 PMI 强于预期，还有美联储几个理事都在释放加息的信号，都打击了债市。从9月份的制造业 PMI 看起来，由8月的53.9回升到57，比市场预期的53.7要高很多。 服务业的 PMI 由8月的 56.5回升到 58.7， 也比预期的 55.8要高。油价上升，美汇指数又因为加息预期上涨到了101这样的指数。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的委员是怎么说的？美国联储局理事巴尔在星期三的一次演讲当中说，局方需要进一步加息。 来降低居高不下的通胀水平，而星期四这一天，美国纽约联储银行的行长威廉姆斯就表示，年底之前再次加息是合理的。而根据芝商所的工具显示，联储局10月份加息的几率加 0.25
1: 厘的几率已经达到了将近70%。所以可以看到呢，美国现在通胀压力上升，联储局在上一次的加息之后，现在加息的预期又在不断的增长。
2: 现在这个美国的国债 收益率不断的升高，它其实是有多重因素构成的。除了这里边大家广泛讨论的通胀的因素，我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债券市场上，这些巨型的科技企业要融资的需求。
1: 融资需求之后呢。

0: 因为资金还是相对有限的，那么你大家都去抢，最终呢就会发现，这个变成了对国债的这个压力。但还有可能更深层次的一面，就是由于美国现在不断地把这个美元武器化，很多原来去美国投资的资金，特别是买美国国债的，现在不买了。那这里边当然包括俄罗斯被冻结，就造成很多和美国原来有些这个不愉快的这种关系的国家肯定是撤。那还有呢，像中国这样的，肯定它不会再进一步去增加美国国债的购买量。还有呢，就是由于这个对主权啊还有领土的一些纠纷，欧洲、加拿大这些国家它也会减少对美国国债的这些购买量。所以这个综合算起来，它是多重因素构成的。那么对于美国国债来说，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还是要削减财政赤字，因为大家对你不信任了嘛。那财政赤字现在特朗普这届政府搞到了6%，那未来可能会更高，看不见有下降的空间。所以我想呢，它整个这个全球啊，这个金融体系那么多年来是以美元为核心建构的，那现在呢，这种信心是不是松动了？如何去重建它是一个很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1: 是的，我们刚刚谈的就是美债抛售压力加大，现在美国会不会出现金融风险？与此同时，看到在日元对美元方面，上个星期五日本央行加息的时候，日元对美元短暂升破了152，很快又开始下跌，这两天跌到了158以下，原因是？也是跟美国国债收益率暴涨有关系的。在9月23号的时候呢，日元对美元一度跌到了1美元兑158日元左右，星期四再下跌，低见158.49。同时，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时隔18年第一次突破了5.1厘的水平。可以看到呢，美元对日元是在上升的，日元对美元在贬值，主要原因是因为利率上升引发的美元买入。还有经合组织 OECD 23号发布了经济展望报告，将2027年20国集团的物价涨幅上调到3.6%，比6月的上次预测值大幅度上调0.5个百分点。反映了原油等资源价格再度走高的现状。2026年的通胀率也比上次上调0.1个百分点到4.1%。他们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2.9%，2027年有3%的增长。而巴克莱团队认为，未来几个月虽然美元对人民币会逐渐下行，但人民币升值速度可能低于过去一年5.5%的累计升幅，并认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重点仍然是管理升值节奏，而不是干预方向。最近人民币中间价维持在低于市场预期水平，表明政策层面担忧的是人民币升值过快，而不是人民币走强本身。星期四的人民币中间价下调21个基点，报6.7489，离岸价在6.71到6.72之间，在岸价收盘下跌66个基点，报6.7131。我会进一步来分析一下最新的汇下的表现。
0: 这个日元啊，它对美元的汇率又回到接近160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来分析？最近《金融时报》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它谈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过去30年，因为大家都知道，日元呢它是用极低的利率，而且日本是钱很多，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叫套利交易。套利交易就是大家去借日元，然后呢在外边呢去弄这个高收益的资产，说比如说一些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汇率，时不时的像墨西哥比索啊，那边呢它这个利率什么收益都很高嘛，或者说是更离谱的，就是去买卖啊倒腾这个比特币这样的数字货币。那现在呢，就是大家突然发现一个情况变了，就是日元的利率现在到了1.25%。这个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是30多年了，它现在恢复一个正常。而现在这个1.25%呢，距离现在日本的通胀1.7%还有差距。所以无论是贝森特还是日本央行的行长都谈到了，以后呢日本的货币政策会恢复正常。那恢复正常之后，这个套利交易的基础是不是就不存在了？现在套利交易呢，大家估算是20000亿美元，如果不存在的话，它往回来调的话，对全世界金融市场到底有多大影响？这个就是现在对日元和美元汇率反反复复之外。

0: 最大的一个基本面的变化。现在呢，金融市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知，但是一旦这个认知形成，可能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1: 在全球的几个主要货币当中，美元的信用度在下降，而日元汇价也是在贬值的趋势。而人民币方面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的就是要强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中心这个地位。我们来看一下香港其他的部门有些什么样的跟进。比如说香港的证监会在23号就公布了支持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市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短中长期措施，从五个政策方向，包括人民币国际化、互联互通和提升香港资本市场效率、推动金融家等，把政策方向转化为市场成果，把香港的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市场实力。当中优先政策目标之一就是要加强建设香港的人民币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生态圈。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正筹备把人民币交易柜台股票纳入南向通，目标是明年7月1号之前落地。证监会主席黄天佑说，希望香港不单是人民币产品的集散地，更成为人民币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首选平台。下一条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在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特朗普说，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析可共、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表示，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他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

0: 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这是中美元首时隔4个月再次会晤全球瞩目。评论认为，习近平访美锚定中美新定位，而《人民日报》23号刊发了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的署名文章，叫“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谢峰在文中说：“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 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在中美元首即将正式会晤之前，中美双方经贸代表、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举行会晤，关于双方的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跟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佩森特23号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会晤，这是双方4天之内的第二次会晤。会谈持续90分钟。佩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主要是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味觉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 佩森特之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中美同意将中美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到明年1月10号。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达成更大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 贝森特还透露，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税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号这一天，何立峰跟贝森特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 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将定义21世纪。说美方有义务跟中国最高层进行对话。
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probably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0: 卢比奥表示，中美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因此两国领导人会晤时负责任的治国方略。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仍然需要保持高层沟通。卢比奥补充说，特朗普今年晚些时候还有可能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方进行互动。此时呢，根据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当地时间21号公布。 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受访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显示美国民众支持对中国接触交往的趋势，在过去10年来逐渐增加，越来越多民众支持与中国加强合作。 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表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双方就人工智能进行了第一次的对话。
2: 商部谈到关于这个中美双方人工智能的问题，那么就相关的话题做了以上的表述。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 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 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在星期四的亚太地区股市表现方面，美国债券收益率的上扬，还有观望中美元首会晤，都影响了股市。日本股市在星期四上升0.76%，对电脑元件需求前景的乐观憧憬激励 CPU 相关股份攀升，带动大盘假期后进一步上升，并且是连续第四天收高。韩国首尔股市休市，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28%，但48000点大关失而复得。内地股市在中秋小长假期之前延续调整，沪深两市低开低走，主板跟双创指数都以全天最低位收盘，两市成交轻微缩量到1.6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风电与中产性表现较好，贵金属跟创新药板块走弱。上证综指收报3888点，跌1.22%。整个星期沪指跌0.6%，深成指跌2.34%，创业板指数跌2.68%。港股星期四进一步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再度攀升，打击外围股市，加上投资者离场观望中美元首峰会，恒指收盘24761点，下跌0.29%。国企指数跌0.09%，科技股指数跌0.41%，主板成交1595亿港元。我们一起来谈谈，是中美峰会有助于全球稳定。
3: 这次呢，这个特朗普给予一个最高规格或者说极高规格的接待，来举行中美在五月份之后的第二次的这个峰会。当然我们看到，确实全世界都把目光对焦了中美关系，连这个美国的高级官员都说中美关系定义21世纪。因为这个中美关系它不光是关系到两个国家，还有两国人民，还有两国经济，它其实关系到全世界。现在呢，从战略上看，未来双方如何看待对方，是伙伴、对手还是敌人，如何在竞争当中合作，在合作当中竞争，其实呢都需要两国领导人做战略性的规划，他们彼此之间得非常了解。所以现在全世界有两场战争正在打，俄乌在打，美国和伊朗，中东那边也在打。那么中国是和美国是一个什么关系，中国和俄罗斯是一个什么关系，现在呢应该说双方中美之间有个更好的了解，也不排除在深圳 APEC 期间俄罗斯也加入进来，对全世界未来这个大国的这个格局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规划。那么从这个经贸上来看就更加清楚，有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原油价格和天然气价格的波动，那中美双方如何它做出一个相应的布局。美国那边现在的讨论是不是要限制柴油出口，这当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现在我看西方舆论开始注意到中国凭借自己的能源转型，还有呢我们在能源供给方面比较丰富的这个供给，加上中国非常多的储备，还有现在的炼化能力本身也成为一种实力的体现。因为全世界突然发现没有炼化能力的，因为俄罗斯的这个炼化能力现在被乌克兰的袭击给打得差不多停下来了，然后中东的炼化能力呢它又被关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内，所以中国的炼化能力，那这就涉及到美国是不是还制裁中国那些民营的炼化企业，对吧？因为你说伊朗的原油你就制裁它，那全世界就更加没有这个航空燃油啊，没有柴油了。所以呢这些都是要讨论，但是呢还有更多的中美之间它的这个经贸休战到什么时候，是不是有更大的贸易协定，像贝森特已经频频在放风。但是呢现在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双方现在已经同意或者已经在进行这个磋商的，就是 AI 的这个监管问题。在美国国内现在我看到像《纽约时报》他专门写了一篇非常长的这个评论部的文章，就是说要呼吁赶快来加强监管，说现在很像这个二战美国试验成功原子弹之后如何对原子能来进行规管，那现在对 AI 是不是要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类似当时的这个规管。当然这里边又涉及到和中国如何来进行合作，如何进行规管，何时进行规管，这个是特朗普有很大权力，但他心里很担心，如果说美国停下来，那中国追上来怎么办？其实呢 在中美的谈判当中已经把 AI 的共同监管放到了这里边。上次拜登总统时期就和中国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核武器必须由人来控制，不是由 AI 来控制。那下一步呢，就是 AI 现在它随着可以自我来进行研发，这个 AI 来加速它的模型迭代，下一步怎么办？其实都需要双方共同坐下来好好谈。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好莱坞影院。
3: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4: I'm your professor.
3: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5: Are you all right?
3: No.
4: It's your health.
3: I didn't know need to be facetious.
5: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3: What happened to us? Listen,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0: 教授，10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

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国宴，并致辞。卡塔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是美伊对话切入点。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习近平访美特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竟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3: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陈琦、赵伟白宫报道。
1: 习近平24日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与习近平结束会谈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且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日晚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的时候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4: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日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在白宫宣布，大熊猫平平、福生即将赴美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而这一对大熊猫均来自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4: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名字寓意象征和平平安；福生则是雌性大熊猫，名字寓意象征双重祝福。两只大熊猫均出生于2020年。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协议，平平和福生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 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中美大熊猫情缘历史久远，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玲玲和星星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给予郭庄见面的首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大熊猫由此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纽带。自1994年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启动以来，双方围绕大熊猫行为学、遗传学和疾病防控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联合研究，在繁育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旅美大熊猫累计繁育成活17只幼崽，其中圣迭戈6只、华盛顿4只、亚特兰大7只，持续在美国掀起熊猫热，给当地民众带来欢乐，也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5: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国和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恢复间接接触，但双方在结束战争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卡塔尔代表团成员阿尔纳贝特接受本台记者的独家专访时表示，军事和经济手段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英应继续的为外交留下空间。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成为推动美伊进一步对话的重要切入点。
15: 美伊在联大期间恢复接触后，双方下一步动向受到关注。卡塔尔代表团成员、全球事务中东委员会委员阿尔纳贝特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发言中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但卡塔尔作为此次美伊接触的重要斡旋方认为，单纯依靠军事或经济手段难以解决冲突，在地区调停持续推进之际，各方应避免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
16: I don't think that this is a good sign when it comes to the ongoing efforts by the mediators. There have to be always a room for the mediation process. It needs time.
15: 阿尔纳贝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地区局势中的关键问题。如果能够首先在海峡问题上取得进展，可能为美伊之间更广泛的对话创造条件。
16: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like a regional efforts going with Iran to reach the first step of this process, like opening or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ch is will be a good start for a large like dialogue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5: 阿尔纳贝特还表示，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中东地区。中国是海湾地区重要的能源进口国，与伊朗也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能够在推动外交解决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16: The Chinese role is very important. They have so much like influence on the Iranian side at least, and their efforts to be involved to end such a war will be influential。
15: 就在特朗普和海湾国家领导人会面前，美伊双方呢当天也是进行大约三个小时的接触。美方由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参与，伊朗方面包括外长阿拉格奇，双方通过调停方来不断的传递信息。特朗普随后表示，这次接触他认为是非常有成效的，认为推动双方达成协议出现了一定的势头。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在国庆即将到来之际，中国驻法国大使馆24号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法国各界人士、驻法使节、旅法侨胞、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等近800人出席。
8: 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在致辞中表示，77载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邓丽强调，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更为各国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指明正确路径。在采访中，邓丽对记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法应担当时代责任，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7: 中法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世界上的大国，我们肩负着共同的责任，去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现在非常重要的是，双方要加强对话协商，然后为这个世界这些不稳定的一些因素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们是愿意跟法方深化沟通协调，共同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为两国的关系的发展，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做更多建设性的努力。
8: 与会的法国嘉宾也都认为，在当前世界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中法两国应当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在和平、多边主义以及全球治理等问题上进一步开展合作。
18: Je crois qu'il est absolument essentiel que cette amitié qui dure depuis longtemps, à la fois se renforce et que ce soit une force d'entraînement pour le monde par rapport aux conflits très nombreux qui existent.
19: Je pense que nous avons plusieurs choses à faire. D'abord, exprimer un peu cette aspiration de nos deux peuples à la paix, c'est une première orientation. Faire tout ce que nous pouvons pour essayer de faire en sorte que, aussi bien dans le conflit iranien et américain que dans le conflit ukrainien et russe, on puisse trouver des issues. Mais aussi, je crois que c'est très important, c'est que la Chine et la France travaillent à l'organisation nouvelle de la gouvernance mondiale.
8: 中法关系走过60余载，经历世界风云变幻，如今两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再次站在了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关口，捍卫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双方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凤凰卫视金亮、江欣，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报道。
3: 一支由约300人组成的移民队伍24日从危地马拉进入墨西哥境内，计划前往美国。这支移民队伍手举着写有“信仰与希望之队”的横幅，在墨西哥边境城市伊达尔戈城一路前进。他们20号从洪都拉斯的圣佩德罗苏拉出发，穿越危地马拉之后进入墨西哥，并且计划在恰帕斯州的塔帕丘拉建立营地，休息过夜之后再继续前往美国。而据非政府组织的数据，有约6万名主要来自于中美洲、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些移民们滞留在墨西哥与危地马拉接壤的边境地区。这些移民表示，他们希望能够前往到美国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是官僚程序却阻碍了其行程。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书面讲话。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的小朋友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他说，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引领。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他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1: 轰鸣而过的战机、礼炮和仪仗队，是一场载入中美关系史册的迎接。而且，中美两国元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这本身就向世界传递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中美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希望维护关系的稳定，管控分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厦大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凤凰卫视胡凌晨、季兆伟、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报道。
3: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日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会晤。贝森特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日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空间。
4: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2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

0: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20日，何立峰与贝森特曾在纽约举行经贸磋商，中方当时表示，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将定义21世纪。他还透露，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或将讨论贸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摩擦点。
2: 卢比奥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鉴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全球影响力，两国关系的走向将定义整个21世纪，美方有义务与中国最高层进行对话。
3: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probably the two most powerful militaries in the worl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2: 卢比奥表示，中美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存在摩擦，因此两国领导人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方略。他同时强调，即便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仍需要保持高层沟通。卢比奥补充说，特朗普今年晚些时候还有可能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与中方进行互动。卢比奥还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20日与中方官员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开放的会谈，但对话内容不会立即对外公开。如果会谈取得积极成果或有需要联合宣布的事项，美方会适时对外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俄乌问题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的联大会议上呼吁俄乌双方在入冬前采取降温措施，否则乌克兰将反击，令俄罗斯度过同样痛苦的寒冬。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同一天敦促俄罗斯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
0: 泽林斯基在讲话中指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日的会晤中讨论了有关结束俄乌冲突的问题，强调俄乌双方在冬季到来前采取缓和局势的举措很有必要，否则只会两败俱伤。
4: Ukrainians understand that this winter could be very harsh for us, but in response 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ke it painful for Russia too, and that's exactly.Why we say that de-escalation steps are important, are needed before winter, now.
0: 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既需要外交手段，也需要军事实力。他表示，仅今年前8个月，就有63000架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射向乌克兰。为了应对俄军使用的目击者无人机，乌军已成功测试了4架新型喷射动力拦截无人机，同时也在与盟友开发弗雷亚反导系统。在联大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议。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会前表示，乌方已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呼吁俄方采取对等行动，并指这是开启任何实质性和平谈判的必要步骤。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并对黑海局势表示关切。他表示，欧盟支持旨在维护黑海航运自由的各项努力。

0: 呼吁各方保护商业航运及关键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将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等美国政府官员会见，并展开新一轮会谈。消息人士称，此行旨在跟进普京此前在克里姆林宫与美方代表举行的会晤，并延续俄美对话及促成和平的努力。德米特里耶夫的此次访美行程已获普京批准，双方会谈将在纽约联大期间进行。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在纽约联大举行了场边会晤，讨论双边关系与乌克兰冲突。
2: 会谈以闭门方式进行，这是两人自7月在马尼拉会面后的再次接触。俄罗斯外交部会后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向卢比奥明确指出，俄方无条件致力于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消除其根源。他指出，继续向基辅供应武器的不可接受性，并批评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政策。拉夫罗夫表示，乌方正蓄意打击平民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此破坏全球能源市场稳定。俄方还强调，有必要根据两国元首去年在安克雷奇会晤中达成的共识，尽快改善俄美关系，推动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以及解决俄方在美国被没收的财产问题。卢比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俄乌双方均表达了在粮食和能源领域达成有限度停火的兴趣，这并非旨在结束战争，但或许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一些全球紧张局势。他同时证实，美方已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并希望普京能够接受邀请。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联大会议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之后，对记者表示，美方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卢比奥说，我们已经邀请普京总统参加 G20， 我们认为这是他不仅与特朗普总统，也与其他世界领导人接触的机会。卢比奥强调，解决问题需要与意见不合的人会面。峰会定于12月14日到15日在特朗普国家多拉尔高尔夫俱乐部举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立刻回应说，俄方感谢并赞赏这一邀请，将通过外交渠道研究并做出决定。普京曾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而缺席2019年之后的历届 G20 峰会。我们对美方邀请俄罗斯总统做几点分析。第一，普京若出席迈阿密 G20 峰会，将产生显著的地缘政治影响，主要体现在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美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乌克兰局势以及多边机制有效性等方面。如果普京出席，将打破西方自2022年乌克兰全面战争以来的外交孤立，标志着其在主要经济体论坛上的回归。俄罗斯仍然是 G20 正式成员，此前部长级会议如8月在美国的阿什维尔财长会已出现类似讯号，但领导人级出席象征的意义更大。第二，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会强化多极化叙事。俄罗斯并非完全被西方边缘化，可借此与中国、印度、巴西等互动，对冲西方的压力。风险是欧洲等多国可能采取象征性抵制，如大合照的排除和公开的批评，削弱会议的实际收获。此前俄罗斯财长出席已经引发了欧洲抗议和抵制合影。第三，将出现美俄关系与乌克兰谈判窗口，为特朗普与普京提供双边会谈机会。卢比奥明确地提到这一点，延续2025年阿拉斯加会晤后的接触渠道。美方强调，解决问题需要与意见不合者会面，这符合特朗普政府推动有限停火和整体谈判的优先事项。若伴随具体进展，比如停火的框架，可能会缓解全球能源价格的压力，减少战争外溢的风险。泽连斯基也曾表示愿意在 G20 与普京会面，不过克里姆林宫此前拒绝三方会谈，只要求这种会谈在莫斯科举行，而且俄方强调不会暂停军事行动。如果没有实质性让步，可能只是姿态外交，进一步冷却美俄的互信。第四，那么普京会不会接受邀请呢？有分析家指出，普京

对于在特朗普自家球场做客的礼宾风险很敏感，可能会降低出席的意愿。而获得美方的邀请，这一点俄方本身已经是有战术得分了。那么最直接的冲击倒可能是美欧裂痕加深，欧洲已经对美方邀请俄罗斯官员表达令人不安的信号。德国等国强调，俄罗斯持续攻击乌克兰期间不应正常化接待，领导人及出席可能引发更强烈的反弹，包括缺席、抗议或者是议程的干扰，对 G20 机制与全球治理的影响是很大的。 G20 本为经济协调平台，普京出席会将其进一步政治化，可能冲击联合声明、议程聚焦，甚至导致火车失事式的分裂。那么历史的经验显示，此类破冰既可能开启对话，也可能沦为象征性的表演，而没有改变根本的利益冲突。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四。加拿大总理卡尼23日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下令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做准备。对于特朗普曾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卡尼指出，身具要职就有责任进行风险管理。加拿大已经仔细研究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形容为发生概率极低，但可能造成巨大损失、不容忽视的事件。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正在系统性的减少对美国关键技术的依赖，以降低遭受美国威胁的风险，并谈到要减少对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的依赖，考虑采购 F-35 战机的替代方案，以及深化对华经济关系等。英国国防部23日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太空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4: 英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第3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据英国国防部信息，英军已于2023年底组建第1太空行动中队和第2太空预警中队，

0: 来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英国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史密斯表示，太空已不再仅仅是辅助军事行动的背景角色，而已经成为直接博弈的战场，决定着英国军事优势的得失。组建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有助于提升英国的太空战能力，包括电子战能力以及应对反卫星武器的能力。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英国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的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财长贝森特是率领这支部队的热门候选人。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目前尚未决定由谁来当这个白宫 AI 沙皇。如果由执掌财政部的贝森特出任，他将统领跨部门的人工智能政策协调工作。目前这支 AI 部队的具体责权范围、预算编制和执行机制尚未公布。不过贝森特一直明确主张，AI 政策必须厘清严密的责任边界，最终的根本责任必须由人类承担。而特朗普则表明绝不会阻碍或扼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反会珍视并扶持这个产业。至于相关的不法行为，将借助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予以严惩。特朗普提出的这支人工智能部队，英文名称叫做 AI Force。 Force 一词本意是力量，可以解释为武力或军队，也可以用于组织，比如特别工作组 Task Force。 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具体表示为要建立一支仿效其第一任期内创设的太空军 Space Force 的 AI Force。 这两个 Force 放在一起来类比，那么AI Force 就颇有些军队和部队的意思了。但人工智能主要由硅谷科技和华尔街金融投资发起，这样的部队显然不会像军队那么单纯，所以不能视为与太空军架构类似。这一政策框架下的核心协调人被媒体和政界统称为 AI Tsar。 这个 Tsar 就是沙皇，是源自于俄罗斯的沙皇，就是权力绝对大的人。那么 AI 沙皇这样的一个位置就具有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挂帅的意味了。至于若由财政部长贝森特兼任 AI 沙皇，统领跨部门政策，这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治理逻辑上的重要转变，就是将人工智能彻底置于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的框架下运作。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观察透视。第一，传统的美国科技政策多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或商务部主导，但贝森特作为前对冲基金巨头、现任财政部长，具有极强的资本市场视角。由他担任 AI 沙皇，意味着美国政府的 AI 战略将极度依赖资本引导、产业赋能与金融合规，而不是单纯的行业技术监管。美国金融机构近期频繁警告，通用 AI 可能对资本市场和基础设施带来系统性脆弱点，促使财政部介入 AI 治理。那么贝森特的职能和权力看来势必要提升。第二，特朗普将其比作太空军，暗示这绝非简单的跨部门协调小组，而是带有强烈的国家安全与产业动员色彩。在拜登政府时期 AI 行政命令的基础上，特朗普通过组建自己的 AI Force， 旨在重新定义美国的 AI 标准，打造其第二任期的核心政绩遗产。目前美国的 AI 治理分散在商务部、联邦贸易委员会、国防部及能源等部门。设立强力 AI 沙皇和 AI 部队，目的就是打破行政壁垒，统一出台符合新政府基调的全国性政策，防止各州，比如加州，自行出台严格的本地监管法案。第三，特朗普高调承诺绝不扼杀产业发展，核心逻辑是以美国绝对的技术优势为先，通过反对事前监管，避免给硅谷企业带上枷锁，从而在与中国的全球 AI 竞赛中保持绝对领跑地位。贝森特则明确提出 AI 政策必须厘清严密的责任边界，最终根本

责任是由人类承担，而且坚决反对为 AI 开发商设立免责护盾，强调依靠现有的民事与刑事法律来追责，那么本质上呢是事前放任、事后算账的治理模式。这既满足了硅谷右翼和资本对于去监管的渴望，又在政策上回应了公众对 AI 滥用、算法诈骗与国家安全风险的担忧。然而，一旦面对高度复杂的深度学习黑箱算法，现行法律能否有效界定开发者与使用者的刑事和民事边界，将成为这支 AI 部队面临的最大法律瓶颈。可见，所谓人工智能部队到底如何运作，还在摸索当中。如果财长贝森特最终掌舵 AI Force， 美国未来的 AI 政策将出现明显的高放权、中资本和硬底线风格，就是既要给硅谷和数据中心建设一路绿灯，又要在国家安全与法律追责上划定不容逾越的红线。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我现在是个美食家。
0: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1: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1: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啊，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2: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3: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史沫传来一手筹划安排。
0: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4: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5: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6: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4: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6: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没有两国合作，这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4号上午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可以完全在务实合作当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敬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竟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3: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

0: 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凌晨、戚兆伟，白宫报道。
1: 习近平24号就在特朗普的陪同之下，前往到白宫的南草坪参观新的停机坪。特朗普和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个人接着来到白宫的南草坪，新建的这个花岗岩直升机的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这个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还一同登上了新一代的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且和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当中的白宫宴会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就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说，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崭新篇章。
2: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杀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0: ha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1: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夫人梅纳尼亚一同参观了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3: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24号在白宫宣布，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即将前往美国路虎与亚特兰大动物园，会和美国人民见面。而这一对大熊猫都是来自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3: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名字寓意象征和平平安；福双则是雌性大熊猫，名字寓意象征双重祝福。两只大熊猫均出生于2020年。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协议，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中美大熊猫情缘历史久远。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玲玲和星星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即与国中见面的首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大熊猫由此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纽带。自1994年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启动以来，双方围绕大熊猫行为学、遗传学和疾病防控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联合研究，在繁育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旅美大熊猫累计繁育成活17只幼崽，其中圣迭戈6只、华盛顿4只、亚特兰大7只，持续在美国掀起熊猫热，给当地民众带来欢乐，也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再看到24号晚间这一场白宫的欢迎国宴上，据报有130多位的宾客受邀出席，这当中包括了众多美国科技和商界领袖。
3: 当晚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和制造业巨头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波音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洛克希德马丁首席执行官泰克利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以及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库克等人。金融界方面则有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花旗银行行政总裁范杰恩、高盛行政总裁苏德威等。美国媒体估算，这些行业领袖掌管的公司市值总计高达35.04万亿美元，规模甚至超过美国2025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金秋9月，中美元首相聚白宫，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这次会晤会如何校准中美关系航向，为大国的相处之道带来怎样的新启发？凤凰卫视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天晚间的8点钟和今天晚间的10点钟会继续为您播出的是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一定要留意收看了。下节回来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有也门胡塞武装大规模袭击了沙特军事目标。以色列总理在联大发言，大批代表退场抗议。

0: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美国和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恢复了进阶接触，但双方在结束战争等问题方面存有明显分歧。卡塔尔代表团成员阿尔纳贝特接受我们记者独家专访时就表示，军事和经济手段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伊应该去为外交留下空间。他表示，霍姆斯海峡可能能够成为推动美伊进步对话的重要切入点。
1: 美伊在两大期间恢复接触后，双方下一步动向受到关注。卡塔尔代表团成员、全球事务中东委员会委员阿尔纳贝特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两大发言中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但卡塔尔作为此次美伊接触的重要斡旋方认为，单纯依靠军事或经济手段难以解决冲突。在地区调停持续推进之际，各方应避免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
2: I don't think that this is a good sign when it comes to the ongoing efforts by the mediators. There have to be always a room for the mediation process. It needs time.
1: 阿尔纳贝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地区局势中的关键问题。如果能够首先在海峡问题上取得进展，可能为美伊之间更广泛的对话创造条件。
2: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like a regional efforts going with Iran to reach the first step of this process, like opening or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ch is will be a good start for a large like dialogue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 阿尔纳贝特还表示，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中东地区。中国是海湾地区重要的能源进口国，与伊朗也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能够在推动外交解决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The Chinese role is very important. They have so much like influence on the Iranian side at least, and their efforts to be involved to end such a war will be influential.
1: 就在特朗普和海湾国家领导人会面前，美伊双方呢当天也是进行大约三个小时的接触。美方由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参与，伊朗方面包括外长阿拉格奇，双方通过调停方来不断的传递信息。特朗普随后表示，这次接触他认为是非常有成效的，认为推动双方达成协议出现了一定的势头。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总统佩瑟西奇扬24号接受了美国媒体专访，就美伊冲突还有地区局势阐述了伊方立场。他表示，是否结束战争，这取决于美方选择。而针对红海局势，他就说，胡塞武装不受伊朗政府的指挥。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针对美伊停火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无意继续交战，而是否结束战争，选择权在美国手上。他强调，双方应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4: We did not choose war. The war was imposed on us. We do not seek war.

0: Whether whenever they attack us, we are forced to defend ourselves. We never started a war, but if they wish to keep fighting with us, we will respond strongly, resolutely. And today the pressures that they keep imposing on us is so as to force us to surrender outside of a legal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impossible.
1: 潘基红海局势佩泽西西洋强调，胡塞武装并不听命于德黑兰政府。The
0: Houthi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actions. They don't take directions from us. As those who are resisting in the region based on the situations that have been imposed on them, we have contacts with them. There is no systematic relationship.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里亚24号称，该组织大规模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军事目标，造成了有数百人的伤亡。萨里亚在当天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有数十枚的弹道导弹，还有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集散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而这次行动打击了多处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还有部队的集结地，包括了沙特部队第六应急师的指挥所。袭击一共造成有数百人的伤亡，其中就包括了沙特增援部队当中的也门还有苏丹人员，还有数十名的沙特士兵，还有军官。声明就说，这次行动是为了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在集结兵力，意图升级敌对行动。沙特阿拉伯的民防部门24号就集散省的潜在威胁发布了紧急警报。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4号说，法国会派兵保护沙特盐埔港的石油设施免受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的供给，控制油价的上涨。 马克龙在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已经和沙特完成了相关讨论，法方会派出士兵，还会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会视局势的变化来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中力量。他强调了此只是为了保护盐埔港的石油设施，而不是要参与到相关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政府军的沙特之间的冲突在持续升级，已经多次袭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埔的设施。
1: 根据多家媒体最近的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在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目前已经是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还有西方的盟友们进一步在寻求援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在为以色列在加沙和中东的军事行动在辩护。不过，他在发言期间就有大批的国家代表纷纷在退场抗议。同样，在联合国总部外头，也有大量的示威者在同步抗议，高喊着口号，要求停止杀戮。而纽约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在现场戒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登台时，多国代表陆续离开会场表达抗议，现场一度出现大面积空袭。联大主席多次要求会场恢复秩序。内塔尼亚胡在讲话当中为以色列在加沙及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并再次否认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他还直接点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马姆达尼此前曾表示，
3: 希望在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期间将其逮捕。Mr. Mamdani, you tried to stop me from coming here. You tried to silence me. Well, you can't silence me. Israel didn't commit genocide. Israel prevented genocide.
2: 就在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外面已经聚集了大批的抗议者，示威游行，他们静坐在这里，嘴里含着口号要内塔尼亚胡为屠杀负责，停止杀戮，停止炸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已经聚集了大批的警力，都是严阵以待，他们甚至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要抓捕人群的束带。内塔尼亚胡发表联大讲话的同时，联合国总部外聚集了数百名抗议示威者，部分人坐在道路上静坐，高喊要求停止加沙战争等口号。 纽约警方在现场部署了大量警力，示威者除了反对内塔尼亚胡此次纽约之行之外，也要求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
4: We are here to make very clear that this war criminal is not welcome in our city. Our government, the U.S. government, is arming Israel, is funding the Israeli military, and is complicit in all of these atrocities and war crimes. So we're here to say that we need to stop arming Israel.

0: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感受过节的气氛。神舟23号乘组在空间站送上了中秋的祝福。有方称西方和基辅破坏了俄选举的图谋已经失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500米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今天迎来落成的十周年，在完成三天的全面检修之后，中国天眼展开了新一轮的宇宙观测。而与此同时，在距离 FAST 34公里的山上， FAST 27试验阵的一台40米的口径射电望远镜正迎来建设的关键节点。那么具体的进展如何，带您快来关注。
1: 在贵州平塘，随着最后一块反射面板完成拼装，FAST 27试验阵的第五台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主体工程完工。据介绍，这台望远镜顶部安装的高性能常温接收机无需抽真空制冷，可大幅降低维护成本。主体工程完工后，还需进行反射面面型调整、灵敏度测试等工作，预计至少2个月后正式投入观测。根据计划， FAST 周边未来将建设数十台40米口径望远镜，构建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环绕的综合孔径阵列。阵列建成后，可将 FAST 灵敏度提升1倍，分辨率提升200倍，让 FAST 不仅能看得更远，还能看得更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正在中国的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趁着中秋假期，向中国人民送上了节日祝贺，祝贺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3: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4: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
2: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0: 今天是内地中秋假期的首日，在铁路系统迎来了客流高峰，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在叠加释放，铁路部门则是加大运力在保障旅客出行。内地铁路今天预计会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会加开旅客列车有1218列。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在官方的购票系统12306已经累计预售中国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超过了1.32亿张。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内地铁路启动了高峰的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在热门区域、重点线路、高峰时段精准投放运力。在水路方面呢，海南海事部门预测，中秋假期琼州海峡的运输旅客进出岛预计达到了大约有10万人次，其中在25号是最为高峰，预计运输旅客达4万人次。而航运公司也通过加开的客轮船班次，要保障旅客通行。好，适逢是中秋佳节，那么台湾民众除了会吃月饼、赏月，也喜欢聚在一起烤肉聚餐。在台中的公园烤肉区，一大早就有民众在占位，要和亲友们一起烤肉过中秋。另外，台湾今年中秋节有4天的连续假期，所以各地景点也涌现了出游的民众。
5: 各式食材一样样放上烤盘，在炭火热远下滋滋作响。适逢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台湾民众疯烤肉。在台中清水的公园烤肉区，一大早就有民众前来占位。民众摆出多样食材，要在中秋节这天应景过中秋。
6: 对啊，就是带小孩出来留下回忆吧，不然4天连假，现在的小孩不是都在家里滑手机？
5: 一家烤肉万家香的中秋景象，是台湾独有的过节记忆。就连在高雄寿山动物园，园方也把中秋元素融入日常照样， 像是在烤肉架上的特制蔬果串，让动物也能一同过中秋。另外，黑猩猩吃的月饼里头还藏的柚子，必须拆解到最后才可以享用美食。一幕幕逗趣场景，让动物园内飘散浓厚节庆味。由于今年中秋节台湾有4天的连续假期，各地也涌现出游潮，住宿率较去年翻倍成长。从烤肉区到热门景点，人潮络绎不绝，也展现台湾浓厚的中秋佳节气氛。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好，再来看一下香港，在中秋佳节，在香港元朗灯笼间呢，有过千盏的手扎灯笼已经汇成了灯海，不少市民是前来选购一些应景的灯笼。维园也首度展示了多元共融的国际中秋的彩灯会，这次吸引了大批游客来观赏，一块带你来看看。
7: Q 版海豚、南瓜车，还有大熊猫。每逢中秋佳节，元朗大桥街市就化身成一条光影交错的灯笼街，吸引不少市民及游客前来买灯笼，点亮中秋的团圆气氛。就连小狗都来打卡应景。
8: 第一次嚟，因为都想感受下呢度个中秋嘅气氛咯。咁因为其实好呢度好出名，即系话好多灯笼，咁所以都想带埋只宠物过嚟一齐去睇下咁样咯，系啦。
9: 有冇打算买边一款灯笼？
8: 其實諗住買兔仔嗰款，兔仔有款都好靚嘅，係啊，
10: 好熱鬧，好開心，就喺呢度買燈，因為今年想特別少少試下嗰啲玻璃紙嗰啲，感覺靚啲。
7: 這間40多年的老字號一直堅持傳統的扎作手藝，每年都會設計不同款式的燈籠。負責人表示，今年銷情與往年差不多。灯笼定价也维持在100至200港元左右，未来会继续在传统手艺上推陈出新。
11: 好多人都中意玻璃纸灯笼，因为佢够怀旧啦，同埋咧好有中秋节嘅气氛个味道喺度。咁啊，成年人咧又要嚟，多数都要买莲花啦，杨桃啊，即系嗰啲客路系唔同嘅，啲成年人咧系买翻以前佢哋細路仔玩嗰啲嘢，咁啊另外佢姨媽而家咧又買俾啲孫嘅，所以咧我哋咧古老嗰啲又要做啲，又要創新一啲咁樣咯。
7: 買完燈籠，當然少不了夜晚到維園體驗另一種節日氣氛。今年香港旅發局首度舉辦國際中秋彩燈會，匯聚來自20个国家的彩燈，不少市民慕名而來，

0: 都是跟家人過咯，吃了飯之後行下海旁啊，玩下燈籠，傾下偈咁樣。喺網上啊、報紙啊嗰啲見咧，就嗰邊特色好多，因為好多好多唔同國家嘅，咁所以就想同小朋友過嚟見見下咯，同埋影下相留個念咁樣。
1: 旅发局表示，由于活动反应热烈，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至下月四号，同时中秋至周日亮灯时间也会延至凌晨12点。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数百台机器人24号进入到横琴长隆飞船乐园，为游客提供服务，让这个园区成为全球首个具身智能主题乐园。
3: 9月24日，300多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在横琴长隆飞船乐园正式上岗。他们担任乐园导游与科普讲解员，参与无人机飞行巡游演出，并在零售网点和酒店为游客提供咨询服务。
4: 那我在现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在我身后还有这样一种机器人，它很好的照顾到了小朋友的身高，可以更方便的跟游客完成互动。那他们分布在园区的各个位置，可以随时随地的提供导览服务。
3: 长隆集团联合国内人形机器人企业，打造出全球首个大规模落地人形机器人的主题乐园。长隆智源具身智能文旅联合研究院也于同日揭牌。主办方介绍，依托 5G 专网，可支撑大量机器人同步运行。乐园将作为高人流实景测试场地，持续采集现场数据，迭代优化具身智能技术。
5: 我们未来会，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会打造一个大型的一个管理平台。这个管理平台，我们的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机器人，有多少客人问了他问题，问的是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一类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否合理，啊，是不是够准确、够精确？另外一块就是在哪个地方的运用，客人会更感兴趣。另外一块就是说，包括在一些表演上面，哪一类的表演客人会鼓掌的更多？那这种方面就能够加快我们的这个科技研发的一个步伐。
3: 长隆方面还表示，乐园毗邻澳门，区位优势突出，深受港澳游客的青睐。这批新投用的机器人支持粤语交互。目前园区计划总共引入1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加入服务团队，机器人可以支持近20种语言，接待各地国际游客。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珠海报道。
2: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有金正恩获邀访问俄罗斯，不过目前的访问日期待定。泽连斯基会晤土耳其总统，讨论黑海的安全问题。
6: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9: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9: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24号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获邀访问俄罗斯，不过具体的访问日期将会通过外交渠道进一步商定。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向塔斯社表示，金正恩已经获邀访问俄罗斯，具体的访问日期将会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协调。金正恩最近一次的访问俄罗斯是在2023年的九月份，俄方强调了2024年六月份在平壤签署的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已经将俄朝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提升到了同盟的新高度。依据这一份条约的精神和条文，在俄朝各个层级积极对话的框架之下，双方正在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包括透过政府间的贸易、经济还有科技合作委员会开展务实领域的工作。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就乌克兰方面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公开近期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到韩国的消息表达深感遗憾。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将朝鲜的战俘移送韩国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将给外交、国家安全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重大的影响。韩国早前和乌克兰就采取非公开的方式达成了共识，目前并不清楚乌方是出于何种考虑公开了战俘的去向，对此深感遗憾。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且发表讲话时表示，日前已经将两名朝军的俘虏送往到韩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乌克兰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如果将乌军俘获的战俘秘密地移送到某处，这反而是可疑的事情。相关事宜的具体经过其实是较为复杂，所以乌方只公布了已将这两个人送往到韩国的事实。就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联大会期间，分别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有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了会晤。
12: 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他会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双方就黑海安全问题展开讨论，并聚焦粮食出口及如何确保乌克兰海上走廊的运作。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只要俄罗斯愿意停止针对乌方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克兰也会相应停止其远程打击行动。此外，双方还讨论了自由贸易区和潜在的无人机采购协定等双边议题。同一天，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发文指出，乌克兰几乎每日都需要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是防御弹道导弹的唯一有效手段。他表示，同吕特就乌方爱国者系统的需求以及落实冬季援助方案等议题进行磋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据报24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还有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纽约会面，商讨两国合作及通过和平手段结束俄乌战争。据知情人士透露，指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的负责人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当天和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库什纳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美俄合作事宜以及俄乌战争和平解决方案。在本月初，威特科夫就和库什纳到访了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消息就指德米特里耶夫这次与两人的会晤就是为了要延续美俄和平斡旋努力。在23号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特朗普在本届的联大期间也重申，尽管俄乌战事持续，但他相信俄乌双方最终还是能够达成协议。另外，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24号表示，集体西方还有基辅小丑试图以导弹袭击、无人机攻击和网络攻击方式，要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不过这图谋已遭遇失败。
13: 梅德韦杰夫指出，对手动用火箭弹袭击、大规模无人机空袭、恐怖袭击、电子资源攻击及威胁恐吓，企图阻止俄选民表达意愿。这些企图从投票首日持续至最后一天，但敌人再次遭遇失败，俄罗斯人民没有屈服。梅德韦杰夫赞扬民众在危险条件下投票的勇气，呼吁表彰在袭击中牺牲或受伤的选举工作人员，并表示统俄党将始终不渝执行总统路线。
14: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й коллективный Запад, эти киевские клоуны, сделали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российским избирателям адекватным образом выразить свою волю. Ракетные обстрелы, массированные налеты беспилотников,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акты, атаки на электронные ресурсы, угрозы, запугивание. Наши противники.

0: лично видели. Это продолжалось вплоть до
1: 军备拦截。方卫视，演内瑞亚，莫斯科报道。
2: 他们二十号是从洪都拉斯的圣佩德罗苏拉出发，穿越了危地马拉之后，就进入到了墨西哥，并且计划会在恰帕斯州的塔帕丘拉建立营地，在休息一个月之后会继续的前往到美国。那么，根据非政府组织的数据，大约有六万名主要来自于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移民滞留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接壤的边境地区。这些移民表示，他们希望能够前往到美国，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官僚程序就阻碍了这样一个行程。
3: 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二十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表示，在八月份发生的尼泊尔严重泥石流灾害是对全世界的警告。他呼吁全球要关注气候变暖所带来的灾害风险，更指应该向尼泊尔等气候脆弱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支持。Through
4: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already agreed to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 and respective capabilities. Those who have historically contributed more to the problem and those with greater capacity to respond must do more. Climate justice cannot remain a beautiful phrase in the United Nations document.
2: 巴伦德拉强调，全球变暖这是集体治理失效和加剧的危机。尼泊尔缺乏独立应对能力，事实上，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才不到全球的0.1%，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指出，气候变化是不分国界，呼吁各国要分担尼泊尔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并指喜马拉雅地区国家应该建立协调机制，加强联合监测的预警，在灾害发生时能够提供跨国的援助。 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一节新闻。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近平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国宴并致辞。以色列总理在联大发表讲话，场内多数代表离场抗议。俄总统特别代表会见美总统特使，商讨两国合作。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习近平访美特别报道。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当地时间24日上午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3: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习近平24日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与习近平结束会谈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

0: 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日晚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日在华盛顿同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24日在白宫宣布，大熊猫频频浮生即将赴美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这一对大熊猫均来自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0: 大熊猫频频为雄性，名字寓意象征和平平安；浮生则是雌性大熊猫，名字寓意象征双重祝福。两只大熊猫均出生于2020年。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协议，频频和浮生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中美大熊猫情缘历史久远。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玲玲和星星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给予郭庄见面的首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大熊猫由此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纽带。自1994年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启动以来，双方围绕大熊猫行为学、遗传学和疾病防控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联合研究，在繁育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旅美大熊猫累计繁育成活17只幼崽，其中圣迭戈6只、华盛顿4只、亚特兰大7只，持续在美国掀起熊猫热，给当地民众带来欢乐，也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4日晚的白宫欢迎国宴上，据报共有130余位宾客受邀出席，其中包括众多美国科技和商界领袖。
0: 当晚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和制造业巨头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波音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洛克希德马丁首席执行官泰克利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以及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库克等人。金融界方面则有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花旗银行行政总裁范杰恩、高盛行政总裁苏德威等。美国媒体估算，这些行业领袖掌管的公司市值总计高达35.04万亿美元，规模甚至超过美国2025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 CNN 等3家美国媒体重新获准进入白宫采访。乌克兰公开将朝鲜战俘移交韩国，李在明批违反协议。
2: 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强烈抨击纽约市长此前发表的不利于以色列的言论。在内塔尼亚胡演讲前，会场内代表大多纷纷离场以示抗议，会场外也有大批的示威者向内塔尼亚胡政府发出抗议。同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联大通过预先录制的视频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结束占领，并在国际合法性的基础上落实两国方案。
9: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大发表讲话中着重严厉抨击了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称其针对以色列的指控为谎言，并指责马姆达尼称自己为战犯，并试图让他晋升和阻止他访问纽约。
10: So to all those that are spreading these lies about my country and about our brave soldiers, whether they sit in this hall or in the office of the anti-Semitic mayor of New York, I say this, shame on you. Mr. Mamdani, you tried to stop me from coming here. You tried to silence me. Well, you can't silence me.
9: 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还否认有关战争罪的指控。马姆达尼日前称内塔尼亚胡为针对巴勒斯坦人实施可怕种族灭绝的策划者。马姆达尼在竞选公职时曾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访问纽约，将因其涉嫌战争罪将其逮捕。而内塔尼亚胡在发表讲话之前，会场内绝大多数代表起身纷纷离场，以表达对内塔尼亚胡的反对。内塔尼亚胡称，离开会场的人是道德上的懦夫，并要求任何持同样看法的人在他开始讲话前离开。
10: Mr. President, before I begin, just a quick announcement. If there are any other moral cowards who haven't yet left this hall, please do so now.
11: No more killing on our side.
9: 内塔尼亚胡在联大发表演讲之际，大批反以色列抗议者和在美的以色列人聚集在联合国总部附近和纽约市内，高呼口号，手举停止武装以色列，让加沙生存，以及内塔尼亚胡你的时代结束了等字样标语，向内塔尼亚胡政府表达抗议。
12: I think it's so important for American Jews to speak out against the atrocities of the current Israeli government against Palestinians in Gaza and in the West Bank, and to speak toOur government and all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o change course as soon as they can for the sake of justice and peace.
9: 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日举行。以色列前驻美大使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联大的演讲听起来更像是一场面对以色列选民的竞选演说。同一天稍早前，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通过视频在讲话中称，巴勒斯坦代表团已连续第二年被拒绝签发赴纽约参加联大会议所需的入境签证，巴方反对这些非法的惩罚性措施。阿巴斯表示，巴方摒弃暴力和恐怖主义，支持两国方案，呼吁美国解除相关制裁和限制，重返对话与相互尊重，并落实两国方案，以及加快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计划。阿巴斯同时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指以军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正在加速扩张，巴勒斯坦人民正遭受以色列的侵略，面临严重人道主义灾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称，随着越来越多的共和党选民将高油价与持续近7个月的伊朗战争联系起来，共和党内部对战争的支持正在下降，一些参选人开始公开呼吁尽快结束战争。
13: 据国会山报的报道，当前对伊朗战争的持续不满增加局面，让包括俄亥俄州的现任参议员哈斯特德等共和党人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 哈斯特则称，战争需要尽快结束，这样才能够降低汽油价格。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周三表示，有许多共和党人希望结束战争，希望政府能够努力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从而减轻美国民众的经济压力。报道点出，高油价和生活成本成为共和党内部的担忧重点。有共和党参议员表示，选民对于战争及高油价越来越不满，共和党候选人面临到的是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有议员认为，民众现在直接把更高的燃油成本与伊朗战争联系起来，农民非常担忧，他所有的投入成本都在上涨，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但有党内议员认为，若伊朗仍有可能获得核武器，特朗普不能简单的退出，但他们承认这场战争已经演变成特朗普没有预料到的局面。与此同时，民主党预计将在本周晚些时候推动众议院此前通过的一项并行决议进行表决，要求特朗普从这场冲突中撤出美军。这项决议预计将获得更多共和党支持。CNN 的新民调显示，六个月前有73%的共和党人认可特朗普处理这场冲突的方式，而目前这一比例降至60%。另据福克斯新闻的民调，约71%的选民认为特朗普没有明确结束战争的战略。凤凰卫视梁鹏俊、李占清陆续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争议进一步演变成司法攻防。美国联邦法官下令白宫必须要恢复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o 三家媒体的采访许可。三家媒体记者24日上午一度仍然是被拒绝进入白宫，甚至有记者的证件遭特勤局人员收走。不过在法院介入之后，三家媒体其后重新获准进入白宫采访。
14: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o 记者星期四重新回到白宫。这场围绕白宫采访权的争议，从总统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演变成涉及新闻自由以及政府正当程序的司法攻防。特朗普此前宣布禁止这三家媒体进入白宫，批评他们发布所谓假新闻，之后又表示相关报道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三家媒体随即联合提起诉讼，主张白宫因为不满新闻报道内容而取消采访资格，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蒂莫西·凯利随后发布为期14天的临时限制令，要求白宫恢复三家媒体的采访证件。法官认为，三家媒体已经达到法院发布临时限制令所需要的法律门槛，而且很可能能够证明白宫在没有提供充分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撤销采访资格。不过，法院命令发布之后，争议并没有立即结束。三家媒体表示，美东时间星期四上午，他们的记者仍然无法进入白宫，一名特勤局人员甚至收走记者证件，迫使三家媒体再次向法院提出紧急申请。白宫方面则表示，重新启用已经失效的采访证需要时间，直到星期四中午前后 ，CNN、MS Now 和 Politico 记者才陆续重新获准进入白宫。而在这场官司当中，国家安全也成为双方攻防焦点。特朗普政府主张总统有权决定谁可以进入白宫，司法部律师更在法庭上表示，进入白宫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项权利，并强调总统应该有权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安全。这场争议也扩大到其他美国主流媒体，由五大电视网组成的白宫电视媒体采访时，此前也暂停部分特朗普活动的联合采访，以声援遭到禁止进入白宫的 CNN。 法院最新裁决并没有直接处理采访迟制度，因此三家媒体恢复白宫采访资格之后，围绕白宫媒体准入权限以及总统权力界限的法律争议仍然没有完全落幕。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据报在24日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纽约会面，商讨两国合作以及通过和平手段结束俄乌战争。据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负责人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当天与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会晤，双方讨论美俄合作事宜以及俄乌战争的和平解决方案。本月初，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消息指德米特里耶夫此次与两人会晤就是为了延续美俄和平斡旋的努力。在23日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特朗普在本届联大期间亦重申，尽管俄乌战事持续，他相信俄乌双方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韩国总统李在明24日就乌克兰方面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非公开共识，公开其近期已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的消息，表达深感遗憾。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将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是极其敏感的问题，将给外交、国家安全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重大影响。韩国早前与乌克兰就采取非公开方式达成了共识，目前并不清楚乌方出于何种考虑公开战俘的去向，对此深感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且发表讲话时表示，日前将两名仇军俘虏送往韩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就表示，乌克兰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若将乌军俘获的战俘秘密移送至某处，这反而会是可疑的事情。相关事宜的具体经过较为复杂，乌方仅公布了已将这两人送往到韩国的事实。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4日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正告菲方立即停止挑衅滋事。中国海警将会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关注到的是，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趁着中秋佳节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7: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8: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
17: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越到中秋分外明，在内地做做军营，解放军官兵通过自己的方式共迎中秋，而在军营之外，各地也通过举办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共庆佳节。
9: 这几天，驻守在天山脚下的新疆军区某边防连与银川市当地小学学生通过云端屏幕温暖连线，官兵向孩子们讲述自身戍边故事，学生们也亲手写下书信，准备暖心月饼，致敬节日坚守岗位的戍边官兵。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统筹组织十多支专家医疗队，深入多个革命老区，为退役老兵和老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开展体格检查，开具诊疗方案，在中秋佳节让老区群众感受温暖与关怀。在第83集团军某旅营区，来队家属走进军营，与官兵携手制作军营特色手工月饼，在浓浓烟火气中定格家国温情。军营里的中秋也同样暖意融融。通过参与制作月饼、猜灯谜、亲情连线、组织退役老兵回军营、拥军敬老、集体送祝福等活动，官兵们把军营过出了家的味道。在军营之外，各地也精心设计了多彩的民俗活动、非遗表演等，共迎中秋佳节。在广东梅州，以粤赵客都非遗团圆为主题的2026客家梅州非遗周活动热闹非凡。丰顺普寨火龙穿行于夜色之中，漫天星火腾跃穿梭，震撼场面，点燃全场热情。在重庆江津区织平镇，一场鱼灯巡游热闹上演，村民们敲锣打鼓，扛着一条两米长的大鱼灯走在队伍前面，其后则是一盏盏五彩斑斓的鱼灯，寓意年年有余，吉祥如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为游客带来敦煌拜月亮非遗表演，国风巡游也在当地上演，巡游队伍长达400米，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盛景。在江苏扬州千年古巷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内，一场沉浸式中秋民俗夜游精彩上演，手工月饼、缝制香囊、传统民俗小游戏等互动体验项目精彩纷呈。在福建罗源县桂林村，特色民俗表演尖头戏赢得现场游客阵阵掌声。夜幕降临后，当地举办特色香宴，给食客讲解每道菜背后的风土故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海洋公园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活动如期登场，园区重磅升级，通过全新 IP 跨界联动打造四大主题鬼屋。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义就称，对今年的万圣节活动有信心。
19: 万圣节限定暗黑美食，南瓜造型的佳佳和骷髅造型的德德，还有海洋公园原创 IP 周边。万圣节还未到，氛围已经拉满。香港海洋公园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活动 Halloween 全员季24日开幕，以鬼魅幕会为主题，与跨界 IP 联动，兼顾合家欢日间体验与沉浸式夜间惊悚狂欢。园方表示，门票目前为止销情良好，对今年的万圣节活动有信心。
20: 我哋八月開始售賣門票嗰陣咧，已經係幾受歡迎噶啦，係比過去呢一年咧係有一成嘅增長添嘅。我哋其實今年嘅題材都冇乜爭議嘅，最緊要就係驚嚇度同埋個體驗咧係夠新、夠刺激，希望可以多啲觀眾咧嚟玩啦，多啲唔同嘅朋友可以嚟買票。咁當然亦都係即係撞正每年都有11黃金週啦，咁所以呢個黃金週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啲客源嚟嘅。
19: 活動分日間和夜間兩個部分展開，其中日間體驗以表演和遊戲為主，除了可以與萬聖節限定裝飾打卡合照，遊客還可以參加滾球、射擊等互動遊戲，收集糖果，感受氣氛。而到夜晚，氛圍將完全不同。园区首次与音乐人王嘉尔原创 IP《Under the Castle》以及香港经典本土 IP《阴阳路》联动，同时保留去年口碑爆棚的原创角色，整合打造四大特色主题鬼屋，实现港式惊悚与潮流暗黑美学的融合创新。此外，充斥绿色荧光的园区内还有过百位演艺人员装扮鬼怪游走，并设有不同互动装置给游客打卡留念。海洋公园今年的万圣节活动还融入了不少的 AI 元素，其中就包括 AI 幻象空间。
0: 只要访客站在镜头前面，系统就会运用 AI 技术将人像融入充满惊悚美学的虚拟空间当中，游客就会获得一张美美的万圣节打卡照片。
19: 海洋公园万圣节活动从9月5日持续至11月1日，而夜间惊吓体验仅在10月及11月指定日子开放。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在台湾新北市24号发生了一起学生攻击事件，一名14岁的中学生因为与同校的高三学长爆发口角，便随即拿起了剪刀猛刺学长颈部，导致对方一度失去了呼吸心跳，生命垂危。新北市长侯友宜前往医院探视，被害家属则怒斥手段实在凶残。
21: 监视器画面上，14岁的徐姓中学生走向旁边同校的黄姓高三学长，拿着剪刀猛刺对方颈部，造成黄姓学长当场没有呼吸心跳，性命垂危。
22: 他们在公车上吵架，然后吵完之后好像就来这里住宿，然后好像拿旁边剪刀指针头住宿。
21: 犯案的徐姓学生因为在公车上发出较大声响，被学长制止，心生不满。两个人在同一站下车后又起争执，徐姓学生随即拿取店家的剪刀刺杀学长。送医抢救后目前恢复生命迹象，但家属万万没有想到，只是一个口角冲突却引来杀机，痛斥对方手段太凶残。
23: 到瑞芳他也跟我讲4:12，我还回他说注意安全，4:13我回他注意安全，结果4:22他的同学就用他的手机打给我，就说
24: 平常都是
23: 坐校车，他被刺伤。
21: 新北市长侯友宜第一时间到医院关心，而徐姓学弟犯案后便打电话报警自首，被害家属质疑主动报案只是为了争取减刑。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学考试，孩子却重伤没有脱离险境，家属难以接受，只盼司法能还应有公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尼泊尔总理称泥石流灾害对全世界是个警告。澳大利亚央行表示经济存在需求过剩问题。
3: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5: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 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联合国大会呼吁英国恢复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谈判，就争议地区资源开展来进行对话。而阿根廷众议员胡利亚则认为，这是呼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重新审视美国对马岛立场的言论，而这一表态事关美国在南大西洋的战略布局。
2: 胡利亚指出，特朗普试图建立一套新的唐罗主义，那并非传统的门罗主义。他提出美洲属于美国人，认为南大西洋的控制权必须掌握在美国手中，而米莱是在配合特朗普的这一战略企图。
4: No es una defensa de nuestro histórico reclamo sobre Malvinas, tal cual nosotros lo venimos planteando, que es la soberanía argentina sobre Malvinas, sino que es el control del Atlántico Sur por parte de los Estados Unidos. Y no es este el primer gesto.
2: 胡利亚指出，米莱执政不久就与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理查森一起宣布建设乌斯怀亚海军基地。其实，阿根廷在2022年就宣布建设这个海军基地，现在可能由美国提供资金。
4: Por cierto, en el presupuesto 2027 que ya enviaron al Congreso Nacional no están los fondos de parte de las fuerzas armadas.Para construir la base naval. Entonces uno supone que va a ser con financiamiento de los Estados Unidos y el conflicto de Malvinas está, el nuevo posicionamiento que aparentemente habría de parte de Trump sobre Malvinas está asociado a ese interés estratégico.
2: 胡利亚强调，马岛问题还被米莱政府用于加大情报机构资金投入。
4: Es una caja oscura de parte del gobierno nacional que se utiliza para distinto tipo de campañas de desinformación y de persecución.De dirigentes sindicales y dirigentes políticos opositores. En segundo lugar, se refuerzan los mecanismos represivos que bajo este gobierno ya han sido reforzados.
2: 胡利亚警告，阿根廷不应被卷入美国围绕南大西洋展开的地缘政治博弈。他指出，米莱政府对军事手段的试探和倾向难以在阿根廷形成共识。如果马尔维纳斯的控制者只是从英国变成美国，阿根廷依然无法实现主权诉求。凤凰卫视梁东亚、裘振宇、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1: 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24日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八月发生在尼泊尔的严重泥石流灾害是对全世界的警告。
5: Through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already agreed to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 and respective capabilities. Those who have historically contributed more to the problem and those with greater capacity to respond must do more. Climate justice cannot remain a beautiful phrase in the United Nations document.
1: 巴伦德拉呼吁各国分担尼泊尔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并指喜马拉雅地区国家应建立协调机制，加强联合监测预警，在灾害发生时提供跨国援助。日本政府正在研究进一步加强外国人购买土地和房地产管理。周五，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就表示，应限制没有实际需求的投机性交易。
6: 日本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周五举行记者会，就外国人购买日本土地和房地产问题表示，日本政府将进一步掌握实际情况，并与相关部门合作研究应对措施。小野田说，没有实际需求的投机性房地产交易，无论买家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都应进行限制。
7: 実需に基づかない投機的取引は日本人外国人を問わず抑制すべきであるところ、来年度の税制改正要望において国交省がそのための所要の措置を要望しているものと承知しておりまして、まずはその様子を見守る必要があるな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いずれにしても外国人による土地取得等については実態を十分に把握した上で関係省庁と連携しながら適切に対応してまいりたい。
6: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目前正计划进一步加强外国人购地管理。日媒报道，自民党提出的方案建议，对安全保障重要设施周边约1公里范围以及国境地区无人离岛等，应引进购地事前许可制度。外国政府、外国军方相关人员以及受影响的法人等，原则上不允许在日本购买土地。自民党还要求研究税收措施，控制公寓投机性交易。不过，日本国土交通省本月公布的最新调查，并没有显示外国人正在大规模投机购买日本房地产。2025年东京23区新建公寓中，登记地址在海外的买家占2.8%，东京都心6区则为5.9%。
8: 高市扫描这次改组内阁，小野田纪美继续担任负责外国人政策的大臣，这也对外界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高市会继续收紧外国人政策。
6: 从签证、在留管理到购买土地、不动产交易，日本正逐步对收紧外国人政策实现法制化。凤凰卫视李淼、沈婷、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日前表示，中东冲突持续抬高油价，同时在经济方面存在需求过剩问题，而这些因素都将影响澳央行年底是否加息的决策。
10: 澳大利亚央行行长布罗克日前出席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活动时指出，中东冲突已持续

0: 6个月，油价居高不下。他表示，央行在5月的模拟中曾设定油价升至每桶200美元，并维持高位的场景。结论是，这不仅会推高通胀，也会严重拖累全球的经济增长。
1: Oil prices are still elevated. Excess demand. There still seems to be excess demand in the economy. So all we've really been highlighting is, I would say, not.A position on interest rates, but highlighting here are some of the risks that we think might be materializing, which are going to be important for considering whether to raise rates.
0: 布洛格指出，当前全球经济正进入一个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新阶段。他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供给冲击的重要来源。
1: I think it is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we've just got much more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That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jurisdictions are looking at what they can do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competition or the hollowing out of their industries, those sorts of things. And that's introducing policies and behaviours which are inducing supply-related shock.
2: 目前澳大利亚央行领导层还坚持认为本国的货币政策非常重要，这将服务于澳大利亚人长期的整体经济福祉，而非受制于政治周期的影响。网络杨海英，悉尼报道。
3: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香港演员兼歌手方力申出席活动，而他的父母、弟弟、太太和女儿也有到场。方力申继2019年成功完成香港45公里环岛泳后，宣布将于11月19号再战慈善游。这次将挑战35公里极限海域横渡。方力申与弟弟一起受访时分享了女儿的近况，并希望活动筹得的善款可以为下一代提供体育训练。
5: 善款主要就是给到我们的下一代，给他们一个接受长期体育训练的机会。
6: 今天 都开心，但是即千万不要给他太大压力。我们不是虎巴虎嘛，希望不是，希望不是。他现在喜欢爬，喜欢擒东西，咁啊，都開始要改造翻啲屋企，要貼翻多啲即係防撞，
5: 同埋都開始游水啦。
6: 開始游水啦，係啊，但係未擺個頭落水嘅，但係都開始接觸咯。
4: 亞洲電影大獎學院主辦的國際電影創作營2026日前在澳門舉行，本屆由資深製片人高思雅擔任總監及導師，新加坡電影人陳哲毅、內地資深電影人陳大明等擔任導師團隊，並邀請了香港演員林家棟、陳法拉、吳允龍。导演陈茂贤、吴伟伦、陈永生等参与大师班及嘉宾讲座，而转战幕后创作与担任监制的林家栋在座谈会上与学员分享幕后心路，指投身剧本创作源于对行业现状的反思，对于未来会否指导他持开放态度，强调剧本必须先能彻底说服自己，只要遇到合适且能深刻打动自己的好剧本，不排除亲自指导的可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Raya.
2: Akvecino, Kopar Mum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在白宫同特朗普会谈并出席欢迎国宴，美国众多科技和商界领袖出席白宫国宴。报告显示，全球数字贸易保持增长。

0: 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日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习底的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

0: 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3: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陈琦、赵伟白宫报道。
1: 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与习近平结束会谈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且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日晚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4: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日在华盛顿同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24日晚的白宫欢迎国宴上，据报共有130余位宾客受邀出席，其中包括众多美国科技和商界领袖。
4: 当晚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和制造业巨头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波音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洛克希德马丁首席执行官泰克利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 以及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库克等人。金融界方面则有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花旗银行行政总裁范杰恩、高盛行政总裁苏德威等。美国媒体估算，这些行业领袖掌管的公司市值总计高达35.04万亿美元，规模甚至超过美国2025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5: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4日在杭州会见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10: 李强说，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了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今年以来，国际上的冲突乱象增多，中马保持着密切沟通与良好协作，为两国共同发展增添了确定性。中方始终把发展对马关系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
11: 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贸易额将近2000亿美元，中国对马来西亚投资也是逐年增长。
10: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马中友谊源远流长，两国政策理念相通，发展议程相近，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珍视马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等领域务实合作，将继续为中国企业赴马投资兴业提供坚实保障。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杭州报道。
3: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举办期间，数贸会组委会于24日下午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尽管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全球数字贸易依然保持增长。根据报告，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22.2%，较2021年提升2.6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从结构来看，数字交付贸易出口额约5.26万亿美元，占比67.9%，其中元基础设施、AI 服务等赛道增长领跑。同时，报告首次征集全球20个数字贸易创新成果，覆盖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横跨 AI 赋能、跨境支付、绿色贸易等多元场景，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路径。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的缩量下挫，中秋节内地股市休市没有北水流入，影响恒生指数在开低，虽然之后收窄跌幅，但中场仍然是收低超过1%。 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4510点，下跌251点，跌幅1.01%，主板成交1022亿港元。全周恒指累跌240点，跌幅0.97%。日经指数连升第五个交易日，早盘冲上66000点，中场保持在近900点的涨幅。从盘面看，电子股领涨，市场对央行加息预期升温，刺激银行股和金融股走高。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在66364点，上升850点，升幅1.3%。内地、台湾与韩国股市则因为假期休市。全球柴油价格近日持续的屡创新高，对于经济造成冲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态支持禁止柴油出口，但有分析师大多认为这样只会适得其反，而且害的是全球。
4: 全球柴油价格自美伊战事开打以来，以超越原油和天然气的速度不断快速攀升。在这超过半年间，美国的柴油价格已上升接近70%，再次改写新高纪录。在欧洲，这个情况同样出现，柴油期货价格也屡创历史新高，较今年初时超过倍增。因为中东和俄乌战事以及炼油设施被袭击破坏，去年占据欧洲超过40%市场的中东柴油出口，在9月份按年接近腰斩，只剩下80万桶。战事结束遥遥无期，要应付农业、工业、货运和航运等主要用家需求，只能够不断提取库存。欧洲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惠普的独立储存枢纽柴油库存在本月10号跌至2022年以来的同期新低，只较7月的最低位好一点点。美国包括柴油和燃料油的硫分油库存同样大跌，较5年均值低了接近50%，光是柴油的库存更是超过40年来的同期新低。所以全球第二大柴油出口国俄罗斯在今年7月开始实施临时柴油出口禁令，以弥补炼油设施受损导致的国内供应不足。俄罗斯柴油主要进口国土耳其和巴西等国，因而需要寻找其他国家供应，令全球供应进一步收紧。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柴油出口国，每天出口大约150万桶柴油，占据全球海运柴油贸易接近19%。但随着中期选举逐渐逼近，油价攀升令选民怨声载道。总统特朗普日前也表示支持柴油出口禁令，财长贝森特表示正在研究禁令的可行性以及是否全面还是局部禁止出口。不过很多分析师甚至政府内部也反对出口禁令。能源部长赖特上周表示，禁令会导致墨西哥湾的柴油供应过剩，促使美国的炼油厂降低产能率。业者也认同禁令会因而同时降低汽油产量，反而会推高油价。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助理副行长戈尔丁指出，即使禁令实施后柴油价格快速回落，但由于全球供应更趋紧张，导致外国柴油价格攀升，最终会传导回美国东岸和西岸，再次推升柴油价格。有经济分析师估计，全球柴油价格有机会因此而攀升100%，加剧了通胀压力，对美国以至全球经济的损害将十分巨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2: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3: 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说中美竞争应该良性有边界，呼吁美国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习近平也表示，让美国再次伟大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相互成就。另外，美国三十年债息升穿了5.45厘，星期五还进一步升到了5.47厘，创下20多年来的高位，环球债市再现抛售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的第二天行程，也就是当地时间9月24号，主要是在白宫展开。三个重要的行程包括了上午出席欢迎仪式，正式的欢迎仪式，还有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元首会谈以及参观，另外就是出席晚间在白宫的欢迎晚宴。在欢迎仪式上，上午的这个欢迎仪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美竞争应该是有良性有边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时间24号在白宫为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他说，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他说，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的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他也说，未来5年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年到中国来交流学习。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人民。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中美元首会谈之后，当天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纳迪亚所举行的欢迎晚宴。习近平在晚宴上致辞的时候表示，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说，让美国再次伟大，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相互成就。
2: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始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今天晚上两国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3: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这次在白宫的欢迎国宴上，另外一个受关注的群体，也就是同样坐在主座的几位美国科技巨头，包括了黄仁勋夫妇、苏姿峰夫妇，还有库克以及马斯克等人。来看一下，
4: 当晚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和制造业巨头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波音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洛克希德马丁首席执行官泰克利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以及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库克等人。金融界方面则有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花旗银行行政总裁范杰恩、高盛行政总裁苏德威等。美国媒体估算，这些行业领袖掌管的公司市值总计高达35.04万亿美元，规模甚至超过美国2025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看来台南是中美峰会对全球会有深远的影响。
5: 这个经过这两次国事访问，加上还有两次的这个多边外交当中的元首，再次的峰会， 那么中美关系显然呢已经是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两国当然是一个非常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但是我们要看它的全局效应。全球效应，你从经贸上来看，如果说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最大的生产国，那边作为一个最大的消费国，两国关系出现稳定而且不断的贸易冲突降级的话，对全球的贸易环境和贸易秩序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贡献。还有呢，从科技上来看，展望未来，中美之间这次两国元首是很多共识，我想其中一个共识就是共同来监管 AI。 两国之间啊，在未来特别是 AI 不断面临突破的这个背景下边，怎么监管，两国应该有了共识，下一步可能要具体的推动。而且这次这个出席国宴的嘉宾上也有像这个 OpenAI 的他的 CEO 啊等等都过来了，等他们对中国的这个态度也会有所改变。因为有的这些美国年轻的科技创业家对中国原来敌意是非常强的，就他们也来见识一下这个大场面是怎么回事情。当然就是它还有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外交的态度，比如说有的国家一些个别的政治家还有一些地区的一些政治人物就非常希望中美之间能够爆发公开的冲突，但他们有时候去专门在两边去挑逗去引火，然后呢希望能够从中的渔利。但现在看来非常明显，就是中美之间他未来应该是要搞良性的竞争，不冲突不对抗。我想呢这个也越来越成为两国之间的共识，所以他对全球这个对新的21世纪的整个全球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0: 谢谢恩辉。这次受到关注的原因是因为中美两国元首谈 AI 的问题，有 AI 的安全还有 AI 的治理。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说中美两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和管控好人工智能。所以我们接下来关注的就是在最近大家对于美国有关领域企业的布局和发展。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关注到了马斯克如何借着阳光地带基建重构商业版图，说由于各州竞相争夺总额达到几十亿美元的规划资本支出项目，涵盖晶片代工厂、火箭发射台和数据中心，所以马斯克在加州起步20多年之后，这位创业者已经遍布美国南半部的基础设施项目，扩张自己的商业帝国非常的多。光是今年，特斯拉跟火箭公司 SpaceX 都在德克

0: 萨斯州跟路易斯安那州宣布了几十亿美元的新项目，还有像是芯片、太阳能电池板等等这些新工厂都是马斯克的布局。另外，美国 OpenAI 智能体入侵澳洲政府网站，全球首例，这使得澳洲总理说不可接受。不可接受的除了是这个 OpenAI 的智能体入侵澳洲政府医疗网站取得了医疗保险体系的非公开数据，而且是 OpenAI 在事发将近三个月之后才通知澳大利亚方面。所以总理阿尔巴尼斯跟副总理马尔斯都表示，这种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当局将调查这个事情是否违反澳洲的法律。华尔街日报还说， OpenAI 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任务遇阻时，还试图黑入政府跟大学网站，也就是除了澳洲之外还有另外几家也都被黑入了。另外呢，在这个 AI 企业要发债方面引起了金融市场的警惕，日本软银再次大规模发债来支撑 AI 投资，加剧市场对于 AI 相关行业借贷规模持续攀升的担忧。继这个月初向个人投资者发放10,000亿日元，折合425亿人民币的债券之后，日本软银集团星期四又面向海外机构发行总额111亿美元，大约是745亿元人民币的美元和欧元计价债券，计划用在对 OpenAI 追加出资等 AI 相关领域投资。这笔创下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记录的债券发行，加剧了市场对企业借贷成本飙升的担忧。惠誉评级机构说，目前由 AI 驱动的债务发行已经大规模进入高收益债券市场。根据伦敦证交所的数据，今年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债券发行规模翻了一倍以上，超过2000亿美元。随着企业借款规模持续扩大，融资成本大幅攀升。根据软银提供的文件，这次发行的票面利率在7%-9.75%区间，而五年前发行的债券收益率区间只有2%-5%左右，也就是债券发的很多，债券的利率要吸引投资者去购买，利率也大幅度的飙升3倍左右。
1: 就是这个两端的事件，一个就是 OpenAI 它不断的去侵入，就非法侵入人家的网站，现在是公开侵入到了最亲密的盟友澳洲的公开的政府网站里边去了，而且呢他不当回事，就他发现之后呢，他悄悄地写了封邮件给你说，哎，好多页全我侵入了。其实你侵入人家网站，你第一时间就告诉人家要怎么样，所以搞得澳洲的总理说不可接受，但不可接受就是不可接受，但没用，他可能以后还会继续侵入，也有可能还有别的网站被侵入了，你不知道而已，他不告诉你就不知道。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大家在反复算这个账，这些所谓的科技巨企啊，包括现在已经有的这些科技的企业，加上新创新的这两家AI 巨企，他到底在干什么？他老说自己的这个算力不够用，那现在算力，就你的算力到底干什么去了？对吧？那美国人他也没感觉到生活当中被你算了很多呀，而且你总说不够用，总说要建新的。那现在看了很多，一个就是他们的智能体在不断的自我演进，大量的算力在这里头，还有一个呢，可能大量算力被用来去专门攻击那些合法的网站，就像澳洲这样的说一个受害者。所以呢，就是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监管已经是迫在眉睫。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可能酝酿了很大的这个风暴，金融风暴啊，就是他们其实都在做这个循环的交易，包括他现在吹出来的这个年化的收入是多少，但这个收入到底是谁买单的？是给他们投资的那些科技巨企买单的，还是黄仁勋又怎么借给他？中间这个循环交易总是没人说得清楚。因为这里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你3年前或者去年买的芯片，那个折旧怎么算？那现在看来都是有科技巨企给它担保的。
0: 下桥来继续关注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是否背后有金融风险正在积聚？待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

0: 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继续回到今时财经。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最近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之后接下来又是30年期的收益率又创下了20年来的高位，原因跟美国的通胀都是有关系的。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冲过了5.45厘，在25号礼拜五这天又高进了5.47厘，主要是因为环球债市再现抛售潮。美国长债收益率在24号升到了20多年来的高位，原因一种说法是油价上涨、通胀担忧推高了市场加息的预期，而财政部扩大国债回购没有明显缓解长期债市的压力。
1: 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24日进一步攀升，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47%，创2004年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约5.16%，为2007年7月以来最高。2年期美债收益率也维持在4.9%左右，接近2023年以来高位。债券价格与收益率走势相反，收益率持续攀升，反映投资者继续抛售美国国债。高收益率也进一步推高企业融资成本，并对高估值成长股形成压力。最新一轮美债收益率上升，主要受到油价和通胀担忧推动。受伊朗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一度上涨约5%，进一步加剧市场对能源成本向整体物价传导的担忧。持续的通胀压力已经促使美联储上周加息25个基点，这是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期货工具显示，投资者预计美联储10月再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升至超过70%，高于一周前的50%。利率市场目前已经完全计入未来一年再加息3次，每次25个基点的预期。同时，部分投资者开始为第4次加息进行对冲。长期收益率持续上升，也削弱了美国财政部稳定债市的努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扩大国债回购计划，希望改善长期债券市场流动性并缓解收益率压力。但财政部24日针对20年至30年期国债的回购操作中，只接受约40.8亿美元债券，低于60亿美元的最高额度，低于市场原本预期。因此，结果公布后，长期收益率进一步走高。9月10日进行的首次扩大回购操作，同样没有用完计划额度，显示回购计划目前尚未明显扭转长期国债承压局面。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债券供应压力仍在上升。当天进行的440亿美元7年期国债拍卖，中标收益率达到5.085%，是这一期限2009年重新发行以来最高水平，显示投资者需求也低于市场预期。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的债务在增加，美国的长债收益率在飙升，都创下了20多年来的高位。这个时候，日元的汇价又在贬值，而且是愈振乏力，这之间的关系背后有些什么样的隐忧呢？日元汇价呢跌到了158以下，星期五进一步的下跌。日元的贬值引起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注。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说，特朗普在跟高盛早苗会晤时对日元贬值表达了担忧，说日本方面会继续跟美方就汇率保持沟通，并说具体货币政策工具由日本央行决定。相关表态公布之后，日元短线走强，曾经到了157.95，但158.97是礼拜五又出现的，158.97逼近了159的水平，下午到了158.3。美元汇价下午是在101.3，跌到了101.1，但是还是高在101的高位。高盛下调美元对日元的汇率预测，说日本国内政策环境变好，叠加日本资本存在回流本土的可能性，增持日元的理由变得充分。高盛认为，日元3个月之内158，6个月155，12个月目标150，信不信由你。高盛也谈到了中国的汇率，说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3季度例会公告跟第2季度相比，最主要的增量信号体现在汇率管理方面，明确提出防范市场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显示央行更加注意防范在升值方向上人民币汇率的超调，尤其在今年年底企业集中结汇高峰到来之前。人民币离岸价在星期五的时候6.722，下跌到6.72，那么离岸价是因为假期休市。 内地的股市、韩国的股市、台湾地区的股市也是因为假期休市。那么香港股市在星期五进一步缩量下跌，恒指收盘24,510点，下跌251点，跌幅1.01%。国际指数跌100点，跌幅1.21%。科技股指数跌1.13%，主板成交1022亿港元。日本股市攀升1.3%，突破66,000点关口。我们一起来谈谈从美国国债再到日元的汇率，金融市场是不是风雨欲来？
2: 就我们现在看这个情况啊，很容易想起就是2008年金融海啸前夕的这个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吧？当时呢，这个大家都觉得会有问题的，但是当时无论是美国政府的总统小布什，还是他的财政部长鲍尔森，都说没问题，美国经济很强劲，实体经济很强劲。后来突然就出了大问题。那现在呢，这个无论是特朗普还是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是联储主席沃什，哎，都说基本面很好，而且是 AI 拉动了一个非常强劲的这个基建等等。但是金融市场它总是觉得呢好像是山雨欲来的感觉。你比如说像这个美国的这个30年的、10年的、5年的这个国债都是一天比一天高，对啊，那么高到了这个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而日元那边也出现一个重大的情况，就是这个日元汇率，按理说以前呢日本政府干预能力很强的，现在怎么干预都没有用，投钱下去之后它又掉下去。然后美国呢，原来是贝森特在操作，现在呢是特朗普亲自发话了，但是还在往下掉。当然现在日本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逐渐回归正常，就是它的利率央行定的是1.25%，但是呢它的这个通胀是1.7%，所以中间会怎么做大家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其实现在的国债市场不光是美元有问题，就是欧洲那边也出了问题。欧洲那边明显是入不敷出的各个大国，但是他们还是拿很多钱去给乌克兰，所以乌克兰一再要钱，现在搞得冯德莱恩也有点烦了，说你不能老是不停地问我要钱啊。但总的来说，就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大型的科技企业又在市场上不停的这个集资，核心问题其实还是，这些主权国家他们用的钱太多，比如说像利息的支出，刚才有个统计说，去年3.3万亿美元，今年就是美国是超过可能是1.2万亿美元，就今年的利息支出就超过国防预算，是美国是这样。英国是这样，法国是这样，所以五个常任理事国啊，这个西方的三个国家，军费支出就是国防这个利息支出都超过国防预算，下一步怎么办？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祝各位中秋节快乐，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我现在是个美食家。
0: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1: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还死，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台来一手筹划安排。
0: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5: 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6: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7: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8: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7: 我爱你。
9: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

0: 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
0: 你输我赢的角斗，
1: 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 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

0: 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习近平24号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机停机坪。特朗普和习近平结束会谈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和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2: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金秋九月，中美元首相聚白宫，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这次会晤如何校准中美关系的航向？为大国的相处之道又带来怎样的新启发？凤凰卫视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8点、今晚10点将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秋佳节，两岸三地的节日气氛，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又是一年花好月圆时，中国人的时间谱系当中呢，藏着丰收的诗意和团圆温情的中秋佳节如约而至。两岸三地都有哪些中秋特色活动？我们在北京首钢园的记者周嘉欣，还有在台北大家河滨公园的记者蓝静图，将为您带来不同的节日氛围。首先，我们聚焦北京，嘉欣你好。
1: 萱萱晚上好。
0: 嘉欣，北京今晚有哪些特色活动？你所在的首钢园节日气氛如何？
1: 是萱萱，那正如你所说呢，我现在是在北京的百年老工业地标，也就是首钢园。那其实呢，从下午的3点钟开始这里就一直在举行的是一场非常热闹的中秋游园活动。那市民游客呢，可以在我身后看到各个摊位上来做游戏，赚取银票，之后呢，就可以用银票来兑礼品，也可以去体验簪花、做香囊等等传统的非遗项目，可以说是把节日的仪式感拉满。而也可以看到呢，在首钢园区，特别是在今晚，它的一个核心的地标景观秀池，现在已经是被各式各样的船灯这样子来装点一新。特别是搭配首钢园这样的传统的高炉、冷却塔这样的工业建筑，以及巨大的月球元素，形成一幅非常独特的视觉景观，赏月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那我们在稍晚的时候也会移动到秀池来给大家看到晚上将会举行的一场水上的音乐会。那届时呢，各式各样的花灯船灯将会将整个夜空照亮，形成一幅千灯映月的独特的美轮美奂的画面。而市民游客呢，也可以在河边来放河灯进行许愿祈福。那么除了首钢园呢，其实北京在整个中秋节也是准备了2000多场的各式各样的文旅活动，当中呢就包括有文艺演出、赏月游园，另外呢还有包括美食市集以及国潮非遗等等，市民游客的选择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稍后也会带大家来感受更多北京的赏月氛围。全全，
0: 好的，谢谢嘉欣，也祝你中秋快乐。再把视线转向台湾，今年中秋节迎来了4天连假，而烤肉聚会是台湾不可或缺的中秋传统活动。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台北大家河滨公园的记者蓝静图。静图你好。
2: 全全你好。
0: 静图，中秋烤肉万家香啊，今年的中秋台北过节气氛如何？你在现场闻到了烤肉的香气吗？
2: 好了，在台北哦，除了中秋节这天呢，除了吃月饼、吃柚子赏月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烤肉了。那么这个项活动呢，原本只是一个商业宣传的活动，但演变至今呢，已经变成台湾的特色了。就连台湾的观光署在介绍台湾中秋节的时候，也把烤肉这件事情列入了这个当代的活动当中，足以可以显见哦，这个中秋节烤肉已经变成台湾几乎是全民的一项运动了。那么在我现在台北的河滨公园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广场。已经聚集了非常多烤肉的民众，我站在广场中央也几乎可以闻到四面八方而来的烤肉香味。我刚刚也去晃了一圈，我发现大家准备的食材真的是非常的丰盛，除了各式的肉品之外呢，还包含了鱼虾蔬菜等等，应有尽有，真的可以说是海陆大餐。大家都在比拼看谁烤的肉最香，看谁的食材最丰盛。加上今天台北的天气其实真的非常的好，温度不会太高，而且风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河堤边烤肉，吹着微风，喝着啤酒，喝着气泡饮料，真的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我在现场甚至还看到有人搭帐篷，似乎已经准备好烤肉，烤到累了直接躺平，真的是非常的放松。那么其实最重要的，今天是中秋节团圆的日子，大家围成一圈一起烤肉，象征着圆圆满满，一同沉浸在中华传统的文化氛围当中。全全。
0: 好的，谢谢静腾，也祝你节日快乐。带我们看了惬意又放松的台北的中秋。而在香港各区，节日气氛也是非常的浓厚，随着多个主题活动陆续展开，市民可以在不同场景感受到中秋的气氛，既有街市的团圆烟火，也有传统民俗和古迹赏月的独特体验，一起去现场感受。
3: 中秋佳节来临，香港全城音乐气氛持续升温，街头市集、生鲜档口热闹兴旺，不少市民提前采购月饼、柚子应节食材，精心筹备团圆家宴。浓浓的市井烟火为这场中秋佳节添上温馨底色。大街小巷早已换上中秋限定景致，位于湾仔立冬街挂满了雅致宫廷灯笼，连片灯海流光溢彩。百年蓝屋街区点缀上温润花灯， 复古建筑与暖光月色相映成趣，尽显老城温柔韵味。新旧交融的灯饰布景让闹市街头处处皆是浪漫赏月打卡的景致。位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首届国际中秋彩灯会盛大启幕，汇聚多国特色的彩灯以及传统的秦淮花灯，中西美学交融碰撞，璀璨灯火铺满维园的夜空，为市民及游客打造沉浸式赏月赏灯的体验。作为香港百年非遗压轴盛事，大坑的舞火龙一连三晚盛大上演，蜿蜒火龙穿梭街巷，腾跃起舞，香火摇曳，锣鼓铿锵，传统民俗的接续传承与满城的灯火交相辉映，让香港的中秋既有都市的璀璨，更有代代相传的团圆底蕴。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当地时间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美军六大军种悉数到场接受检阅，战略轰炸机飞过白宫上空。继一天前亲自赴机场迎接后，特朗普再为中国领导人举行高规格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看点？欢迎仪式后，中美元首举行大小范围的会晤，两国元首会晤将如何为中美关系把舵定向？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达成多项共识。美财长贝森特表示，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期2个月，为达成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中美在经贸方面达成了怎样的共识？有哪些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孙冰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
1: 孙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特朗普24号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规格空前的欢迎仪式。那美军六大军种呢悉数到场接受检阅。以往的国事访问的检阅规模呢通常是200到300人，那这次检阅美军达到了479名。那您还留意到了哪些细节呢？美方高规格的接待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在这次美方接待中方领导人的这种细节过程中，我注意到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第一个就是特朗普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中国的国家主席，这应该是几十年以来美国应该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种破天荒其实也体现了，对于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政府来说，当前的中美关系它是绝对是 T0级的，或者是独一档的这种存在。也就是，即使美方也承认，中国和美国两国的双边关系放在世界上，它绝对不是简单的美国和另外一个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它的重要性、战略性呢是对全球的影响，对于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是承认的，就是 T0级的独一档存在，所以他才会去亲自去接习主席。第二个就是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在走下飞机以后，特朗普和习主席寒暄的时候，两人的一些细微的肢体动作也体现出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确实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这种私密关系。这也体现了我们现在中美两国元首之间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这种首脑会晤机制。
1: 那么还关注到中美元首呢是进行了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会晤。习近平说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前呢国际局势是变乱交织，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观察有关两国关系、有关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国元首的会晤都谈了些什么呢？
2: 对于两国关系来说，这次中美首脑会晤以及所带来的这种磋商和会谈，其实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但是如果从聚焦的角度上来说，应该是三个议题。第一个就是中美经济、投资和贸易领域。就目前来看，中美在贸易领域，尤其是贸易委员会它这个平台，它的启动，包括在贸易领域达成的这种关税互惠，包括延长贸易休战期，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果。这也给整个世界经济观望世界经济形势的这些观望者带来了一个放心。在投资领域呢，当然和贸易领域相比，它因为涉及到的领域其实不只是经济问题，它还涉及到两国的监管和国家安全问题，所以在谈判方面可能进度稍微迟缓一点，但是它并不代表不会产生成果。所以这也是这次习主席和特朗普谈判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这是在经贸领域。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因为很明显的人工智能当前发展的速度已经明显的超出我们的监管预期，甚至对于它波及到的影响目前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这种预测。所以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一个合作赤字，我们完全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和空间。所以我们注意到在这次访问中，特朗普包括习主席都用了比较长的篇幅去论述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种合作空间，至少我们可以达成一个框架，然后启动合作机制。第三个就是就当前全球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并且交换意见。但是更重要的是双方在这些热点问题上推动国际和平进程方面能够实现怎样的合作性的协调性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当前的俄乌冲突还是现在的美国对伊战争，很多国际冲突其实明显的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经济、金融和供应链，甚至冲击到了中美当前的经贸关系的这种结构。两国领导人都承认这一点，其实也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一点。所以两国领导人就这些热点问题，尤其是就当前美国的对伊战争问题，进行一个以及怎样尽快的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进行一些中方方案的这些探讨，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全球热点问题的这冷下来的这种效果的。
1: 那还关注到，就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了欢迎晚宴。那这次晚宴是由梅拉尼亚亲自筹备的，融入了很多的中国元素。现场呢还播放了包含《月亮代表我的心》在内的歌曲啊。您对晚宴的细节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2: 这次美方为中国国家主席精心举办了这个晚宴的安排，我们能到处看到中国元素。事实上，这种晚宴的形式本身体现了中美外交的一种特色。 就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特色，这个历史性的特色从1972年中美关系现代化以来一直被延续到现在。就是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为了美方准备了一些美国特色，就是美国领导人来中国，我们也要为他们准备一些美国特色。包括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华来的时候，包括我们去晚宴的这个歌曲，整个陈设布置，包括菜单的设计，都要体现一些美方特色。所以中国领导人去了之后，这也是一个惯例，美方也要体现出中国领导人或者是中国风的一些特色，这是一个外交惯例。但是外交惯例以外呢，其实特朗普和他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其实在准备方面确实也融入了自己的一些细节上的一些心血，或者是对中方领导人的这种重视。这种重视其实来源于一种两个家庭之间相互交往的这种个人的感情啊，这个人的这种尊重感情，还是个人对对方的一种在乎的这种感情。我们注意到特朗普今年5月份访华的时候，其实中方在很多细节安排上，其实让特朗普是非常高兴的。他来了之后非常高兴，确实，所以他决定回去之后，那礼尚往来，如果中方尊重他，他也决定以更大的尊重和更多的热忱去安排这个晚宴。所以特朗普应该是愿意用更大的热忱和更多的尊重去安排这个晚宴，让更多的细节去让中国的领导人也感受到他来到美国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他是非常喜欢中国领导人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1: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在晚宴上呢，包括来自亚马逊、谷歌、OpenAI、苹果、特斯拉、英伟达、戴尔科技，还有摩根大通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等商界代表呢，齐齐出席国宴。用特朗普的话说，唯一的遗憾就是座位不够多了。美国商界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有怎样的期待？
2: 特朗普说座位不够多，这是一个事实，这反映出了中美当前经济和贸易领域，又包括投资领域的这种深度性的相互依赖产生利益。其实如果我们能列出来的话，应该有几千家美国企业的 CEO 他都想来到这个来到

0: 这个来参加这个晚宴，因为他们和中国都有利益连接，在中国都有投资项目，和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以及深度绑定在一起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这些商界领袖来参加这次晚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经济和他们的商业利益，其实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在华投资的利益是相互绑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年5月份已经启动了，基本上已经宣布了中美要构建这个投资委员会。尽管投资委员会进展比较缓慢，但是投资委员会接下来在谈判包括细节的一些梳理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成果。所以，美国商界其实是对中美投资委员会能产生更多的这种合作成果，包括中国向他们开放投资领域、开放投资机遇，抱有非常大的期望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习主席在这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已经不止一次提到什么，就是我们中国将继续开放，我们将继续对美国企业开放这个投资机会。所以我相信这句话也打动了他们，他们也确实抱着希望来，希望通过这次晚宴和习主席的交流，能够把生意在中国做大做强。但是前提就是中美如果要搞投资的话，那必须是互惠型的，不可能我们单方面开放，然后美国不向我们开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事实上，现在去参加晚宴的很多企业，他们和中国这种经济利益连接已经达到了无法分割的地步。比如说，亚马逊它搞电商，但是我们会发现亚马逊的电商企业上，大部分都是中国的企业在那儿开的账户店，电商账户。也就是亚马逊的全球物流的产品，它是来源于中国的。包括这次参加的苹果的前 CEO 库克，那苹果的供应链那就更不用说了。很多这次来参加的美国企业，他们的供应链其实都来自中国，都依赖中国，和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明显的相互依赖。所以这次美国商界，大多数的人跑过来参加晚宴，也本身反映了中美在经贸领域这种，细微的和宏大的各个领域的这种相互依赖性是不可否认的。
1: 看到在习近平主席抵达美国以后呢，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表示，中国和美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那他还说，中美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您认为习近平一系列的讲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中美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
0: 习主席的这个讲话，当然他是对中美关系当前的现状和未来都给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位。但是他强调的一个侧重点非常有意思，那就是也就是这次强调的一个侧重点叫合作为主，竞争有度。我们知道，在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的时候，中美确立了一个共识，就是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事实上，这个词汇非常有意思，就是其实美方更多的是在构建这个词汇的时候，他们强调是战略稳定，也就是中美需要管控冲突，甚至是管控竞争。但是对于中方来说，只是仅仅两个大国管控冲突和竞争，或者管控分歧，那只是中美关系的一部分，甚至微小一部分。那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对中方来说，一定要有建设性这3个字。那建设性这3个字，它本身体现了两国关系中必须要有积极的东西、合作性的东西，而且合作和积极的东西不断的去扩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构建中美关系的稳定，我们把很多议题和内容填充到这个框架里面的话，有对抗性的、分歧性的，也有合作性和发展性的。对于中方来说，我们不能只是承认五五开，或者三七开的时候3分对抗还是7分合作。对于中方来说，必须是合作为主，也就是中美关系还是要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不能只是模糊的承认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我们还是要把中美关系向积极的方向推，往前推。所以合作性的议题非常重要。所以习主席这次特别强调要合作为主，甚至合作越多越好，只有合作越多，中美关系才能实现一种它的这种稳定，才能有一种正能量的方式给它锚住，而不是光防止负能量。这是习主席对中美关系未来建设的一个新的一个指示和思路。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中国商务部宣布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

0: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工作可不停，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可清痰，清爽自然。101药业莲花系列。
1: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会晤。贝森特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
7: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2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 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 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
6: 我们看到，中国商务部呢表示，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时间。您怎么来解读这次中美经贸层面达成的共识？
8: 首先这个共识其实背后反映了中美两国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我们不要回到过去，我们不要回到2025年。 再恢复贸易战，也就是两国都不想打贸易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所以，延长2个月，哪怕很多细节我们没有厘清，我们可以花时间再谈。但是大家不要再打贸易战，双方都不愿意打贸易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于中方提出的，目前的话，中美在贸易委员会的这个框架内啊，其实已经基本上树立了一个300亿美元的这种非敏感、非安全性的商品的这种进出口关税豁免。当然，300亿美元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这样的巨大的贸易体量上，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开胃菜。在中美贸易委员会这个平台之内，中美完全可以把非敏感。 和这种非安全领域的这种产品的进出口、互惠进出口协议，把它做得更大。所以目前呢，看中方提出美方持开放的这种构想，其实也为未来中美在这个豁免关税，包括在进出口产品领域达成更大额度的这个协议，其实铺平了一个道路。第三个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知道，现在11月还没到，因为10月底才是贸易休战期，去年习主席和特朗普在釜山达成的休战期的那个日子。

0: 应该再延2个月的话，延到明年1月。事实上还有几个月时间，中美其实可以一方面把现有的协议的执行细节给理顺，那另外一方面在更大协议方面，其实还可以向着新的框架方面去推进。有的时候人们对于中美贸易协议的谈判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就是左以为首脑会晤一次，文本上也写上了，但事实上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很多文本的这种承诺需要详细的执行方案，这也就是说一个执行的问题，只有把执行的方案写得越来越细，中美在建立互信以及达成更大的贸易协议方面，才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政治环境和基础。所以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推迟时间、花更多的时间把这些条款理细，包括中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美国购买中国的制造业产品方面，捋得越细，执行越顺，执行越顺越容易建立非常好的这种互信和政治氛围。所以这本身是一个推迟贸易休战期、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信号。
1: 那在您看来，中美在经贸层面达成的共识，对于两国关系，对于世界经济，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0: 我们注意到，在习主席这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美国的很多进口商、大企业，包括美国股市，都在紧盯，他们其实都在紧盯什么呢？紧盯习主席和特朗普谈得怎么样，达成了哪些共识，尤其是在经贸领域达成哪些共识。因为对于当前的国际经济、美国金融，包括美国经济来说，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和合作，包括它的这种走向，其实已经深度的影响到了市场，影响到了金融。因为当今的这种经济时代之下，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出口、中国的供应链已经深度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美国金融的发展。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习主席和特朗普谈得非常好，尤其是在经贸领域，那就谈得更好了。这其实也给美国的投资者、美国的进口商吃下一个定心丸，他们至少不用再，有可能爆发关税战的时候，提前再从中国进口东西了，这样的话，他们有一个稳定的经济预期，那美国金融，包括中国金融也有可能在这种中美经贸形势继续企稳向好的背景下，吃下一颗定心丸。
1: 那看到除了传统的经贸议题啊，这次磋商还有一个新的看点，中美经贸牵头人首次开展人工智能对话，这是。

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3: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赵伟。

0: 白宫报道。
1: 中美两个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外交史上也具有历史性和里程碑的意义。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华盛顿的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我们来看到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细节，接下来还有哪些行程安排？
2: 那的确呢，每一次元首会晤过程当中，一些表述的细节啊，都非常值得关注。那这一次呢，我也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当中啊，也是使用了一些比喻，还有诗句的引用来形容中美的战略关系。那比如说，这一次他就说，中美建设性的稳定关系啊，要从愿景转化为行动，那双方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来加以落实。那钉钉子的精神呢，其实就是在工作当中啊，要抓落实，抓执行，那这也是2013年在一次党内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的。那可以看到，现在把这样的一个表述，这个套上中美关系当前的一个现状，其实也是非常的适用的。那另外他还提到了要不以物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意思呢，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找到一些小的切口，要多做一些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好事和实事。那还有呢，就是他提到了。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啊，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要久久为功啊。那可以说这些表述，其实也都会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啊，来这个划定一个坐标，指明一个方向。那在具体的议题上呢，其实中方也是提出了自己的很多的一些新的主张。那比如说在经贸的问题上呢，习近平就提到了合作是双行道，那既要扩大合作的清单，同时也要缩短这个问题的清单，这个一加一减。那只要能够坚持平等、尊重和互惠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出路。而在台湾问题上呢，习近平则是重申啊，美方要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地处理台湾问题。那还有在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新兴的、比较敏感的一些话题上呢，习近平也提到，中美双方有竞争，也可以有合作。那最重要就是各方。要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的设防。那可以看到，在这些重要的、敏感的议题上呢，那双方通过这样的一些表述，其实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来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的管控分歧，来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一个内涵。那在美东时间的25号的上午呢，最后一天的行程啊就要开启了。那相对来说是比较的轻松的。那中美元首呢将会在白宫来举行茶叙，这是一个非正式的会晤，双方也可以在比较轻松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下，来就更多的议题充分的交换意见。那随后呢，双方就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来参观美国的建国文件。那相信双方也将会透过历史的经验来助力现在，帮助中美现在来找到一条正确的相处之道。那在参观结束完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啊就会乘机返回北京，结束这一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那我们今天也会持续的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报道，主播。
1: 好的，谢谢伟健的分析和介绍。继续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的停机坪。特朗普和习近平结束会谈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和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3: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自杀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24号晚的白宫欢迎国宴上，据报一共有130多位宾客受邀出席，其中包括众多美国科技和商界领袖。
4: 当晚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和制造业巨头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波音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洛克希德马丁首席执行官泰克利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以及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库克等人。金融界方面则有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花旗银行行政总裁范杰恩、高盛行政总裁苏德威等。美国媒体估算，这些行业领袖掌管的公司市值总计高达35.04万亿美元，规模甚至超过美国2025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关于白宫国宴的更多消息，我们再来

0: 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1: 你好，圈圈。
0: 王琦，今天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有什么看点？另外，两国元首的致辞又传达出了哪些信息呢？
1: 好的，全权。那24日晚白宫东厅举行的国宴，由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共同主持，130多位宾客出席，其中包括众多美国科技巨头，邀请名单星光熠熠。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苹果执行董事长库克等均到席，均出场。那座位安排上，库克坐在彭丽媛夫人旁边，梅拉尼亚则与马斯克相邻。那晚宴的布置以红色为主调，体现中国文化中红色的传统意义。桌子上还铺着红色的桌布，摆放红色鲜花，配以白宫收藏的镀金餐具和里根时期的官方餐具，巧妙地融合了中美两国艺术与传统。那开场祝酒选用的气泡酒致敬了1972年尼克松与周恩来的和平祝酒。那菜单是以美式食材为主，融入了淡淡的中式风味。特朗普在致辞中强调中美真正伟大的友谊，回顾了158年前第一个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的历史。特朗普随后脱稿即兴邀请习近平夫妇参观新的宴会厅工地，吹嘘可以容纳1000人，称那里干净整洁，闪闪发光。现场笑声和掌声不断。特朗普最后称，双方关系从未如此融洽，并祝愿两国人民拥有更和谐和平的未来。习近平主席则祝大家中秋快乐，感谢美方热情招待和许多细致的安排，称宾至如归。习近平主席还回顾了5月特朗普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此次应邀访美，两人在不到半年内实现互访，创造历史。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达成了许多新的共识，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还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性时刻，并援引尼克松1972年与北京和解和平方外交，强调中美人民友谊如河流不息，可以培育共同的友好之花，书写新篇章。习近平主席最后将话题转向民间交流，并表示中华民族复兴与让美国再次伟大并可行并不悖。那整场国宴以举杯庆祝和历史共鸣为主，双方公开表态聚焦稳定合作与人民友好。全权。
0: 好的，谢谢王琦为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继续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金秋9月，中美元首相聚白宫，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那这次会晤如何校准中美关系的航向，为大国相处之道带来怎样的新启发？凤凰卫视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8点、今晚10点将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下节关注到两岸三地中秋庆祝活动的消息，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平路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成。

0: 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到来，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在两岸三地轮番上演，共庆人间团圆夜。中秋月圆，灯映两岸，再来感受一下台湾的中秋氛围。我们先来连线正在台北大家河滨公园现场的记者蓝静图。静图你好。静图，我们看到你那边的人气是越来越旺了啊！我们知道台湾过中秋有吃烤肉和吃柚子的习俗，今年还有什么庆祝活动？另外，从你所在的地点来看，今天前来过节的民众多不多？现场的节日气氛如何？
1: 好的，台湾特有的中秋烤肉文化登场了。那么现在的时间呢，7点多钟正是炭火最旺盛、烤肉香味最香的时间点哦。我现在站在这个广场的中央哦，已经可以被四面八方扑鼻而来的这个烤肉香味包围，闻得我真的是已经快要饿扁了。那么另外，我刚才有观察到一部分的人已经开始在准备下一轮的烤的食材，也就是甜点的部分，包含这个烤棉花糖、还有麻薯等等哦。所以这个烤肉的食材真的是甜的、咸的都有，应有尽有啊。那么大家围成一圈呢，象征这个中秋团聚圆圆满满。那么吃的脸圆圆，一样是圆满哦。那么虽然今年的这个满月呢，不是在中秋节当天，是在27号。那一般来说呢，都是15月亮16圆，也就是农历16号是满月的时候。但是今年非常罕见的是在农历的17号，也就是15月亮17圆的一个情形。但是刚好遇到台湾有4天的连续假期，相信这几天来到台湾呢，尤其是到了晚上，还是能够闻到浓浓的烤肉香味，感受台湾特有的中秋烤肉文化。时间交还给全全。
0: 好的，谢谢静图。再来看看北京，中秋国庆国风游园正在北京的首钢园上演。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本台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2: 全全晚上好。
0: 嘉欣，你那边的节日气氛如何？是不是有一些特色的国风活动？
2: 是的，全全，正如你所说呢，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百年工业地标，也就是首钢园。那可以看到呢，现在天色暗了下来，而在首钢园区当中的这个核心的景观秀池呢，目前花灯船灯都是已经点亮，那节日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其实我们刚刚下午来到这里，从3点开始一直在持续进行的呢，就是一场非常热闹的中秋游园活动。那市民游客在这里呢，可以参与到很多的游戏当中来赚取银票，接着呢拿这些银票去兑换礼品，或者也可以体验一些包括制作香囊还有簪花这样的传统非遗体验，是把节日感的氛围拉满。而现在呢，可以看到在秀池的周边呢，稍后将会举行的是一场水上的音乐会，那届时呢，船上的湖面上的这个灯光呢也会映照亮整个天空，形成一幅千灯映月的美轮美奂的画面。而特别是映照着背后首钢园区的这个高炉以及冷却塔这样的工业建筑，也是别有一番特色和风味的。那我们也看到呢，这一次中秋期间除了首钢园之外，其实北京也是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那当中呢也是包括有文艺演出、游园赏秋，还有美食市集以及国潮非遗等等活动，是非常的丰富，来供市民游客进行选择。所以在今天稍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呈现出最新的北京中秋的过节氛围。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全全。
0: 好的，嘉欣，也祝你节日快乐。中秋佳节，香港各区的节日气氛也非常浓郁，随着多个主题活动陆续展开，市民可以在不同场景感受到中秋气氛，既有街市的团圆烟火，也有传统民俗和古迹赏月的独特体验，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3: 中秋佳节来临，香港全城迎月气氛持续升温，街头市集、生鲜档口热闹兴旺，不少市民提前采购月饼、柚子应节食材，精心筹备团圆家宴。浓浓的市井烟火为这场中秋佳节添上温馨底色。大街小巷早已换上中秋限定景致，位于湾仔立冬街挂满了雅致宫廷灯笼，连片灯海流光溢彩。百年蓝屋街区点缀上温润花灯，复古建筑与暖光月色相映成趣，尽显老城温柔韵味。新旧交融的灯饰布景，让闹市街头处处皆是浪漫赏月打卡的景致。位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首届国际中秋彩灯会盛大启幕，汇聚多国特色的彩灯以及传统的秦淮花灯，中西美学交融碰撞， 璀璨灯火铺满维园的夜空，为市民及游客打造沉浸式赏月赏灯的体验。作为香港百年非遗压轴盛事，大坑的舞火龙一连三晚盛大上演，蜿蜒火龙穿梭街巷，横越起舞，香火摇曳，锣鼓铿锵，传统民俗的接续传承与满城的灯火交相辉映，让香港的中秋既有都市的璀璨，更有代代相传的团圆底蕴。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把目光放到香港的红磡海滨，横跨中秋国庆的华服嘉年华天宫奇遇记正在上演，我们连线正在现场的本台记者徐普秋，一起去看看。普秋你好。
4: 萱萱你好。
0: 普秋，我们看到无人机光影秀已经开始了，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表演。另外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哪些庆祝活动吗？
4: 好的，全全。那么我现在所处的呢，就是维多利亚港的红磡一侧，本地的这一个中秋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一定是飞升。所以我首先带大家来看到呢，就是此刻无人机的飞升表演。我们画面可以让大家看到的是，现在已经在进行的是一个叫做“月是故乡明”的这一幕。那么就会有2000架的无人机同时在夜空摆出了这个嫦娥奔月的画面啊。那么之后呢？他们还会陆续的推出这个月饼流星的画面呀，以及在香港标志性地标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与大家共同来庆祝这个中秋节，也是希望用无人机的这个灯光，然后让大家来抬头就能看见月光，看见灯光，来感受心头的一种温暖。那么除了无人机的表演之外呢，其实现场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画面，这就是我要带大家来看到的第二个飞升，那就是此刻镜头当中可以看到的这个高达12米的叫做天宫相遇的花灯。那我们可以看到古典的嫦娥和现代的航天员在这边浪漫的邂逅了，那也中秋的团圆梦也是和国人千年的飞天梦也是在此刻交相辉映，璀璨美好。那么这一个国家的非遗花灯呢，是由四川自贡的工匠耗时半年打造的。那么第三个飞天呢，我们也想带大家来看到今天的现场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航天航空相关的元素，最震撼的莫过于我身旁的这一个火箭的残骸。那它是最真实的一个火箭残骸，这一个残骸能够让大家很明确的感受到我们这一个国家的航天航空科技的发展。那么除了这个真实的火箭残骸之外呢，现场其实还设有很多的 VR 体验，例如 VR 的座椅，它能够让你沉浸式的去感受飞升向月球的一种感觉。所以如果在港的游客或者市民在9月25号中秋节当日和到未来的10月3号这一个期间呢，都可以来红磡的海滨公园来感受一下这个浓厚的中秋氛围。那么我们也在这里呢，借着这一个花灯和无人机的表演，来祝大家中秋快乐，事业飞升，生活美满。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0: 好的，谢谢普秋，也祝你中秋快乐。再来看看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的中秋氛围，马上连线正在香港维园现场的本台记者郑永军。永军你好。
5: 芊芊你好。
0: 永军，听说今年维园灯会非常受到欢迎啊，那今年的彩灯会有什么样的亮点？另外香港还有哪些中秋庆祝活动呢？
5: 全圈我在现场所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节庆的氛围很浓厚，人头涌涌，有不少人呢都是一家大小齐出动来这里呢赏灯过节，也看到不少的小朋友手上是拎着自己手工制作的花灯，非常的可爱。今年呢还特别留意到多了很多的游客。

0: 会来这里赏灯过节。那今年的彩灯会呢，其中的一大亮点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8米高的大榕树灯组，它是以南京的团队来设计和制作的，融入了非物质文化的手艺。整个底座呢可能需要10几个人才能围起来，可以说是非常的壮观。那其实呢，每年的中秋维多利亚公园这里都是会举行这个彩灯会的，今年是更是升级为了一个国际的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那现场呢，我们仍然见到有不少的香港的元素，其中就包括以香港的经典小吃为原型创作的一个彩灯，也有呢以玉兔、金鱼这些传统怀旧的造型创作的灯笼，还有一些猜灯谜和歌舞活动，可以说呢是非常有小时候过节的那种氛围。那今年呢，人气最旺的世界彩灯大街，其实现在已经需要排队两个小时才可以进去了。那这个大街呢，是云集来自20个国家3000多盏的彩灯，是把世界各地的彩灯的故事和特色融合在一起，同时也是将大家对家乡的思念融合在一起。那今晚呢是中秋节，香港各地呢其实也举办了非常多的，香港各区其实也举办了非常多的一些以彩灯为主题的活动，也包括呢是大坑那个超过100年历史的舞火龙活动。那维园这里的彩灯会呢，也会将亮灯时间延长至午夜12点，让市民和游客更加沉浸的感受这个中秋的团圆氛围。那我也在这里呢，祝大家人月两团圆，中秋快乐。现在先将画面交还给全全。
1: 好的，谢谢永军，中秋快乐。中秋佳节之际，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祝愿市民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无论身在何方，市民都仰望同一片月光，共享中华航天梦的骄傲和荣�耀。而正在太空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从天宫空间站向港澳以及全国人民送上节日祝福。
2: 今天是中秋佳节，这是我第一次在浩瀚太空中度过这个充满温情的节日。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从这里望明月，再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的想念。我知道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在开展同圆航天梦、共襄福星夜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就是其中一部分。这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也是我和港澳区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
1: 李嘉莹表示，她其后也陆续收到大家给航天员乘组送来的家书、画作以及满满的祝福，每一份心意都珍藏于心。她形容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的温暖牵挂和支持，希望大家继续积极参与同圆航天梦、共襄复兴业的主题宣传活动，深入了解祖国发展，特别是航天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更加激发国家情怀和报国之志，为祖国发展和港澳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下节关注到中国天眼 FAST-27 实验阵建设迎来关键节点，一会儿见。

0: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桥，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了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宣山炒作，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正告菲方立刻停止资信挑事，中国海警将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展开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好，再来看到中国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25号迎来了落成10周年。在完成3天全面检修之后，中国天眼开启了新一轮的宇宙观测。与此同时，在距离 FAST 3-4公里的山上 ，FAST 2期实验阵的一台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正迎来建设的关键节点。那具体进展如何？一起来关注。
11: 在贵州平塘，随着最后一块反射面板完成拼装。FAST 2期试验阵的第5台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主体工程完工。据介绍，这台望远镜顶部安装的高性能常温接收机无需抽真空制冷，可大幅降低维护成本。主体工程完工后，还需进行反射面面型调整、灵敏度测试等工作，预计至少2个月后正式投入观测。根据计划 ，FAST 周边未来将建设数十台40米口径望远镜，构建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中型望远镜环绕的综合孔径阵列。阵列建成后，可将 FAST 灵敏度提升1倍，分辨率提升200倍，让 FAST 不仅能看得更远，还能看得更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消息，一会儿见。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 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0: 欢迎回来。从顶层蓝图到产业落地，香港以5年规划订立方向，施政报告落实举措，通过税制改革、财政平衡、互联互通扩容，系统性打通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
4: 其實你5年規劃裡面一定是一個大方向和大政方針，給到我們一個是宏觀的視野，就是我們的金融市場未來的發展。那具體其實每年的舉措或者落實的情況一定是體現在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裡面，看看每年我們有什麼具體措施或者安排要推出來的，其實是互相緊扣和相互相成的。
11: 面对全球政经格局与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香港特区政府建立灵活的政策体系，透过首份5年规划谋定中长期战略，再以年度施政报告补充动态举措。这项双层治理模式实现金融发展的长远布局与市场化微调的双向平衡。金融市场较看重流动性与短期回报，而 AI、 前沿科创等领域回报周期漫长，存在天然的落差。特区政府跳出单靠税务优惠思路，搭配土地、融资、现实税制的组合政策工具，精准引导资本扎根实体科创产业。
4: 如果呢啲企业咧系对我哋香港长远系利益有好处，而同一时间咧系目前咧我哋见唔到香港有，而咧如果系唔提供税务优惠，佢又唔会嚟嘅呢啲咁嘅企业咧，其实我哋会聚焦咧就系话咧系讲清楚个条件，希望咧佢哋能够咧系以一个比较低嘅税项咧可以香港落户嘅。咁低嘅意思咧可以去到5%。或者是目前我哋得税減半，但前提咧係呢啲咁嘅稅務嘅條件係有時限性嘅，有5年嘅時限性，咁變咗確保佢一開始做投資嘅時候講過要帶俾香港嘅好處，我睇得到。
11: 在審慎理財原則下，特區政府統籌公共財政資源，平衡北部都會區重大基建、民生配套與產業發展投入。同时深度对接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将互联互通的打通通道升级为用好机制，从投资标的、参与主体及交易机制的多维度扩容，坐实超级联系人的功能。
4: 過去同埋嚟緊，你見到唔同嘅舉措咧，都係環繞呢個咧係用得好嘅呢個大嘅題目嘅。例如話具體啲用得好嘅就係有乜嘢產品喺入面咧，咁所以咧包括之前嘅我哋 ETF 通啦，咁嚟緊嘅嗰個嘅貨托基金 REIT 啦，呢啲就係咧就係喺嗰個嘅投資標的方面即係話擺啲咩入去嗰度咧係做功夫。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誰人邊個參與入嚟咁去擴大。參與互聯互通的這些參與方的種類和類別，第三方面就是怎樣用，都包括例如說你看到我們現在是推動這個南向通納入這個人民幣櫃枱，其中一個主要原因都是希望這些人民幣櫃枱可以直接聯通到內地最大的這個人民幣資金池，令到它直接是用人民幣去投人民幣的產品。
11: 适逢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香港负责承办 APEC 的财长会议，徐振宇表示，活动除了传递中国声音，更加会透过多元的方式展现香港的元素，并在数字经济、人才以及融资等议题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战略，贡献亚洲区域经济价值。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0: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13: 25日正值农历8月15中秋节，澳门市政署在澳荡的卢莲若公园及荡仔中央公园举办月满花香中秋晚会，市民可免费入场体验猜灯谜、中秋小话剧等特色节日活动。此外，以月下繁花、民康物富为主题的中秋国庆灯饰也已在全城点亮，覆盖澳门89个地点，营造浓厚节庆氛围，与市民旅客欢度佳节。据广东省24日最新消息，2026年1到9月，广州累计受理用电报装容量突破1200万千伏安，同比增长15.29%，已完成送电容量超1000万千伏安，同比增长34.25%，体现出产业增长及动能充分释放，重大产业平台先进制造项目加快布局，带动电力需求持续走高，也展现广州先进供电服务体系对产业用电落地的全链条保障。爱湾区、刘特区2027届毕业生招聘会日前在珠海举行，本次招聘会汇聚80余家珠海本地优质用人单位，推出100余个职位，近1890个岗位，吸引4000余名毕业生到场求职，企业现场累计收取简历3000余份。招聘会是珠海院校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人才引入工作的具体行动，有效帮助毕业生打通留珠就业的最后一公里。深圳首届糖水节24日开幕，活动集结10个城市、40余家糖水品牌，广府老号、潮汕非遗、外地特色甜品同台亮相，让市民集中品尝各地的糖水风味。除了美食，现场并设置糖水猜猜乐、疯狂加小料等多项趣味互动。据悉，糖水节将持续至27日，活动期间周边商场也将同步推出促销优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名古屋亚运会25号进入第6个比赛日，截至晚上7点，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96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96金、36银、24铜，一共156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住奖牌榜的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分居第4、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获得4金、11银、10铜，一共25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8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在第20位。中秋至，月渐圆，万家灯火寄相思。节目最后，一起来感受两岸三地各具特色的中秋节庆氛围。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象，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2: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1: 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男孩，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2: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校群。
0: 我们和他们，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先祝大家中秋快乐。中秋假期期间呢，从华西一直到黄淮、江淮地区的秋雨将会有所增强。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在黄淮的南部、江汉、江淮还有江南的东北部一带将会迎来大范围小到中雨的天气啊。其中呢，像是在重庆的北部、湖北的西部和东北部，以及在河南的东南部、安徽的中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大雨甚至是暴雨。此外，明天在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华北的中南部一带呢，也将会出现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其中像是在天津的北部、河北的东北部，以及在辽宁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雨，甚至还会有暴雨。到了后天，全国的降雨范围呢会有所扩大，从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的南部、黄淮大部、江淮、江汉大部都将会出现大范围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呢，像是在陕西的南部、湖北的西部和北部、河南的东南部、安徽的中部以及江苏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有大雨。那气温方面呢，昨天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北方多地的气温下降，像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华北、东北等地的降温幅度呢是普遍达到了4到8度。那么今天和明天呢，这些地方的气温开始逐渐回升，京津冀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能重新回到25度以上，但是后天呢又将会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到访，西北地区一带呢将会率先的迎来降温，而且预计这股冷空气还将会东移南下。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石家庄明天最高气温能达到29度，但到了28号最高气温将会跌到24度。另外像是上海明天的最高气温有32度，预计下周三受冷空气影响将会降到28度。好，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
1: We represent different systems, but the ties between our people endure. We've never gotten along better.
0: 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我是杨舒，在我身边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郑先生您好。
3: 杨舒你好，大家晚上好。
2: 金秋九月，中美元首相聚白宫，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这次会晤如何校准中美关系的航向？

0: 又为大国的相处之道带来怎样的新启发。好，今天晚上的节目，华盛顿现场由凤凰卫视驻华府记者王琦带来最新观察。在北京现场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以及在我身边的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会带来全方位的解读。好，首先带您关注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

0: 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与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

0: 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习近平还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与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人来到了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而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与飞行员亲切友好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好，各位观众，现在来到了华盛顿时间早上8点多，今天的访问行程又即将开启了。跟着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华府记者王琦。王琦，早上好。习近平第三天的国事访问行程如何安排？
2: 好的，杨叔。那根据白宫公布的25日行程，两国元首当天的共同安排集中在上午，美东时间10点30分，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在白宫南门廊迎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10点35分，双方在白宫红厅茶叙，随后两国元首夫妇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观看与中美历史关系有关的档案和文件。这不仅是访问结束前的一项礼宾活动，也让外界关注双方会如何回顾两国交往历史，传递下一阶段保持接触的信号。那档案馆行程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将返回安德鲁斯基地启程离美，结束此次国事访问。双方预计将在年底的深圳 APEC 峰会和迈阿密 G20 峰会期间再次会晤。那此外，白宫日程还列出了下午的2点政策会议、4点30分的签署活动以及5点的政策会议，但均为特朗普的单独安排，与习近平主席无关。杨叔。
1: 好的，谢谢王琦。过去一天访问行程相当紧凑，习近平元首会谈和两次致辞当中都提出了不少关键表述。他在会谈时强调，要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好，相关话题我们和在我身边的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郑先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把这种愿景转化为行动呢？
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今年5月份，中美两国元首达成了构建 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这样一个新的一个中美关系的定位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要推动把这个定位落实在实处。习近平主席说，中美关系已经是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啊，要共同的来谱写新的篇章。那既然是要谱写新的篇章，那显然就是双方都要共同努力啊，把达成的共识，通过行动来去实现。我觉得呢，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就是习近平主席在刚到美国的时候呢，在书面讲话当中啊，他用中美关系是什么，他回答了这个问题，非常简短，但是呢，泾渭分明啊，中美关系不是竞争关系，而是这个合作的关系，啊，而且他说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那这样的一个表示就是说，至少美国他不是我们的敌人，他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那既然是合作伙伴的话，我们双方就应该而且必须展开合作，而且呢，中美应该率先的来构建，啊，命运共同体。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正在，推动构建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那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又是朋友合作伙伴，啊，不是竞争对手，那当然要率先来去这个构建命运共同体。那怎么去做呢？很多方面其实我们在展开了，
1: 是
3: 包括经贸，包括投资，包括 AI。啊，包括一些
1: 人文交流，
3: 当然打击犯罪啊，我们都已经在推进这些合作，两军的关系正在恢复，对吧？所以呢，很多的行动，很多的一些具体合作的项目，其实呢都在推进当中。只是说我们现在啊，可能暂时的一些大的带有战略性的啊，还要等待一段时间。但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一个进程在推进啊，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时间，中美有更多的实质的一些合作项目。
1: 好的，非常谢谢张浩先生的点评。竞争与合作确实一直都是中美关系的关键词。那习近平主席在欢迎仪式上直言，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必须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那中美的竞争竞合关系到底应该如何拿捏？好，我们在北京现场请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先生来分析。金教授，请问有边界的良性竞争这个定义将如何重塑中美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博弈？
4: 中美呢是两个大国啊，甚至可以叫两个超大型国家，而且很有个性，所以一定是存在着观点的不同和利益的不同。那么利益不同，它一定有竞争嘛，这是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儿啊。那么面对竞争怎么办呢？是恶性竞争想压倒对方，还是那个让竞争可以双方都接受啊？那么那选择当然是后面那个，就是有度的竞争，有节制的竞争。不是走向对抗的竞争，我觉得就是良性竞争吧。那么中国现在是一个上升中的国家，很自信的，我们不怕竞争的。这个但是我们希望这个竞争公平啊，那个不要这个所有的标准都是对一边有利，对吧？那个就不是良性竞争了。那个所以怎么说呢，就是面对中美之间客观存在的这个利益冲突，竞争关系，中国的态度是不回避的，这个，但是我们希望让这个竞争呢，不要越界，从一般的竞争走向冲突，这就不好了，是吧？要在这个一定的范围之内吧，展开竞争吧，这个就是无论如何，这个边界啊是什么，就不要导致后面的那个正面冲突，我觉得这就是良性竞争。
1: 好的，谢谢金教授的精彩解读，谢谢。好，各位观众，下集回来带您继续关注科技巨头齐聚白宫国宴，这反映出美方怎样的立场，中美未来在 AI 又有哪些合作空间，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和平百年确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间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他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崭新篇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杀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国事访问行程紧凑，亮点纷呈。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华府记者王琦。王琦，你好。这次访美行程包含欢迎仪式、会谈、国宴等等一系列的超规格安排啊，都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那除了高层对话之外，还有哪些细节铺排？
4: 好的，杨叔，那本次会晤值得关注的亮点，首先是接待规格。特朗普打破惯例，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白宫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安排军机、战机飞越和近500名军人。那国宴同样有不少细节值得关注。根据白宫的介绍，晚宴以美国食材为主，融入了淡淡的中国风味，布置则选用了具有中国文化寓意的红色，祝酒用的美国起泡酒则呼应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的历史性祝酒。晚宴还邀请了两国代表团、政府官员及美国商界人士，包括人工智能和科技企业负责人在内的嘉宾到场，也使经贸科技合作成为会场之外的另一项关注点。那特朗普还赠送了白头鹰雕塑，并托稿邀请习近平夫妇参观新宴会厅工地。那此次会晤，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新的联合安排，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了亚特兰大动物园将赠送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并邀请了未来5年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 那闭门会谈则涉及了贸易、AI、中东、乌克兰、朝鲜半岛等议题。那除了高层对话之外，还可以关注经贸科技界的后续互动。美国此前公布了国宴宾客包括众多美国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贸易、稀土供应和人工智能也被美方列为访问的议题。那因此接下来值得观察的是双方是否公布更加具体的合作安排，以及企业能否把元首会谈形成的共识推进到落实层面。杨叔，
3: 好的，谢谢王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欢迎国宴共有邀请130多名宾客，其中包括多名美国龙头企业高管，还有特朗普家族成员，可以说是星光熠熠。与习近平夫妇和特朗普夫妇同桌的座上宾包括了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超威半导体公司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还有刚刚卸任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等人。那其中特斯拉、超威和苹果都和中国市场有着广泛的业务往来，维持着深厚的商业合作。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出席嘉宾还有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 Google 首席执行官皮扎伊、开放人工智能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 Altman、 还有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等人。在金融界方面，则有 JP Morgan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花旗银行行政总裁范杰恩、高盛行政总裁苏德威等高官出席。美国媒体估算说，当天晚上出席国宴的这些行业巨头，他们所掌管的公司市值总计高达35.04万亿美元，这个规模甚至超过了美国2025年全年的 GDP。好，另外再来看看特朗普15岁的外孙女儿阿拉贝拉，还有她的母亲特朗普长女伊万卡也受邀出席了欢迎国宴。2017年4月，习近平访美时，当时只有5岁的阿拉贝拉就曾用中文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场演唱了中国民歌。这次两人现身国宴现场，也让这段交流往事再次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好，众所周知啊，中美在科技领域，尤其是 AI 人工智能竞争激烈。那么这次科技巨头齐集欢迎国宴的座上宾，从座位的安排上当然是有深意的。好，我们就继续请出金灿荣教授来为大家深度解析一下。金教授你好，你认为这次的国宴宾客名单还有座位的安排反映出美方怎样的立场？那么 AI 和科技产业的竞争与合作，对中美关系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

0: 是这样的，就是中美两国啊，现在是在人工智能啊，也就是 AI 领域啊，最领先的两个国家，各有特长吧。美国的应该讲它的那个基础还是要好一些，在基础的这个模型呐，这个还有理论方面要比中国好一些。它中国应用很好，然后应该讲呢，双方都把这个领域啊，AI 领域当做决定国运的一个领域啊，所以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美国的资本啊是巨资投资于 AI 的，比如华尔街6500多家公司，但是40%的资本是集中在一个科技七姐妹嘛，那科技七姐妹的头都在那个晚宴上 然后美国政府是吧，提出来了什么星际之门呐、创世纪计划呀等等，总之美国是举国之力的推这个 AI 啊。想把这个 AI 作为战胜其他竞争者的关键，那么中国紧追不舍，所以这是一个基本态势，AI 都是双方特别重视的一个领域，而且都有很强的能力啊，那么就希望这个 AI 呢能够良性的竞争。那么5月份特朗普访华的时候，两国元首就同意就 AI 就人工智能对话，那么这对话呢，在这一次9月份习主席访问之前已经进行了，就9月212天，是不是咱们的何立峰副总理啊，是吧？带领一个工作团队，已经跟美方的官员，像贝森特啊、格里尔呀、已经谈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事儿啊。双方都很重视 AI，都希望在这个领域保持领先，那么不可避免就有竞争。那么如何让这个竞争变良性，那么就需要对话。那么现在对话应该已经起来了，已经起来，这是个好事儿吧？然后呢，就希望啊，就美国政府还有美国这个 AI 界的大佬，能够采取一个比较正确的态度对待中国。如果你一味想压中国是压不住的，是吧？芯片，你看他花了多大的力气压中国啊，结果中国起来了呀，对不对？所以呢，合作而不是压制是更好的一个办法。那么我们中国一直在表示这么一个态度啊，是不是美国人已经听进去了？我们不知道。这个，但是可能比较好的信号是，就是9月20、21这2天吧，何立峰副总理啊和美方的对话，好像双方出来都说感觉还可以，包括我们这边那个谈判代表叫李成钢吧，他历来态度是很强硬的，我看他出来说的还行，谈的还行，美方是好像特别兴奋啊，那个贝森特财长、格里尔商务部长都非常肯定这个对话。那么李成钢，我们这边说也还行，所以大概就是围绕着投资、贸易啊和那个人工智能，中美之间的对话已经展开了，而且初步看效果还是好的，所以这是一个亮点吧，这访问的亮点。
1: 好的，非常谢谢金教授的精彩解读。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这次的白宫国宴，不仅是出席的宾客阵容亮眼，而且从布置风格到菜单的选择，都可以说独具匠心。比如说，把中国艺术和美国传统相结合，用了红色桌布、红色的花卉，营造一种非常温馨、隆重、喜庆的氛围。另外，在选酒上也特别致敬1972年中美历史性的和平祝酒。这些细节传达了怎样的一个信号？我们继续来和正浩先生聊一聊。刚刚您是在说，就是特朗普这次的招待，从宏大的到细节的，无所就用了非常多的心思。
2: 对，
1: 这个
2: 无
1: 背
2: 所
1: 后
2: 不
1: 体
2: 包。
1: 现出他处理中美关系怎样的一个
2: 其
1: 态
2: 实呢，
1: 度？
2: 我们看，无论是在机场的迎接，还是白宫的欢迎仪式，到当天晚上的国宴啊，其实呢，每一个细节都是精心的设计的啊。而且呢，它贯穿始终，所以呢，我一直在讲，就是这一次，特朗普夫妇啊，为这个习近平夫妇，举行的这种欢迎的仪式，它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的，最高的，在此之前是没有任何一位外国的总统能够享受过如此高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礼遇啊，这样的一个规格，当然，国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但是国宴的整个气氛呢，它跟欢迎仪式啊，它是有差别的。那我们知道呢，白宫呢，它是总统办公的地方，是权力的一个象征，但同时呢，它也是第一家庭的生活的这个地方，对吧？所以呢，从政治上来讲的话，总统是白宫的主人，毫无疑问。但是从第一家庭来讲，总统夫人、第一夫人，她也是主人。那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呢，就是梅拉尼亚啊，整个参与了，从布置。

0: 到食品到酒啊，到整个的氛围的这个设计啊，他提供了最主要的一些意见。那么这个体现呢，就是第一家庭啊，对习近平夫妇的到来是非常重视的，非常尊敬啊。而且呢，正好呢，这个时间点又是我们的中秋，
1: 是
0: 啊，中秋节的时候，所以呢，就更加显示出这样的一个温馨的一个场面。但是呢，国宴它还不是一个纯粹就是吃吃喝喝的一个地方，它有很多的一些讯号啊。释放出来，包括你刚才讲到，就是邀请了很多啊，美国的政界的大佬、金融界的大佬啊，
1: 还有做主桌的那些人，都是些
0: 对对、这个安排都是精心策划的。这个，但我没有时间去展开。那这些人不光是有钱啊，这些人呢，最主要的是除了有钱，还有影响力。
1: 嗯，
0: 他们代表着这个时代的一种开拓、开创的一种精神啊，
1: 一个趋势，
0: 一个引领，一个趋势，他是领导者。啊，我们叫头部啊，实际上就是领导者，领导。那两个人的讲话特别有意思，两个人的讲话呢都非常就是不约而同的回顾了中美交往的历史，150多年前到现在，两个人的讲话是中美关系史的一个浓缩版，一个简史。我是这样认为，因为他们所回顾的几件大事儿，无论是二战的时候，到乒乓球外交啊，到一些非常啊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事情啊，都是中美关系发展史当中最经典、最重要的部分。中美已经从1979年1月1号建交了啊，现在是迈向第48个年头，已经解决了外交的问题。现在呢，要解决的是怎么样继往开来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上，站在新的一个历史的起点，来回顾中美发展的互相交往、人民交往的这个历史，它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因为历史告诉未来嘛，就是温故而知新，我们应该保持中美两国人民世世代的友好，同时呢，为全世界要承担起我们大国的责任。
1: 了解，所以听完您这样的解读，大家对于这次访问的战略定位和意义就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了。好的，谢谢郑好先生，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中美民间友好桥梁如何筑得更牢，一会儿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林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夫人梅拉尼亚参观了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

0: 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24号在白宫宣布，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即将赴美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与美国人民见面。这一对大熊猫都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名字寓意象征和平平安；福双则是雌性大熊猫，名字寓意象征双重祝福。两只大熊猫均出生于2020年。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协议，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中美大熊猫情缘历史久远，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玲玲和星星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给予郭庄见面的首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大熊猫由此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纽带。自1994年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启动以来，双方围绕大熊猫行为学、遗传学和疾病防控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联合研究，在繁育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旅美大熊猫累计繁育成活17只幼崽，其中圣迭戈6只、华盛顿4只、亚特兰大7只，持续在美国掀起熊猫热，给当地民众带来欢乐，也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从博物馆到大熊猫，这些软交流如何彰显出中美友好交往的势头？习近平在致辞中也提到，未来5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来展开交流学习，建议双方增加直航航班。另外还细数了中美民间交流的经典案例，其中就包括在抗战期间，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开辟了著名的驼峰航线。数年间，中国军民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结下了深厚友谊。另外，1971年中美乒乓外交叩开了两国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以小球赚大球的政治智慧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而在20多年前，美国友人塞考斯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今年塞考斯回到中国，当年的沙漠已经变成茂盛的森林。这些故事都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典范。好，民间交流是中美关系的根基，也可以为构筑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人文力量。接下来该如何进一步完善？我们继续请教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金教授您好，中美民间交流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态势啊，怎么看中美两国友好交流的民意基础？中美双方可以从哪些层面继续拓宽人民交流的渠道？
2: 实际上我们常说啊，国之交在民相亲啊，如果双方民众啊互有好感，他就给这个关系呢提供多了一个就防护栏吧。如果双方啊民众不了解或者对对方很讨厌啊，那么任何一方的政治家鼓动，是吧？那就是反对方的情绪马上就上来了，很快就可以把这个关系搞得很糟糕，对吧？那个，所以对任何国家来讲啊，与其他国家的民间交流，哎，都还是很重要的。那么中美呢，是世界上这个最重要两个国家嘛，这个，所以中美关系的民间基础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么事实上我们也有不少民间基础，这个习主席讲呢，200多年前就是中美贸易就开始了，它具体时间应该是1784年，就是美国是1776年宣布独立嘛，然后英国就揍他嘛，一直在打嘛，然后到1783年有一个叫约翰杰伊条约就不打了，这个时候他就获得了宗主国的同意，这算是独立了。那第二年1784年就有一条船从波士顿到咱们广州，这个叫中国皇后号啊，来回呢1年多一点，它利润特别高，利润是500%，中美的贸易关系就开始了，这个就是最早的交往，后来就是传教士啊，后来就是中国的华工去啊，所以这个历史呢 就中美的社会间的交往啊，或者叫民间交往，历史挺长的，200多年了。这个，那我也对这个关系啊，它的这个稳定有一定的作用啊。那么，像习主席点到了这些事儿啊，抗战的时候合作啊，70年代乒乓外交啊，还有像塞考斯啊这种，中国公民和美国公民个人的友谊啊，等等等等啊，都很重要。但是必须承认，现在呢，中美的民间交往还是有一些影响，比如说美国现在对我们签证很卡得很严，所以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现在人数很少。那么另外就是由于访华宣传，美国学生不太愿意到中国来，所以现在美国留学生在中国的数量那是不成比例的下降，最多的时候大概25000多人，现在700个人了，对吧？所以现在实际上民间这个来往的情况不是很理想，那么希望就是通过今年的元首互访，给中美关系定一个积极的定位啊，能够逐渐的让这个中美的民间交往恢复到就是过去的比较好的状态，包括航班也得增加，包括驻对方的记者也得增加，现在记者是不是也减少了，航班也减少了，留学生也减少了，对不对？
1: 是。
2: 这个商务也减少了，所以这其实坦率讲，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啊，就民间交往非常重要。但是坦率讲，现在的状况是不理想的。我觉得应该这个在这个两国今年元首多次互访之后，这个尽量的要推动恢复吧。
1: 好的，谢谢金教授的点评，谢谢。好，从元首半年内的互访到热点领域沟通机制的建立，再到民间交流升温，中美正在探索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条路接下来还会走到深圳，迎来 APEC 峰会，继续和张浩先生聊一聊 APEC 峰会最大亮点和期待点是。
3: 应该说是续写中美新的关系定位以及落实这个新的定位的新的篇章啊，因为2个月以后呢，两国元首又会在深圳 APEC 见面啊，那么它是今年整个中美元首外交的一个继续，非常重要。而且呢，今年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看点呢，还不光是中美互动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说了他要来。我们非常欢迎他来，对吧？那有可能的，中美俄三国的元首可能会有一些大的动作。那在这样一个大的场合，如果能够有大手笔的大动作的话，毫无疑问，不仅是对中美、对中美俄啊，对全世界都会有深刻的一个影响。在前不久北京香山论坛的时候啊，就有专家小组专门来闭门探讨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了很多新的一些可以操作的一些政策建议啊。
1: OK。
3: 那么如果说中美俄三国的元首能够坐在一起，就当前的局部地区、全球的一些重点热点问题展开讨论，而且做出一些决定的话，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它不亚于1945年雅尔塔这样的一个盛世，因为雅尔塔会议呢，它为战后国际秩序以及呢最终打败这个纳粹法西斯德国做出了重要的一个决定啊。那么如果说在深圳能够有，我说的是如果啊，那当然啊，我们就会看到啊，三国元首他会对世界未来的政治战略格局、为世界的发展的方向来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勾勒一个框架，那这样的一个意义呢，就非比寻
1: 了
3: 常
1: 解，
3: 了啊。那当然，中美这个借着 APEC 啊，这个再次见面的话，当然，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向好的关系又会向前继续的来推进。我相信还会有 G20 啊，可能还会有一次啊。基本上呢，就是美国呢，他已经透露了哈，已经邀请这个习近平出席，双方已经有这个默契。那今年年底的这2次的中美两国的元首的会晤啊，他会续写中美关系的新的一个篇章啊。而且呢，我们看到的不光是一个篇章的一些共识的东西，还会有
1: 是，
3: 行动。
1: 所以毫无疑问，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了。
3: 对，
1: 好，非常值得期待，谢谢张浩先生。习近平主席的访美行程继续，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还将举行茶叙以及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会晤将为中美关系、全球稳定、经贸合作的格局带来哪些积极变化？而中美之间的人文互动又承载着怎样的意义？凤凰卫视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10点将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 从北京到华盛顿，中美元首时隔4个月再度会晤，跨越太平洋的双向奔赴，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好，谢谢收看今天特别节目，也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好，新一天的行程即将开启，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报道。再会。
3: 再会。

0: 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一种幸福。
1: 哇，一人了解我啊，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Armale
13: Raya
14: Aquatino Coparmus
15: Diversità
16: Tajamnice
1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8: Credible
19: Ihtiram
13: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6: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16: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

0: 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习近平在白宫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分别致辞并举行会谈。习近平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国宴，众多美国科技和商界领袖受邀参加。以色列总理联大发言期间，大批其他国家代表退场，场外也有大量的示威者抗议。
2: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俄罗斯表示美俄乌三方会晤有望近期举行。今天是中秋节，两岸三地民众举行各式民俗活动，共庆传统节日。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3: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于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致辞。
1: 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的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
4: 休息抵得陷阱是可以跨越的。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

0: 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1: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与特朗普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求同存异中妥善处理分歧，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竟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

0: 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会谈结束之后，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的停机坪。习近平和特朗普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了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和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停机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上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3: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24号晚的白宫欢迎国宴上，据报一共有130多位宾客受邀出席，其中就包括了众多美国科技和商界的领袖。
4: 当晚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和制造业巨头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波音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洛克希德马丁首席执行官泰克利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以及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库克等人。金融界方面则有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花旗银行行政总裁范杰恩、高盛行政总裁苏德威等。美国媒体估算，这些行业领袖掌管的公司市值总计高达35.04万亿美元，规模甚至超过美国2025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有关于习近平访美行程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我们在华府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王明如。明如你好。
6: 盛阳你好。
5: 好，明如，中美元首在第一天的会晤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另外，习近平今天访美行程还有哪些亮点？
6: 好的，盛阳，那么先说今天的行程，现在呢是美东时间的早上9点过，那么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后，也就是美东时间的上午10点半，习近平夫妇呢将会抵达白宫。他们首先呢会在白宫与特朗普夫妇在白宫的红厅举行一个茶叙，那么大概一个小时后呢，在中午11点半左右抵达位于白宫车程大概是2-3分钟的美国国家档案馆。那么这个茶叙的环节呢，看似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非正式的环节，但是其实呢它的意义要远超于一个外交的象征意义。那么白宫的红厅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房间，那么非常的私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非一个正式的一个场合，双方呢能够有更加轻松的一个氛围来进行更多的议题的探讨，并且呢不仅可以拉近私人关系，还可以就中美双方之间更加敏感重要的问题呢进行大概一个小时的讨论。那么之后呢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其实呢美国国家档案馆呢是以它有美国的宪法，还有美国的独立宣言等等这些著名的文件闻名啊，但其实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的是，美国的国家档案馆还储存了大量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些文件，这就包括了比如说在二战时期飞虎队在中与中国并肩作战，还有陈纳德将军的照片，以及尼克松访华时等等啊，这些关于很多中美关系的文件。那么这个呢白宫表示也是今天中美两国元首将会参观的一个重点环节。那么在昨天我们看到啊，特朗普昨天有一个特别不经意的环节是请到习近平主席来到白宫的南草坪，然后呢参观他的海军陆战队一号。这个环节呢是没有写在白宫公布的日程上的，所以呢大家当时呢是以为这个环节其实是特朗普突然提出要邀请习近平主席来参观白宫南草坪。但是呢其实我们白宫记者呢仔细回想了一下，特朗普为了这一刻其实他筹备了可能有3个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后方美国白宫一直在大兴土木修建白宫的东翼宴会厅等等啊。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白宫在南草坪举行了一场 UFC 的格斗，当时呢毁坏了白宫南草坪，因此呢南草坪的草是从6月开始重建的，然后呢特朗普就开始修建白宫的这个停机坪，所以从6月到9月有3个月的施工工程，而且呢，特朗普把这个施工的截止日期就是定在了要在习近平主席24号访美之前一定要完工。那么最终呢，特朗普是顺利完成了南草坪和停机坪的修建，但是呢，这个白宫东翼的宴会厅呢，要直到他卸任前呢才会竣工。但是无论如何呢，从这些环节的设计和精心的安排，可以看出特朗普对于这次中国贵宾的一个极大的诚意和尊重。
7: 相当有意思的访问行程，非常谢谢冰如来自华府的连线报道。
3: 继续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对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全球的影响，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正面能量，惠及各国人民。
8: 对于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斯洛文尼亚前总统称，其在维护世界局势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9: I was very pleased when I learned about the plan of President Xi to visit United States precisely at this moment, because this visit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have an important stabilizing effect for the world, not only in economic sense, but also in the political sense. China is an example of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8: 法国左翼政党领导人指出，中方态度理性且富有条理，如今世界面临动荡和秩序混乱，此次会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4: 法国前总理表示，中美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国，希望双方达成共识。俄罗斯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元首的经常性沟通与协作将梳理国际关系以及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清单并加以解决。有欧洲议会议员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问美国，让世界看到了改善国际关系的希望。
10: In the times that we are living through, they are very difficult. We have a world that is not very stable, and there is a lot of tension. So I really welcome the visit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t gives us hope for bet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欢迎仪式双边会晤，白宫国宴，再到即将举行的元首茶叙和参观美国国家博物馆。习近平的访美行程短暂，但内容十分丰富。
3: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美问题专家韦宗友先生来分析解读。韦先生您好，您认为习近平这次访美行程安排有什么样的特点？另外，习近平的致辞传递出什么重要信息呢？
11: 行程安排的非常的丰富了，这个既有了这个小范围的这个双边的这个实质性的这个对话。这个磋商的这个讨论，那也有较大范围的这样一个白宫的这个国宴晚宴，那同时还安排了这个茶叙，包括了这个参观这个美国国家档案馆，那同时这个特朗普夫人呢，这个梅拉尼亚还陪同这个彭丽媛这个参观了亚洲艺术博物馆，还现场呢聆听了美国儿童这个演唱的这个中文歌曲，所以说安排的非常的细致周到，行程非常的丰富。中国国家主席这个习近平呢，在这个赴美，目前为止呢，包括在安德鲁这个空军基地，这个书面讲话，包括在这个白宫，这个招待会上，以及呢这个，包括在白宫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招待，这个举行的正式的这个讲话，还有呢白宫晚宴，举行的这样一个这个正式的致辞，这个传递出，我觉得传递出了至少有以下的信息了。那第一个认为，中美两国有着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曾经共同抗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并且取得胜利，所以说两国要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那第二个呢，就是中美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承认了存在竞争，不回避竞争，但是呢，这个不是恶性竞争，而是良性竞争，有边界的这样的竞争。那第三个呢，中美两国利益呢并非对立，而是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是并行不悖，是并行不悖的。那第四个方面就是说，中美两国是可以也应该来进行合作，这个两国关系是要以合作为主。那第五个就是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啊，世界上各种问题的这个处理啊，都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合作。那第六就是说，双方要共同推进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要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来造福两国人民，来造福了这个世界。那最后呢，这个也传递出信息，就是希望来进一步来加强两国的这个民情交往、人文交流，来夯实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3: 好，谢谢韦先生点评分析。
7: 另外，习近平24号在白宫宣布，大熊猫频频浮霜，即将赴美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与美国民众会面。那这一对大熊猫都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4: 大熊猫频频为雄性，名字寓意象征和平平安；浮霜则是雌性大熊猫，名字寓意象征双重祝福。两只大熊猫均出生于2020年。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协议，频频和浮霜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中美大熊猫情缘历史久远。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玲玲和星星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给予郭庄见面的首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大熊猫由此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纽带。自1994年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启动以来，双方围绕大熊猫行为学、遗传学和疾病防控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联合研究，在繁育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旅美大熊猫累计繁育成活17只幼崽，其中圣迭戈6只，华盛顿4只，亚特兰大7只，持续在美国掀起熊猫热，给当地民众带来欢乐，也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习近平访美行程继续，中美元首会晤后还将举行茶叙，以及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那这次的会晤将为中美关系、全球稳定、经贸科技合作格局带来哪些积极变化？中美的人文互动又承载哪些意义？
3: 凤凰卫视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10点将会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
7: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伊朗表示如果美方满足特定条件，那海峡就会在7天内重开。
3: 俄军称打击乌克兰后勤目标，拦截近600架乌军无人机。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迎回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方已经向美国提出了一项方案，如果特定条件得到满足，伊方愿意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重启美伊谈判。那根据目前双方正通过斡旋方进行接触。
1: 阿拉格奇24日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向媒体表示，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向美方提出，在特定条件得到满足后，伊方愿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伊美谈判。不过，阿拉格奇称，伊方并不急于推进这一进程，是否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取得进展，将取决于美方的决定。据一名白宫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美伊当前正通过斡旋方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对话。至于伊方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并未透露，仅表示有关谈判将在今年6月两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基础上继续推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日表示，伊朗22日曾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据报，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在伊美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单日通行量24日再次降至个位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4艘降至9艘，而过去10天的平均通航量仅为18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在联大会议期间通过卡塔尔作为中间人恢复沟通，那下一步的接触如何展开？我们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孙杨。
2: 李瑞，请告诉我们，伊朗对于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接触有哪些回应？是否打算继续延续这一次接触的成果？
3: 好的，盛阳，那现在伊朗的表态呢是非常的审慎。伊朗代表团预计呢一直要待到26号，再从纽约返回。那么这段期间呢，伊朗一直说呢是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流，并不称之为伊朗和美国恢复谈判。那么在这层基础上呢，伊朗提出的就是7天的计划呢，其中的先后秩序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求美国这一次必须要先采取行动，也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战争行为，那么伊朗也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呢伊朗是要求的是美国先行动，所以现在球呢在美国那边，要看美国怎么回应。另外呢，就是可以注意到的是，这一次的谈判有可能还会继续，因为短期内不可能马上达成协议，所以有消息说呢，有可能是由阿曼来举行下一轮的中间人的这样一个间接谈判，那么有可能是在下周。那么目前看来，伊朗国内非常审慎。今天是星期五大礼拜，一般的强硬派教士会发表讲话，尤其对谈判反持有批评的声音。但是今天呢，没有听到有任何人提及谈判，都是感谢总统佩泽西强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所以呢，目前看来呢，伊朗高层应该是达成了一致，并向佩泽西强和阿拉格奇等这样的团队给予了一定的授权，让他们进行谈判。所以目前看来，伊朗国内呢对此还是非常审慎的，没有人提出反对谈判的意见。沈阳，
2: 细小的细节能够看出端倪。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0: 再来看到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以为以色列在加沙和中东的军事行动辩护，而发言期间有大批其他国家的代表退场。
2: 而在联合国总部外，也有大量示威者同步抗议，高喊口号，要求停止杀戮。纽约警方则是部署大量的警力戒备。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登台时，多国代表陆续离开会场表达抗议，现场一度出现大面积空袭。联大主席多次要求会场恢复秩序。内塔尼亚胡在讲话当中为以色列在加沙及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并再次否认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他还直接点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马姆达尼此前曾表示，希望在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期间将其逮捕。
5: Mr. Mamdani, you tried to stop me from coming here. You tried to silence me. Well, you can't silence me. Israel didn't commit genocide. Israel prevented genocide.
6: 就在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外面已经聚集了大批的抗议者示威游行，他们静坐在这里，嘴里喊着口号，要内塔尼亚胡为屠杀负责，停止杀戮，停止炸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已经聚集了大批的警力，都是严阵以待，他们甚至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要抓捕人群的束带。
7: We are here to make very clear that this war criminal is not welcome in our city. Our government, the U.S. government, is arming Israel, is funding the Israeli military, and is complicit in all of these atrocities and war crimes. So we're here to say that we need to stop arming Israel now.
4: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就总统特别代表德里米特耶夫访美进展以及美俄乌三方的会晤可能性等议题作出回应，确认三方有望于近期举行会晤，并且探讨俄乌和平的进程。针对访美进展，佩斯科夫表示，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仍继续和美方官员保持接触，并就潜在经济合作领域展开探索性对话。对于美俄乌会晤的议题，佩斯科夫回应说，普京总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一次通话中确认了近期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但目前暂时没有更多的具体细节可以对外公布。根据消息人士证实，德米特里耶夫已经在24号在纽约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的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24号的20点至25号的8点，俄罗斯在多地拦截击落将近6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有多处的工业设施遭到损毁。另外，根据乌克兰的消息，俄军再次打击基辅和敖德萨。那乌方发布的画面显示，敖德萨遭到袭击，现场是火光冲天。敖德萨当局表示，俄军向当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有物流设施受损。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25号凌晨使用无人机继续向敖德萨州以及基辅州的乌军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后勤中心，还有服务乌军的海船发动打击。
0: 下节关注到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从天宫空间站向港澳以及全国人民送上中秋祝福，一会儿见。

0: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跟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中秋佳节，内地大江南北的人们展开了丰富多彩的节日庆祝活动。
1: 在安徽铜陵宜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观看民俗表演，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6万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感受中秋氛围。中国天眼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群鹿峪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领略世纪

0: 工程的沿线风光。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在吉林长春，光影秀、烟火秀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秋佳节之际，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祝愿市民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无论身在何方，市民仰望同一片月光，共享中华航天梦的骄傲与荣耀。
2: 而正在太空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从天宫空间站向港澳和全国人民送上节日祝福。
3: 今天是中秋佳节，这是我第一次在浩瀚太空中度过这个充满温情的节日。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从这里望明月，再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的想念。我知道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在开展同圆航天梦、共襄福星夜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就是其中一部分。这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也是我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
2: 黎嘉莹表示，她其后也陆续收到大家给航天员乘组送来的家书、画作以及满满的祝福，每一份心意都珍藏于心。
1: 适逢中秋节，台湾民众除了吃月饼、赏月，也喜欢举行烤肉聚会。在台中的公园烤肉区，一大早就有民众站位，要和亲友一起烤肉过佳节。另外，台湾今年中秋节有4天的连续假期，因此各地的景点涌现出游民众。
4: 各式食材一样样放上烤盘，在炭火热远下滋滋作响。适逢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台湾民众疯烤肉。在台中清水的公园烤肉区，一大早就有民众前来占位。民众摆出多样食材，要在中秋节这天应景过中秋。
5: 对啊，就是带小孩出来留下回忆吧，不然4天连假，现在的小孩不是都在家里滑手机。
4: 一家烤肉万家香的中秋景象，是台湾独有的过节记忆。就连在高雄寿山动物园，园方也把中秋元素融入日常照样，像是在烤肉架上的特制蔬果串，让动物也能一同过中秋。另外，黑猩猩吃的月饼里头还藏的柚子，必须拆解到最后才可以享用美食。一幕幕逗趣场景，让动物园内飘散浓厚节庆味。由于今年中秋节台湾有4天的连续假期，各地也涌现出游潮，住宿率较去年翻倍成长。从烤肉区到热门景点，人潮络绎不绝，也展现台湾浓厚的中秋佳节气氛。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或者从香港股市来说，今天是进一步缩量下挫，投资者离场观望中美元首峰会，再加上中秋节内地股市休市，因此没有北水流入，影响到恒生指数中场收跌1.01%。内地股市、台湾股市都因中秋节假期休市。
2: 下节关注到港府将平衡财政与投资，多元布局服务国家战略。
1: 因应人口增加，香港可能重新划分新界医院联网。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清肝明目葛星群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星群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星群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群下桑菊。
3: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以五年规划定立方向，系统性打通金融赋能新智生产力的发展路径。
1: 其實你五年規劃裡面一定是一個大方向和大政方針，給到我們一個是宏觀的視野，就是我們的金融市場未來的發展。那具體其實每年的舉措或者落實的情況一定是體現在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裡面，看看每年我們有什麼具體措施或者安排要推出來的，其實是互相緊扣和相互相成的。
2: 面对全球政经格局与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香港特区政府建立灵活的政策体系，透过首份五年规划谋定中长期战略，再以年度施政报告补充动态举措。这项双层治理模式实现金融发展的长远布局与市场化微调的双向平衡。金融市场较看重流动性与短期回报，而 AI、 前沿科创等领域回报周期漫长，存在天然的落差。特区政府跳出单靠税务优惠思路，搭配土地、融资、现实税制的组合政策工具，精准引导资本扎根实体科创产业。
1: 如果呢啲企業咧係對我哋香港長遠係利益有好處，而同一時間咧係目前咧我哋見唔到香港有，而咧如果係唔提供稅務優惠，佢又唔會嚟嘅呢啲咁嘅企業咧，其實我哋會聚焦咧就係話咧係講清楚個條件，希望咧佢哋能夠咧係以一個比較低嘅税項咧可以香港落户嘅。
2: 在审慎理财原则下，特区政府统筹公共财政资源，平衡北部都会区重大基建、民生配套与产业发展投入，同时深度对接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将互联互通的打通通道升级为用好机制，从投资标的、参与主体及交易机制的多维度扩容，坐实超级联系人的功能。适逢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香港负责承办 APEC 的财长会议，许振宇表示，活动除了传递中国声音，更加会透过多元的方式展现香港的元素，并在数字经济、人才以及融资等议题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战略，贡献亚洲区域经济价值。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伊丽莎伯医院迁往启德后，医管局将在原址发展全港第一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希望能够借机援助一些疾病轮候时间比较长的人，增加比较大的服务量。
4: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电台节目表示，启德医院急症室比现有伊丽莎伯医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提供较大的服务量。日后在伊丽莎伯医院就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主要针对高流量的手术与治疗，相信可针对痛点提升治疗速度。
5: 我们希望集中那个资源係去建立一間日間嘅醫院啦。正如我頭先講咯，主要目標就係針對住一啲量大啦，又可以日間做到個治療啦，而同一時間喺我哋而家個醫療系統入邊嘅個需求大，而可能個輪候時間長啊，你可以咁講話，我哋一啲痛點嚟㗎嚇。咁好似我哋個白內障手術啦，我哋而家都仲有六萬幾人等緊嘅。
4: 施政报告也提出，明年起筹建新界北联网。卢宠茂认为，北都发展将令新界人口增长会比较快，有需要重新划分新界东西北三个联网。新界北将来主要包括北区医院及牛潭尾综合教研医院等。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会25号进入第六个比赛日，截止到晚上9点，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97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97金、36银、24铜，一共157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的首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了4金、11银、11铜，一共26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的第八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是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在第20位。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5号，我是全全，
3: 我是张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先祝各位中秋节快乐。今年的中秋满月最圆的时刻呢，是在27号的凌晨0:49。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就在那天晚上，明亮的月光背后呢，可能会藏着一个小小的遗憾。海王星迎来了冲日。所谓冲日呢，其实就是海王星、地球还有太阳几乎是排成了一条直线，地球呢正好是夹在了中间。这是海王星一年当中啊，离我们最近也是最亮的时刻。听起来很值得一看，对不对？但是问题恰恰就出现在月亮上。满月太亮了，月光把整个夜空都照亮，而海王星本身的亮度呢只有7.8等，肉眼根本看不见，即便用望远镜也是很难把它从月光的海洋里找出来。所以呢，26号晚上到27号的凌晨的天象，其实就有一点点失意的错过。一年当中离我们最近的海王星，偏偏遇上了一年当中最亮的月亮之一，远方的行星藏进了月光里，就好像是刻意躲了起来。不过呢，如果你要真的想要看海王星，也不必遗憾，等这几天满月过去，月光暗下来之后，它依然会在双鱼座的位置等着你。天文爱好者呢，完全可以借助望远镜在深夜朝南方天空找找看。那说到天气呢，今天晚上赏月的条件呢，确实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而明后两天的情况是如何呢？程序宝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0: 欢迎回来。今年十五的月亮17圆，最圆的呢是在27号，但是咱们的肉眼呢其实不太能够分辨得出来。如果天气晴朗的话，皓月当空，这3天都能看到圆月。但是从天气来看呢，明后2天全国多地都有降雨，赏月恐怕是需要我们再碰碰运气的。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北京，今天晚上多云，明天呢就有小雨了，后天阴转晴。那么可能今天晚上在个别的区是能够看到云遮月的，但也是需要碰运气。不过这气温啊，确实是降下来了。你看，明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4度，体感清凉。在南方呢，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江汉、江淮等地，这些地方的赏月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像是上海，明天呢，这里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2度；后天阴转小雨，最高气温29度。而且预计一直到下周三，上海都将会持续有雨，最高气温呢还将会逐渐的下降。预计下周三，上海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8度。再来看一下华南一带，华南一带天气晴朗，比方说像是香港，明后2天呢，这里的天气都将会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出头，适合赏月。但是你看最低气温呢还有26、27度，所以如果说你要在户外赏月，咱们可能得摇着扇子了。但是这好像也算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了。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再会。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我是万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访美行程，中美元首完成了小范围、大范围会晤，即将举行茶叙，并且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那这次的访问将会为经贸博弈、人工智能等热点领域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而政治对话和人文互动分别承载着怎样的意义呢？今天节目当中，本台特约记者王冰如和驻华盛顿记者王琦将会带来美国方面的最新反应。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以及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共同带来深入的解读。首先，我们就一块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而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

0: 国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进行会谈，他也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善处理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习近平24号在特朗普的陪同之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和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人来到了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也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而中美元首随后也一同登上了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

0: 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了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 那这次的中美元首互动还有哪些特别之处？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记者王冰如。冰如你好。万军你好。冰如你现在的位置是在哪里？还有就是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的行程整体节奏如何？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都有哪些关键词呢？
1: 好的，万俊，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后方就是刚才万俊你提到的白宫东翼宴会厅的施工的现场。那么昨天呢，特朗普特别提到了这个东翼宴会厅啊，其实上次特朗普从北京回到华盛顿之后呢，他就一直提到对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印象非常的深刻，因此呢，他希望把东翼宴会厅呢也能够打造成那样的一个豪华的宴会厅，能够接纳更多的宾客。这是昨天晚上特朗普在晚宴中所提及的，甚至他甚至 现场邀请当场的宾客，在他这个东翼宴会厅修好之后呢，大家还能够在这里重聚。那么说到今天的行程呢，那么大概在本东时间上午10点半，也就是香港时间晚上10点半的时候呢，习近平主席夫妇将会抵达白宫，然后呢与特朗普夫妇进行茶叙。这个茶叙呢将会是一个非常小型私密的环节，在白宫的红厅举行。这个 茶叙也将会给两国领导人有一个更加轻松友好的氛围之下呢，就更多的实质性议题进行探讨。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大概11点半的时候，双方会共同从白宫前往到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车程大概也就是几分钟。那么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呢，是以由美国的宪法、独立宣言这些文件闻名啊。但是白宫之前就特别透露说，两国领导人这次来到美国的国家档案馆的 一个目的呢，就是会去看之前国家档案馆所储藏的关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文档。那虽然白宫没有透露说会具体有哪些文档，但是呢，这个档案馆里面呢，其实储存有比如说二战时期中美之间的合作、飞虎队在中国并肩作战的这些资料，还比如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的文档等等啊。所以呢， 对于中美元首今天来回顾过去对中美关系合作有着重要价值的这些文件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环节的设置。那么总体感觉呢，就是这次从习近平主席抵达特朗普亲自接机，再到白宫盛大的欢迎仪式，以及昨天的国宴，还有今天的这些环节啊，不仅是美方不仅是给予了最高规格，而且呢，有些环节的是为中方量身打造，参与进来了很多，加入了很多的中国元素进来。 这么也凸显了特朗普对于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的一个重视以及满满的诚意。万军，
0: 好，谢谢冰如在现场给我们带回的第一手的介绍。那我们持续再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落下了帷幕啊，会谈的成果该如何来解读呢？我们特别先邀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先生来点评分析。王院长您好。
2: 你好，王院长，我们看这次习近平访美，在欢迎仪式上，还有这个欢迎国宴上都发表了致辞，也和特朗普举行了会晤。在一系列的表述当中，您最关心是哪些内容呢？
3: 我觉得每一篇呢，我都在持续的这个关注，而且这些文本啊，都会成为研究中美关系最新进展的经典的这个文献。作为一个智库学者呢，我们必须要追踪，并且还去研究每一个文字、每一句话里面它的字里行间的意味。 那我自己在阅读这些文本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话是非常感动的。比如说，习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这个致辞，他上来的第二段呢，他就说：“我这是应邀特朗普，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问美国呢，是为传承友谊而来，是为拓展合作而来，是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所以这样的表述呢，都是充满了一种这个亲切感。 也充满了这样的善意，所以我说这次这个访问啊，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持续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是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问北京的时候啊，这个两国元首达成了一个新共识。那么这样的共识呢，它需要呵护，需要持续。那么这次习主席访问美国以后呢，让这样的关系呢就进一步得到了 这个捍卫和持续。那么最近几天呢，我也接受了很多外国媒体的采访，我跟他们都这么说，我说这个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下呀，现在中美两国正在创，很有可能创造一个大国关系的奇迹。什么奇迹呢？就是当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
1: 都在写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大国起来以后，必然会发生战争。但是呢，中美两国的元首正在努力让中美两国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努力啊，实际上就在创造着大国历史演进的奇迹，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谢谢王委员长的解读和分析。那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啊，这一次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间是在白宫，也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也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来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2: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杀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时隔不到半年的时间，中美两国元首在华盛顿

0: 举行会晤，如此高频的互动也再次印证元首外交是稳定中美关系重要的战略锚点。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先生来解读和分析。苏先生您好。
1: 你好，苏先生，我们来看美东时间就在昨天，也是这次访问的重头戏哈。从欢迎仪式、大小访问的会谈，再到晚上的国宴，所以您觉得主要呈现出一个怎样的氛围，还有基调，有什么样印象深刻的细节吗？
2: 对，应该说这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访问呀，这是在国家间访问的最高层次，也就是国事访问。当然也是对特朗普在四个多月以前到中国的国事访问的一个回访。 在短短的不到5个月的时间，就进行了相互的这个互访，这在中美两国历史上也是在大国间国际关系的历史上，那是很罕见的。那么可见，中美两国都非常重视相互间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那么在这一次习近平短短的这个到目前为止的一天多的这个时间的访问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呢，应该说美方对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接待的访问啊，是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尊重，非常的细致的，应该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有点超出一般的常规，这就是叫高规格的访问。你比方说，在60多年以前，美国的总统曾经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接待过来访的英国的元首，在这之后，美国总统一般都不会到这个空军基地的来接待那个来访的国家元首，但是特朗普打破了60多年的这么一种惯例。那么过去呢，一般的说是副总统的接待。 外方的这个国家元首的访问，但这次特朗普打破了这种惯例啊，那么亲自到安德鲁空军基地来，接待，迎接这个习近平总统、习近平总书记啊，所以可见他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访问、习近平主席的访问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么在这之后呢，应该说他的这个一些规格性的一些接待的一些礼仪，包括在白宫进行的一些阅兵式的这么一种。 安排也是一种超出一般常规的方式。他把6个军种的军队的这个仪式、持枪仪式，在不同的场地进行了这个表演，而且呢，也把他新的这个停机坪也展示给我们的这个国家主席，所以突出了体现了一个他对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访问的重视的程度。当然，在这之后，那么。 两国的元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这个交流，进行了深度的这个会谈。会谈里面呢，应该说有了新的共识，那么对于中美两国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不单是有了明确的再次的定义，同时也往它呢进行更加深化的基础性的夯实，而且呢更加落地的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确定一系列的一些决策性的这个安排，那么来把中美两国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把它落实。确实可见。 美国方面呢，在这点上，对于中国的这种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视程度是非常突出的体现出来的。当然，在这点上，我们中国呢也采取这个积极的姿态，那么也以一种积极的一个态度，那么和美方来进行相互的沟通与交流。所以双方呢，从在这个访问里面呢，应该说互动的非常的相互的尊重、相互的热情、相互的细致，而且呢也有很有的落地、很务实，同时也有很好的成果。
1: 应该说，这次访问从目前来看呢，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成果。苏浩先生，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一个词叫务实和有成果的这样一个积极的进展，所以就您的观察来看，中美双方这次提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次的会晤总体来看，对于推动建立这样的关系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2: 应该说，上次特朗普来访问的时候呢，他是双方已经确定了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1: 实际上，当时美方是提出来是战略稳定关系，那么我们中国呢，在这之前就加上了一个前缀建设性，也就是说，中美战略稳定关系是相互的共同的需求和界定，但是这还需要有个过程，要通过相互之间共同的努力，那么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从而把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把它落实。那么这一次习近平主席的对美国的访问呢，应该说相互之间通过深度的沟通交流，包括之前习主席之前。 双方之间经贸的这么一个会谈，应该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就。同时，这次习主席和特朗普的会面呢，也应该是双方之间也发生了重要的一些共识，特别是刚才所谈到的，相互之间的这个大国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你追我赶的这么一个田径赛的方式，而不是那种你输我赢的这种霸权式的这个争斗的关系。那么，使得双方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和这个界定。
2: 有把中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大国、最强的发展中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两大国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良性互动的这种基础的支撑啊，所以呢，这点上呢，应该说为两国间的关系未来的行稳致远啊，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同时呢，相互之间在经贸问题上，因为我这次特别关注到呢。 在这次访问当中，会谈里面的重点讨论的是相互之间的经贸关系问题。当然，在元首访问之前，相互之间的经贸会谈呢已经有了很重要的一个共识。那么，特别是在经贸问题上，在相互之间的贸易问题上，特别是贸易产品的一些互相之间一种基础性的产品，来维持一个稳定的经贸关系，在这点上达成了重要的共识，也为相互之间在未来在经贸维持一个稳定的关税问题上呢。 那么在未来两个月，那么继续在维持一个稳定的关系，双方会下一步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奠定创造条件呢，应该说奠定很好的基础。另外呢，双方之间呢还对这个 AI 这个人工智能方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未来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相互之间呢有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共识，甚至于那么达成了一些共同的一些愿景啊，就是要准备相互之间在这个未来人工智能方面。 那么来进行一个定期的沟通，甚至建立一种机制化的这么一个互相的沟通、交流，甚至于是危机管控的这种方式，那么来建立这种 AI 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相互间关系的这么一个连接，同时呢，相互之间还在人文方面，那么有做了更好的这种安排。那么在这次习近平前不久刚刚所做的这个欢迎宴会上的这个演讲里面呢，从历史的角度啊，500年、80年、50年、20年。 不同的阶段，中美之间都有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相互之间树立关系的这种重要的事件的发生，特别是最近20年前，美国的重要的这个考斯克对我们的这个建立这个自杀的问题。那么前几天刚他到了中国来进行了访问，看到了这个20年的中国在解决环保问题，来进行绿化、进行绿水青山的建设问题，那么取得重要的成就。这样呢，也是中美两个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想呢，中美两国之间呢，那么不单是在政治安全、在经贸领域、在科技领域，乃至在人文交流，甚至现在习近平主席也特别明确地表达了，在未来5年要欢迎10万的美国青年到中国来访问，使得中美两国之间不单是作为一线市，还作为下一代，作为未来的战略稳定关系。应该说，这次的这个访问呢，明显看到真的是成果很丰富的。
0: 好，谢谢苏浩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析。刚刚在苏浩和我们做解读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已经可以看到了，白宫的这个南门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在稍后呢，两国的元首将会在这里进行更多的这样一个会面。我们持续为您来关注和报道。现在来看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定盘星啊，我们也特别邀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继续来解读和分析。郑先生您好，
3: 你好，廖婉君。
0: 郑先生，我们看今年5月份北京会晤相比啊，您认为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内容和重点有哪些变和不变呢？
3: 有变和不变啊？变呢是5月份的那次元首会晤呢，是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来指明一个航向啊，来有一个新的一个定位。因为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啊经历了不少的风波，那么要让中美关系稳定下来啊，并且呢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啊能够按照既定的目标啊，持久的。 啊，稳定的向前行驶，那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一个定位，而这个新的定位呢，在5月份，两国元首会晤当中已经明确了，而且呢已经是定下来了啊，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习近平主席呢，在5月份啊会见特朗普的时候呢，还就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做出了解释啊，我们这两天都在说啊，这个和平可期啊，这个分歧可控啊。 竞争有度啊，等等啊，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定下来以后，怎么样去落实啊？这个呢，就是接下来两国要推进的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方面。而这一次啊，9月份，习近平主席再到啊华盛顿啊，应特朗普的邀请进行这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啊，就是要进一步的来推动啊相关的愿景落实的问题，要丰富它的内涵。 啊，要看双方能够在哪些方面展开实质的合作啊，以便呢让中美关系能够稳健啊持续的来向前发展。所以呢，这次呢我们看到啊，在元首峰会之前啊。 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已经展开了第八轮的谈判啊，或者叫商谈啊，就一些问题展开这个深度的一个交换意见啊，也有一些实质的一些成果是出来了。那么最大的一个成果呢，就是休战啊，两国的这个贸易战啊暂时停下来啊。那么延长两个月的时间，让双方的团队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就一些具体的可能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啊进行这个谈判。另外呢还有很多，比方说 AI 方面的合作啊，这个呢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合作领域。我们知道呢 ，AI 呢毫无疑问，美国呢是强国之一啊，但是呢，中国的 AI 的技术发展非常的迅速，虽然起步晚啊，但是呢，与美国的啊这个人工智能的，无论是制造开发、场景运用啊，这个距离呢在日益的啊这个缩短啊，而且呢，中国的大力发展这个 AI 这个产业啊。已经是形成了，而且呢正在走向一个成熟啊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作为一个 AI 方面的一个强国，和中国作为一个后来啊后者者居上的啊这样的一个发展非常快的国家，如何在 AI 这样一个领域展开合作？特别是我们知道呢 ，AI 如果失控的话，它会对人类啊造成一个巨大的灾难。这两天我们都听到有相关的一些报道，甚至呢有些AI 的大佬啊还做出一些令人担忧的啊一些预测。所以呢，在 AI 发展起步的啊这个发展成熟的这个阶段啊，两个大国中美之间展开这样一个领域的合作，它是非常必要的，它是一个前瞻性的一个战略性的啊。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相关的啊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且呢制定出适合于 AI 能够向上向善啊发展的话，这个一些规则的话，那么对世界会造成一个巨大的一个影响。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地区性的问题啊，那么这些当前的一些热点难点的一些挑战，两国元首就进行了啊这个深入的一个交换意见。习近平主席在到达的第一天啊就已经说了啊，我是为啊这个增进两国的友谊啊，为了来拓宽两国的合作的空间啊，就关乎两国关系的以及世界的重要的大事来深入这个交谈交换意见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目的呢我们看到啊实际上已经是达到了啊。所以呢这一次和五月份相比较的话，如果我做一个比喻的话，五月份啊是中美关系新的一幕拉开一个开幕啊，那么现在的这次的九月份的啊这次会议呢是大戏正式登场。当然我们还有今年还有两次的啊这个元首的会晤，那么会更续推进啊相关的一些共识的落实。那么这个呢恐怕呢也是继续的来传承啊，来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更加稳定、更加具有实质的啊这样的一个成果性的合作来向前推进。
0: 谢谢郑浩先生解读分析啊。其实，在郑浩先生解读的时候，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呢，就已经是在白宫南门的这个南门廊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两国的国旗在这里，还有红毯也已经铺好。稍后，两国的元首将会在这里南草坪进行这个茶叙啊。我们继续来和郑浩先生解读分析啊。郑浩先生，您看中美元首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头实现互访，究竟得益于哪些因素呢？
3: 首先，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啊，在国际舞台上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两个国家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呢是世界上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呢，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啊，正在日益发挥着影响力啊、凝聚力、号召力、执行力啊。这个呢是美国要面对的一个现实。两个国家这么重要的国家啊，肩负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啊，这个使命是关乎到人类啊这个发展、人类生存的一个使命啊。世界向何处去？在当前这个地区形势啊、全球的形势，面对着各种挑战、风云变幻啊、变幻交织的一个复杂的情况下，两个大国如何担当起大国的责任啊，共同的来维护二战形成的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是我们必须要合作的啊，必须要担当的一个责任。两个国家有问题、有摩擦啊，那么有各种啊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呢和两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啊，是有着根本的一个原因。但是呢，这些制度啊、意识形态的不同，它不能够影响 啊两国之间的合作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次习近平主席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谈论最多的、最多的，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要展开合作啊，拉长合作的清单啊，减少这个影响两国关系的这个负面的这个清单。所以呢，在这个合作这个领域上，那我个人认为，既然谈到合作，那么这个合作它也应该是战略性的。我们要建设，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战略这个词，它并不是单纯的啊军事上的那种安全上的战略，它是一种高瞻远瞩的，站在一个战略的高度来审视当前的世界形势，来分析判断啊当前的世界的这个形势，如何从战略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去规划，这个来治理这个世界。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话，它需要有战略的啊相关的一些行动来加以配合，来实现相关的一些目标。那么这个战略的，我个人认为的话，在过去其实我们有过很多的战略性的一些合作。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九幺事件，那今年也是25周年嘛。九幺事件发生以后，共同来应对打击恐怖主义，中美两国是并肩战斗的，对吧？当时小布什总统还说啊，你不是站在反恐的一面，你就是站在恐怖主义的一面。中国毫不犹豫的啊，宣布要打击这个恐怖主义分子啊。上海合作组织就是在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成立的，而那个时候要应对的是啊，三股势力啊非常猖獗，打击恐怖主义啊，共同的联手来打击跨国犯罪。中美呢是有过相当夯实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啊。还有呢，比方说在对待自然灾害、疫情啊这方面，我们都有过相当不错的一些合作。那么中美之间呢，在这些方面的合作，它为中美关系能够行稳致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我们有分歧啊，有过争论啊，甚至有过摩擦，但是呢，都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包括两军的这种互动啊，在过去呢，曾经有过非常好的互动，各种安全机制，比方说在海上的。海上的安全机制啊，这个保障啊，对话啊，包括国防部长的这个热线啊，这种沟通都是非常紧密的。后来呀，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呢有所减少，甚至于中断啊。但是呢，经过新的一个定位之后，我们看到两军的关系也正在恢复啊，包括东部战区的司令啊和这个太平洋司令已经见过面，而且呢，在北京香山论坛上，有些专家直接的向美国驻华武官啊，他是一个将军，向他提出能不能恢复中国参加泛太军演。我们知道，在2018年啊，2018年五月份，当时是特朗普第一任的第二年嘛，五月份的时候啊，2018年五月份，美国拒绝中国派观察团去参加这个泛太的军演。那现在呢，两国的关系开始慢慢的恢复下来了，那稳定下来了，那能不能恢复中国继续的派遣军舰和观察团来参加泛太的这个军演呢？在香山论坛上我们已经当面的，当时我在场当面的向这个武官已经提出了我相信他会如实的向这个美国的战争部进行这个报告因为在当前中美关系这种持续稳定的情况下，相关的一些安排是可以进行的。所以呢，中美的这种战略的一个合作就必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是一个先行的，我把它定义为是一个走在人类全球前面的命运共同体。我们经济方面、经贸方面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同体无论双方之间贸易上怎么样的摩擦，但是绝不会 decoupling 绝对不会去脱钩，这一点的两国元首已经有了共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绝对不可能脱钩。那么这样的一种合作，其实呢，它也是一种战略性的。所以呢，构建建设性战略的稳定关系，都是从一个个的项目、一个个的合作积累而成以至于能够所有的这个合作达至把中美关系牢牢的夯实这样的一种关系，对造福全人类造福中美两国人民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彼此可以成就彼此可以合作这种合作和成就也造福全人类。所以这样的一些在这次的两国元首的 会晤当中啊，都已经积极的在探讨、在落实、在往前推进。
0: 谢谢郑浩先生的解读分析啊，郑浩先生特别关注到了这次中美元首的。

0: 会晤当中要为接下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定调。那么，充分的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是非常必要的。那么，跟刚刚在和正好先生做点评分析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场的画面持续在关注着在稍后进行的这样一个茶叙的过程，也有反打的镜头可以看到在现场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和工作人员已经是蓄势等待着两国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夫人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当中。我们也在持续的关注着现场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这次元首即将在白宫红厅进行的这样一个茶叙安排有哪些特别的地方。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1: 你好，万俊。王琦，就你的观察，这次中美元首茶叙背后有哪些特殊的意义？还有就是茶叙外交又有哪些历史和背景呢？
2: 好的，万俊。那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夫人将与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白宫红厅茶叙，随后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这场茶叙安排在昨天的正式会谈和国宴之后，形式相对轻松，也为两国元首在访问结束前继续交流留出了空间。特别是在如今的背景下，这种面对面的非正式交流有助于保持沟通，增进相互了解。那茶叙也是两国元首交往中一个令人非常熟悉的场景。今年 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曾邀请他到中南海举行小范围会晤。双方边走边谈，随后茶叙。那2017年特朗普访华时，两国元首夫妇也曾在故宫茶叙，并一起参观故宫、观看文物展和京剧表演。那再往前，2014年奥巴马访华期间，习近平与奥巴马在中南海通过散步会见、晚宴和茶叙，深入交流。那这次茶叙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将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0: 从访问首日特朗普亲赴机场迎接到最后一天的茶叙和档案馆之行，美方在礼宾安排之外，也为双方安排了回顾历史、延续对话的机会。那外界接下来关注的是元首之间的沟通能否推动双方把此前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万俊，
1: 好，谢谢王琦给我们带来有关茶叙的相关的介绍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另外一路的记者孙伟健。伟健好，两国元首的这个茶叙地点安排在白宫的红厅是有哪些特别的考量？还有你在现场还有哪些更多的观察？ 好的，主播，那茶叙呢，其实就是在正式的议程之外留给双方轻松交流的重要的环节。那相信在这种松弛的对话氛围当中呢，双方也可以充分坦诚的来交流，特别是在谈到一些敏感议题的时候，也可以缓解话题的紧张感。那同时呢，这也是两国元首培养个人友谊的好时机。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份访华的时候，习近平就在中南海同他散步茶叙。那当时习近平还向特朗普赠送了月季花的种子。那茶叙外交呢，在 中美元首外交当中啊，可以说是延续已久的传统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就和毛主席还有周恩来总理啊，都品尝过茶，可以说这也是来展示各自文化的一次重要的途径。那茶叙呢，一般都会选择氛围比较轻松的场所啊。习近平与三任美国总统都举行过庄园茶叙，那在庄园内散步喝茶。2013年是和时任总统奥巴马在加利福尼亚的安娜伯格庄园，2017年呢是 和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茶叙。2023年最近一次访美的时候呢，习近平是和时任总统拜登在旧金山的费洛里庄园举行过茶叙。而同样呢，中方啊也会安排一些人文的景点来作为茶叙的地方。那比如说，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年访华的时候呢，当时习近平主席是在故宫的宝运楼同他举行的茶叙。那不过5月份的访华，习近平是非常罕见的邀请他到中南海 来举行茶叙，所以这一次呢，作为回礼啊，特朗普也是将茶叙的地点安排在了白宫，这也是这样的地点的选择呢，其实也是延续了这一次美方安排的一个高规格。而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就实现互访，其实这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也体现出中美关系正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3: 好，谢谢伟健。伟健已经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个茶叙，有哪些重要的看点？那习近平主席呢，将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进行会面，共进茶点。所以，我们继续来和郑浩先生做点评分析啊。郑先生，您看看，习近平将和特朗普举行茶叙，对于茶叙的安排，你有哪些期待呢？
4: 有很大的期待啊，因为茶叙呢，它是两国元首 会晤的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它形式上好像是，
0: 好，郑浩先生，我们要先打断一下，现在来。

0: 看我们白宫的现场，这个南门的这个大门已经是打开，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的背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夫人梅拉尼亚已经来到了现场。那么专车当中即将开门下车的应该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夫人彭丽媛。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白宫的南门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专车抵达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夫妇正在进行友好的握手示意，即将两国元首夫妇将会在白宫的红厅举行茶叙。那么这世袭主席进行对美国式访问以来，两国元首夫妇再次进行合影同框。好的，现在两国元首夫妇已经合影结束，现在他们将一同进入到白宫的红厅举行茶叙。现在是当地的上午10:35。本次白宫的这种红厅的茶叙呢，是位于白宫的国家楼层，也是在昨天两国元首发表讲话的同一个楼层，大门厅所在的楼层。
0: 好，刚刚我们看到的现场画面就是在白宫的南门外。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已经是接到刚刚到场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稍后他们已经进入到了红厅进行到茶叙的过程当中。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和郑浩先生来探讨分析。郑浩先生，其实现在开始茶叙就正式进入到了进行时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接着来聊一聊您刚刚说还有哪些期待，还有就是茶叙这样比较有私人性质的环节对元首外交当中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我们先讲一个小细节。刚才呢，你看到啊，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座驾到的时候呢，特朗普夫妇啊，第三次的啊来亲自迎接，习近平主席夫妇的到来啊，这是第三次了。那么这个细节呢，啊，应该说呢，啊，从接待的礼仪上来讲，已经是破了美国的先例。那换句话说呢，凡是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有互动的情况下，那特朗普一定是亲自来迎接。而且呢，刚才还有一个动作，就是在和彭丽媛女士握手的时候，她微微的有些屈膝啊。那么这个呢，是表示了一种尊敬啊，这不是刻意的一个表演啊，他就是发自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他是直来直去的啊，所以呢，他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动作啊，表示对彭丽媛女士的一种尊敬。好了，我们讲到茶叙，刚才我讲到一半啊，就是茶叙呢，它是两国元首会晤当中的非正式的一个部分啊，叫 informal 啊，不是 informal 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虽然它是一个 informal 的，但是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呢，它气氛虽然是轻松，但是呢，所谈及的一些话题可能是在正式会晤当中已经触及到了。但是呢，两个人还想要深入的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会晤啊，这样的一个会面，就是在正式的谈的过程当中触及到了一些敏感的大家都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没有谈完，但是呢，两个人可以在茶叙这一部分继续的来谈，深入的交换意见。所以呢，茶叙它并不是一个真的是轻松的，其实它不轻松。那么好了，有些什么问题可能会在茶叙上来触及到，这个呢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去参与，那电视台也没有在现场直播。但是呢基本上可以预测啊，比方说两国的经贸的这个问题啊，经贸呢已经取得了共识，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讲，取得了这个很大的一个进展。但是呢，可能呢最后一公里，因为休战不等于是停战，对吧？两国的经贸现在只是推迟休战啊，这个推迟这个休战期，但是呢，没有宣布啊，达成一个两方都能够接受的永久的贸易协定，所以呢，可能还有最后一公里这些难点啊，或者叫做一些实际的一些需要双方来做出妥协，或者是做出重新安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需要在茶叙的时候呢，可能深入度。这是我的揣测。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议题啊，那可能比方说人工智能的这个管控方面啊，那双方怎么样去探讨啊，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框架，或者是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啊，这个平台呢其实已经搭建的，就是双方都同意来就人工智能这个议题啊进行长期的一个对话，把它制度化 啊，搭建一个平台，这个都非常好，啊，当然还有一些啊啊，比方说 A 派两个月以后这个A 派，对啊，那 A 派的话，可能特朗普他就比较感兴趣了啊，我还会去啊，但因为他已经说了啊，他还会去，那我们还可以谈些什么呢？我们假设啊，所以呢，在查叙这部分，我个人认为，它虽然形式上是 informal 啊，是非正式的，但是所触及的话题，它一定是非常深入的，一定是甚至于可能是敏感的，完全。
0: 谢谢郑浩先生的解读分析啊，郑浩先生特别提到了这次的查叙可以说环境是轻松的，但是谈到的话题应该是非常硬核的，所以在稍后呢，我们持续再来关注两国的元首在接下来这个查叙过程当中是否还会有更多的消息会释放出来。我们也继续来关注这次中美元首会谈的其他消息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是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也谈到了中东局势。习近平指出了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解局势降温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也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的势头。中方也支持美伊两国回归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也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那中美两国一直在国际秩序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次的会晤如何来协助推动地区的和平，地缘政治的话题是绝对重中之重的考量之一，所以我们继续邀请苏浩先生来做点评分析。苏先生您好。
3: 你好。
0: 苏先生，我们看中美元首会谈谈到了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等国际和地区的问题，当前世界两大战场中东和俄乌形势呢是同步在加剧的，所以中美对于解决冲突的立场其实不尽相同，那么中美元首这次会晤对于全球的和平稳定会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3: 对，应该说特朗普啊，在他第二次当政以后啊，他以这个所谓的和平总统来自居啊，是不是甚至于想通过这个促进一些和平，包括解决俄乌的冲突，以这种方式来实现一种和平的这个世界的维护，甚至他还想来竞争所谓的诺贝尔的和平奖。当然，事实上的结果他并没有实现，甚至于最后的结果不单是俄乌的冲突问题没解决，而他自己还直接下场在中东啊，直接对伊朗进行了打击，导致了美伊伊的这么一个战争的状态，所以现在呢，事实上它深度的陷入到了这个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冲突的这个状态当中，难以自拔。那么它的这个所谓的和平的这个形象呢，已经受到巨大的这个损害，甚至不是一个和平的总统了，回归了一个美国历届总统总是要发动出战争、卷入一次冲突的方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美国的这个霸权国家的这个总统形象，又回归到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个角色里边去了。但尽管这样，特朗普实际上他的国家战略在前不久去年11月份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里边呢，他明确的写明了美国的国家战略的选择，首先还是要以西太平洋作为他的主体的这么一个战略的重点啊。那么第二呢，才是在印太地区，当然印太地区主要是针对中国，因为无论是在特朗普 1.0 还是拜登，包括现在的特朗普，还是要把中国作为他最大的战略竞争的对手来界定的，所以他的战略上需要主要是应该应对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全球的主导地位构成的挑战。但是这两场战争和冲突，无论是俄乌还是中东的这个美以的这个冲突呢，让他难以自拔，难以集中精力来应付来自于所谓的中国的战略性的挑战。所以他现在事实上在尽量想要争取。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已经和普京啊的这个政府呢开始进行了派出了他的这个特使，进行多方的交流，而且一定程度上在准备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会谈，以这种方式来试图要找到结束这个战争的这种路径啊，甚至试图要今年的冬天之前，只要把这个战争暂时这个能够达到一个结束的一个状态条件啊。那么同时呢，在对伊的这个战争当中呢，事实上美国深度的卷入里面很难以自拔，而且它的外溢效应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无论是伊朗方面还是美国方面的这个反封锁啊，导致了现在的全球的能源市场造成巨大的这个恐慌，包括美国自身的能源的价格也在上升。所以对于美国来看呢，这两场冲突确实对美国的整体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这个取向呢，还是不是有利的。因此呢，美国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中国呢，和美国不一样啊，美国是间接的和直接的这两场冲突的参与者， 而我们中国呢，事实上。

0: 我们不是利益的，不是我们直接的参与者，当然我们有一定的利益的相关。我们同时呢，采取一种劝和促谈的方式，也不选边站队的方式，那么呢，具体的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来争取创造个良好的条件，来争取寻找一种和平解决这两场冲突的这种方式。那么这种选择来看呢，和美国的立场当然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在终极的结果。中国的劝和促谈实现一个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他还是希望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中美之间在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两场冲突，应该说有一种共同的这个基础。所以特朗普呢也希望中国在这当中发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尤其现在中国在中东地区，实际上我们有相当的经济上的、能源上的这个依存的这个需要。那么中国也希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乱局呢，应该得到很好的一个解决。同时，中国以相关的方，包括我们和伊朗，包括和阿拉伯其他的逊尼派的国家，当然也包括和美国、包括欧洲、和俄罗斯都有非常密切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中国呢，这当中可以起到一个别的大国难以发挥的这个特殊作用。所以在中东问题的解决上，应该说中国呢，可以在里面呢发挥一个间接的一种劝和促谈。来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来实现这种和平的这么一个建构。所以，特朗普实际上是希望中国在这点上来协调与美国的这个意图，最终呢，来达成他解决这个中东问题，包括俄乌冲突问题的这种和平的这个结果啊。所以在这点上呢，应该说中国和美国可以寻找到一种相互协调啊，来共同发挥一个不同的方向，共同发挥一个作用。来为这两场冲突的解决，来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所以我想在这点上呢，特朗普对中国是有所期望的。
1: 孙瑞，您特别提到了特朗普对中国是有所期望的。那我们再从实质层面来观察的话，在防止冲突的方面，您觉得中美有哪些可以合作的具体领域呢？
0: 当然，这个中美间的这个在作为两个大国啊，全球性的大国，那么今天世界上的各种乱局啊。甚至于这种百年未有大变局，现在加速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乱局确实是非常的复杂的啊。不但是刚才所谈到的这两场重要的这个冲突，甚至包括在非洲，包括在中东的其他地方，甚至包括在印太地区或者亚太地区，又存在很多潜在的巨大的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一旦是管控不好的话，都会有爆发一些新的一些冲突、新的一些摩擦和麻烦。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应该是中美之间在维护一个整体的国际局势的稳定和这种和平的维度的建构，应该说相互之间还是有共同的这个利益的。在这点上呢，比方说中国，我们在欧洲啊，那么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国特殊的这种劝和促谈的作用，应该说有助于美国啊，可能呢争取实现这个最终的这种停战。啊，应该说这点上呢，应该说中美之间呢，可以在这方面呢寻找到一种共同的一个路径啊，或者不同的方向，但最终达到一个相同的这个结果啊。那么在中东问题上，因为中国一直在中东里边，在和平发展方面、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现在中东的乱局导致世界经济造成非常大的动荡，尤其能源问题上。那么，中国作为一个中东地区能源的重要的一个进口国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有一定的这个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这种作用力啊，在中东问题上呢，可以，尤其现在中东出现了这种第三种力量，也就是前不久的这个麦加的这个同盟协议啊，那么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甚至可能还有其他的逊尼派国家，可能加入进来的一种联盟式的方式。发挥一个非美国也非伊朗，甚至非其他大国能够作用的这种独特的地区性的这种多边的这种机制的建构，而在这点上，中国一直主张以多边的方式来解决地区冲突问题，跟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理念是相通的。就中国在这方面呢，也可以发挥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一个推动作用，而这点上也有助于美国在中东实现的和平啊，达到它的目标。当然，还有比方说在亚太地区。现在实际上，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确实存在着战略性的、结构性的、这个军事上的这种对抗性的这个矛盾，但这个冲突分歧，尤其台湾问题，如果管控不好的话，一定会造成这种摩擦升级为这个冲突，到时候可能出现一种破局的局面，而这点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双方之间呢，肯定要通过一种安全上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对话、沟通、交流，包括前不久。 在北京所召开的香港警察对话会议上

0: 美方的这个代表，实际上也在这方面表达了一个愿意和中国建立这种军事管这个危机管控的这种渠道啊，要探讨这个渠道的这个建构。因为过去我们有热线，我们有渠道的，但现在因为中美关系的这个倒退啊，应该说这些渠道现在都已经终止。所以现在美方也在考虑啊，和中国在寻求到这种建立这些渠道的这种沟通热线管道的这种连接啊。所以这方面呢，应该说我们相互之间还是有共通的需要的。所以整体来说呢，应该在安全问题上，在全球的地区冲突问题上，中美之间还是可以在某些方面相向而行，来发挥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作用，来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的这个局面的维护。
1: 那好，苏浩先生，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面，是大家也在重点关注的方面，那就是中国的红线，也就是台湾问题。习近平这次在会谈上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啊，希望美方要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如何来分析台湾问题在当前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分量呢？
0: 对，中美问题呢，是中美之间最核心的一个，也是最敏感的一个话题，是相互之间的关系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呢，我们认为这个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国家，它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这种地位，来介入中国的这个内政问题。但是历史的原因以及现实的这个国际政治的这个博弈呢，导致美国现在在台湾问题上确实有重大的影响力啊。无论它通过军售的方式，事实上是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也包括甚至某种程度上，最近它甚至有一些军事的人员啊，进入到台湾去，来训练台湾的一些这个军事能力的一些建构啊。当然也包括，那么美国也和他的这些所谓的盟国，包括像日本，包括像菲律宾，那也多边的方式在台湾的外围，那么形成一个安全上的防护的这么一种呢这种结构，以此呢来试图对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这个努力呢，来制造一些障碍。甚至美方还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叫做"豪猪战略"。以及现在最近的提这个叫做"蜂群战略"啊，以这种方式来建构台湾的抵御中国大陆对台湾实现的这个国家统一的这个努力的这种抗拒啊，美方这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消极的。甚至我们中美之间在前不久啊，应该说，无论是在去年年底在釜山，我们相互之间这个会谈，包括前不久特朗普到北京来，我们之间就台湾问题呢，也都做了一些重要的一些交流。而在这点上，美方过去提到过所谓的"护栏"啊，希望呢，他实际上呢，希望是中国不要以武力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对于中国来看，当然这点上是我们不可接受的，因为台湾毕竟是中国的内政，也是中国的国家领土、国家统一的完整，我们以任何方式都可以解决。但美方呢，就担心这个问题的出现一个军事上的解决，导致中美之间迎头相撞，那么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美方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可能也试图要向中方施加一定上的影响，让中方在这个问题上呢，采取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方式。但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美国由于它是台湾问题上的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因素，我们也希望降低美国的影响，说为我们在解决台湾问题给更好的铺平道路。所以双方之间在台湾问题上，在目前状况下维持一个现状的这个局面，同时为未来更好顺利的解决台湾问题，双方之间可以达成一种相互之间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使得中国最终可以能够顺利的解决台湾问题。所以我想这一点上呢，可能在中美之间，包括现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正在进行茶叙的时候，也可能在这方面问题上都会做出一些交流，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对于中美来说太重要了。只要这个问题能够中美之间双方能够把控住的话，我想中美间的关系的大局是能够维护住的。
1: 好，谢谢苏浩先生的解读和分析。那么此时此刻，各位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画面，就是在白宫的红厅现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二位的夫人正在进行着茶叙。那么现在现场呢是刚刚传回的信号，信号可能稍微不稳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清晰的画面了。那么四位正在进行着交流，
2: 这是非常快速的航线。
3: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We've had a tremendous visit from two spectacular people, and we've really enjoyed it. And I think we've made tremendous strides. We've made great strides, very positive for both countries. S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 appreciate the fair coverage. It's been very fair. We appreciate it.
2: 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非常公平的、公允的这样的报道。可以说这一次的话。

0: exquisite. Everything is done to the highest order of perfection, and there is thought in every little detail, and it's greatly appreciated.
1: 我和
2: Thank you.
1: 我和总统先生可以说是另行掌舵。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相互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0: The president and I are like two people that's charting the course for the great ship of China-U.S. relations. When the president visited China in May, we agreed on the vision of building a constructive China-U.S.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 This time, we've agreed to add new substance to it,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a constructive one of strategic stability on the basis of respect,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So from this one can see that the prospects for this relationship will get more brighter.
1: 我们预期啊，接下来今年和总统先生还有两次的会面，一次就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再一次呢就是在美国举行的 G20 会。我们欢迎总统先生和夫人到中国去访问。
0: Looking ahead to the remainder of this year, there will be two more opportunities for us to meet each other. Firstly, the APEC meeting in China, and then the G20 summit in the United States. I do welcome you, Mr. President and the First Lady, to visit China.
3: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We will.
2: 非常感谢。
3: And we'll be speaking a lot. I think our farmers a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A lot of very positive things happened. But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2: 可以啊，确实，我倒是期待与主席更多的见面。我们今年的话确实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并且我们还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美国的农民肯定对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因为可以说很多正面的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美国人民感到高兴，中国人民也感到高兴，我们两国之间可以说迈向了更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可以说进行了建设性的国事访问。
3: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Thank you very much.
4: Thank you so much.
5: 好，刚刚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最新从白宫的红厅传回的现场画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夫人梅拉尼亚进行的茶叙的画面。在画面当中，我们听到了双方有更多的这样一个交流。我们继续和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解读分析啊。郑先生，其实我们刚刚通过这个画面简单的能够看到，双方已经对这次的会面定了一个调。美国方面特朗普说了，这次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功，而且关系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习近平主席也回应说，这次很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给他们的最高礼遇，而且访问成功很满意。特别我们重要的听到了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说，五月份中美双方定调的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但这次我们拓展了内涵，提出了相互尊重、公平、平等、更为光明的一个前景的这样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郑浩先生，您怎么来观察这次的这个表述和之前五月份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表述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
6: 这个最新的一个表述呢，它是丰富了五月份中美关系的定位的内涵啊。那么习近平主席呢，他已经说了啊，现在要重新的要，就是不是重新，就是要丰富这个内涵，就是要建立一个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刚才我们也讲过，就是茶叙啊，它看上去是一种非正式的啊一种会晤，私下的会晤，但是呢，它所传递的讯息、涉及的内容啊，其实呢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呢，新的一个表述啊，它丰富了五月份啊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建立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个内涵啊，这个呢是根据这一次

习近平总统习近平主席对这个美国的访问之后一系列的共识成果之后才丰富了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呢他是在非常扎实的共识成果基础之上觉得要加上一个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更加的准确这个呢就是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个现实的一个表述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万钧呢其实我还要告诉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习近平主席亲自的已经是对外公布了对在今年下半年还有两次和特朗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会晤一次呢是在10月份在深圳APEC成员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还有一个是在美国 G20 这个峰会还有两次刚才呢我们其实呢都已经说了但是呢刚刚几分钟之前是由习近平主席亲自对外发布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消息那么可以说这件事情呢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好了这两个非常的重要的信息其实呢我们有很多的可以解读的地方那么关于下半年还有两次中美元首的峰会它是要继续的更续当前中美关系的这个向上向好稳定的一个势头还会就两国的元首还会就更多的甚至于可能是更复杂更敏感的一些重大的双边关系的议题全球的议题来展开深入的一个讨论这个讨论呢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就是在已经有的共识的基础之上来制定相关的可以操作的政策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未来两次的这个元首的互动更多呢恐怕是要制定出一些关系到两国双边关系乃至于整个地区全球的重大事件的一些可以操作的一些一些框架政策或者是一些平台所以呢这个接下来的两次元首的互动它更多的是一些实际上的一些操作而不是说继续的在丰富内涵或者是达成一个新的什么的共识共识已经很多了现在是推进落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谈到的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中美关系的新的定位的相关的一个内涵那实际上这就是因为这次9月份在美国的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在面对面的深入交换意见之后那么觉得在平等尊重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来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它更贴近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个现实相互尊重其实呢这个是我们过去已经是多次谈到了但是把它白纸黑字写进到中美关系的新的定位当中让它成为一个文字的一个重要的表述那它的意义呢是非常非常的深远的尊重就是不要折腾我们达成的共识不要今天达成的共识明天就变了那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尊重对方的一系列的关切在中美建交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之上两国来发展这个合作关系而平等呢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的大国它在和美国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综合实力正在日益的贴近甚至于在可以预见的年份可能会超过美国可能会超过美国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仍然是本着和其他国家平等相处的这样一个心态我们愿意和美国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不是居高临下美国你不要居高临下我们也会以平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和你和平相处友好合作所以呢平等的一个含义它是把中美两国实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进一步的拉近而当这两个国家的实力在拉近的时候平等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呢也是多极世界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经常讲多极世界要这个推进多极世界的一个建设但是呢在多极世界当中大国的作用它是不可替代的那么大国当然就包括了中国和美国那么两个大国如果能够

0: 又相互尊重，而且又在平等的这个基础之上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就丰富了啊这样的一个定义的同时，他也把一些规矩定出来了。
1: 是，
0: 这个规矩就是平等，就是尊重。
1: 嗯，
0: 冠军。
1: 好，谢谢郑浩先生的解读和分析。其实在刚刚两国的元首进行的查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面对公众媒体的时候，特朗普用最后一句话总结了这次的会面，他说是非常正面和建设性的，他相信美国人民会满意，中国人民同样也会满意。那么在稍后的查询过程结束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带领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美国档案馆进行参观。那么这里就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在稍后我们将持续为您来关注这一次访美的最新进程，一会儿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我们将持续为您来关注这次两国元首会面的最新进展。在刚刚的画面当中，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习近平和特朗普在白宫进行着茶叙。那么在稍后呢，特朗普将会陪同习近平前往美国档案馆进行参观。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和我们本台特约记者王冰如取得联系。冰如好。
4: 汪军你好。
3: 比如说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在白宫的这个茶叙，双方刚刚释放出来的这个讲话究竟有怎样的信号值得我们关注呢？
4: 好的，万俊。那么这个茶叙，我们刚刚看到电视画面的转播啊，其实按照白宫公开的日程，白宫茶叙内部的这个过程呢是闭门的，但是呢临时白宫决定把这个环节开放出来，其实呢释放出了几大信号，就是特朗普希望向外界展示这次茶叙的一个氛围。那么虽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看起来轻松的一个茶叙，但是这体现出了特朗普给外国来宾的一个最高的私人礼遇。那么白宫这个红厅呢，也是在历届美国总统经常用来社交、用来款待外国贵宾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这个红厅的面积呢比较小，更适合双方呢可以坐下来，在一个更加私密的环境里面进行轻松的交谈。第三呢，就是这个红厅啊，还有赋予了他对这次国事访问的一个历史和文化意义。那么相信这次白宫特别选在红厅呢，也是因为像昨天国宴中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特别提到，选择红色是因为呢能够融入中国的这个文化。因此呢可以看出，这次白宫对于各个环节的这个安排和布置呢都是特别用心。那么对于今天茶叙之后呢，双方就会之后前往国家档案馆进行参观。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实在一个多小时以前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就已经称赞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是非常的富有成绩，并且呢他剧透说会有很多的事情将会发生。虽然特朗普没有具体透露中美在哪些领域达成了共识，但是他在他的推文中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他说呢要把人工智能这个名字 AI 变成 super intelligence， 就是超级智能。为什么特朗普要这么说呢？其实呢这也与特朗普最近跟美国这些科技巨头，他认为不少的美国企业呢在妖魔化 AI 的威胁，因此呢他并不认为政府去限制 AI 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事情。而这个潜在的意义呢，其实是特朗普希望美国的 AI 能够持续的迅速发展，这样呢才不会被中国追赶，在中美 AI 竞争中呢，美国要持续的赢得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但是呢，昨天习近平主席也特别提到，中美的竞争应该是你追我赶这样的一个良性的竞争。那么当然呢 ，AI 也只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聚焦的主要议题之一。那么双方在其他的经贸啊，还有战略安全等议题呢，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那么相信稍后呢，特朗普也会进一步的向媒体透露美方对于这次会晤成果具体达成哪些 共识，会透露出一些更多的信息。万俊，
3: 好，谢谢冰如在现场给我们带回的第一手的这个介绍。通过冰如的介绍，我们也不难发现，刚刚从白宫红厅释放出来的这个画面，应该是在白宫临时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可见双方对于这次会面还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的晚间是在白宫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那么欢迎国宴呢，据报道一共有130多位的宾客受邀出席，其中就包括了众多美国科技和商界领袖。
5: 当晚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和制造业巨头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波音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洛克希德马丁首席执行官泰克利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以及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库克等人。金融界方面则有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花旗银行行政总裁范杰恩、高盛行政总裁苏德威等。美国媒体估算，这些行业领袖掌管的公司市值总计高达35.04万亿美元，规模甚至超过美国2025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呢，两国率先也举行了经贸磋商。那么在元首会晤当中，经贸、人工智能都是关键话题，所以我们继续邀请苏浩先生点评分析。苏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3: 苏先生，我们看这次中方表示了中美最新一轮的经贸磋商是达成了许多共识，美国呢则是透露说中美同意再延长贸易休战协定2个月，以便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定，争取更多的时间。这是不是说明中美经贸谈判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呢？
6: 应该是的。我们知道特朗普在1.0的时候啊，是掀起了一个对华的贸易战啊，双方之间呢，通过关税那你来我往的这么一场博弈以后啊，让美方感觉到了中国的经济力量的实力并不像当初人所想象的，通过关税的方式，通过这个政治的压力可以把中国压下去，就像几十年前1986年的广场决议把日本打下去一样的。但中国的韧性非常强，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全门类的工业强国啊，工业制造业的强国，实际上这点上是日本的不可比拟的，而且这点上呢，恰恰美国有很大的短板。那么在中美之间的经济结构上来说呢，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当然现在美国它的高科技是非常突出的，刚才所谈到的这些参加这次宴会的这些美方的这个科技人才，这些老板们啊，都是高科技的一些老板，他并不是那一些传统的制造业的。所以可见美国的高科技确实是今天的特朗普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产业的发展的方向。那么对中国来看呢，实际上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制造业，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是非常强大的。那么现在不单说我们的造船业，包括我们的汽车制造业，现在都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日用品的生产，在这点上美国也非常需要中国向美国提供啊。那么这样的导致中美之间实际上存在很大的一个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相互之间都非常需要。当然我们也需要美国的农产品，需要美国的一些能源，需要美国的一些高端的医疗的一些设备等等啊，包括一些医药设备。所以中美之间实际上在经济结构上是相互互补性的非常强的。所以尽管美国对中国发生了贸易战以后呢，相互之间并不可能脱钩，尽管有些说是中美之间要脱钩啊，不但是在高科技，甚至在经济结构上也形成两个市场、两个产业结构，事实上完全做不到。中美之间相互的深度的依存、互相之间的咬合是非常密切的。因此，通过这段时间的经济的博弈啊，让美国也看到了中美之间无法脱钩，而且相互之间的市场实际上是可以相互之间促进、共同成就各自的经济发展的。当然我们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高科技也在迅速的发展，现在中美之间变成了世界上两大人工智能的产业集群和高科技发展的这种方向的这个基础。所以这点上呢，是中美之间也需要相互之间的借鉴，相互相借鉴和学习，甚至互相之间当然也有一定程度上相互之间要需要防止一些摩擦，甚至是一些冲突的一些产生，也需要相互之间更多的要进行交流进行协调。所以中美之间前不久在经贸协议的这个谈判问题上呢，应该说相互之间找到了很多的共识，也发生了很多的共同的利益，甚至也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这种 这种协议啊，包括像一些重要的进口商品，相互进口的商品方面，我们都找到了共同的这个基础，以及未来在关税问题上怎么样的下一步，现在先休战，再为下一步解决关税问题，那么上的条件，我们也达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一种共识。所以应该是在经贸问题上，现在来看呢，中美之间实际上现在虽然在结构性的存在的一些竞争性的关系，尤其美方认为把中国是不是它的竞争对手，但是在整体的基础性的方面，以及整体的产业结构方面，其实相互之间还是非常需要互相的依存的。因此在这点上，我想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上的解决，我相对来说还是持一种乐观的态度。
3: 好，谢谢苏浩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析。那么此时此刻呢，习近平夫妇和特朗普夫妇呢正在白宫进行着查叙，我们再来看看最新画面。
7: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We've had a tremendous visit from two spectacular people, and we really enjoyed it. And I think we've made tremendous strides. We've made great strides, very positive for both countries. S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 appreciate the fair coverage. It's been very fair. We appreciate it.
8: 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非常公平的、公允的这样的报道。可以说这一次的话，我们是有历史性的一个国事访问，迎来了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那么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功，并且中美两国的关系也取得长足的进展。
9: 非常感谢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夫人为我和我的夫人呢，进行这一切最高的礼遇啊，最周密的安排。我们此访啊，非常成功。并且我们感觉到非常满意。
10: Well, I want to thank the Honorable President and the First Lady for everything they've done for myself and my wife during this visit. Everything is done to the highest order of perfection, and there is thought in every little detail, and it's greatly appreciated.
9: 我和总统先生可以说是为中美这艘轮船啊领航掌舵。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相互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是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0: The President and I are like two people that's charting the course for the great ship of China-U.S. relations. When the President visited China in May, we agreed on the vision of building a constructive China-U.S.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This time, we've agreed to add new substance to it,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a constructive one of strategic stability on the basis of respect,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So from this one can see that the prospects for this relationship will get more brighter.
9: 我们预期啊，接下来今年和总统先生还有两次的会面，一次就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再一次呢就是在美国

0: 举行的 G20 会，我们欢迎总统先生和夫人到中国去访问。
1: Looking ahead to the remainder of this year, there will be two more opportunities for us to meet each other. Firstly, the APEC meeting in China, and then the G20 summit in the United States. I do welcome you, Mr. President and the First Lady, to visit China.
2: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We will.
3: 非常感谢。
2: And we'll be speaking a lot. I think our farmers a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 lot of very positive things happened. But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3: 可以啊，确实，我倒是期待与主席更多的见面。我们今年的话，确实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并且我们还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美国的农民肯定对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因为可以说很多正面的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美国人民感到高兴，中国人民也感到高兴，我们两国之间可以说迈向了更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可以说进行建设性的国事访问。
2: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4: 好，刚刚看到的这一段画面呢，就是在白宫的红厅，两国的元首和夫人进行的茶叙过程当中，双方向媒体透露出来的相关的信息。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再次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了邀请，在接下来呢，预期还有两次和特朗普总统进行面对面这样一个会面的机会。那么，我们也持续为您来关注，在这一次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进行会面的更多的细节。其实，在这一次两国元首的会面过程当中，除了经贸问题之外，人工智能问题同样也是元首会晤的焦点议题之一。我们也就来梳理一下两国在 AI 领域的一个发展。中美两国的模型数量呢，长期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所以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之间建立一个可操作的合作机制，对于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意义重大。那么从标志性的人工智能模型发布数量来看，美国的总产出量呢是最多的，其次就是中国。那这样一个格局在2025年延续，美国是以59个标志性的人工智能模型领先，而中国有35个，韩国有8个，欧洲则只有2个。而从趋势来看，各个主要地区的新模型发布的数量都呈现了一个下降的趋势。从目前三大经济体的人工智能监管来看，并不是一套规则，而是三套逻辑。美国讲的是先跑再管，怕监管太严拖慢了发展，在人工智能竞赛当中落后。而中国呢，则是边管边跑，模型可以快速上线，但是备案、分级、内容安全一样都不能少。而欧盟呢，则是较为严格的先管再跑，把人权伦理置于技术创新之前。也有分析认为啊，未来中美人工智能安全对话的难点就在这里，不是谈不谈安全，而是各自对于安全的衡量标准存在着差异。那美国各界是怎么来看这次中美合作的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5: 你好，王俊。
4: 王琦，习近平在会谈当中也强调了，就是中美在 AI 领域应该要各展所长。美国各界对于下一个阶段中美 AI 领域的合作有哪些展望呢？
5: 好的，万俊，从目前美方的讨论来看，最现实的切入点是风险管控和保持沟通。习近平主席在24日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应该继续就人工智能风险与收益交流，共同防范技术被滥用。特朗普也表示，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中美应该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位元首都谈到这一议题，让外界更加关注下一步是否会有具体的沟通机制。那美国科技业界尤其关注安全合作能否从原则表态走向实际操作。前沿模型能力提升后，企业担忧的不只是技术竞争，当然还包括人工智能被用于网络攻击、制造虚假信息，或在重大事件发生时缺少及时沟通渠道。那峰会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提出，双方可以考虑建立涉及国家安全风险的人工智能事件通报机制。但美国业界内部也有分歧， OpenAI 等前沿人工智能企业领导人强调，应该重视强大模型带来的跨国风险，并推动国际协调。与此同时呢，美国企业高度关注自身研发的优势和市场竞争力，以及先进芯片出口限制等问题。那所以下一阶段最值得观察的是，双方能否先建立一个持续可用的人工智能对话渠道，何时举行下一轮会谈，有哪些政府部门和技术专家参与，遇到重大安全事件时又如何通报。那如

0: 果这些具体安排能够落实，就说明合作从元首层面的共识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万俊，
1: 好，谢谢王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相关的介绍啊。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苏浩先生对于中美人工智能合作前景的一个展望。苏先生您看，有关人工智能，习近平在会谈当中已经说到了，中美可以继续展开对话，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那么在当前这样一个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阶段，中美作为大国需要负担怎样的责任呢？您觉得？
2: 对，现在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啊，应该是在全球经济体当中是远远超前的两大经济体啊，两大科技强国。当然美国是排第一，中国是第二，但是有些方面的中国的人工智能的运用啊，可能比美国还要普遍。因为中国在我们的工业场景的运用，我们的这个市场的商业方面的这个广泛的运用，甚至于我们的一些娱乐，我们的一些宣传，我们甚至于一些 AI 的一些短视频的这个广泛的传播，在这点上明显的有广泛的这个运用场景。而运用场景实际上是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它的数据库的来源是靠 AI 场景的运用来实现的，在这点上中国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导致中国呢，我们在 AI 方面可以某种程度上有点后来居上。美国对中国呢也有一定上的程度上的这个优劣，怕中国迅速的发展以后会超越美国。那么美国来看呢，现在确实它把 AI 这个人工智能作为未来科技发展、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领头羊。像刚才所谈的特朗普甚至把 AI 叫改为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 啊，超级这个智能，以这种方式他看到了他对这个 AI 的一个重视程度，而且他也把 AI 不要进行限制，要让它迅速的发展来获取他的战略的制高点，是美国的战略追求。那么在这点上呢，是中美之间的应该是在这个问题上确实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未来，如果说过去冷战美苏对抗是军事对抗核的力量的对抗的话，那么现在中美之间在全球经济的竞争，那么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可能是 AI 变成这个最核心的一个议题。所以中美两国要实现经济上的这个协调，两国间战略稳定关系的这个维持，乃至未来科技发展当中相互之间的学习和借鉴共同的发展， AI 是最核心的一个领域。所以这点上呢，应该说中美两国都认识到这一点。尤其我个人呢，我这个曾经过去一度在观察 AI 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国家呢本来是要闷头自己发展自个的人工智能，但是突然发现美国主动找我们来要求进行人工智能的对话，甚至要求建立一个所谓的标准的这个对接，来去共同形成一个 AI 的标准。所以这点可见美国的敏感度非常的强。那目前来看呢，所以中美之间应该是在 AI 问题上，那么防止出现 AI 的一些出现一些，比方说造成意外的一些事故，甚至出现这些意外的一些这个危机性的这种发生，乃至于美方非常担心的这种 AI 超越这个人力，甚至对一些破坏性的一些事件出现，那么导致肯定对科技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对整个人类社会都会造成一种负面的影响，这点上美国非常忧虑。所以呢，我想在这点上呢，中国呢，我们也意识到这一点，希望和美国确实在 AI 问题上进行管控这种分歧，同时建立一种共同的一些相互相通的标准，乃至发现一些事故的时候，我们互相之间可以及时的沟通和交流，在这点上应该中美之间是有共同的基础的。当然我们要注意到美国的 AI 它的优越性、它的优势的地位它不愿意放弃， AI 的一些技术包括它的芯片领域的一些基础性的一些算力的基础啊，在这方面美国要保持它绝对的优势，它搞的所谓小院高墙在这方面也要对中国进行限制。当然对我们中国来看呢，我们希望美方要打破这种所谓的小院高墙，虽然有一定的护栏，但这个护栏应该是一种开放式的，但更多的我们共同的在 AI 技术方面更好的发展，从而为人类造福于人类，也为未来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呢，那么共同来获取更好的利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中美之间目前来看呢，已经有了一个共识，在 AI 问题上相互之间有了共同的基础，在防止出现一些问题进行及时的沟通，我们有一定的这个需要。当然对未来 AI 的技术方面，我们中国希望美国方面呢应该更加的开放，那么同时我们中国呢也愿意更好的，我们的大数据都是开源式的数据，而美国就是闭源式的，就这双方之间这个技术路径有所不同，就我们之间的互相之间也可以弥补，互相之间也可以借鉴，再共同把 AI 更好的向前推动，从而使得人类的国际社会的经济发展，乃至人类社会的进步来创造很好的条件。
1: 嗯，好，苏先生，其实我们看有关人工智能，习近平也特别指出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您刚刚的分析当中特别提到了，对于 AI 来说是中美两国领域当中

0: 非常核心的这样一块领域，而且中美两国对于 AI 的应用似乎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哈。您也特别提到了，在数据这一块，中国是更多是开源，美国更多是闭源，所以目前在中美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方面，您觉得有什么样明显的优势呢？
1: 美国呢，当时呢，首先它的这个AI 的硬件设施方面、算力方面，美国很大的优势，因为它的高端芯片，特别是高级的纳米，微小的纳米技术，比方说现在的无论七纳米还是两纳米，这方面来说呢，确实我们中国达不到啊。那么在这点上，在硬件问题上，美方是不是要对我们进行限制？那么甚至包括在 AI 的一些储存器的问题上，芯片储存方面来说，韩国有很大的优势。那么美国呢，希望和韩国呢进行美韩合作，对中国呢，一定程度上封闭市场啊，所以这点上对我们也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啊。当然，我们中国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会让美国意识到。如果你对我们进行封锁、进行限制的话，你中国自己的科技的能力、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能力，以及包括我们的应用市场的这个广博，也可能让中国你越压我们，我们可能反而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给更好的发展。你这种方式可能美国是压不住、控不住的，所以在这里上也希望美国能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么相互之间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刚才我所谈到的，那么这优势可以互补，同时优势可以互相借鉴，那么让各自呢。在自己的优势领域里面更好的发展，同时呢，也让自己的短板通过向对方的学习来进行弥补，以这种方式呢，实现相互之间共同的发展。我想中美之间在 AI 领域，这确实是为人类未来的这个发展和进步是在造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场域啊。在这点上，中美之间应该可以拓展这方面的更好的这种协调与合作。
0: 谢谢苏浩先生的解读和分析。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中美会谈提及到的双方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那么可以继续展开人工智能的对话。所以我们继续来和郑浩先生做解读分析啊。郑先生，您看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方面，您认为全球各国有哪些共同面临的难题？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啊，因为我们平常来关注这个资本市场啊，此时此刻对于资本市场很多围绕 AI 的问题，说很多的这个泡沫，是不是也从侧面反映出似乎各国都会面临一些问题？那么中美各自您觉得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2: 首先呢 ，AI 发展的速度呢是相当惊人啊。其实呢，就是在最近十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看到呢 ，AI 的技术是日新月异啊。那么各种的大模型啊，各种的这种场景的应用啊，其实呢已经是遍地开花。如果我们来看第一次工业革命啊，1876年到1840年用了80年的时间。而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呢是以蒸汽机机械啊为这个代表性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呢大概是用了30年的时间啊，主要上是以这个电力啊这些核心的技术为代表。那么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也用了30年的时间。但是如果你看我们这个AI 技术的发展，就是纯 AI 技术这个概念呢是1956年提出来的，但是真正发展的非常迅速呢就是大概这10年的时间啊，2026年往前推10年，大概就这10年时间发展的非常迅速。如果你算到看到互联网啊到 AI 的时间，也就是20多年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发展速度相当惊人。于是乎呢，它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没有相应的规管规则啊，甚至于法律，来限制某些技术的这个滥用啊，那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最近的几件事情已经凸显了啊 ，AI 被滥用可能会出现的问题。第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呢，在也门啊，胡塞武装啊，曾经利用公开的 AI 的一些，就是 AI 啊，通过这个询问这个 AI 的这个智能的啊一些问题，甚至于手搓导弹、无人机啊，虽然不成功，但是他们正在利用 AI 啊来制造一些武器，那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对吧？你可以制造，今天可以制造导弹，你明天说不定还可以，如果你有材料，你可以制造原子弹，啊，这个呢都很难说了，对吧？第二一个呢，就是发生在美国，这是美国自己的安全事件，而且很大的一个安全事件，就在一个礼拜以前，五角大楼曾经利用 AI 做了一份报告啊，虽然这份报告呢它带有这种沙盘推演啊，但是呢这份报告居然非常肯定的说，某一个大国正在启动战略核武器。啊，对美国的核心利益可能会构成安全上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威胁。于是乎呢，五角大楼居然按照 AI 的这份伪报告啊，开始也启动了3G的一个响应的准备。啊，因为它不能够完全的判定它是否对错啊，传统情报和 AI 的情报对不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采取相应的一些应急的一些措施，来保证自己不会受到来自另外一个国家的核攻击。第三一件事情，三天前，澳大利亚的一些民用的一些民间的一些机构，虽然不是敏感的部门啊，居然遭到了这个 OpenAI 的这个入侵啊，窃取了利用了他们的一些数据啊。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个总理啊，在联大发言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给捅出来了。所以你看几件事情，他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AI。它不仅是一个安全规则的问题，刚才我们的小片当中提到，欧洲有欧洲的规则，中国有中国的规则，美国有美国的规则，它不仅仅是安全规则，它还牵扯到一个它是否被滥用而且被武器化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风险，这个就非常严重了。如果一旦是被武器化，而且我相信很多的国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来发展，美国就是其中的一个，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没有适当的一个通报机制，没有一个道德法律的规管的话，那么一旦被滥用的话，那么这个风险是不可控的。因此中美两国国家啊，作为技术和场景啊运用的两个大国，就有必要承担起必要的责任，来搭建相应的一些沟通的平台，来探讨如何建立起在全球范围内可以适用的相应的 AI 规则。
0: 谢谢郑浩先生的解读和分析。那此时此刻呢，习近平夫妇和特朗普夫妇还在白宫进行着查叙。那在这个查叙的过程当中，对于 AI 问题是不是会有更深入的讨论呢？也是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同样还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最新画面。
3: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We've had a tremendous visit from two spectacular people, and we really enjoyed it. And I think we've made tremendous strides. We've made great strides.Very positive for both countries. So,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 appreciate the fair coverage. It's been very fair. We appreciate it.
4: 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非常公平的、公允的这样的报道。可以说这一次的话，我们是有历史性的一个国事访问，迎来了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那么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功，并且中美两国的关系也取得长足的进展。
5: 非常感谢。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夫人，为我和我的夫人呢，进行这一切最高的礼遇啊，最周密的安排。我们此访啊，非常成功，并且我们感觉到非常满意。
6: Well, I want to thank the Honorable President and the First Lady.For everything they've done for myself and my wife during this visit, everything is done to the highest order of perfection, and there is thought in every little detail, and it's greatly appreciated.
5: 我和总统先生可以说是为中美这艘轮船啊领航掌舵。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6: The president and I are like two people that's charting the course for the great ship of China-U.S. relations. When the president visited China in May, we agreed on the vision of building a constructive China-U.S.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 This time, we've agreed to add new substance to it.That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a constructive one of strategic stability on the basis of respect,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 So from this one can see that the prospects for this relationship will get more brighter.
5: 我们预期啊，接下来今年和总统先生还有两次的会面，一次就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再一次呢，就是在美国 举行的G20会，我们欢迎总统。

0: 先生和夫人到中国去访问。
1: Looking ahead to the remainder of this year, there will be two more opportunities for us to meet each other. Firstly, the APEC meeting in China, and then the G20 summit in the United States. I do welcome you, Mr. President and the First Lady, to visit China.
2: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We will.
3: 非常感谢。
2: And we'll be speaking a lot. I think our farmers a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 lot of very positive things happened. But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3: 可以啊，确实，我倒是期待与主席更多的见面。我们今年的话，确实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并且我们还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美国的农民肯定对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因为可以说很多正面的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美国人民感到高兴，中国人民也感到高兴，我们两国之间可以说迈向了更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可以说进行建设性的国事访问。
2: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Thank you very much.
4: 好，刚刚的这段画面就是从白宫的红厅传回的最新的画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进行的茶叙。那么在稍后呢，双方将会前往美国的档案馆进行参观。同时，在参观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将会结束这次的华盛顿的访问行程。那么中美元首的面对面的沟通、探索竞争和合作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发展道路。我们也期待这份相向而行的智慧能够引领两国关系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我是万钧，我们将持续为您跟踪报道，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0: 巷战。
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到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
7: 餐厅都是会很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但是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係俾個錢係食到嗰個質素啦，同埋係有餐廳體驗。
6: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鳳凰衛視國際傳播矩陣，5大平台全面覆蓋。鳳凰衛視官方帳號，網絡綜合性精品內容，與全球華人距離更進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抗力和特朗普抗力，白宫查叙。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揭晓，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宪法多数地位。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外长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重申麦加协议承诺。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习近平访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星期五上午抵达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伉俪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南门廊的下车处迎候习近平伉俪。那根据白宫公布的安排，习近平夫妇和特朗普夫妇茶叙之后，将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与中美关系历史相关的重要文献和档案。那习近平星期四与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一艘大船领航掌舵。而习近平伉俪和特朗普伉俪在白宫茶叙，来看最新的画面。
1: 飞机非常的快，你们的飞机非常的快，速度很快。
2: 主要是路线，我们是从这边到从俄罗斯

0: 外交当中啊，由来已久。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就曾经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主席和周恩来，进行过这种茶叙。那同时呢，近些年来，中美元首也是多次在正式的会谈之后啊，通过散步、喝茶或者我们刚才讲的茶叙的这种非正式的方式来进一步的交流。那比如说，在2013年，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呢，就是和时任总统奥巴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安纳伯格庄园进行的会晤。那2017年，特朗普当时是第一任总统的时候呢，那习近平访美就是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海湖庄园啊，双方是进行的交流。2023年，也就是习近平最近的一次访美呢，当时是和时任总统拜登，然后在这个佩洛里庄园进行的散步和交流啊，可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来增进彼此的交流和了解。
1: 好，非常谢谢伟健来自华府的连线报道。那习近平这次的访美之行备受关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郑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生阳。
1: 郑先生，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习近平抗力，刚刚和特朗普抗力在白宫茶叙。那习近平还表示呢，今年还会预计和特朗普还有2次的会面哦，相当的少见，这么多次的见面，一年之内哦。你如何解读习近平在这场茶叙当中的讲话重点？
2: 有两个重点，一个呢就是刚才你已经说了习近平主席呢已经是对外宣布了在年底之前还会有2次和特朗普总统会面的机会一次呢是在。中国的深圳在 APEC 这个会议上会有一次，那么还有一次呢，就是在美国 G20 会议上那么会议期间和特朗普总统呢还会有一次，所以呢还有2次，这个呢已经是习近平主席，应该说借着茶叙这样的一个场合对外宣布了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非常重要，它将延续。两国总统自今年5月份以及呢在9月份刚刚的这次峰会会面继续来推动中美两国关系这艘大船朝着既定的目标稳定的向前发展。那么第二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习近平主席他特别提到了就是在今年5月份。北京会晤的时候，两国元首呢已经达成了中美关系的新的定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次的会晤呢，那又和特朗普总统扩大了或者叫做扩展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有了新的一个补充。这个补充呢，就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描述呢，它丰富了。在5月份，达成的那个定位的相关的一些内涵这个为什么要又加了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个人认为呢，是因为在这一次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讨论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之后，认为有这个必要来扩展或者叫扩补充相关的内容。把相互尊重相互平等互利这个写进到中美关系的定位意思是说呢，就是我们两个国家应该要彼此相互尊重各自的国家核心利益，凡是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彼此要相互的尊重。而平等这个平等呢，是因为两个国家都是大国，各有各的优势但是呢，不能够在相处相交的过程当中用霸权、霸凌、霸道的这种方式来看待对方，两国家应该是平等来合作，那么相互的成就相互的来造福两国人民、造福世界这样的一种平等的关系才是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一种方式。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扩展中美关系的定位让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呢、定位呢，它更加的详细，也更加的符合当前的中美两国国家的现实的情况。
1: 是
2: 那么这样的一个定位呢，我个人认为它具有重要的这个意义。
1: 是
2: 这样。
1: 中美元首如此高度频繁的互动，对中美关系又带来哪些引领的作用？
2: 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个大国呢都要做到肩负起应尽的大国的责任。

0: 中美两国，无论是讨论双边问题，还是地区全球性的问题，都会在两国之间，以及呢世界的范围之内产生重要的影响啊！大家都在看这两个大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另外一个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国家的实力如此的开始接近，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又如此的之大啊！所以呢，两个国家如何来在全球治理方面能够提出一些新的说法，能够有怎么样的一种战略引领啊，全世界都在看。那当然，首先首当其冲的是两国人民，因为双边关系它最终是要造福两个国家，就是中美两个国家的人民。那么因此呢，两个国家在不冲突、不对抗啊，加强沟通的这样的一种合作的这种氛围之内，那么当然，两个国家的元首啊，就要对两个国家的关系做出战略性的引领啊。这个新的一个引领，具体的体现在已经开始丰富，在北京5月份达成的一个新的定位的一个相关的内容，同时也在扩展啊，拓宽两个国家实际合作的各个领域啊。这个呢，就是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那么当然啊，习近平主席呢，在这个讲话当中呢，他也提到啊，要真诚的对话啊，真诚的来合作啊，要和平相处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关系这条大船如何的啊，这个行稳致远啊，那就在于两国国家的领导人怎么样做出战略的判断，怎么样来推进落实达成的共识，所有的共识愿景都要通过行动啊，都要通过一个一个的具体的合作的项目来推进、来落实。所以呢，在这次的两国元首的华盛顿的会晤当中，很多的共识已经出现了，而有些具体的一些项目或者是具体的一些事项还在推进当中啊，比如说经贸啊这方面，我们看到两国的团队还在推进啊相关的谈判。那么有些已经搭建出了一些框架，比如说 AI。啊，如何来在 AI 当前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两个 AI 大国能够担负起责任啊？有相应的一些对话的一个平台已经搭建了，当然还在处理一些敏感的问题，包括涉台问题，包括地区的两场冲突。那么怎么样去能够进行一个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而不是某个国家自己的安全焦虑？这个呢，需要两个大国的领导人啊坐在一起面对面的进行商谈，然后定出相关的一些方案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使中美两国乃至于地区、世界能够在一个稳定和平的情况下来共同的发展。
1: 是，
0: 沈阳，
1: 郑宇谦，谢谢你点评分析，
0: 谢谢。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致辞。他表示，中美两国的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的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跨越。
2: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0: 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与特朗普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

0: 共赢，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求同存异中妥善处理分歧，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陈琦、赵伟，白宫报道。
0: 会谈结束后，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习近平与特朗普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与习近平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停机坪上的总统勋章，总统徽章。而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星期四晚上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那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2: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自杀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星期四晚上的白宫欢迎国宴上，据报共有130多位贵宾受邀出席，当中包含众多美国科技和商界领袖。
4: 当晚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和制造业巨头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波音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洛克希德马丁首席执行官泰克利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以及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库克等人。金融界方面则有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花旗银行行政总裁范杰恩、高盛行政总裁苏德威等。美国媒体估算，这些行业领袖掌管的公司市值总计高达35.04万亿美元，规模甚至超过美国2025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星期四在华府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 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白宫宣布，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赴美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与美国民众见面。那这一对大熊猫都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4: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名字寓意象征和平平安；福霜则是雌性大熊猫，名字寓意象征双重祝福。两只大熊猫均出生于2020年。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协议，平平和福霜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中美大熊猫情缘历史久远。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玲玲和星星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即与郭庄见面的首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大熊猫由此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纽带。自1994年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启动以来，双方围绕大熊猫行为学、遗传学和疾病防控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联合研究，在繁育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旅美大熊猫累计繁育成活17只幼崽，其中圣迭戈6只、华盛顿4只、亚特兰大7只，持续在美国掀起熊猫热，给当地民众带来欢乐，也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5: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平百年倔壁，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6: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5: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7: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哇！
8: 一人了解我，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五为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的进展以及美俄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做出回应，确认三方有望在近期会晤探讨俄乌的和平进程。那访美进展方面，佩斯科夫表示，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依然持续与美方官员接触，并且为潜在的经济合作领域展开探索性的对话。而美俄乌会晤方面，佩斯科夫回应，普京总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一次通话中确认近期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那目前还没有更多具体的细节可以对外公布。根据消息人士证实，德米特里耶夫已经在24号在纽约与美国特使维特科夫还有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晤。

0: 双方围绕俄美两国的合作领域、俄乌和平解决方案交换意见。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星期五公布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也就是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那根据统计数据，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37席，位居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23席，位列第三；新人党和公众俄罗斯党分别获得19和17席。此外，祖国党获得一席，另外有四名独立候选人获得四席。9月18号到20号，俄罗斯国家杜马投票，这一届的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议席当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中东局势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那根据最新的航运数据显示，目前经过海峡通行的商业船舶数量远远低于冲突前的水平。此外，受到航线调整的影响，一些原本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被迫转向阿联酋东海岸港口，导致港口的货物处理量以及陆路转运的压力明显上升。
1: 霍尔木兹海峡于当地时间23日再次发生商船遇袭事件。一艘悬挂安提瓜和巴布达旗的散货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时遭到袭击，船只机舱起火并失去动力，其中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接连发生的安全事件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持续处于高位，不少集装箱船选择规避霍尔木兹海峡，转向阿联酋东海岸及阿曼港口，再通过陆路等方式将货物转运至阿联酋及海湾其他市场。
2: 目前海峡的通行仍然有较高的风险，整体航运的活跃度较之前有大幅的下降，虽然有相关缓和协议的签署，少量的船舶也尝试通行，但是市场对于航运安全、航行保险的顾虑没有完全的消除，船公司普遍也保持着一个谨慎的态度，像原油、LNG 等能源类的货轮恢复程度有限，集装箱船呢也大多选择规避霍尔木兹海峡，转向阿联酋的东海岸以及阿曼港口绕行，再通过阿曼湾的港口依靠陆路转运至阿联酋本土及海湾各国。航运市场的海运费、保险溢价、战争附加费、漂航费等仍然维持着较高的水平，海运费总体有所下降的趋势，但恢复到冲突之前仍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1: 随着部分航线和货物转向阿曼湾沿岸，哈尔费坎、富查伊拉等阿联酋东海岸港口的货运需求明显增加，货物流向的改变也使港口装卸、集装箱周转以及内陆运输面临更大压力。
2: 以哈尔菲坎港为例，冲突之前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区域的中转港，那每月的集装箱呢大概处理量在8000个标箱左右，但冲突发生之后，每个月集装箱的数量最高增至了20万标箱，增幅约有25倍。从成本的层面来看，一个是海运端绕航带来的航程拉长叠加战争附加费、海运费，相比去年的同期相比呢，从$2000增长到了$8000以上。第二是这个港口的操作费 THC 的上调，比如免税期的缩短，增加了异地环规费等。第三呢是拖车陆运的费用大幅上涨，拖车运力紧张，虽然规避了海峡的高风险，但是整套的海运加港口加内陆运输的综合物流成本相比冲突之前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高，同时港口的阶段性拥堵、拖车的排队现象也是比较的严重。
1: 阿联酋也在加强东海岸港口与内陆物流网络的连接。9月20日，阿联酋国家铁路与阿布扎比港口集团开通富查伊拉至阿布扎比的直达铁路货运服务，使货物可以通过铁路直接进入内陆，减少对长途公路运输的依赖。凤凰卫视王丽马克阿联酋地报报道。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外长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三边会晤，围绕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以及近期也门局势协调立场，三方同步敲定将紧急举行三国军队参谋长会议，落实防务协议的条款。那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当天在联大期间举行三边会晤。那根据沙特外交部会后发表的声明，三方重点审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各专门委员会以及工作组的设立进展，为相关的筹备工作做梳理。而对于近期也门局势，三国外长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目标。与此同时，三国已经商定紧急举行三国军队参谋长会议，具体商讨根据三国防务协议支援沙特的事宜，来保障沙特主权与安全。 随着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土耳其会否依据与沙特还有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支援，成为舆论焦点。土耳其学者分析，土方出兵援助沙特的可能性不大。
3: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纽约出席联合国第81届大会期间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利一步。在如此复杂严峻的地区开展此类倡议，面临考验并不意外，甚至也会有一些国家对此感到不满。土耳其学者认为，协议对土耳其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4: Sanmıyorum ama olabilir. Ancak Husilerle bağlantıları olması nedeniyle bu iş başka ülkeler tarafından provoke edilebilir elbette. Ama şu var tabii, bu anlaşma özellikle bölgede bir kaosu yaratma değil, tam tersi kaosu, işte çatışmaları bitirme amacı taşıyor.
3: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参加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外长会议。沙特方面表示，尽快筹备召开各国参谋长会议的相关工作，以研究如何依据协议支持沙特。学者表示，目前土方出兵援助沙特的可能性较低。
4: Türkiye ile Suudi Arabistan arasında ikili ekonomik ve askeri ilişkiler var. Yapılan pek çok anlaşma var. Bunun içerisinde silah ve sistemlerle ilgili konular da var. Bunu nerede kullanacağı Suudi Arabistan'a ait bir konu. Bu ittifak çerçevesinde bir asker gönderme konusu kastediliyorsa eğer bunun şu an itibariyle çok mümkün olduğunu söyleyemem. Zaten Türkiye'nin iç siyaseti anayasası gereğince bunun Türkiye Büyük Millet Meclisi'nden onay alması gerekiyor.
3: 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地区局势持续恶化。应沙特方面的召集，土耳其总参谋长25日前往利雅得出席紧急会议，与其他成员国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讨论应对措施。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力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力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来看最新画面。
5: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最新画面。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由中美两国元首夫妇一同驱车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一同去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他们即将抵达呢，就是档案馆的著名的园厅啊，会去分别参访三份美国建国非常重要的文献，被称之为自由宪章的三份文献，也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建国文献。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美两国元首的专车正在缓缓地驶抵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现场。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也是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因此呢，国家档案馆推出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来特意去迎接习近平主席本次的参访啊，其中包括展出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包括由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亲笔批注的美国宪法草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国元首的专车驶抵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最新画面。那么白宫此前呢也明确表示，双方将在这里观看与美国和中国关系历史有关的重要档案和文件，所以说是参访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总统夫人梅拉尼亚已经走下了专车。那么习近平主席本次的访美行程可以说是非常的密集，从白宫到国家档案馆，那么这最后一站呢，既是对美国历史文献的参观，也是把本次国事访问的镜头带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脉络当中。我们看到现在两国元首夫妇一同走上红毯并进行合影，即将进行对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参观。那么整座档案馆可以说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座建筑啊，是在1931年动工，1937年完工，由美国知名建筑师波普设计，也是象征着美国政治制度的一座圣殿。 现在两国领导人夫妇继续在档案馆门口

0: 进行合影。我们注意到，整座档案馆建筑也是非常的宏伟，大楼外部有72根柯林斯式的立柱啊。料人所在的这个入口处也是一个巨大的青铜门，重达6.5吨，也是彰显了这座建筑对于美国重要文献保存地的这种分量。现在，两国元首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馆长啊布拉德福德的陪同下，一同进入到馆内啊，即将参观啊美国重要的被称为自由宪章的三份建国文献。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总统夫妇的陪同下，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啊，正在观看的是美国的独立宣言。独立宣言是1776年正式的公布，阐述了美国的立国理念，以及当初美国脱离英国的原因。我们看到，现在档案馆馆长啊，布拉德福德·威尔逊正在向习近平主席啊介绍独立宣言对于美国历史的特殊意义。那特朗普总统也是参与其中，向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去介绍美国的历史。那么他们所在的呢，就是美国国家档案馆非常著名的园厅啊。园厅是长期专门用于陈列这三份重要的文献，也就是《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分别是发布于1776年、1787年、1789年，分别是见证了美国政治制度和国家发展历程的重要阶段。我们的领导人已经观看过了这个《独立宣言》。
1: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0: 我们在今天恰逢美国250周年的纪念建国重要节点。我们相比于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来说，没有那么长，但我们也很骄傲。好，现在两国领导人夫妇正在一步去观看下一个，也就是美国宪法。同时也在欣赏整座园厅这一座建筑啊。那么园厅这个建筑整体是一个半圆形的房间结构，高是75英尺，也就是22.86米啊。顶部是带有格子、天花板的这种半穹顶的结构啊。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继续向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详细介绍整座园厅的结构和历史的这些重要的文献啊，现在参访逐渐的结束。领导人参访了3份重要的建国文献之后，开始移步到档案馆的门外。那么，这也是习主席本次访美的最后一站，可以说是把中美本次国事访问的这个镜头带入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脉络。可以说这三份建国文献呢，对于美国历史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园厅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包括采取低光照啊等等方式来去保护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在参访结束啊，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正在陪同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园厅外啊，即将我们迎来的是习近平主席啊，正式离开完成此次对美国的重要的国事访问。那么可以说，本次习近平主席的行程非常的密集。本次呢，对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这个参观呢，也是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节点，也就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啊。两国领导人不仅在期间是一同观看了美国重要的建国文献，其中还包括见证两国长期而珍贵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各种文物啊。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握手示意。那值得关注的呢，是整个美国国家档案馆呢，可以说是藏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见证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历史性的文件，包括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啊，尼克松总统访华相关档案，以及当初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公共电话记录等等等等。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门外，习近平主席正与特朗普总统和夫人彭丽媛和夫人梅拉尼亚进行一个寒暄。
2: 好，各位观众，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力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力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最新画面。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

0: 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1: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0: 现实负债无数
2: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3: 40
0: 从来不被看好
1: เพราะ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0: 但从来不被打倒
1: ผมเอาเลยละกัน
0: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5号上午抵达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茶叙。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南门廊的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根据白宫公布的安排，习近平夫妇与特朗普夫妇茶叙后，将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与中美关系历史有关的重要文献和档案。习近平24号同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天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时，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天还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来看最新画面。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外的最新画面，即将进行的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习近平主席与夫人彭丽媛一同去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我们看到现在两国领导人的专车正在缓缓地驶抵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现场。那么本次访问也是习近平主席本次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可以说是不仅是对美国历史文献的参观，也会把本次国事访问带到中美关系的历史脉络当中。两国领导人将会共同的去观看长期陈列在此的3份重要的美国建国文献，也就是独立宣言、权利法案，还有这个美国宪法。之后呢，还会去一同去观看见证着中美两国长期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国领导人夫妇的专车已经抵达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门外，红毯已经铺就。那么两国领导人呢，即将进入的就是档案馆的知名的这个圆厅，圆厅内就陈列着非常重要的美国的建国文献。那么习近平主席本次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呢，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我们看到现在特朗普总统夫人梅拉尼亚已经走下了专车。那么整座档案馆的建筑呢，非常的宏伟啊，是20世纪美国建筑的杰作之一啊，采用古典复兴的风格，于1931年动工，由知名建筑师波普进行设计。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国领导人夫妇一同走上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红毯，即将一同合影。那么本次对档案馆的访问呢，不仅将会一同去观看标志着美国最重要的3份建国文献，也就是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美国宪法，还将会一同去观看见证着中美两国长期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好，现在两国领导人夫妇一同在档案馆门前进行合影。 那么两国元首本次参观的这个档案馆建筑整体是非常的宏伟啊，外部一共有72根克林斯的立柱啊，入口处是重达6.5吨的青铜门，也彰显了这座建筑作为美国重要文献保存地的分量啊。现在我们看到，在特朗普的陪同下，习近平主席已经进入到了圆厅的内部，正式进行对美国3份重要文献的参观。我们看到最右侧是现任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馆长布拉德福德·威尔逊正在向习近平主席介绍美国的独立宣言这份现在馆内珍藏的是当初的原件，也是1776年正式的发布，阐述了美国的立国理念以及当初脱离英国的原因。我们看到这次为了迎接习近平主席的参观馆长也是特意到馆内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说。特朗普总统本人也正在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介绍独立宣言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以及整个圆厅对于美国建国历史的这种重大的展示有哪些特别之处。那么值得关注的呢，是本次呢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这个美国国家档案馆是特意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特殊的展览，其中包括由乔治华盛顿，也就是美国的国父亲笔批注的这个美国宪法的草案作为特殊的展品进行了一个展示。我们正在比较我们今年恰逢是250周年的独立节点，但是中国有着6000年的历史，所以说相比之下，6000年对比250周年，但是我们还是很骄傲的。我们看到现在特朗普总统正在向习近平主席介绍整个圆厅内的文物以及建筑的展示整个圆厅呢是档案馆的重要的一个房间是一个半圆形的这么一个建筑高是22.86米，顶部呢也是带有格子天花板这种半穹顶，会给人一种这种高耸穹顶和宏伟空间一种庄严肃穆的这么一种氛围。我们看到在档案馆馆长的陪同下，两国元首夫妇也是完成了对整个圆厅内部的参观，正在一步向档案馆外走去那么两国元首在这期间不仅是一同观看了美国3份重要的建国文献，同

0: 正在档案馆外进行寒暄。那么稍后在结束本次对美的国事访问之后，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将会返回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专机离开美国。那么本次习近平主席访美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两国元首夫妇进行了友好的握手。那么，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元首时隔4个月再次会晤，可以说是见证了跨越太平洋的双向奔赴，也为中美关系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好，现在两国领导人在。正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外，两国领导人亲切的握手，见证此次中美大国外交的历史性时刻。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来看最新画面。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习近平主席完成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圆满结束此次行程，即将踏上专机，离开美国。我们看到美方的军乐队以及仪仗队已经整齐列队，手持中美两国的国旗，来去静候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车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么可以看到，在机场的阵容也是非常的隆重啊，从本次行程来看呢，习近平主席的访问也是非常的密集啊。从一开始抵达时的隆重迎接，到在白宫全方位的国事活动，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已经走下专车，登上了专机，即将踏上返回中国的旅途。那么本次欢送习近平主席，是美国国务院李宾斯负责外国元首来访的这个重要的官员啊，莫妮卡代表。
1: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5号上午抵达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茶叙。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南门廊的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根据白宫公布的安排，习近平夫妇与特朗普夫妇茶叙后，将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与中美关系历史有关的重要文献和档案。 习近平24号同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中美两国元首。

0: 那么整座园厅呢，不仅是包含有三份重要的美国建国文献，此外呢，档案馆本身也包含着见证中美关系的重要文件。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夫妇站在档案馆外进行合影。那么本次习近平主席最后一站来去访问美国国家档案馆，可以说是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可以说，最后一站既是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对美国历史文献的参观，也是把本次国事访问带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脉络当中。现在，两国元首夫妇已经站在了档案馆的门外。我们看到整座建筑也是非常的宏伟。整个园厅呢是一个半圆形的空间，那么大楼外部呢是由72根柯林斯式的立柱构成。现在习近平主席在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档案馆馆长布拉德的陪同下一同进入到了园厅的内部，即将参观的是美国建国三份重要的文献分别是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那么首先两国领导人夫妇一同来到了这个独立宣言进行参观。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园厅内全部都是当年1776年正式公布的原件我们看到这个档案馆的馆长布拉德福德正在向习近平主席介绍美国独立宣言原件的历史和有关的文物特色。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园厅呢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原件呢，也是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保护措施，包括将照明调至极低的亮度，防止光线对文献造成损害。那么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档案馆为了迎接习近平主席，也是进行了一系列特色的展出安排包括会展出由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亲笔批注的美国宪法草案。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正在亲自为习近平主席介绍三份美国重要建国文献的有关历史以及整座园厅的建筑特色。我们刚刚谈到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重要节点，但是中国有6000年的历史所以说确实有点不同。6000年250周年，但是我们还是很骄傲的。刚刚也听到了特朗普总统亲自向习近平主席介绍美国建国的历史和整座档案馆以及园厅的各项特色。那么领导人所在的这个园厅是一个半圆形的房间，高是 22.86 米，顶部是带有格子的天花板。步入其中，这些高耸的穹顶和宏伟的空间呢，会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也是彰显了档案馆园厅作为美国重要文献保存地的分量。好，现在两国领导人夫妇完成了对档案馆的参观正在移步档案馆门外，这也标志着习近平主席正式完成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我们看到全程特朗普总统都在不停地向习近平主席介绍园厅的各项特色和这些珍贵文献。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两国领导人在参观期间呢，也是一同观看了见证中美长期以来重要外交关系与文化交流的各项文物。那么美国国家档案馆呢，也是藏有涉及到中美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各项文件包括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尼克松总统当年访华的相关的档案以及基辛国秘密访华的等等记录，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献。那么本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得到了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门外，中美两国元首夫妇站在红毯上进行交流。那么就在刚刚呢，特朗普总统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馆长布拉德福德向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详细的介绍了美国建国重要文献以及整座档案馆园厅的历史。那么随着习近平主席即将完成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的这种交流也意味着将会告一段落。 即将迎来的是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一同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踏上返回中国的旅程。那么本次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成果是非常的丰硕，议程也是相对的密集。那么习近平主席在踏上美国之初就强调了三个没有变，即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也没有变。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来看最新画面。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最新画面。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已经即将踏上返回中国的旅程。我们看到现场的欢送仪式布置的非常的隆重啊，包括来自美国陆军的军乐团以及三军仪仗队都已经手持中美两国的国旗，静候习近平主席的抵达。那么此次前来欢送习近平主席的是美国国务院礼宾司的司长莫妮卡·克劳利，来欢送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那么从此次习近平主席抵达再到白宫的全方位的国事活动，再到对档案馆的历史性参观，习近平主席完成了半年内第二次的与特朗普的面对面会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了新的内涵和行动力。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0: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说中美竞争应该良性有边界，呼吁美国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习近平也表示，让美国再次伟大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相互成就。另外，美国30年债息升穿了5.45厘，星期五还进一步升到了5.47厘，创下20多年来的高位，环球债市再现抛售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的第二天行程，也就是当地时间9月24号，主要是在白宫展开。3个重要的行程包括了上午出席欢迎仪式，正式的欢迎仪式，还有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元首会谈以及参观，另外就是出席晚间在白宫的欢迎晚宴。在欢迎仪式上，上午的这个欢迎仪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美竞争应该是有良性有边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时间24号在白宫为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他说，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他说，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他也说，未来5年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年到中国来交流学习。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人民。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中美元首会谈之后，当天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纳迪亚所举行的欢迎晚宴。习近平在晚宴上致辞的时候表示，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说，让美国再次伟大，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相互成就。
2: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今天晚上两国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3: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0: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1: 这次在白宫的欢迎国宴上，另外一个受关注的群体，也就是同样坐在主州主座的几位美国科技巨头，包括了黄仁勋夫妇、苏姿峰夫妇，还有库克以及马斯克等人。来看一下，当晚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和制造业巨头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波音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 洛克希德·马丁首席执行官泰克利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员工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以及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等人。金融界方面，则有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花旗银行行政总裁范杰恩、高盛行政总裁苏德威等。
2: 美国媒体估算，这些行业领袖掌管的公司市值总计高达35.04万亿美元，规模甚至超过美国2025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我看来现在是中美峰会对全球会有深远的影响。这个经过这两次国事访问，加上还有两次的这个多边外交当中的元首，再次的峰会。 那么，中美关系显然呢，已经是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两国当然是一个非常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但是我们要看它的全局效应。全局效应，你从经贸上来看，如果说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最大的生产国，那边作为一个最大的消费国，两国关系出现稳定，而且不断的贸易冲突降级的话，对全球的贸易环境和贸易秩序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贡献。 还有呢，从科技上来看，展望未来，中美之间这次两国元首是很多共识。我想其中一个共识，就是共同来监管 AI， 两国之间啊，在未来特别是 AI 不断面临突破的这个背景下边，怎么监管，两国应该有了共识，下一步可能要具体的推动。而且这次，这个出席国宴的嘉宾上也有像这个 OpenAI 的它的 CEO 啊等等 都过来了。 他们对中国的这个态度，也会有所改变，因为有的这些美国年轻的科技创业家对中国原来敌意是非常强的，让他们也来见识一下这个大场面是怎么回事情。当然，就是还有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外交的态度。比如说，有的国家一些个别的政治家，还有一些地区的一些政治人物，就非常希望中美之间能够爆发公开的冲突。 但他们有时候去专门在两边去挑逗、去引火，然后呢，希望能够从中的余力。但现在看来非常明显，就是中美之间，它未来应该是要搞良性的竞争，不冲突、不对抗。我想呢，这个也越来越成为两国之间的共识。所以，它对全球这个对新的21世纪的整个全球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1: 谢谢恩辉。 这次受到关注的原因，是因为中美两国元首谈 AI 的问题，有 AI 的安全，还有 AI 的治理。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说，中美两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和管控好人工智能。所以，我们接下来关注的就是在最近大家对于美国有关领域企业的布局和发展。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关注到了。 马斯克如何借着阳光地带基建重构商业版图？说由于各州竞相争夺总额达到几十亿美元的硅化资本支出项目，涵盖晶片代工厂、火箭发射台和数据中心，所以马斯克在加州起步20多年之后，这一位创业者已经遍布美国南半部的基础设施项目，扩张自己的商业帝国，非常的多。光是今年，特斯拉跟火箭公司 SpaceX 都在德克萨斯州跟路易斯安那州。 都宣布了几十亿美元的新项目，还有像是芯片、那太阳能电池板等等这些新工厂，都是马斯克的布局。另外，美国 OpenAI 智能体入侵澳洲政府网站，全球首例，这使得澳洲总理说不可接受。不可接受的除了是这个 OpenAI 的智能体入侵澳洲政府医疗网站取得了医疗保险体系的非公开数据，而且是 OpenAI 在事发将近3个月之后才通知澳大利亚方面。所以总理阿尔巴尼斯跟副总理马尔斯都表示，这种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当局将调查这个事情是否违反澳洲的法律。华尔街日报还说， OpenAI 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任务遇阻时，还试图黑入政府跟大学网站，也就是除了澳洲之外还有另外几家也都被黑入了。另外呢，在这个 AI 企业要发债方面引起了金融市场的警惕，日本软银再次大规模发债来支撑 AI 投资，加剧市场对于 AI 相关行业借贷规模持续攀升的担忧。继这个月初向个人投资者发放10,000亿日元，折合425亿人民币的债券之后，日本软银集团星期四又面向海外机构发行总额111亿美元，大约是745亿元人民币的美元和欧元计价债券，计划用在对 OpenAI、 追加出资等 AI 相关领域投资。这笔创下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纪录的债券发行，加剧了市场对企业借贷成本飙升的担忧。惠誉评级机构说，目前由 AI 驱动的债务发行已经大规模进入高收益债券市场。根据伦敦证交所的数据，今年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债券发行规模翻了一倍以上，超过2000亿美元。随着企业借款规模持续扩大，融资成本大幅攀升。根据软银提供的文件，这次发行的票面利率在7%到9.75%区间，而5年前发行的债券收益率区间只有2%到5%左右，也就是债券发的很多，债券的利率要吸引投资者去购买，利率也大幅度的飙升3倍左右。
3: 就是这个两端的事件，一个就是 OpenAI 它不断的去侵入，就非法侵入人家的网站，现在是公开侵入到了最亲密的盟友澳洲的公开的政府网站里边去了，而且呢他不当回事，就他发现之后呢，他悄悄地写了封邮件给你说，哎，好多页全我侵入了，其实你侵入人家网站，你第一声就告诉人家要怎么样，所以搞得澳洲的总理说不可接受，但不可接受就是不可接受，但没有，他可能以后还会继续侵入，也有可能还有别的网站被侵入了，你不知道而已，他不告诉你就不知道。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大家在反复算这个账，这些所谓的科技巨企啊，包括现在已经有的这些科技的企业，加上新创新的这两家AI 巨企，他到底在干什么？他老说自己的这个算力不够用，那现在算力，就你的算力到底干什么去了？对吧？那美国人他也没感觉到生活当中被你算了很多呀，而且你总说不够用，总说要建新的，那现在看了很多，一个就是他们的智能体在不断的自我演进，大量的算力在这里头，还有一个呢，可能大量的算力被用来去专门攻击那些合法的网站，就像澳洲这样的说一个受害者，所以呢，就是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监管已经是迫在眉睫。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可能酝酿了很大的这个风暴，金融风暴啊，就是他们其实都在做这个循环的交易，包括他现在吹出来的这个年化的收入是多少，但这个收入到底是谁买单的，是给他们投资那些科技巨企买单的，还是黄仁勋又怎么借给他，中间这个循环交易总是没人说得清楚。因为这里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你3年前或者去年买的芯片，那个折旧怎么算？那现在看来都是有科技巨企给它担保的。
1: 下桥来继续关注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是否背后有金融风险正在集聚？待会儿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继续回到《今时财经》。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最近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之后接下来又是30年期的收益率又创下了20年来的高位。原因跟美国的通胀都是有关系的。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冲过了5.45厘，在25号礼拜五这天又高进了5.47厘，主要是因为环球债市再现抛售潮。美国长债收益率在24号升到了20多年来的高位，原因一种说法是油价上涨、通胀担忧推高了市场加息的预期，而财政部扩大国债回购没有明显缓解长期债市的压力。
1: 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24日进一步攀升，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47%，创2004年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约5.16%，为2007年7月以来最高。2年期美债收益率也维持在4.9%左右，接近2023年以来高位。债券价格与收益率走势相反，收益率持续攀升，反映投资者继续抛售美国国债。高收益率也进一步推高企业融资成本，并对高估值成长股形成压力。最新一轮美债收益率上升，主要受到油价和通胀担忧推动，受伊朗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一度上涨约5%，进一步加剧市场对能源成本向整体物价传导的担忧。持续的通胀压力已经促使美联储上周加息25个基点，这是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期货工具显示，投资者预计美联储10月再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升至超过70%，高于一周前的50%。利率市场目前已经完全计入未来一年再加息3次，每次25个基点的预期。同时，部分投资者开始为第4次加息进行对冲。长期收益率持续上升，也削弱了美国财政部稳定债市的努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扩大国债回购计划，希望改善长期债券市场流动性并缓解收益率压力。但财政部24日针对20年至30年期国债的回购操作中，只接受约40.8亿美元债券，低于60亿美元的最高额度，低于市场原本预期。因此，结果公布后，长期收益率进一步走高。9月10日进行的首次扩大回购操作同样没有用完计划额度，显示回购计划目前尚未明显扭转长期国债承压局面。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债券供应压力仍在上升，当天进行的440亿美元7年期国债拍卖中标收益率达到5.085%，是这一期限2009年重新发行以来最高水平，显示投资者需求也低于市场预期。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的债务在增加，美国的长债收益率在飙升，都创下了20多年来的高位。这个时候日元的汇价又在贬值，而且是愈振乏力，这之间的关系背后有些什么样的隐忧呢？日元汇价呢跌到了158以下，星期五进一步的下跌。日元的贬值引起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注。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说，特朗普在跟高盛早苗会晤时对日元贬值表达了担忧，说日本方面会继续跟美方就汇率保持沟通，并说具体货币政策工具由日本央

0: 行决定相关表态公布之后，日元短线走强，曾经到了157.95，但158.97是礼拜五又出现的158.97，逼近了159的水平。下午到了158.3，美元汇价下午是在101.3，跌到了101.1，但是还是高在101的高位。高盛下调美元对日元的汇率预测，说日本国内政策环境变好，叠加日本资本存在回流本土的可能性，增持日元的理由变得充分。高盛认为，日元三个月之内158，六个月155，十二个月目标150，信不信由你。高盛也谈到了中国的汇率，说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三季度例会公告跟第二季度相比，最主要的增量信号体现在汇率管理方面，明确提出防范市场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显示央行更加注意防范在升值方向上人民币汇率的超调，尤其在今年年底企业集中结汇高峰到来之前。人民币离岸价在星期五的时候6.722，下跌到6.72。那么离岸价是因为假期休市，内地的股市、韩国的股市、台湾地区的股市也是因为假期休市。那么香港股市在星期五进一步缩量下跌，恒指收盘24,510点，下跌251点，跌幅1.01%。国际指数跌100点，跌幅1.21%。科技股指数跌1.13%，主板成交1022亿港元。日本股市攀升1.3%，突破66,000点关口。我一起来谈谈从美国国债再到日元的汇率，金融市场是不是风雨欲来？
1: 就我们现在看这个情况啊，很容易想起就是2008年金融海啸前夕的这个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吧？当时呢，这个大家都觉得会有问题的，但是当时无论是美国政府的总统小布什，还是他的财政部长鲍尔森，都说没问题，美国经济很强劲，实体经济很强劲。后来突然就出了大问题。那现在呢，这个无论是特朗普还是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是联储主席沃什，哎，都说基本面很好，而且是 AI 拉动了一个非常强劲的这个基建等等，但是金融市场它总是觉得呢好像是山雨欲来的感觉。你比如说像这个美国的这个30年的、10年的、5年的这个国债都是一天比一天高，对啊，那么高到了这个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而日元那边也出现一个重大的情况，就是这个日元汇率，按理说以前呢日本政府干预能力很强的，现在怎么干预都没有用，投钱下去之后它又掉下去。然后美国呢，原来是贝森特在操作，现在呢是特朗普亲自发话了，但是还在往下掉。当然现在日本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逐渐回归正常，就是它的利率央行定的是1.25，但是呢它的这个通胀是1.7，所以中间会怎么做大家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其实现在的国债市场不光是美元有问题，就是欧洲那边也出了问题。欧洲那边明显是入不敷出的各个大国，但是他们还是拿很多钱去给乌克兰，所以乌克兰一再要钱，现在搞得冯德莱恩也有点烦了，说你不能老是不停地问我要钱啊。但总的来说，就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大型的科技企业又在市场上不停的这个集资，核心问题其实还是这些主权国家他们用的钱太多。比如说像利息的支出，刚才有个统计说去年3.3万亿美元，今年就是美国是超过可能是1.2万亿美元，就今年的利息支出就超过国防预算，是美国是这样，英国是这样，法国是这样，所以五个常任理事国啊，这个西方的三个国家，军费支出就是国防这个利息支出都超过国防预算，下一步怎么办？
0: 谢谢洪辉，感谢收看，祝各位中秋节快乐，我们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

0: 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we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er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1: 可以啊，确实，我倒是期待与主席更多的见面。我们今年的话，确实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并且我们还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美国农民肯定对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因为可以说很多正面的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美国人民感到高兴，中国人民也感到高兴，我们两国之间可以说迈向了更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可以说进行了建设性的国事访问。
0: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Thank you very much.
2: 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来看最新画面。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档案馆外的最新画面。那么即将进行的是由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去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国元首夫妇的专车即将抵达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门外。那么本次也迎来了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也就是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原厅。两国元首夫妇将会共同去参观长期陈列的三份重要的美国建国文献，也就是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此外，两国元首还会共同去见证中美两国长期以来见证了两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好，我们现在看到两国元首的专车已经缓缓地驶抵了档案馆的门口。我们看到现场红毯已经铺就，两国元首夫妇即将进入园厅进行参访啊。园厅也是美国国家档案馆重要的建筑，因为长期陈列着见证着美国重要建国历史的三份文件。那么整座建筑园厅呢，也是20世纪美国标志性的这种建筑之一，于1931年动工，由知名建筑师波普设计啊，采用古典复兴式的这种风格，也是象征着美国政治制度的一座圣殿。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夫人梅拉尼亚已经走下了专车，

那么，整座园厅呢，不仅是包含有三份重要的美国建国文献，此外呢，档案馆本身也包含着见证中美关系的重要文件。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夫妇

0: 的宏伟。整个园厅呢是一个半圆形的空间，那么大楼外部呢是由72根柯林斯式的立柱构成。现在，习近平主席在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档案馆馆长布拉德的陪同下，一同进入到了园厅的内部，即将参观的是美国建国3份重要的文献分别是《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那么，首先，两国领导人夫妇一同来到了这个《独立宣言》进行参观。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园厅内全部都是当年1776年正式公布的原件。我们看到这个档案馆的馆长布拉德福德正在向习近平主席介绍美国独立宣言原件的历史和有关的文物特色。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园厅呢，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原件呢，也是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保护措施，包括将照明调至极低的亮度，防止光线对文献造成损害。那么，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档案馆为了迎接习近平主席，也是进行了一系列特色的展出安排包括会展出由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亲笔批注的美国宪法草案。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正在亲自为习近平主席介绍3份美国重要建国文献的有关历史，以及整座园厅的建筑特色。
1: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0: 我们刚刚谈到了
1: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0: 美国建国250周年的重要节点，但是中国有6000年的历史，所以说确实有点不同。六千年，250周年，但是我们还是很骄傲的。刚刚也听到了特朗普总统亲自向习近平主席介绍美国建国的历史和整座档案馆以及园厅的各项特色。那么，领导人所在的这个园厅是一个半圆形的房间，高是22.86米，顶部是带有格子的天花板。步入其中，这些高耸的穹顶和宏伟的空间呢，会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呀，也是彰显了档案馆园厅作为美国重要文献保存地的分量。好，现在两国领导人夫妇完成了对档案馆的参观正在移步档案馆门外。这也标志着习近平主席正式完成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我们看到全程特朗普总统都在不停地向习近平主席介绍园厅的各项特色和这些珍贵文献。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两国领导人在参观期间呢，也是一同观看了见证中美长期以来重要外交关系与文化交流的各项文物。那么，美国国家档案馆呢，也是藏有涉及到中美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各项文件呢，包括中美3个联合公报、尼克松总统当年访华的相关的档案，以及基辛格秘密访华的等等记录，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献。本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得到了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门外，中美两国元首夫妇站在红毯上进行交流。那么就在刚刚呢，特朗普总统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馆长布拉德福德向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详细的介绍了美国建国重要文献以及整座档案馆园厅的历史。那么，随着习近平主席即将完成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的这种交流也意味着将会告一段落。即将迎来的是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一同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踏上返回中国的旅程。那么，本次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成果是非常的丰硕，议程也是相对的密集。那么，习近平主席在踏上美国之初就强调了3个没有变，即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也没有变。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习近平夫妇离。

0: 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的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当天稍早，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之后，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将于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结束访美的行程，离开了美国。相关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1: 你好，罗通。
0: 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最后一天的行程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1: 好的，洛通。那最后一天的亮点是行程从正式的会谈转向了更轻松的元首互动和历史参访。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冯丽媛夫人再次来到白宫，与特朗普总统夫妇在红厅茶叙。特朗普表示，此访让两国关系取得了更加积极的进展。习近平则对美方的接待表示感谢，并谈到今年晚些时候，双方还有机会在深圳 APEC 峰会和迈阿密 G20 峰会上再一次见面。那这次茶叙成为一次访问结束前的交流，也释放出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接触的信号。此外呢，这场茶叙安排在昨天的正式会谈和国宴之后，形式非常轻松，也为两国元首在访问前继续交流留出了空间。特别是在如今的背景下，这种面对面的非正式交流有助于保持沟通，增进相互了解。那随后，中美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为这次国事访问画上了句号。特朗普总统夫妇陪同彭丽媛和习近平观看与中美关系有关的重要档案和文件，以及美国的建国文献，例如《独立宣言》、《宪法》和《权利法案》。这些文件存放在圆形大厅北墙上的永久展柜中，并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展示。把国家档案馆安排在访问的最后一站，也有特别的象征意味。中美两国元首此前已经举行了正式会谈，讨论经贸、人工智能和国际地区问题。那今天则通过茶叙和共同观看历史档案为访问收尾，同时呢，也是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一安排既展示美国的历史，也为双方回顾中美交往的历程提供了机会。罗通。
0: 好，感谢王琦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连线正在华盛顿现场的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习近平主席访美的3天行程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那请你再为我们回顾一下，有哪些重点值得我们关注呢？
2: 的确，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这是具有历史性和里程碑意义的3天啊。从第一天的总统亲自到机场接机，那到第二天规模空前的欢迎仪式，再到第三天非常罕见的在白宫的红厅举行茶叙，可以说美方把这种超高规格的礼遇和安排啊贯穿始终，也体现出了美方对于中美关系的高度的重视。那同时呢，这一次中美双方这个元首会晤啊，最重要的成果应该就是两位元首有着充分的时间来就战略关系的定位进行再对表和再丰富。所以这次我们也看到中美双方元首是同意共同的来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也是对上一次北京会晤共识的一个再升级，也相信将会为下一步的这个中美关系的发展啊来指明方向。那同时呢，在具体的议题上呢，其实双方也达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无论是在关税的安排上，还是农产品的采购上，那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合作上，那还有一些军事的合作上，其实双方都是达成了许多的重要的成果和共识，也相信会为稳住中美关系的基本盘来做出自己的贡献。那同时呢，习近平在这一次访问当中也宣布了2项重要的人文交流的措施，一个是未来5年呢，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的美国青少年到中国进行交流和学习，另外就是再过几天，2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 员与美国人民来交流。所以你看，无论是从经贸啊到科技再到人文，一系列的交流都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中美竞争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这次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必须要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必须要牢牢地守住不对抗、不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也可以说是为中美关系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那在刚刚的查叙过程当中呢，习近平也提出啊，在今年中美元首预计还会在深圳的11月份的 APEC 以及12月份的美国 G20 上再度的会面，相信到那个时候，两国元首也将会进一步的就中美关系的发展现状和未来来指明方向，共同的擘画一条正确的中美大国相处之道。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主播。
0: 好的，感谢伟健发回的报道。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以说是成果颇丰，那未来会有哪一些具体落实下来的成果，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报道。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陈翠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匈牙利国防部长罗穆卢斯25号在首都布达佩斯与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加强防务合作。罗穆卢斯在会后表示，德国制造的直升机、坦克和火炮系统等装备在匈牙利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匈牙利向北约提供兵力支持离不开德国的帮助。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匈牙利将进一步加强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防务合作，以提升两国及北约的整体防务能力。德国愿为匈牙利提供武器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中秋佳节，举国同庆，万家团圆。在中国南海的黄岩岛海域，海警万山舰编队的执法队员们仍然坚守在维权执法岗位，在波峰浪谷间度过又一个海上中秋。
6: 本次万山舰编队出海执行巡航任务已逾1个月，这也是执法员们在海上度过的又一个中秋节。下午5点，舰上餐厅渐渐热闹起来，做月饼包饺子这一海上过节的保留项目准时开启。对于常年漂泊海上的队员们而言，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就是他们能拼凑出的最接近家的味道。这份在海上尽力保留的节日仪式，藏着他们对团圆最朴素的向往。由于执行任务期间海上无手机信号，没有网络连接，执法队员们平日里藏在心底的牵挂在中秋这天借着镜头缓缓流出。
7: 想带我爸妈来南海看一看，这是我守护的地方，让他们为我自豪。
8: 我想给家里面做一顿团圆饭，比如那个辣椒炒肉，还有红烧肉，还有我新学的这个剁椒鱼头，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妈妈爱吃的菜。
9: 我们广东电白有个儿歌，我想交给我儿子唱，拜月爹拜月娘，我想把我童年的乐趣交给我儿子，祝他中秋节快乐。
10: 龙王。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香港南区各界联会主办的香港仔中秋火龙盛会，25号在香港仔广场举行。作为南区年度规模最大的节庆盛事之一，汇聚国家级非遗项目莺歌舞、本土民俗舞火龙以及大型街头巡游，为市民带来难忘的中秋体验。
2: 初心就系话，贺中秋迎国庆。今年嘅特点就系话，系历年嚟。是參加人數最多的，亦都係從遊地點係最多參加，總共有14隊，包括學生啊、社團啊，仲有係深圳福田區係派出呢個全國英歌隊嚟參加我哋呢個巡遊嘅，係啊，所以就係、是、估計係呢、這個係觀賞嘅市民係會歷年嚟最多嘅。
1: 本届盛会涵盖传统火龙点睛簪花、沿路拜庙祈福，以及富有南区特色的龙龟沧海仪式。那今年不仅有长达45米的经典传统火龙，还有夜光龙、发光龙、花式龙等多元的展演，配合融合滚轴运动与火龙技艺的滚轴舞龙等表演，传统习俗与创新技术交织，带来极具震撼的视觉体验。感谢收看下届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loc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3: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美元首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围绕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新定位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不过市场关注的是美国收益率不断的飙高，将 A 股休市北水缺席，令到港股呢连跌第三天，险守24500点。而日本股市则顶住了在息压力，连升第五天，再升超过1%。相关的话题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博大金控非执行主席温天娜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那首先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的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他表示，中美两国的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的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的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而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被跨越的。来看报道。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 B， 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

0: 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1: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1: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的上午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白宫举行了会谈。他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当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当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当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当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

0: 会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的晚上在白宫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纳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呢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2: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自杀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

0: 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1: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24号晚上的白宫欢迎国宴上，据报有130多位宾客说要出席，这其中就包括了众多美国科技还有商界领袖。根据美国媒体估算，这些行业领袖所掌管的公司市值总计高达35万亿美元，它的规模甚至超过美国2025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4: 当晚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和制造业巨头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波音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洛克希德马丁首席执行官泰克利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以及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库克等人。金融界方面则有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花旗银行行政总裁范杰恩、高盛行政总裁苏德威等。美国媒体估算，这些行业领袖掌管的公司市值总计高达35.04万亿美元，规模甚至超过美国2025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回来关注美国跟日本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但是并没有影响到日本股市上涨的动能。待会见。
5: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

0: 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日本股市今天顶住在西的冲击，连涨第五天，重返66000点水平。而香港股市呢，今天则险守24500点。
2: 香港股市今天进一步缩量下挫，中秋节内地股市休市，南向通交易暂停，北水缺席，加上外围债市抛压持续，影响恒生指数在开低237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485点。虽然之后逐步收窄跌幅，但中场仍然收低超过1%，创7月13号以来的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4510点，下跌251点，跌幅1.01%，主板成交1022亿港元。总结权中，恒指累计下跌240点，跌幅0.97%。大部分蓝筹股下跌，科技股表现欠佳，传统科技股以及半导体板块普遍走低，地产股也进一步下滑，只有汇控和个别医药股上扬。日本公债收益率继续上行，但没有影响股市人气。日经指数连升第五个交易日，早盘便冲上66000点，午后持续高位震荡，中场保持近900点的涨幅。从盘面看，电子股领涨，东京威力升近5%，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预期升温，刺激银行股上涨，金融股也普遍走高。日经指数中场报66364点，升850点，升幅1.3%。内地、台湾与韩国股市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美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在今天趋缓，其中美债收益率在刷新纪录后呢，有部分期限的收益率呢已经有所回落。至于日本公债价格，则先跌后回稳。
3: 全球债券市场经过周四的抛售潮之后，周五稍趋平静。美国的长债收益率在平盘上下窄幅争持，十年和30年期收益率再次上市5.2厘和5.5厘水平，但没有超越周四的19年和22年高位。欧洲债券市场也喘定，德国和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回落，法国的收益率回落到4.7厘下方，但全周计算，欧洲的收益率将录得连续第7周上升。日本的公债价格则先跌后反弹，对通胀的担忧影响公债收益率早盘攀升。两年期收益率刷新1995年4月以来的新高，五年期收益率打破最高纪录，十年期收益率也创1996年8月以来的新高，二十年期收益率也创1996年5月以来的新高。但午后走势逆转，二十年期以上的收益率大多微跌不足一个基点。美元汇价跟随回调，但美汇指数站稳101点。全周计算也预计将是连续第2周上升，其中对日元最多大跌超过1日元。日本财务大臣偏山高月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较早前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时提出对日元弱势的担忧，并强调联手干预的立场不变，刺激日元攀升。亚洲货币大多数小幅上扬，而离岸人民币则微跌，跌穿6.72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请到的嘉宾温天纳宪。温宪你好。我们看到日本股市在半导体等权重股的带领下连涨第五天，这是不是也意味说 AI 乐观的预期足以抵御在息上涨带来的冲击？
4: 好的，的确是的。我们看到环球这个债券市场啊，抛售潮是比较明显跟持续的。特别是我们看到日本这个十年期一个公债的收益率啊，是涨至一个所谓30年的一个高位吧，基本上来讲也是1996年之后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吧。所以这个某程度上来讲，债券那个全线那个上涨吧，基本上来讲也是反映出美国那个国债的收益率啊也是同步上涨，这个也是一个环球的趋势。所以基本上来讲，大家也是对这个外围市场啊，日本啊，美国啊，加息的预期来讲，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所谓预期吧。目前的情况之下来讲嘛，我们会看到资本市场有可能会呈现一个分化的表现。AI 相关的某程度上来讲是可以抵御到这个所谓债券息率啊，那个利率上涨的一个所谓压力吧。但是非这个债券啊，会发现是非 AI 相关的，我们看到这个债券这个利率上涨来的话，基本上来讲，这个肯定是会有一定的承压的。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要留意到一点，就是说如果债券息率不断的上涨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会对整体这个所谓市场和为通胀的预期来讲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影响吧。这个对整体的估值啊各方面来讲也是会有一些削弱的一个所谓情况吧。所以整体而言吧，我觉得 AI 板块来讲是对资本市场是有一定的支持，但这个支持并非全面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分化的表现。 AI 强这个传统股份啊，对利率敏感的板块，例如说一些高借贷高杠杆的板块来讲吧，在这种利率之下，可能会受到一些系统性的冲击。

0: 所以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投资者在布局上来讲也是需要留意的。
1: 另外，在北水缺席下呢，港股连跌第三天，中场险守24,500点的水平。那么，下周内地又要迎来国庆黄金周假期，您预计港股下行的压力会不会还持续？
0: 港股在过往一段时间来讲吧，也是非常这个对北水的那个南下的一个时候需求来讲啊，是非常强的。所以基本上来讲嘛，当这个黄金周假期啊，或者是双节期间来讲嘛，我们很明显会看到北水南下会有所减少吧。这个某程度上来讲，这个对整体的市场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所谓影响。这个影响。整体上嘛来讲嘛，我觉得投资者在这段时间来讲嘛，肯定是需要留意自身的一个仓位，因为始终在这个 A 股啊，或者是南下资金休市的期间吧，基本上来讲，国际市场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啊，某程度上来讲，会在那个流动性或者是这个交投量缩减的情况之下来讲，会出现一个所谓一个增长或者是不是一个扩大的情况。所以整体而言吧，我觉得某程度上来讲，在这个下周吧，或者是在这个黄金周期间港股的波动啊，有可能会加大。但是某程度上来讲吧，虽然是有下行的压力，但是当那个估值啊，某程度上来讲去到一个吸引的区间的话，我觉得对国际投资者啊，或者是当这个南下资金恢复的时候来讲，是会重新买进相关的股份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低位的压力之后啊，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支持的空间，这个对投资者的布局上来讲吧，虽然需要小心，但是也不可以过分所谓那个不乐观的，因为始终估值因素跟基本面跟国策因素啊，对港股来讲吧，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持作用的。
1: 非常谢谢吴先生解读跟分析，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

0: 只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1: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

0: 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1: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3: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0: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1: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3: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5号上午抵达白宫，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茶叙。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南门廊的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根据白宫公布的安排，习近平夫妇与特朗普夫妇茶叙后，会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与中美关系历史有关的重要文献和档案。习近平24号同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4: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后，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的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当天稍早，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之后，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应特朗普的邀请， 习近平于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5: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继续来关注，匈牙利国防部长罗穆卢斯25号在首都布达佩斯与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加强防务合作。罗穆卢斯在会后表示，德国制造的直升机、坦克和火炮系统等装备在匈牙利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匈牙利向北约提供兵力支持离不开德国的帮助。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匈牙利将进一步加强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防务合作，以提升两国及北约的整体防务能力。德国愿为匈牙利提供武器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随着中秋及中国国庆黄金周的到来，泰国进一步加大对中国旅游市场的推广力度。泰方预计期间将有约25万名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收入可能达到115亿泰铢。
1: 2026神奇泰国中秋庆典25日在曼谷举行，活动以中秋文化为纽带，通过中泰文艺表演、书法、传统文化体验等形式，展现两国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杨小龙表示，今年是中泰关系迈向新的金色50年的开局之年，文化旅游合作以及民间交流持续升温。
2: 从高层到地方，从政府到业界，中泰文旅合作不断拓展，旅游正成为连接两国人民、增进理解友谊的重要纽带。截止上个月，今年赴泰中国游客已超过314万人次，中国继续是泰国最大的国际客源市场。与此同时，泰国民众赴华旅游热度也持续上升，两国旅游双向奔赴态势更加明显。
1: 面对中国游客旅游需求的变化，泰国今年推广的旅游理念重点强调康养、自然、美食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深度体验。31名来自中国的网络达人将在中秋庆典后奔赴清莱、甲米、罗永、沙美岛、碧武里和华欣等地，通过4条不同主题线路体验泰国，并在中国主要社交平台进行推广。
3: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นะคะจึงมุ่งมั่นในการนำเสนอ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ท่องเที่ยวที่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ภายใต้แนวความคิด Healing is the new luxury ซึ่งสะท้อน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ในยุคปัจจุบันนะคะดิฉันหวังว่านะคะทุกท่านจะได้สัมผัส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อย่างเต็มที่แล้วก็นำเรื่องราวเหล่านี้นะคะไปบอกต่อเพื่อให้พี่น้องชาวจีนได้เห็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ในมุมมองที่สวยงามแล้วก็เกิดแรงบันดาลใจในการที่จะออก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ค้นพบ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เช่นเดียวกันนะคะ
1: 泰旅局预期，本次网络达人考察相关视频可覆盖中国各社交平台约6810万人次。
4: 泰方预计，在9月25日至10月7日的中秋国庆黄金周期间，将会有约25万名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收入可能达到115亿泰铢。凤凰卫视刘洋、王涛，泰国曼谷。
0: 中秋节期间，香港沙田乡事委员会与民政事务处等合办沙田节车公庙中秋庙会活动，25号至27号一连3天呈现一系列民俗活动，现场节日气氛浓厚。活动临近车公诞，25号也举办大围村猴王宫与沙田车公出巡仪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加。中秋活动包括民俗表演、工艺示范、文化与美食摊位以及互动体验等，让市民在热闹的节日氛围下亲身体验沙田区的历史与传统城乡文化，传承沙田区具备辨识度的民俗活动，并带动社区参与，其乐中秋。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日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致辞。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欢迎仪式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日晚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兰妮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3: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24日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获邀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克向塔斯社表示，金正恩已获邀访问俄罗斯，具体访问日期将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协调。金正恩上一次访俄是在2023年9月，俄罗斯强调2024年6月在平壤签署的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已将俄朝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提升到同盟的新高度。依据这份条约的精神与条文，在俄朝各层级积极对话的框架下，双方正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联大会议期间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与埃尔多安会面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双方讨论了黑海安全问题，并聚焦粮食出口及如何确保乌克兰海上走廊的运作。此外，乌土双方还讨论了自由贸易区和潜在的无人机采购协定等双边议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这次在联大发言中表达的两点立场引人注目。一是关于俄乌战争，埃尔多安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以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结束。二是关于安理会，他批评现行体系不公平， 称一个超过190个国家的议院受制于5个国家一时兴起的体制，既不公平，也无法完全建立信任，并重申他一贯的口号“世界大于五”，呼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废除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提议取消常任席位，改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固定任期的安理会成员，强化联合国大会的权力。对于以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结束俄乌战争，这一立场并非埃尔多安独有，是许多国家的常见立场。但从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较好，并且一贯在俄乌之间扮演调节角色看，土耳其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不承认俄罗斯吞并领土，实际上是土俄长期的结构性分歧。这次讲话之后，网上有俄罗斯主战博主表达非常不满，但莫斯科官方层面反应比较克制，对俄土关系的实际影响有限，主要因为双方利益优先，土耳其依赖俄罗斯能源和旅游收入，俄罗斯需要土耳其作为后门通道和地区平衡力量，因此立场言论上的分歧通常不会立即转化为实质性的关系恶化。至于埃尔多安在联合国大会提议废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而且相关呼吁也出现在他同期为彭博社撰写的署名文章中，这就直接触及到俄罗斯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核心利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已经公开回应称，俄罗斯支持安理会改革并扩大常任理事国数量，但坚决保留常任席位和否决权制度，称其为联合国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与埃尔多安的彻底废除主张形成了明确的对立。改革安理会的呼声并不孤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联大呼吁全面改革安理会，确保各地区公平代表，并废除常任理事国的永久否决权，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在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无论其多么强大。这与埃尔多安的立场是高度相似。巴西总统卢拉批评否决权是联合国宪章的固有缺陷，赋予大国不敏感的奢侈，呼吁改革以反映当今的真实现实，但他并没有直接说彻底废除。印度、德国、日本和巴西等 G4 国家继续推动扩大常任席位，部分的拉美和亚洲国家也支持更广泛代表性和改革，但他们多数是主张限制否决权的使用，比如在大规模暴力的情况下，而不是完全废除。相比而言呢，埃尔多安的立场是较为激进的，特别是他的世界大于五的口号和彻底废除方案是鲜明而具体的，但实际改革因需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而难度极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争议进一步演变成司法攻防。美国联邦法官下令白宫必须恢复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o 三家媒体的采访许可。三家媒体记者24日上午一度仍被拒绝进入白宫，甚至有记者的证件遭特勤局人员收走。不过在法院介入之后，三家媒体其后重新获准进入白宫采访。
5: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al 记者星期四重新回到白宫。这场围绕白宫采访权的争议，从总统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演变成涉及新闻自由以及政府正当程序的司法攻防。特朗普此前宣布禁止这三家媒体进入白宫，批评他们发布所谓假新闻，之后又表示相关报道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三家媒体随即联合提起诉讼，主张白宫因为不满新闻报道内容而取消采访资格，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蒂莫西凯利随后发布为期14天的临时限制令，要求白宫恢复三家媒体的采访证件。法官认为三家媒体已经达到法院发布临时限制令所需要的法律门槛，而且很可能能够证明白宫在没有提供充分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撤销采访资格。不过法院命令发布之后，争议并没有立即结束。三家媒体表示，美东时间星期四上午，他们的记者仍然无法进入白宫，一名特勤局人员甚至收走记者证件，迫使三家媒体再次向法院提出紧急申请。白宫方面则表示，重新启用已经失效的采访证需要时间，直到星期四中午前后， CNN、MS Now 和 Politico 记者才陆续重新获准进入白宫。而在这场官司当中，国家安全也成为双方攻防焦点。特朗普政府主张总统有权决定谁可以进入白宫，司法部律师更在法庭上表示，进入白宫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项权利，并强调总统应该有权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安全。这场争议也扩大到其他美国主流媒体，由五大电视网组成的白宫电视媒体采访时此前也暂停部分特朗普活动的联合采访，以声援遭到禁止进入白宫的 CNN。 法院最新裁决并没有直接处理采访迟滞度，因此三家媒体恢复白宫采访资格之后，围绕白宫媒体准入权限以及总统权力界限的法律争议仍然没有完全落幕。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4: 美国联邦地方法官蒂莫西·凯利发布紧急临时限制令，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即恢复 CNN 等主流媒体记者的白宫采访通行证。这是美国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博弈的一个焦点事件。事件过程有三部曲，先是特朗普以持续报道假新闻及缺乏客观性为由，通过行政指令剥夺了这三家记者的白宫长期采访证，接着三家媒体联合向联邦法官起诉白宫撤销行为缺乏法定正当程序，且构成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还有第五修正案，就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侵害。很快的，法官凯利就裁定白宫存在违宪风险，缺乏具体的事实依据与正当程序，因此发布临时限制令，在诉讼期间暂时恢复三家媒体记者的白宫通行权限。那么对于 CNN 等传统主流媒体而言，此案的阶段性胜诉确立了白宫记者证并非行政赏赐，而是受宪法保护的公共知情权载体这一法律底线，防止了行政权力对公共信息源头的绝对垄断。但本次裁决仅为临时限制令，后续白宫是否会重构记者证颁发与撤销的标准化行政规程，以及案件在后续实体审理中的走向，仍然可能存在拉锯，或直接影响未来政府的权力与新闻界的互动关系。那么有意思的是，在禁令生效期间，白宫迅速引入了一个新兴独立媒体，比如Lindo TV 等几家媒体，来填补报道空缺。这一细节展现了当前美国政治生态中，行政当局倾向于扶持友好型的新媒体，来边缘化对抗性传统媒体的舆论塑造策略。还值得注意的就是，主审法官凯利，他是由特朗普在他的第一总统任期内任命的。这一细节再次体现了美国司法独立的制度特征，即司法官员在履行裁决职责时，其判决依据在于宪法文本与法律判例，而不是任命者的政治偏好或者是行政意志。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2: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3: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1: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4: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2: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4: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1: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

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

0: 爱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5号上午抵达白宫，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茶叙。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南门廊的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根据白宫公布的安排，习近平夫妇与特朗普夫妇茶叙后，会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与中美关系历史有关的重要文献和档案。习近平24号同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后，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的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当天稍早，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之后，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应特朗普的邀请，习近平于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

0: 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继续来关注，匈牙利国防部长罗穆卢斯25号在首都布达佩斯与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加强防务合作。罗穆卢斯在会后表示，德国制造的直升机、坦克和火炮系统等装备在匈牙利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匈牙利向北约提供兵力支持离不开德国的帮助。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匈牙利将进一步加强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防务合作，以提升两国及北约的整体防务能力。德国愿为匈牙利提供武器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随着中秋及中国国庆黄金周的到来，泰国进一步加大对中国旅游市场的推广力度。泰方预计期间将有约25万名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收入可能达到115亿泰铢。
11: 2026神奇泰国中秋庆典25日在曼谷举行，活动以中秋文化为纽带，通过中泰文艺表演、书法、传统文化体验等形式，展现两国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杨小龙表示，今年是中泰关系迈向新的金色50年的开局之年，文化旅游合作以及民间交流持续升温。
12: 从高层到地方，从政府到业界，中泰文旅合作不断拓展，旅游正成为连接两国人民、增进理解友谊的重要纽带。截止上个月，今年赴泰中国游客已超过314万人次，中国继续是泰国最大的国际客源市场。与此同时，泰国民众赴华旅游热度也持续上升，两国旅游双向奔赴态势更加明显。
11: 面对中国游客旅游需求的变化，泰国今年推广的旅游理念重点强调康养、自然、美食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深度体验。31名来自中国的网络达人将在中秋庆典后奔赴清莱、甲米、罗永、沙美岛、碧武里和华欣等地，通过4条不同主题线路体验泰国，并在中国主要社交平台进行推广。
13: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นะคะจึงมุ่งมั่นในการนำเสนอ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ท่องเที่ยวที่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ภายใต้แนวความคิด Healing is the new luxury ซึ่งสะท้อน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ในยุคปัจจุบันนะคะดิฉันหวังว่านะคะทุกท่านจะได้สัมผัส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อย่างเต็มที่แล้วก็นำเรื่องราวเหล่านี้นะคะไปบอกต่อเพื่อให้พี่น้องชาวจีนได้เห็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ในมุมมองที่สวยงามแล้วก็เกิดแรงบันดาลใจในการที่จะออก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ค้นพบ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เช่นเดียวกันนะคะ
11: 泰旅局预期，本次网络达人考察相关视频可覆盖中国各社交平台约6810万人次。
14: 泰方预计，在9月25日至10月7日的中秋国庆黄金周期间，将会有约25万名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收入可能达到115亿泰铢。凤凰卫视刘洋、王涛，泰国曼谷。
10: 中秋节期间，香港沙田乡事委员会与民政事务处等合办沙田节车公庙中秋庙会活动，25号至27号一连3天呈现一系列民俗活动，现场节日气氛浓厚。活动临近车公诞，25号也举办大围村猴王宫与沙田车公出巡仪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加。 中秋活动包括民俗表演、公益示范、文化与美食摊位以及互动体验等，让市民在热闹的节日氛围下亲身体验沙田区的历史与传统城乡文化，传承沙田区具备辨识度的民俗活动，并带动社区参与，其乐。

0: 中秋，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3: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陈琦、赵伟，白宫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0: 24号晚，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5号上午抵达白宫，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茶叙。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南门廊的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根据白宫公布的安排，习近平夫妇与特朗普夫妇茶叙后，会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与中美关系历史有关的重要文献和档案。习近平24号同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后，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的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当天稍早，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之后，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应特朗普的邀请，习近平于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继续来关注，匈牙利国防部长罗穆卢斯25号在首都布达佩斯与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加强防务合作。罗穆卢斯在会后表示，德国制造的直升机、坦克和火炮系统等装备在匈牙利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匈牙利向北约提供兵力支持离不开德国的帮助。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匈牙利将进一步加强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防务合作，以提升两国及北约的整体防务能力。德国愿为匈牙利提供武器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随着中秋及中国国庆黄金周的到来，泰国进一步加大对中国旅游市场的推广力度。泰方预计期间将有约25万名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收入可能达到115亿泰铢。
3: 2026神奇泰国中秋庆典25日在曼谷举行，活动以中秋文化为纽带，通过中泰文艺表演、书法、传统文化体验等形式，展现两国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杨小龙表示，今年是中泰关系迈向新的金色50年的开局之年，文化旅游合作以及民间交流持续升温。
4: 从高层到地方，从政府到业界，中泰文旅合作不断拓展，旅游正成为连接两国人民、增进理解友谊的重要纽带。截止上个月，今年赴泰中国游客已超过314万人次，中国继续是泰国最大的国际客源市场。与此同时，泰国民众赴华旅游热度也持续上升，两国旅游双向奔赴态势更加明显。
3: 面对中国游客旅游需求的变化，泰国今年推广的旅游理念重点强调康养、自然、美食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深度体验。31名来自中国的网络达人将在中秋庆典后奔赴清莱、甲米、罗永、沙美岛、碧武里和华欣等地，通过4条不同主题线路体验泰国，并在中国主要社交平台进行推广。
5: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นะคะจึงมุ่งมั่นในการนำเสนอ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ท่องเที่ยวที่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ภายใต้แนวความคิด Healing is the new luxury ซึ่งสะท้อน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ในยุคปัจจุบันนะคะดิฉันหวังว่านะคะทุกท่านจะได้สัมผัส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อย่างเต็มที่แล้วก็นำเรื่องราวเหล่านี้นะคะไปบอกต่อเพื่อให้พี่น้องชาวจีนได้เห็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ในมุมมองที่สวยงามแล้วก็เกิดแรงบันดาลใจในการที่จะออก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ค้นพบ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เช่นเดียวกันนะคะ
3: 泰旅局预期本次网络达人考察相关视频可覆盖中国各社交平台约6810万人次。
6: 泰方预计在9月25日至10月7日的中秋国庆黄金周期间，将会有约25万名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收入可能达到115亿泰铢。凤凰卫视刘洋、王涛，泰国曼谷。
2: 中秋节期间，香港沙田乡市委员会与民政事务处等合办沙田节车公庙中秋庙会活动，25号至27号一连3天呈现一系列民俗活动，现场节日气氛浓厚。活动临近车公诞，25号也举办大围村猴王宫与沙田车公出巡仪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加。中秋活动包括民俗表演、工艺示范、文化与美食摊位以及互动体验等，让市民在热闹的节日氛围下亲身体验沙田区的历史与传统城乡文化。

0: 化，传承沙田区具备辨识度的民俗活动，并带动社区参与，其乐中秋。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1: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hey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1: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3: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5号上午抵达白宫，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茶叙。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南门廊的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

0: 根据白宫公布的安排，习近平夫妇与特朗普夫妇查叙后会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与中美关系历史有关的重要文献和档案。习近平24号同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查叙后，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的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当天稍早，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查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之后，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应特朗普的邀请，习近平于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Армали,
4: Роя,
5: Аквітину, Кофармумс,
6: Диверсіта,
7: Таямніче.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3: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哇！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继续来关注，匈牙利国防部长罗穆卢斯25号在首都布达佩斯与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加强防务合作。罗穆卢斯在会后表示，德国制造的直升机、坦克和火炮系统等装备在匈牙利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匈牙利向北约提供兵力支持离不开德国的帮助。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匈牙利将进一步加强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防务合作，以提升两国及北约的整体防务能力。德国愿为匈牙利提供武器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随着中秋及中国国庆黄金周的到来，泰国进一步加大对中国旅游市场的推广力度。泰方预计期间将有约25万名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收入可能达到115亿泰铢。
2: 2026神奇泰国中秋庆典25日在曼谷举行，活动以中秋文化为纽带，通过中泰文艺表演、书法、传统文化体验等形式，展现两国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杨小龙表示，今年是中泰关系迈向新的金色50年的开局之年，文化旅游合作以及民间交流持续升温。
3: 从高层到地方，从政府到业界，中泰文旅合作不断拓展，旅游正成为连接两国人民、增进理解友谊的重要纽带。截止上个月，今年赴泰中国游客已超过314万人次，中国继续是泰国最大的国际客源市场。与此同时，泰国民众赴华旅游热度也持续上升，两国旅游双向奔赴态势更加明显。
2: 面对中国游客旅游需求的变化，泰国今年推广的旅游理念重点强调康养、自然、美食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深度体验。31名来自中国的网络达人将在中秋庆典后奔赴清莱、甲米、罗永、沙美岛、碧武里和华欣等地，通过4条不同主题线路体验泰国，并在中国主要社交平台进行推广。
4: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นะคะจึงมุ่งมั่นในการนำเสนอ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ท่องเที่ยวที่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ภายใต้แนวความคิด Healing is the new luxury ซึ่งสะท้อน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ในยุคปัจจุบันนะคะดิฉันหวังว่านะคะทุกท่านจะได้สัมผัส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อย่างเต็มที่แล้วก็นำเรื่องราวเหล่านี้นะคะไปบอกต่อเพื่อให้พี่น้องชาวจีนได้เห็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ในมุมมองที่สวยงามแล้วก็เกิดแรงบันดาลใจในการที่จะออก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ค้นพบ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เช่นเดียวกันนะคะ
2: 泰旅局预期，本次网络达人考察相关视频可覆盖中国各社交平台约6810万人次。
5: 泰方预计，在9月25日至10月7日的中秋国庆黄金周期间，将会有约25万名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收入可能达到115亿泰铢。凤凰卫视，刘洋、王涛，泰国曼谷。
1: 中秋节期间，香港沙田乡事委员会与民政事务处等合办沙田节车公庙中秋庙会活动，25号至27号一连3天呈现一系列民俗活动，现场节日气氛浓厚。活动临近车公诞，25号也举办大围村猴王宫与沙田车公出巡仪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加。中秋活动包括民俗表演、工艺示范、文化与美食摊位以及互动体验等，让市民在热闹的节日氛围下亲身体验沙田区的历史与传统城乡文化，传承沙田区具备辨识度的民俗活动，并带动社区参与，其乐中秋。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

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当地时间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美军六大军种悉数到场接受检阅，战略轰炸机飞过白宫上空。继一天前亲自赴机场迎接后，特朗普再为中国领导人举行高规格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看点？欢迎仪式后，中美元首举行大小范围的会晤，两国元首会晤将如何为中美关系把舵定向？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达成多项共识。美财长贝森特表示，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期2个月，为达成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中美在经贸方面达成了怎样的共识？有哪些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孙冰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

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
1: 孙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特朗普24号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规格空前的欢迎仪式。那美军六大军种呢悉数到场接受检阅。以往的国是访问的检阅规模呢，通常是200到300人。那这次检阅美军达到了479名。那您还留意到了哪些细节呢？美方高规格的接待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在这次美方接待中方领导人的 这种细节过程中，我注意到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第一个就是特朗普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中国的国家主席，这应该是几十年以来美国应该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种破天荒其实也体现了，对于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政府来说，当前的中美关系它是绝对是T0级的，或者是独一档的这种存在。也就是，即使美方也承认，中国和美国两国的双边关系放在世界上，它绝对 绝对不是简单的美国和另外一个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它的重要性、战略性乃至对全球的影响，这种对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是承认的，就是 T0级的独一档存在，所以他才会去亲自去接习主席。第二个就是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在走下飞机以后，特朗普和习主席寒暄的时候，两人的一些细微的肢体动作也体现出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确实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这种私密关系，这也体现了我们现在中美两国元首之间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这种首脑会晤机制。
1: 那么还关注到中美元首呢，是进行了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会晤。习近平说，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前呢，国际局势是变乱交织，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观察有关两国关系、有关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国元首的会晤都谈了些什么呢？
2: 对于两国关系来说，这次中美首脑会晤以及所带来的这种磋商和会谈，其实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但是，如果从聚焦的角度上来说，应该是三个议题。第一个就是中美经济投资和贸易领域。就目前来看，中美在贸易领域，尤其是贸易委员会，它这个平台，它的启动，包括在贸易领域达成的这种关税互惠，包括延长贸易休战期，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果。这也给 整个世界经济观望世界经济形势的这些观望者带来了一个放心，带来一个放心。在投资领域呢，当然和贸易领域相比，它因为涉及到的领域其实不只是经济问题，它还涉及到两国的监管和国家安全问题，所以在谈判方面可能进度稍微迟缓一点，但是它并不代表不会产生成果。所以这也是这次习主席和特朗普谈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这是在经贸领域。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因为很明显的人工智能当前发展 的速度已经明显的超出我们的监管预期，甚至对于它波及到的影响，目前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这种预测。所以，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一个合作赤字，我们完全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和空间。所以，我们注意到，在这次访问中，特朗普包括习主席都用了比较长的篇幅去论述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种合作空间，至少我们可以达成一个框架，然后启动合作机制。第三个就是就当前 全球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并且交换意见。但是，更重要的是，双方在这些热点问题上推动国际和平进程方面，能够实现怎样的合作性的、协调性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当前的俄乌冲突还是现在的美国的对美国对伊战争。 很多国际冲突其实明显的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经济金融和供应链，甚至冲击到了中美当前的经贸关系的这种结构。两国领导人都承认这一点，其实也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一点。所以两国领导人就这些热点问题，尤其是就当前美国的对伊战争问题，进行一个以及怎样尽快的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进行一些中方方案的这些探讨，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全球热点问题的这冷下来的这种效果的。 那还关注到，就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了欢迎晚宴。那这次晚宴是由梅拉尼亚亲自筹备的，融入了很多的中国元素。现场呢还播放了包含《月亮代表我的心》在内的歌曲啊。您对晚宴的细节有什么样的观察呢？这次美方为中国国家主席精心举办了这个晚宴的安排，我们能到处看到中国元素。事实上，这种晚宴的形式本身体现了中美外交的一种特色。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特色，这个历史性的特色从1972年中美关系现代化以来一直被延续到现在。就是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为了美方准备了一些美国特色，就是美国领导人来中国，我们也要为他们准备

0: 一些美国特色，包括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华来的时候，包括我们去晚宴的这个歌曲，整个陈设布置，包括菜单的设计，都要体现一些美方特色。所以，中国领导人去了之后，这也是一个惯例，美方也要体现出中国领导人或者是中国风的一些特色，这是一个外交惯例。但是外交惯例以外呢，其实特朗普和他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其实在准备方面确实也融入了自己的一些细节上的一些心血，或者是对中方领导人的这种重视，这种重视其实来源于一种两个家庭之间相互交往的这种个人的感情啊，这是个人的这种尊重感情，还是个人对方的一种在乎的这种感情。我们注意到，特朗普今年5月份访华的时候，其实中方在很多细节安排上，其实让特朗普是非常高兴的。他来了之后非常高兴，确实，所以他决定回去之后，那礼尚往来，如果中方尊重他，他也决定以更大的尊重和更多的热忱去安排这个晚宴。所以，特朗普应该是愿意用更大的热忱和更多的尊重去安排这个晚宴，让更多的细节去让中国的领导人也感受到他来到美国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他是非常喜欢中国领导人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1: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在晚宴上呢，包括来自亚马逊、谷歌、OpenAI、苹果、特斯拉、英伟达、戴尔科技，还有摩根大通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等商界代表呢，齐齐出席国宴。用特朗普的话说，唯一的遗憾就是座位不够多了。美国商界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有怎样的期待？
0: 特朗普说，座位不够多，这是一个事实。这反映出了中美当前经济和贸易领域，又包括投资领域的这种深度性的相互依赖产生利益。其实，如果我们能列出来的话，应该有几千家美国企业的 CEO，他都想来参加这个晚宴，因为他们和中国都有利益连接，在中国都有投资项目，和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以及深度绑定在一起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这些商界领袖来参加这次晚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经济和他们的商业利益，其实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在华投资的利益是相互绑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年5月份已经启动了，基本上已经宣布了中美要构建这个投资委员会。尽管投资委员会进展比较缓慢，但是投资委员会接下来在谈判包括细节的一些梳理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成果。所以，美国商界其实是对中美投资委员会能产生更多的这种合作成果，包括中国向他们开放投资领域、开放投资机遇，抱有非常大的期望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习主席在这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已经不止一次提到什么，就是我们中国将继续开放，我们将继续对美国企业开放这个投资机会。所以我相信这句话也打动了他们，他们也确实抱着希望来，希望通过这次晚宴和习主席的交流，能够把生意在中国做大做强。但是前提就是中美如果要搞投资的话，那必须是互惠型的，不可能我们单方面开放，然后美国不向我们开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事实上，现在去参加晚宴的很多企业，他们和中国这种经济利益连接已经达到了无法分割的地步。比如说，亚马逊它搞电商，但是我们会发现亚马逊的电商企业上，大部分都是中国的企业在那儿开的账户电商账户，也就是亚马逊的全球物流的产品，它是来源于中国的。包括这次参加的苹果的前 CEO 库克，那苹果的供应链呢就更不用说了，很多这次来参加的美国企业，他们的供应链其实都来自中国，都依赖中国，和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明显的相互依赖。所以这次美国商界大多数的人跑过来参加晚宴，也本身反映了中美在经贸领域这种细微的和宏大的各个领域的这种相互依赖性是不可否认的。
1: 看到在习近平主席抵达美国以后呢，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表示，中国和美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那他还说，中美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您认为习近平一系列的讲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中美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
0: 习主席的这个讲话，当然他是对中美关系当前的现状和未来都给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位。但是他强调的一个侧重点非常有意思，那就是也就是这次强调的一个侧重点叫合作为主，竞争有度。我们知道，在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的时候，中美确立了一个共识，就是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事实上，这个词汇非常有意思，就是其实美方更多的是在构建这个词汇的时候，他们强调是战略稳定，也就是中美需要管控冲突，甚至是管控竞争。

0: 竞争。但是对于中方来说，只是仅仅两个大国管控冲突和竞争，或者管控分歧，那只是中美关系的一部分，甚至微小一部分。那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对中方来说，一定要有建设性这三个字。那建设性这三个字，它本身体现了两国关系中必须要有积极的东西、合作性的东西，而且合作和积极的东西不断的去扩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构建中美关系的稳定，我们把很多议题和内容填充到这个框架里面的话，有对抗性的、分歧性的，也有合作性和发展性的。对于中方来说，我们不能只是承认五五开，或者三七开的时候三分对抗还是七分合作。对于中方来说，必须是合作为主，也就是中美关系还是要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不能只是模糊的承认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我们还是要把中美关系向积极的方向往前推，所以合作性的议题非常重要，所以习主席这次特别强调要合作为主，甚至合作越多越好，只有合作越多，中美关系才能实现一种它的这种稳定，才能有一种正能量的方式给它锚住，而不是光防止负能量，这是习主席对中美关系未来建设的一个指示和思路。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中国商务部宣布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
5: 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一领药业莲花系列，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会晤。贝森特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
8: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
1: 我们看到中国商务部呢表示，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

0: 在贸易协议争取时间，您怎么来解读这次中美经贸层面达成的共识？
1: 首先，这个共识其实背后反映了中美两国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我们不要回到过去，我们不要回到2025年，再恢复贸易战，也就是两国都不想打贸易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所以，延长两个月，哪怕很多细节我们没有厘清，我们可以花时间再谈，但是大家不要再打贸易战，双方都不愿意打贸易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于中方提出的，目前的话，中美在 贸易委员会的这个框架内啊，其实已经基本上树立了一个300亿美元的这种非敏感、非安全性的商品的这种进出口的关税豁免。当然，300亿美元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这样的巨大的贸易体量上，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开胃菜。在中美贸易委员会这个平台之内，中美完全可以把非敏感 和这种非安全领域的这种产品的进出口、互惠进出口协议，把它做得更大。所以目前呢，看中方提出美方持开放的这种构想，其实也为未来中美在这个豁免关税，包括在进出口产品领域达成更大额度的这个协议啊，其实铺平了一个道路。 第三个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知道，现在11月还没到，因为10月底才是贸易休战期，去年习主席和特朗普在釜山达成的休战期的那个日子，应该再延2个月的话，延到明年1月。事实上还有几个月时间，中美其实可以一方面把现有的协议的执行细节给理顺，但另外一方面在更大协议方面，其实还可以向着新的框架方面去推进。有的时候人们对于中美贸易协议的谈判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就是昨与为首脑会晤一次，文本 上了，但事实上，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很多文本的这种承诺需要详细的执行方案，这也就是说一个执行的问题。只有把执行的方案写得越来越细，中美在建立互信以及达成更大的贸易协议方面，才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政治环境和基础。所以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推迟时间、花更多的时间把这些条款理细，包括中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美国购买中国的制造业产品方面捋得越细，执行越顺，执行越顺越容易建立非常好的这种互信和政治氛围。所以这本身是一个推迟贸易休战期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0: 那在您看来，中美在经贸层面达成的共识，对于两国关系，对于世界经济，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1: 我们注意到，在习主席这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美国的很多进口商、 大企业，包括美国股市，都在紧盯，他们其实都在紧盯什么呢？紧盯习主席和特朗普谈的怎么样，达成了哪些共识？尤其是在经贸领域达成哪些共识？因为对于当前的国际经济、美国金融，包括美国经济来说，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和合作，包括它的这种走向，其实已经深度的影响到了市场，影响到了金融。因为当今的这种经济时代之下，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出口、中国的供应链已经 深度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发展，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习主席和特朗普谈得非常好，尤其是在经贸领域，那就谈得更好了。这其实也给美国的投资者、美国的进口商吃下一个定心丸，他们至少不用在有可能爆发关税战的时候，提前在从中国进口东西了。这样的话，他们有一个稳定的经济预期，那美国金融，
0: 包括中国金融也有可能在这种中美经贸形势继续企稳向好的背景下，吃下一个定心丸。那看到除了传统的经贸议题啊，这次磋商还有一个新的看点，中美经贸牵头人首次开展人工智能对话，这是不是意味着 AI 议题也正式进入了中美经贸磋商的一个主渠道呢？而且呢，还看到其实呢，这个首次对话之后，后续机制还会延续下去，中美高级官员呢会在2个月以后在中国深圳再次会面， 讨论涉及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还有沟通机制。所以，围绕 AI 议题，后续双方沟通的重点会是什么？
1: 从这次首脑会晤，双方宣布的这个达成的共识来看 ，AI 议题很明显的已经进入了中美经贸磋商，包括中美对话主议题的一个主轨道。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主轨道。但是在这个主轨道下面，双方现在就 AI 议题进行哪些对话？ 就是说，我们对话的内容是什么？谁能参加？对话的主体是什么？对话以后要达成怎样的共识？这其实目前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这些东西都没有确定。也就是说，至少这个议题成为一个主轨道，成为一个主议题，这就是一件好事儿。那接下来呢，中美还需要再谈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哪些算 AI 的安全风险？哪些属于研发中的 监管规则，哪些属于需要中美及时交流或者避免误判的一些 AI 风险事件，所有的这些细节性的问题，都需要中美首先建立一个对话框架之后，然后再继续进行，所以，就目前来看，我们先确立一个对话的共识，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框架，然后我们再往细了走，这就是按部就班，所以目前来看，我们这中美首脑会晤达成的 AI 议题以及两国对 AI 议题风险这种重视是开了一个好头。
0: 好的，今天感谢孙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2: Was ist nun denkbar? 30 kein Sieg.
4: Bei mir mein Leben ist nicht gut, ne?
1: Komm mal, wir lebe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When you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6: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3: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4: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民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1: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0: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1: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5号上午抵达白宫，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茶叙。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南门廊的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根据白宫公布的安排，习近平夫妇与特朗普夫妇茶叙后，会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与中美关系历史有关的重要文献和档案。习近平24号同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后，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 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 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的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当天稍早，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之后，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应特朗普的邀请，习近平于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平路运河正是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 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
4: 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
2: 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继续来关注，匈牙利国防部长罗穆卢斯25号在首都布达佩斯与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将加强防务合作。罗穆卢斯在会后表示，德国制造的直升机、坦克和火炮系统等装备在匈牙利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匈牙利向北约提供兵力支持离不开德国的帮助。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匈牙利将

0: 进一步加强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培训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防务合作，以提升两国及北约的整体防务能力。德国愿为匈牙利提供武器系统方面的专业知识。 随着中秋及中国国庆黄金周的到来，泰国进一步加大对中国旅游市场的推广力度。泰方预计，期间将有约25万名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收入可能达到115亿泰铢。
1: 2026神奇泰国中秋庆典25日在曼谷举行，活动以中秋文化为纽带，通过中泰文艺表演、书法、传统文化体验等形式，展现两国文化和旅游交流。
2: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杨小龙表示，今年是中泰关系迈向新的金色50年的开局之年，文化旅游合作以及民间交流持续升温。从高层到地方，从政府到业界，中泰文旅合作不断拓展，旅游正成为连接两国人民、增进理解友谊的重要纽带。截止上个月，今年赴泰中国游客 已超过340万人次，中国继续是泰国最大的国际客源市场。与此同时，泰国民众赴华旅游热度也持续上升，两国旅游双向奔赴态势更加明显。面对中国游客旅游需求的变化，泰国今年推广的旅游理念重点强调康养、自然、美食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深度体验。
3: 31名来自中国的网络达人将在中秋庆典后，分赴青莱、甲米、罗勇、沙美岛、碧武里和华欣等地，通过4条不同主题线路体验泰国，并在中国主要社交平台进行推广。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นะคะจึงมุ่งมั่นในการนำเสนอ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ท่องเที่ยวที่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ภายใต้แนวความคิด Healing is the new luxury ซึ่งสะท้อน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ในยุคปัจจุบันนะคะ ดิฉันหวังว่านะคะทุกท่านจะได้สัมผัส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อย่างเต็มที่แล้วก็นำเรื่องราวเหล่านี้นะคะไปบอกต่อเพื่อให้พี่น้องชาวจีนได้เห็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ในมุมมองที่สวยงามแล้วก็เกิดแรงบันดาลใจในการที่จะออกเดินทางมาค้นพบ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เช่นเดียวกันนะคะ
1: ไทยหรือจีอีชีเป็นสู่วังโลดาร์นข่าวช้าช่างกวนสื่อพิงเขาฟุกายจงกัวเกอร์เซจ้าพิงไทยเยื่อ6800万人次
0: 泰方预计在9月25日至10月7日的中秋国庆黄金周期间，将会有约25万名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收入可能达到115亿泰铢。凤凰卫视刘彦王涛泰国。中秋节期间，香港沙田乡市委员会与民政事务处等合办沙田节车公庙中秋庙会活动，25号至27号一连3天呈现一系列民俗活动，现场节日气氛浓厚。 活动临近车公诞，25号也举办大围村猴王宫与沙田车公出巡仪式，吸引了不少市民参加。中秋活动包括民俗表演、公益示范、文化与美食摊位以及互动体验等，让市民在热闹的节日氛围下亲身体验沙田区的历史与传统城乡文化，传承沙田区具备辨识度的民俗活动，并带动社区参与，其乐中秋。 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中方再次邀请每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无人小艇出圈，颠覆传统海战认知。
2: 无人艇打无人艇，开辟了海上无人作战全新的形态。
1: 3年快速进化，实现海空体系作战。
3: 无人母艇可以执行防空爆破运输的任务。
1: 战法迭代升级，倒逼海防体系重构。
2: 全功能、全平台、立体化的侦察、打击和防御系统。
1: 凤凰聚焦，无人艇黑海争锋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近日，乌海军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81秒的视频。视频画面当中，乌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的12.7毫米遥控机枪，在黑海海域击毁一艘执行常规侦察巡逻、无武装配置的俄无人艇。乌海军随后证实，这场交锋是人类海战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无人艇对战无人艇的海上交锋。从单艇自杀偷袭到双艇海上对决，再到海上无人母舰登场，一场由小微装备主导的海战革命正在黑海悄然上演。
1: 2026年9月，黑海海域的军事局势迎来全新变数。一场跨海域的无人装备突袭，打破了俄罗斯索契港长久以来的安全格局。当月2日，乌海军一艘无人艇奔袭超550公里，精准命中停靠在索契港口的涅夫里特号多用途保障船。这是俄乌战争爆发后，被俄军视作后方安全区的索契港首次遭遇无人艇攻击。仅仅一周之后，9月9日，索契港再度遭遇乌无人艇袭击。本次攻势造成28名人员受伤，港口周边路段、部分海滩配套基础设施均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索契的硝烟尚未散尽，9月12日，乌萨尔干3000无人艇启动搭载的12.7毫米遥控机枪，在黑海海域精准击毁一艘执行常规侦察巡逻、无武装配置的俄无人艇。短短10余天内，黑海海域接连上演多场无人艇突袭与对决战事。
2: 乌克兰最近用无人艇打击俄罗斯的目标，反映了乌克兰它的作战方式、作战形态有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人们概念当中的无人艇能干什么？侦察、监视、自杀式袭击，最多再加上一个通讯中介，就那么多。从乌克兰这次杀好的袭击开始，可以无人艇打无人艇，上面可以架12.7机枪，可以发射导弹，可以打飞机，可以打直升机、无人机，它是一个全平台啊。过去大家印象当中，这种全平台作战的方式，大型水平舰艇可以做到，连飞机都难以做到，小型的无人艇开辟了一个海上无人作战全新的形态。
1: 时间回溯至10余天前的8月24日，乌克兰举办了一场独立日阅兵，现场一共展出99套无人系统，涵盖30台地面作战机器人、9艘海上无人艇以及数十架拦截与攻击型无人机。水面方阵由马古拉、海洋宝贝、萨尔干三大系列无人艇组成，其中马古拉系列无人艇的最新型号 MV-11 无人艇首次于第聂伯河公开亮相，它也被称作全球首款海上无人机母舰。该艇可连续海上自持航行7天，甲板下方设有18组密封舱位，能够收纳快速投放多架无人机。
3: 武器装备的发展是以战争为牵引的，在黑海方向呢，由于乌克兰已经没有大量的这种水面作战舰艇或潜艇，那么只能利用无人的装备。而无人的装备呢，潜航器它的速度比较慢，体量比较小，作为无人艇它的速度呢非常快，而且呢它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可以对俄罗斯的大型的水面舰艇进行攻击，或者是给岸上的导弹指示目标，还可以对俄罗斯的无人艇进行打击，而且现在又增加了对空中目标的打击。对乌克兰，无论是海上的作战方向，还是空中的作战，都是巨大的帮助。
2: MV-11 这个无人艇之所以被外界称之为无人机航母，是因为它的功能比较全。MV-11 这个无人艇，别看它不大，它长只有12米，它的全重大概是5吨左右，有效载荷2.2吨，能干的事情就比较多了。一个就是它可以搭载重机枪、小型的导弹、反舰导弹，也可以防空导弹或其他导弹进行改装，也可以放上去。它还可以搭载侦察系统、监视系统、 通信中继系统，上面是全大电子干扰系统，以及呢相控的雷达，上面都有，就是大型水面舰艇上面的东西，根据作战任务的不同，它可以配备你是对海的，是对空的，是侦察的，是中继通信的，是自杀式袭击的。
1: 这款无人作战平台的诞生有着极具特殊性的研发背景。 MV11 项目于2025年9月正式立项，研发方并非乌克兰传统老牌军工企业，而是由乌克兰九家小型无人系统科创企业合并组建的新兴军工机构。 MV11 的供应链覆盖全球6个国家，企业总部注册于英国伦敦，船体结构与密封载荷舱的核心工程设计由葡萄牙海外研发团队负责，研发过程中团队借力西欧成熟的造船工业技术与专业海洋试验场地，攻克多项工程难题。据悉该项目还获得了匿名国际资本的资金加持。
4: 乌克兰现在在战场之上它是有需求的，它的技术背景单靠自己解决不了，那么需要西方给它去提供。西方在无人艇这块呢起步比较早，西方的技术引入，那么让乌克兰等于不用担心本身本国的技术限制，可以更好地满足它的战场需要。但是除此之外呢，有些国家的无人艇啊无人机啊会把乌克兰战场作为一个所谓的验证甚至是宣传平台，就是描述自己的一些技术跟型号在乌克兰有了实战经验，它本身确实不是无人作战平台的技术的真正意义上引领者，但是它有战场需求，所以它的很多的作战的过程可能会受到一个放大，那么反过来对于很多国家的这个军事体系的影响或者是触动作用会比较大。
1: 项目启动半年后，2026年3月，研发方对外公布 MV11 早期原型艇完成海上无人机甲板发射实验，验证了从艇上释放空中无人机这套机制的可行性。在此之后，原型艇又在葡萄牙完成船体、密封舱、载荷舱的海洋耐浪测试，解决了高速海浪持续拍打下舱内搭载的 FPV 无人机拦截无人机受潮磕碰损坏的关键。

0: 关键问题。研发团队还针对停体空间局限开展专项优化，解决了电磁兼容难题，保障了整体设备稳定运行。直至2026年8月24日，乌克兰独立日阅兵，这款备受期待的海上无人母舰才正式向全球公开亮相。
1: 难点很多，首先你得把它的这种配载啊要算准了，因为各种平台它的配载是不一样，特别是机差的这种东西啊，你放的位置不一样，消停重心不一样，影响它的航速转弯半径。第二个，电磁的兼容，现在的这种武器都有电子系统，雷达、通信干扰等等等等，你要在海面上行驶的时候全部工作的话，有个电磁兼容问题，这个就很难。第三个，你把武器系统和其他系统装在一块，它本身就有个安全问题，比如发射导弹的时候，它毕竟是有火焰的，是有震动的，带来整个平台的这种重摇横摇，那么如果重摇横摇大了之后，很可能其他的元器件会受影响，这个集成怎么来做也是很难的。同时它的航程，乌克兰自己说有2000海里，在海上可以航行7天，还有油料系统、动力系统等等等等，就这么大的空间啊，一共才12米长、5吨重，全部把它集成起来，说明过去啊小看了乌克兰，它的军工啊还是它的优秀的传统的。
0: MV-11 无人艇最受军事领域关注的核心配置是其18个方形发射箱搭载的针刺微型拦截无人机。这款微型截击弹整体重量仅4.1公斤，采用 3D 打印部件与静音电推进系统，单枚造价约2100美元，最高飞行时速可达300公里，最大升限7000米，最大作战航程37公里。可在近距离精准起爆击伤空中目标。凭借这套低成本高效率的防空拦截体系， MV-11 可在黑海全域构建移动式海上防空阵地，让俄军各类空中目标陷入被动对抗的作战困境。
1: 它最大的优势是把它的防空的边缘啊大大的前移了。 MVV 它可以隐身的，还可以半潜的，它可以前置到你的前沿阵地，前置到你的导弹发射阵地不远，或者是飞机无人机起飞阵地不远的地方去进行拦截。在黑海附近，俄罗斯有很多它的机场、无人机的起飞地点、直升机的起飞地点，那么一旦在黑海靠近俄罗斯沿岸的前沿布上了这些无人作战系统，那就使俄军的这些起飞的直升机、无人机，它的这个有效的打击范围啊，大大的缩小，打击的威力大大缩小。这样的话呢，使俄罗斯把大量的精力要先扫清海上的这些无人艇对它的威胁，才能够进行作战。这就极大的考验着俄罗斯方面反无人艇的这种技术水平。
0: 除了反无人机作战外， MV-11 的2.2吨任务载荷意味着具备极强的任务拓展性，艇体甲板可快速更换任务载荷模块，搭载数十架自杀式 FPV 攻击无人机群、电子战设备或者是侦察系统，依靠预设程序或后方指令， MV-11 可以在远海完成无人机投放、执行防空拦截或是蜂群突击任务。
2: MV-11 的无人艇，它的模块化设计既可以执行这种防空的任务，还可以执行爆破的任务，还可以执行这种运输的任务，可以形成一个艇与艇之间的艇群作用。比如说搭载了18个垂发的系统，主要是微型的防空导弹，所以它就具有了一定的防空能力，保证自己这个无人艇编队的安全。再有呢，如果更换模块包，可以搭载20-30架这种 FPV 啊，就是四旋翼的无人机。那这些无人机呢，就可以由无人艇作为母艇，搭载着靠近它的打击对象，在靠近运输舰或作战的舰艇以后呢，把20-30架无人机放出去，这个又搭载了爆炸物， 这样就对空中

0: 威胁就比较大了。也就是水面上你要打击无人艇，空中你还要应对这么多的无人机，那这样的空海联合的打击，那对于这些俄罗斯的无论是运输的舰艇还是作战的舰艇都是很大的威胁。如果这款平台用在黑海方向，可以对俄罗斯的海军力量，特别是黑海舰队造成更大的破坏力或打击力。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M111 无人母舰的惊艳问世，并非一朝一夕的技术突破，而是乌克兰三年来无人海战战术持续打磨、迭代升级的最终成果。2023年，乌克兰正式开启海上无人作战探索之路。2024年1月31日，马古拉 V5 型无人艇采用蜂群协同突袭战术，击沉俄军排水量455吨的伊万诺维茨号大型导弹艇，创下现代战争史上无人艇击沉主力海军作战舰艇的首个实战案例。
1: 对伊万诺夫那个大型导弹驱逐舰进行打击的时候啊，他用的方式呢比较巧妙，就是组成了蜂群，即使你发现我了，你也没办法分散打击，因为大型的水平舰艇就是这样的，它的导弹平台打不了小艇，我蜂群来了之后，你的火力分配啊根本就没办法部署，所以袭击成功了。2024年那个袭击大型驱逐舰成功啊，开辟了未来无人艇、小型艇打大型水平舰艇的一个先例，有了这种形态之后，深刻改变着未来海上的作战形态。未来大型水面舰艇未必就要前出呀，是无人艇、无人机前出，大型水面平台在后面，它是一个网络中心站的节点，是一个指挥的平台，是一个组成网络作战的一个中心。在前面危险度比较大的这些工作由谁来干呢？由无人艇、无人机来干。这样的话呢，己方的损失就会大大的减少啊，对对方的打击的效果呢就会大大的增加，这在过去这种作战方式是没有的。
0: 2024年2月至3月，乌方宣称马古拉无人艇先后击沉俄军凯撒库尼科夫号大型登陆舰、切尔盖科托夫号巡逻舰，小型自杀式无人平台的战略价值被全球看见。2025年5月2日，搭载专属防空模块的马古拉 V7 无人艇依托舰载响尾蛇导弹击落俄军一架苏-30SM 战斗机，这是全球海战史上首次由无人艇击落有人固定翼战斗机，同时也是响尾蛇导弹首次通过海基无人平台完成空中击杀，创下两项全新战场记录。这场颠覆性的海空战结果直接压缩了俄军直升机在黑海沿岸的活动。

0: 域与作战范围。从单一水面突击到坚固海空攻防，乌克兰海上无人艇完成了第一次关键功能跨越，彻底改变了黑海局部海空对抗格局。
1: 俄罗斯现在用无人机或者是有人的战机来打击这个小艇，那怎么办呢？就要对抗俄罗斯的直升机，对抗俄罗斯的战机，所以就在 V7 上搭载了防空的导弹，响尾蛇式的这种导弹来打击空中的目标。只要我的小雷达发现空中的目标，我就指示你小艇上的发射装置打开发射系统，然后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打击。由于俄罗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种小艇竟然搭载着防空的导弹，他要打击这个艇目标比较小，所以呢，它会减速，也就是飞机会降低它的速度，降低它的高度。响尾蛇式导弹是跟踪红外的也就是它的飞机上有强烈的红外信号，它就跟着最强的这个红外信号就升空了，那就把俄罗斯的这个苏-30给打下来了。
0: 2026年8月初，乌军多艘马古拉系列无人艇趁夜色隐蔽出击，凭借低雷达反射、低速静默航行模式，规避俄军海面巡逻编队与岸基雷达侦测，迂回抵近克里米亚沿岸俄军核心区域。抵达点位后，无人艇释放大量 FPV 自杀式无人机集群，对俄军防空阵地发起饱和突击。俄军 S-400 防空系统紧急拦截，却出现防御漏洞。多架无人机成功突防，最终摧毁两座 S-400 导弹发射器，击毁一处猎户座无人机地面指挥站。
1: MV-11 它可以很好的规避像 S-400 这样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它的速度很慢，高度很低，它的这个隐身性能很强，像 S-400 这样的雷达对它就根本就无法发现，是在你的雷达的盲区里边。还一个呢，你像这样的反射的条件，它就很难被雷达发现。从现在啊，乌克兰大量的使用无人艇、无人机，实际上对未来的作战呢，应该说给了一个很好的启示作用，就是并不一定你的舰船的吨位越大，好像是火力越猛，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实际上这种大型的作战平台，搭载很多武器作战平台，更适合在深海大洋里面去争夺制海权，而不适合在近海近岸这个区域里边作战。而在这个区域里边，无人艇、无人潜航器和无人机所形成的这种作战体系呢，反而是更有效，而且呢，价格是更低廉。
0: 马古拉 V5、V7 无人艇每一次实战的经验与短板，都直接转化为 MV-11 的设计优化依据。从简易自杀式撞击小艇到可释放蜂群无人机的海上移动母舰，短短3年时间，乌克兰完成3轮技术与战术迭代。至此，乌军彻底告别零散、单一、被动的偷袭作战模式，迈入海空协同、蜂群打击、超视距、精准突袭的体系化无人作战新阶段。
2: 乌克兰的这种无人平台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立足于自身，就是你的体系之间跟俄罗斯是有差别的，你的海军作战体系的差别是最大的。但是这里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俄罗斯自己的发展有问题，就是大量的相对比较古老的水面舰艇，这些水面舰艇没有认真的考虑过应对一些新的威胁的能力，突然发现一个传统上好像完全没有还手能力的对手，突然用无人作战平台给自身带来很大的伤亡，那这个事儿就很头疼。我们说乌克兰一定程度上用这个方式就是限制了俄罗斯海军在黑海的使用，不能说完全剥夺，但是部分剥夺了俄罗斯在黑海理论上有的海权。
0: 马古拉 MV-11 展现出的颠覆性海上作战能力，迅速引发全球多国军方与军工领域的高度关注。无人海战技术开始从俄乌局部战场向外扩散。2026年7月，美国造船企业与乌克兰无人艇开发商正式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美方计划全套引进马古拉系列无人艇核心技术，在美国本土建厂，实现国产化量产，规划年产量达数百艘，远期产能可突破1000艘。在中东，海湾国家也将装备 MV-11 视为

0: 拦截伊朗无人机的低成本有效方案。在印太，菲律宾开启了与乌克兰的相关防务洽谈。2026年4月，乌克兰无人艇企业向日本推介马古拉系列无人艇，德国、波兰等北约国家与乌克兰开展联合研发与技术交流。这也意味着这套诞生于黑海战场的非对称无人海战战术不再局限于俄乌局部冲突，正式开启技术外溢与全球扩散之路，即将对全球近海作战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1: 首先一个，这种平台如果移植到其他地方，那会引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过去军备竞赛核武器大型的平台，下一步它的竞赛规则呀，移植到无人平台之间的竞争。第二个，可能会引起地区防御态势的变化，过去主要针对大型的平台，针对大型的武器，那可能今后更多的是要防御这种小型的综合化集成化的无人的平台。当然了，这个也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形势的进一步复杂化，对地区稳定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无人作战平台啊，它有很多法律的灰色的空间。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军舰有地位的话，它一定是有人操控的平台才进行，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在他国专属经济区进行探测活动的时候，带着武器进行执勤了，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但是违反不违反他国的法律和国际法呢？这大家就有一个互相争论的一个空间，这也来带来这个地区海上安全形势的复杂化，谁也束缚不了谁，谁拿海洋法也束缚不了对方。这一定会强化这个海上方向安全的各国的这种焦虑。
0: MV-11 的问世并非意味着传统大型海军舰艇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为全球各国海军抛出了一套全新的战略考题。未来海战的核心博弈不再局限于如何击沉敌方主力军舰，更在于如何搭建一套完善的侦测、预警、反制体系，有效应对遍布海面、全域机动的无人作战节点。传统海战的规则尚未彻底淘汰，但属于无人海战的全新博弈赛道已然摆在全球各国面前。
2: 在未来的发展中，一定是有人的装备和无人的装备相结合，近海的装备和远海的装备相结合，不同的国家，你的不同的国防理念是有不同的发展的。你比如说专属防御型的和进攻型的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只能说无人的装备在未来的时候呢，它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呢，它的这种功能会进一步的拓展。所以各个国家呢，不但要研制无人装备怎么进攻，还要研制就是无人装备怎么进行防御。只有把攻防两方面的功课做足，你才能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
3: 据海外专业分析机构预测，全球无人艇市场将迎来快速增长期。2024年$10亿的市场规模，预计2034年将攀升到$25亿。届时，全球超40个国家将列装各类海上无人作战系统。不难预见，当无人艇年产量从数十艘升至数千艘，海上作战的装备密度、战术模式、对抗逻辑都将迎来颠覆性变革。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

0: 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5000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6: 现场，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5:12，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5000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10: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11: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2: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特朗普举行茶叙，双方同意共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国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零放21响礼炮。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对话会致贺信，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伊朗总统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指已向美方提出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动员民众加入政府军，称9月26号起脱离胡塞武装者可获特赦。各地欢庆中秋，北京举办中秋游园会，香港彩灯会吸引大量游客观参观，台湾民众烤肉过佳节。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今日头条首先一起来关注习近平访美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特朗普在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竟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3: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陈琦、赵伟白宫报道。
1: 会谈结束后，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习近平与特朗普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而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习近平与夫人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

0: 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
1: 战略稳定关系，这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 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5: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But theirs goes 6,000 years.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6: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 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而在这一次访美行程的最后一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呢？我们来看本台特派华盛顿的记者胡林发回的最新观察报道。
2: 看到美东时间25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乘搭专机返回中国，结束了这次3天2夜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我们在机场送机的时候，看到习近平的车队驶入停机坪的时候呢，现场是鸣放了21响的礼炮，美国的军乐队奏乐。可以说在送机的时候鸣放21响礼炮，这可以说真的是超高规格了，也为习近平这次历史性的访美行程画下了圆满的句号。我们看到在最后一天的行程当中呢，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是首先去到了白宫，与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呢进行茶叙。在茶叙期间，习近平对媒体表示，这是自己时隔11年再次访美，这次访问又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关系的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时经贸领域的相互的互利成果呢，也将受到两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欢迎。那两国的元首和夫人呢，在白宫轻松的茶叙之后呢，又是去到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听取档案馆内3份重要的文件，独立宣言、美国宪法还有权利法案的介绍。那习近平强调，档案可以说承载着先人的智慧，也蕴含着对于未来的启迪。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共同的。他再次强调，要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的公约数，拉长这份合作的清单，妥善管控分歧。那我们看到在记者离开的时候呢，记者追问特朗普是否与习近平谈到了美伊战争，特朗普是做出了肯定的回应，也再次强调自己这次与习近平进行了很好的会谈，对农民很好，对每一个人都好。我们看到对于习近平这次历史性的访问，美国方面呢是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隆重欢迎，那么元首峰会释放出的信息也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习近平也表示，11月的深圳 APEC 以及之后的美国 G20， 两人还会再次见面，并期待在中国再次见到特朗普和他的夫人梅拉尼亚。
1: 另外，这一次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美国媒体当中又有怎样的反响呢？我们今天节目连线到本台驻洛杉矶记者杨平俊来进一步的了解。平俊，你好。
3: 你好，橙子。
1: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媒体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互动都有哪些观察和关注焦点呢？
3: 这次元首的会晤呢，美国媒体方面的焦点都放在高规格欢迎或者高规格接待，成为媒体首先关注的画面。美国媒体大量报道，特朗普亲自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机，以及白宫的仪仗队军机飞越国宴等等。CBS 表示，提到这是习近平10多年来首次访问华盛顿，而美联社则强调，习近平在白宫得到了隆重的接待，并且指出说，特朗普亲自到机场接机属于非常高规格的外交礼遇。华盛顿邮报则认为说，特朗普正在用个人的外交和仪式感塑造中美关系缓和的气氛，试图以平等伙伴式的互动换取中国在贸易等领域的实质性的让步，但真正的成效呢，还要看未来几个月贸易谈判以及台湾人工智能等方面是否能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特朗普目前压住的就是以平等伙伴的身份请中方坐上谈判桌，共同处理世界的事务，给予中方更高的外交地位所带来的好处呢，他们认为这是超过由此产生的相关的代价。而这次华盛顿邮报将文章的重点在这次峰会概括为是战略层面的稳定与根本性竞争关系并存的关系，也就是说气氛改善或者说战事稳定并不等于美中战略竞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或者说是改善。当前曾担任过民主和共和两届政府中的一些高级中国事务的外交官就表示说，这次峰会几乎是肯定有助于两国关系在短期战术的稳定，但它并没有改善美中关系从根本性上竞争性的这种关系和性质是没有改变的。目前是美国方面的焦点。橙子。
1: 好的，谢谢平俊，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分析认为，这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具有建设性，从双边关系到国际地区问题取得了很多积极成果。美方罕见的高规格礼遇以及两国元首密集的深度对话，书写了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页。半年时间内，从北京到华盛顿，双方在核心议题上究竟走近了多少？而当茶叙的清香遇上历史档案的厚重，这场国事访问的收官活动安排又将为中美关系的未来留下怎样的注脚呢？今天上午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文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将会为您带来习近平

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 好，下节新闻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对话会致贺信，稍后见。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且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分歧。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否认美国和伊朗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分歧。佩泽西奇扬称，伊朗重视恢复相关共识，履行已达成的承诺，并为推进严肃、实质性和以结果为导向的谈判创造必要条件。他表示，伊朗将在尊重国家主权、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上继续推动建设性合作。佩泽西奇扬又指，此前与美国的谈话是在非常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的，并指责美国方面未能履行承诺。他表示，只有在遵守协议的情况下，信任才能建立。此外，佩泽西奇扬在前一天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良好，执政完全没有问题。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否认有关美国和伊朗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消息人士表示，西方媒体有关美伊恢复谈判的报道属于制造新闻，主要目的是为了影响市场和油价。对于半岛电视台此前报道，伊朗派遣技术专家前往美国加入后续谈判。

0: 伊朗消息人士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另据路透社25号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即使美国接受有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也不会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方已经向美国提出一项方案，如果特定条件得到满足，伊方愿意在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重启伊美谈判。而据报，目前双方正在通过斡旋方进行接触。
0: 阿拉格奇24日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向媒体表示，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向美方提出，在特定条件得到满足后，伊方愿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伊美谈判。不过阿拉格奇称，伊方并不急于推进这一进程，是否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取得进展将取决于美方的决定。据一名白宫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美伊当前正通过斡旋方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对话。至于伊方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并未透露，仅表示有关谈判将在今年6月两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基础上继续推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日表示，伊朗22日曾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据报，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在伊美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单日通行量24日再次降至个位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4艘降至9艘，而过去10天的平均通航量仅为18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在纽约恢复接触后，双方谈判的基本轮廓逐渐浮现。最新消息显示，美伊正在讨论一项分阶段安排，可能首先围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封锁采取相互行动。不过双方目前仍然没有解决谁先迈出第一步的问题。伊朗前资深外交官、前外交部战略委员会发言人法拉吉扎德接受本台专访时就认为，双方目前都有达成协议的现实需要，而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谈判能否取得突破的核心议题。
2: 美伊双方本周在纽约通过中间人恢复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代表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参与有关接触，双方均对会谈作出积极评价。据路透社24日报道，美伊正在探索一项分阶段安排，可能由伊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不过目前最大的障碍之一仍是谁先采取行动放弃手中的筹码。
3: خب عمده مشکل در درجه اول تنگه است دوم هم مسئله هسته ایه
2: 法拉吉扎德认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最新公布一项7天方案，提出在满足相关条件后结束敌对状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随后启动核问题谈判。而目前，海峡已经从军事和航运问题变成美伊谈判的核心政治筹码。
3: در مرحله اول ایران آمادگی داره که تنگه باز بشه از اون برم همزمان امریکا محاصره رو برداره محاصره ایران برداره و اون دارایی‌های ایران هم آزاد بکنه که به دست ایران برسه بعد مذاکرات ادامه پیدا میکنه در مورد مسائل مختلف مسائل اتمام جنگ مسائل هسته‌ای و غیره
2: 法拉吉扎德认为，即使纽约谈判无法立即形成全面协议，双方仍可能首先达成一项临时安排，把最紧迫的海峡通航和经济封锁问题与核问题分开处理。法拉吉扎德认为，即使会谈达成协议，在国内压力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 分析认为，未来几天值得观察的信号包括美伊是否再次举行接触，双方能否就采取行动的先后顺序形成共识，以及目前通过卡塔尔等中间人进行的沟通是否进一步升级为更高层级的直接或间接谈判。凤凰卫视李月珍、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25号发表视频讲话，承诺赦免也门胡塞武装人员，而前提是他们要在9月26号起脱离胡塞武装。他同时也呼吁全国民众动员起来支持政府军。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凡是在9月26日起脱离胡塞武装、不再参与战斗或为其工作的人员，将被纳入未来实施的全面赦免范围。特赦令将根据宪法和法律程序稍后发布，同时承诺将努力规范军队和安保人员的身份，同时保障他们依法获得的就业权利。此外，阿里米还呼吁也门民众动员起来，加入政府武装力量，以对抗也门胡塞武装。
5: وصولا إلى صنعاء ولن يثنين عن ذلك تقدم مؤقت أو خسارة موقع أو تبدل في خطوط المواجهة.
4: 阿里米还强调，当前的目标是恢复国家机构职能，并在包括萨那在内的全部领土上行使主权。另一方面，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也门代表称，过去三周内，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的战事升级，导致至少15名儿童丧生，另有14名儿童受伤。在也门亚丁的一处难民营，聚集着大批因战事流离失所的民众。有身患疾病的难民表示，目前无法得到医疗援助。他呼吁各方迅速采取行动或进行紧急干预。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数据，自8月以来，共有近13.4万人因战事被迫流离失所，其中儿童占比50%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将会关注到中秋假期到来，两岸三地都有节庆活动，共度佳节。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同特朗普举行茶叙，双方同意共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方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对话会致贺信，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深。

0: 伊朗总统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指一向美方提出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动员民众加入政府军，称9月26号起脱离胡塞武装者可获特赦。 各地欢庆中秋，北京举办中秋游园会，香港彩灯会吸引大量游客参观，台湾民众烤肉过佳节。欢迎回来，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将会推出超过2000场的特色文旅活动，在百年工业地标首钢园，25号晚间就举行了一场沉浸感十足的国潮游园会，将节日的仪式感拉满。也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看。
1: 漫步在工业丰满满的巨型高炉下，迎面走来的却是身着华服的古人。在首钢园，一场沉浸式中秋游园会从午后就热闹开场，现场做游戏赚取专属银票，就能体验香囊制作、簪花等传统非遗。游客们手持银票，边逛边拍，沉浸感十足。
2: 今年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孩子们玩的特别开心。这个装扮是那个玩银票赚的，然后3张银票换了一个体验。
3: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好，让我们体验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中秋节的一个活动。
4: 我们体验就是那边做游戏的，基本上都体验过了，然后还体验了咱们的那个簪花，还有做香囊，比往常年的话氛围要浓很多。然后这种，民族就是传统的这种民族文化感觉也做得很好，
5: 因为它有一种。 盲盒的心理在里边，大家都是更愿意，然后来抽奖，然后去兑换里面未知的东西。大家的参与性还是蛮高的。我们是从下午3点开始，然后到晚上9点。现在也就5点钟，大家的人流量还是挺多的。
0: 在首钢园的秀池边呢，可以看到现在这里已经被各式各样的花船花灯装点一新。而在我身后巨大的高炉和冷却塔呢，也与月球装饰形成独特的视觉对比，创造出不同于传统公园的赏月氛围。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老工业遗存披上璀璨光影，将中秋赏月的氛围推向高潮。不止首钢园，北京共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从游园赏秋、国潮非遗到美食市集、文艺演出，多元融合的消费新场景为市民游客提供满满的京味儿与诗意。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台湾方面，中秋节特有的活动烤肉吸引了大批民众聚集到河滨公园烤肉赏月，食材琳琅满目，气氛热闹。我们也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6: 中秋节这一天，在台湾烤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可以看到呢，在台北的河滨公园这里聚集了非常多烤肉的民众。 那么其实烤肉这个活动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商业活动的宣传，但演变至今已经几乎是台湾在中秋节的全民运动了。尤其在烤肉的时候呢，从生火备料一直到翻烤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社交环境，也刚好满足了中秋节团圆团聚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而在烤肉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肉烤熟，否则吃下肚子以后呢，就会闹不愉快。 那么，但是装熟是必须的。那我们来装熟一下。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凤凰卫视中秋节快乐。想问一下，你们今天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
7: 我们是大学同学的聚会。哦，
6: 那你们今天烤肉有准备哪些食材帮我们介绍一下？
7: 有鱼、肉，然后还有海鲜之类的，还有蔬菜这样。
6: 海鲜的部分有哪些？
7: 有生蚝、干贝，还有鳗鱼。对。
6: 那肉呢？蔬菜。
7: 牛排，然后猪五花，还有那个骰子牛，
6: 这么多吃得完吗？<笑>
7: 大家很饿，对对对，大家。
6: 看你们非常有仪式感，你们还带那个椅子，还有灯条，是想要塑造什么样子的一个氛围吗？
7: 就轻松露营嘛，难得聚一次，对，大家毕业了就聚一聚这样子。
6: 一个毕业的聚会，
7: 对，一年了，所以就大家就难得聚在一起，对。
6: 谢谢你们哦。
7: 不会不会。
6: 可以看到大家呢，其实也都非常的愉快，在这里烤肉。那食材也都非常的丰盛。那么今年的满月呢，不是在中秋节这一天，根据。 天文资料显示，会是在27号。不过刚好台湾的中秋节遇上4天的连续假期，相信在这几天来到台湾呢，还是可以随处都闻到烤肉的香味。同学，不好意思，今天中秋节是不是可以对着我们的镜头跟大家说？
8: 中秋节快乐！
6: 好的，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黄吉村在台北的现场报道。
0: 另外，香港方面，中秋节期间，香港沙田乡事委员会和民政事务处等合办沙田节车公庙中秋庙会活动，25号到27号一连三天，呈现一系列的民俗活动，现场节日气氛浓厚。活动临近车公诞，25号也举办了大围村侯王宫与沙田车公出巡仪式，不少的市民参加。中秋活动包括了民俗表演、工艺示范、文化和美食摊位以及互动体验等，让市民在热闹的节日气氛下亲身体验沙田区的历史和传统城乡文化，传承沙田区具有辨识度的民俗活动，并带动社区参与，其乐中秋。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美国股市在周五集体收涨，三大股指全面上升，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到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儿。
4: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系食到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体验。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3: Let's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五集体收涨，三大股指全面上升，累计整个星期三大股指都录得了涨幅。虽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市场仍然表现出韧性。另一方面，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四个月低点，油价居高不下与关税阴霾等因素持续让投资者感到担忧。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828点，涨478点，涨幅是0.9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068点，涨129点，涨幅是0.48%。标普百指数收报7743点，涨39点，涨幅是0.51%。据俄新社25号报道，当天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南部沿岸海域一艘船只发生火灾，造成了4人失踪。报道说，另一艘途经船舶从救生筏上救起了25名起火船只的船员，另外还有4名船员失踪。当地紧急部门通报说，目前已经投入3艘船只，持续开展搜救工作。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在名古屋亚运会第25号结束了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总共摘得了98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98金、37银、24铜，总共159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分居第4和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4金、11银、11铜，总共26枚奖牌，位居奖牌榜第8位。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4银、1铜成绩排在第20位。好，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稍后见。

0: 当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儿。
1: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系食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体验。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 看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燃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中秋假期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今年的中秋节呢有两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特别呢，就是今年的圆月来得有点晚。根据了解啊，今年中秋月最圆的时刻呢，不在15，也不是16，而是出现在了9月27号的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但是在15、16、17这3天时间呢，月亮从肉眼看上去其实差别并不大，所以这3天如果天公作美的话，您都能赏月。另外，今年中秋和秋分几乎是贴在了一起。今年秋分呢是农历的8月13，中秋是8月15，只差了2天的时间。秋分看的是太阳的位置，中秋呢看的是月亮的圆缺，两套时间系统挨得这么近，确实很少见。而中秋最壮观的景象呢，还得数钱塘江的潮。老话说："8月18潮，壮观天下无。"中秋前后，太阳、月亮、地球几乎是排成了一条直线，引潮力叠加到了最强，再加上钱塘江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潮水被挤得是又高又急。观潮的习俗呢，其实从汉魏时期就有了，到了唐宋更是盛极一时。所以呢，看潮这件事啊，本质上呢是在看月亮和地球的默契配合。那么说到月亮和地球的配合，其实咱们头顶上的天气也是一种配合，是冷暖空气的配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天气。

欢迎回来。本周前期呢，北方的冷空气还是挺勤快的啊。像长春，周一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2度，到了周二，冷空气一走呢，气温就出现了短暂的反弹。长春的最高气温呢是一下蹿升了6度，来到28度。白天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感觉还是有点热的。但是在南方呢，本周就主要是暖热的主场，像江南、华南一带本周是闷热继续，广西、广东、江西、福建部分地区甚至还出现了高温。这些地区的秋天脚步呢，比往年是慢了不少的。到了这个周末，北方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继续走低。今明两天时间呢，像西北啊，还有华北以及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度附近，秋凉感在明显的加深，部分地区还会有降雨。那在这些地方呢，赏月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了。南方秋老虎还在反扑，江南、华南一带的最高气温呢，普遍是在33度左右，而像长沙还有福州等地呢，甚至还会有高温。倒是这些地方晴朗少云，适合赏月，就是赏月有点热。一轮月亮照出了北方的秋凉和南方的暑热，同时也牵动着潮水的涨落。在这里呢，希望大家不管在哪儿过中秋，愿您抬头看到的和心里期待的一样圆。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吧，我们下一档再会。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同特朗普举行茶叙，双方同意共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方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对话会致贺信，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伊朗总统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指已经向美方提出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动员民众加入政府军，称9月26号起脱离胡塞武装者可获特赦。各地欢庆中秋，北京举办中秋游园会，香港彩灯会吸引大量游客参观，台湾民众烤肉过佳节。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一起来关注习近平访美的相关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